0: 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8点钟是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刻了，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王阳警官，来请王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6: 主持人好，目前整个火车站以及银基周边交通秩序正常，现在正是银基进货的淡季，交通秩序比较正常。
5: 嗯，好的，非常感谢。现在是淡季，我们通过这个路况信息还了解到了人家进货的淡旺季啊，非常有意思。当然也提醒大家，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说在外是注意安全的，其实家里面也有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注意。你要做装修，那水呀、电呀，是一些隐蔽的工程，是不是就得更上心？但咱们不够专业呀，咱有专业的团队，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参加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现在您就发家装节，蹦出的二维码就是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放心添加，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好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11点恢复，这有助于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5: 好的，谢谢李雷。不管大家是走市区道路还是走高速，都有一件事情要谨记心中，那就是你的爱车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是不是该续保了。因为万一脱保，那在这个中间再有个什么小刮小蹭的话，后果就很难想象了，这事儿都得咱自己扛。买车险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情况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案例，说有一位张先生就是提了新车之后，正常买保险嘛，然后他这个保单上面列了很多项那个险种，后来这个销售人员告诉他说，你买的就是全险，没事儿，放心吧。结果后来当他出了一个事故要理赔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医保目录外的用药费用不在赔付的范围内。这个张先生当时就不明白了，说不是说我这全险吗？其实全险它只是一个日常的叫法，它并不是就是一个官方的什么称谓。所以咱们在买车险的时候，里面还是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你像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这种，它是要有对应的附加险才可以覆盖到的。而张先生呢，就是因为没有买到这个附加险，所以不在赔付范围内。那买车险到底要怎么办？我不太理解其中的专业知识，我该找谁问？朋友？还是我在网上查？现在简单了，您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交通广播帮大家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直接就给你挡在门外了。所以发车险两个字跳出的链接，您点击填写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的作息团队只服务正在听节目的你，这跟听朋友介绍一句说我觉得还行，那真不是一个概念。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真人作息马上就联系你。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徐谢涵。
1: 这两天出门大家心情应该都不错啊，气温也舒适，阳光又明媚啊，就今天阳光格外有点明媚了，西向东开车的朋友还有点刺眼呢。
2: 是是，注意安全啊，
1: 注意安全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呢，就是因为阳光刺眼，就是前方差点就是跟一辆车撞在一块儿，
2: 吓一大跳。
1: 对，还好还好，没事。这会儿的路上也不是太堵，大家也不用特别赶时间。我说相较于以往，就是比如说同学这个学生开学的那个阶段，上学那个阶段来说，早高峰没有那么堵了。
2: 进入暑假，它就是来的晚，然后走的早，这个高峰期。
1: 对，现在你看呢，北三环农业路是比较繁忙的两条高架，但是呢，也是断断续续的，也不像原来的一根红线啊。现在尤其陇海高架也是，只有在一马路和松山路这两段，还有中州大道这三段啊，西向东方向有一点点车多。也没有连成一条线。
2: 是的。
1: 西三环呢，南三环今天早上也还行啊。南三环有一段是这个，我看看啊，文治路到中州大道啊，文治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的西向东有一些车多。其他跑起来都很顺畅。
2: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进行补充啊，您走到什么路段了，发现不好走了，看到前方的这个排队原因了，都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印象的缘分就说到了哈，就是刚才有一位朋友，他不是他媳妇跟他说手机忘家里吗？找不到他
2: 对，
1: 怎么能提醒到他？这位朋友说，广播如果喊不到他，要不听的话呢，那能用车牌号喊，看谁看到谁传达一下。
2: 这结果这先生路上开着车有点害怕，说怎么这好像这个周边的这个车对我就有点不一样呢。
1: 对，都在叫我。
2: 吓一大跳。
1: 是。然后还有这位叫
2: 什么名字，
1: 时光温柔如初。他说念一下我家宝贝的语音，给他一个鼓励吧。
2: 啊，来来来，看看小宝贝说什么啊。
1: 听听。
2: 我喜欢听河南交通广播。
1: 哦，
3: 我喜欢听河南交通广播。
2: 这是唱咱们那个歌呢，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啊，刚才刚好整点的时候不是放了一下吗？那喜欢听，然后跟着唱了一句。
2: 哎，这孩子
1: 小朋友的喜爱他是不会藏着的。
2: 对对，不会作假的。听着他年龄很小很小，
1: 很小，
2: 是吧？小奶声那种。
1: 估计有个两岁。
2: 两三岁，是吧？
1: 就那个样子。
2: 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就家里面小宝宝，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是最可爱的。他又能跟你交流，然后他又咿咿呀呀的，哎呀，听完心都化了。
1: 哎，所以呢，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也跟各位小朋友们，这个小宝贝们呢，也组织了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参观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这个活动，
2: 哎，这个挺好玩的。
1: 对，可以带着小朋友，全年龄段的都可以，甚至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也很喜欢，因为一直在喝可乐啊。但是这个可乐工厂长什么样呢？去探秘探秘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看一看咱们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现在是一个新的一个厂址啊，很漂亮，也很大气。
2: 哎，听说还可以自制一个什么特调可乐，
1: 对，
2: 挺好玩的啊，发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发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2: 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针对大一点的小朋友，5到15岁的这个阶段的孩子。
2: 哎，有些朋友说不知道为啥要有这个规定，是因为5岁他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了，才能来参加咱的这个夏令营，对吧？
1: 对，
2: 你要是说太小了，你像2、3岁的小孩，他自己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话，那也是比较家长会比较担心的。
1: 里面还有一些训练的任务。
2: 有
1: 啊，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夏令营它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就是特种兵夏令营嘛，所以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研学夏令营，
2: 是不一样，
1: 过去就是玩一玩参观参观看一看。

0: 它里面会有一些训练的任务，会让孩子们变得就是更加的独立、坚强、勇敢、自信。
1: 我跟你说，就是自信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家小孩平时不太爱运动。我去年把他送到那个咱陆军特色夏令营的时候，他回来就跟我讲了，他说中间有一个环节是像跑酷一样，你知道吗？就很多那个高高低低的障碍物，然后有的需要钻的，有的需要匍匐的，有的需要越过去的。就是他说他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过这个东西，因为平时不太爱运动。但我这怎么能？看别人擦过去了，擦过去了，我就觉得我可能不行，有点退缩。后来，这个老师在现场就会鼓励他说：“没事儿，我们这边也会扶着你什么的，可以过。”当他真正自己从那个跑道里面跑过去之后，哇，那个自信心就觉得这世界上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0: 你看看，
1: 就觉得特别好。
0: 嗯，可以。
1: 是吧，
0: 想感受一下这个的家长朋友们现在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能报名了。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名额所剩不多，有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和湖北的空军特色。我们来听听这个参加完这个夏令营的各位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1: 来，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你听听小朋友们的真实感受啊，所以感兴趣的家长就发特种兵，趁着假期还有一段时间，还能选一选日期。
0: 还有一条路况信息来自小眼睛，提醒我们说中州大道北向南与石化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摩托车和行人的事故啊，中州大道北向南与石化路路口发生了一起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事故。您这个现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如果看到了前方堵车，途经堵车点，看到堵车原因的话呢，也可以顺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一个消息。
1: 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高温会持续吗？还会有雨吗？我们也带大家共同来了解了解。
7: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近期我省东部和东南部高温持续，预计未来4天这一带的最高气温会长期维持在35度或者以上，部分地区超37度，加上空气湿度高，闷热感会十分突出。除了白天气温高之外呢，大部分地区的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或者以上，暑热贯穿全天，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今天的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呢分布不均。其中呢，我省的北部、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省的东南部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
1: 省会郑州今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温度25到34度。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自动驾驶安全系统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0: 申通快递被立案调查。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河南高招专科批录取工作启动。
7: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截止到6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排量在全国第5位。
1: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1: 8月5号，河南普通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今年河南普通高招最后一个录取批次，考生可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阅详细信息。
0: 2026年郑州小学招生8月9号开启线上报名，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办理，8月21号到22号开启现场报名。
1: 郑州市2026年度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开始申报，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才可通过科创智能体用户中心。

0: 线上进行申报，系统填报时间截至8月30号18点。
1: 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号，也就是本周五18点到21点进行，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0: 8月1号起，商都城墙南大街至西洋楼段开始免费对外开放，游览开放时间为每天7点到22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8: 早上好，我是谢涵。
7: 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啊，都走到哪里了？上个时段我们聊了一个事儿啊，就是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一个44岁的
8: 爸爸，
7: 为了鼓励女儿呢，这女儿呢，为了鼓励女儿学习，于是呢，自己啊考了一个研，
8: 而且还成功了，
7: 身体力行啊，女儿说现在考研很难的，你要不你自己考一个试试？哎，这隔一般的这个家长呢，可能听女儿的这么一说，那就得说她了，
8: 恼羞成怒。你自己学习啊，你不好好学，你还在那说我。
7: 结果呢，这位父亲不一样啊，默默的记下这句话之后，开始去付诸行动。看书学习啊，看视频学习考试，
8: 哎、
7: 最后
8: 他这个备考过程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本来还有工作嘛，然后在那家庭，而且他说他每天大概都有7-8个小时就要刷题的。就是大量的刷题，因为要唤醒自己当年的一些记忆。
7: 对，
8: 再加上本来就是40多岁之后，他的记忆力会跟咱们10来岁、20来岁的时候就没办法相比了，所以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7: 对，所以今天我们由这个新闻呢就衍生出来了，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你的孩子特别佩服的事情？或者说咱们作为就有些可能没有孩子的，咱们作为子女，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让你的爸爸妈妈很佩服的？也可以反向来说一说，
8: 是可以、很骄傲的。
7: 对，当爸妈的啊，为人父为人母的，可以说一下你做过哪件事情让孩子打心眼里特别佩服你。
8: 哎，你有吗？你想一想。就是你们家孩子，因为我觉得你们家孩子情绪很少外露的，那有没有哪一刻就是他真的被你就是有震惊到或者打动到？
7: 我就是替他完成一些，就是也是随口一说，比如说他说我想怎么就是这个可能他自己
8: 完成不了，
7: 不太能完成，然后呢我也没跟他说太多，
8: 但你给他完成了，
7: 就给他完成了，完成之后了，我就给他叫过来，轻描淡写的跟他说了一句，
8: 哎呀，
7: 哎，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看，
8: 弄好了啊，
7: 好了，然后他说啊。真的，
8: 天哪，
7: 就很开心。
8: 可恶，又被你装到了。
7: 哎呀。来，大家也可以来回忆回忆啊，有没有也做过哪些事情让孩子特别佩服你的？
8: 或者是让父母特别替你骄傲的都可以，咱们今天来秀一秀啊。
7: 是。刷新一下看看朋友们的消息啊，有一个路况的提醒，卧薪尝胆，说晋新高速东向西过了5G服务区没有多远，左边车道路上呢有异物影响行车安全，而且这位朋友说严重影响，
8: 哎呦，
7: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很大吗？
8: 它挺大吗？对，感觉好像很大。
7: 晋新高速东向西过了5G服务区没多远，在左边的车道上面有异物。
8: 提醒大家到这个附近的时候要把车速降下来啊，注意安全第一。
7: 我们也来听一听另外一个朋友发来的路况提醒，名字叫秦广阳。
9: 农业路高架

0: 西向东，半路下桥，快下桥的地方有两个发生剐蹭。
1: 哦，
2: 嗯，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花园路下桥口有两车刮蹭。
1: 嗯，哎呀，路上不容易
0: 啊，
1: 最右边车道，
2: 最右边的车道，
1: 是是。所以你看，一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控制好车速车距，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再一个呢，一路上确实是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到了办公室坐在这儿，咱们别的先不着急。给自己泡上一壶小青柑普洱茶，是不是立马就把路上那些疲惫和烦躁一扫而空了？你在工作起来都会更有效率。白开水平时你喝着可能寡淡，到夏天呢，我们又经常说多补水多补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来上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今天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小青柑普洱茶。这个小青柑尝过的茶友都反馈说很不错，首先个头很精巧，而且很方便，一颗一泡嘛，这个柑香是清新自然，也不浓也不冲，闻着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其实我自己喝普洱我有点不是太习惯，但是这种青柑普洱我就觉得很好喝，因为它加上那个小青柑之后，它会中和一下原来那个茶的那种就是普洱那种很浓郁的感觉，喝起来更清爽。咱们这款呢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搭配了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所以它这个茶底呢非常的鲜活，汤感也很醇厚，入口是不涩不杂，那个柑皮的质地很厚实，油囊饱满，你用手轻轻一捏，你都能感受到那种弹性和油润感，把茶香果香给你融合的恰到好处。而且呢它特别耐泡，就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让你喝到晚，那个香气啊都很在线。平时如果你不怎么泡茶的朋友啊，你可以从这个体验开始，因为它里面还有果香，就是真的是接受度会很高。
2: 嗯，
1: 说价格，日常的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398，今天咱 UP 商城带来的价格直接4罐只要138。这还不行，说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名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朋友们，前100名再送雅致的一壶4杯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品包装。发送秒杀，赶紧冲，发秒杀，不要有任何的售后顾虑。有朋友说，万一我喝了一个下午，我觉得不好喝怎么办？让你试喝5颗，还不是1颗哦，5颗，你自己喝5颗以内，如果你不满意，给你放心退，就能这么保证。您发秒杀，赶紧冲。
2: 好，有位叫 Superman 的朋友啊，他说了，回忆一下自己，他是作为这个孩子，跟父母做了一件让他们很难忘的事情。他说这个自己复读了一年，然后顺利的考上了大学。说一开始呢，父母啊，他们没指望我能考上本科。然后包括后面自己去大学报到、出国，自己做各种准备，自己考这个考试。然后自己买房子、买车，全程都是自己独立完成。
1: 我的天哪！
2: 全程去大学报到这个可以理解，
1: 出国也是全自己准备，
2: 自各种自己做准备，然后自己买房买车，
1: 啊不，人家说了，父母经济上是会有支持的，经济上有支持，但是其他的事物全都是他自己来做的，是这个意思啊。说他们不用过多的替我操心，准确的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独立，而且自己也很有想法。你看你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你做家长的太省心了。但是反过来讲呢，做家长的有时候可能也会很担心，就这孩子太有想法了，你不知道下一刻他要做什么。
2: 你看看。家长容易不容易
1: 啊？左右都会，反正就是一辈子会操你的心嘛。
2: 对，那他对你肯定是很骄傲的，
1: 是
2: 啊，就觉得孩子长大了，
1: 你看
2: 不需要我们了，
1: 是。
2: 但是反过来讲的话，离他们又远了。
1: 可能还会有点小失落，所以有空的时候也多回去陪陪他们。Superman， 你这个昵称也非常符合你的经历，自己就是自己的超人啊。
2: 还有一个玉树说到了，说没有。或许有，但已经忘记了。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孩子特别的感到那个，
1: 就是钦佩嘛，佩服，
2: 对，很佩服。他说我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只要他们以后呢成就比我强就行。还有呢，说儿子不敢不听我的话。
1: 要是不听我的话，
2: 不然我锤他。我。俗话说得好嘛，棍棒之下出孝子。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悠着点悠着点啊，咱还是以教育为主啊，教育为主。
1: 行了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想一想，回忆回忆啊，自己如果是父母的话呢，咱们为人父为人母了，做过哪些让孩子觉得特别佩服的事儿？
0: 嗯，
1: 如果再是没有孩子的话呢，那您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让自己的父母很骄傲？
0: 嗯。
1: 啊，下面一个事情呢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今年刚刚天热的时候，入夏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条新闻
0: 啊，
1: 好多人啊都去买冬瓜
0: 哦，说抱着它挺凉快，
1: 对，冬瓜降温
0: 哦，
1: 说那个冬瓜就是你买过一个大冬瓜之后呢，回去给它表面上擦干净之后，
0: 嗯，
1: 你晚上睡觉你抱着它，
0: 嗯，
1: 贼凉快，
0: 嗯，
1: 哎，就感觉它不会热一样
0: 啊，所以好多人
1: 能降温
0: 就去效仿了，
1: 好多人还真的买个大冬瓜，然后往床上一放，还真的抱着就睡了，
0: 嗯，
1: 结果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第一批抱冬瓜睡觉的受害者已出现，
0: 哎，啥意思啊？冬瓜还能怎么着呀？
1: 冬瓜它是不怎么，它不会长腿自己跑。
0: 对呀、
1: 啊，哎，它也不会变形。
0: 那怎么？那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它会炸瓜
0: 啊！自己半夜爆了，
1: 炸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好多网友现在都在晒出来，就是这个好端端的一个冬瓜，
0: 嗯，
1: 结果咚嘣
0: 啊，
1: 这个炸开了。
0: 这要大半夜的，还真吓一跳。
1: 哎，那里面冬瓜瓤啊什么的，炸了一床都是。
0: 嗯。
1: 后来大家都问这怎么回事，好多那冬瓜为什么会爆裂呢，
0: 嗯嗯嗯，
1: 啊，怎么回事呢？其实是这样的啊，先说说这个冬瓜降温的原理。
0: 嗯，
1: 从物理上来看呢，短时间内这个它体感呢这个清凉是真实的
0: 啊，凉的
1: 啊，你抱着冬瓜它确实感觉它凉，但是呢这个降温效果没有办法持久，因为新鲜的冬瓜含水量很高，
0: 嗯，
1: 大概是90%多的含水量
0: 哦，
1: 啊，而且大家知道水的比热容很大，吸热能力很强，
0: 嗯，
1: 所以常温之下呢，冬瓜的温度它是普遍低于人体的体表温度的，
0: 嗯，
1: 所以你抱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挺凉快啊，挺好的，类似于就是你抱着一个水袋的一个原理
0: 哦，
1: 但是呢，冬瓜本身它并没有持续制冷的功能，
0: 那当然了
1: 啊，那我们抱着它时间长了之后，是不是就把热量传导给它了？
0: 嗯，是，
1: 所以冬瓜温度就上升了，
0: 嗯，
1: 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吧，啊，冬瓜的温度就会接近你的体温，
0: 那就没啥意义了。
1: 对，你这时候你在抱的时候你不觉得凉快了，
0: 嗯，
1: 反而变了一个这个一块温热的是个湿枕头，
0: 嗯
1: 啊，所以呢，用冬瓜去长时间的降温其实不可取，
0: 嗯
1: 啊，短时间内还行，然后但是不少网友碰到了这个炸瓜的现象，怎么回事？
0: 为啥突然半夜裂了？
1: 它也不是说冬瓜自然开裂，它是里面的一个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破裂。
0: 哦，
1: 冬瓜的外表皮呢，它带一层类似于蜜蜡质层，
0: 哦，
1: 它能隔绝这个水分，
0: 嗯，
1: 但是呢，很多。我们买回家之后你要抱着嘛，所以大家都会把那个表皮反复的清洗，
0: 嗯，
1: 擦拭，
0: 嗯嗯，
1: 把它这层给擦掉了，
0: 嗯，
1: 哎，所以人们在抱着的时候呢，人体散发的热量啊，还有环境的这个温度呢，
0: 嗯，
1: 就相当于给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
0: 哎呀呵，
1: 再加上出的汗，
0: 嗯，
1: 频繁的和肢体的摩擦，
0: 嗯，
1: 把它表皮的这层膜给破坏了之后，有一些，冬瓜表皮上你看不见的一些小口，
0: 哦，
1: 它就成为了细菌入侵的通道。
0: 哦，
1: 长时间的在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之下的，那微生物就会大量的繁殖，
0: 嗯，
1: 然后去分解冬瓜里面的那个果肉当中的糖分，和有机质。
0: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啪就裂开了。
1: 它在它分解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生产二氧化碳。
0: 哦，有气体。
1: 对。
0: 哦，
1: 然后呢，再加上它表面它还是比较大致来看比较密闭的，
0: 嗯，
1: 这个气排不出去，时间长了之后，嘣，它就炸开了。
0: 哦，这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首先提醒大家，这不是一个你成夜抱着它降温，这不是一个好方法。你该开空调开空调，开风扇开风扇啊。再一个就是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开裂的现象。
1: 对的啊，嗯，好，来这个看看，所以其实。现在啊，嗯，开空调没有那么的费电了，朋友们，
0: 嗯，
1: 就是如果你科学的这个开空调的话，其实还好，
0: 嗯，
1: 尤其是有一种说法是，有些朋友开一会儿关一会儿，
0: 还不如一直开，
1: 热了再开，
0: 对，
1: 啊，哎，凉一会儿了再关了，过一会儿再开，觉得这样省电，
0: 嗯，
1: 其实不然，
0: 嗯，
1: 就是你频繁的开机关机开机关机，其实是很费电的，
0: 嗯，
1: 你长期一直以来开下去，让这个室内的温度保持在一个。你设定好的温度之后，
0: 嗯，
1: 现在大部分空调都带变频的功能，
0: 变频的，对，
1: 所以它能在保持一个低功率的状态去运行，
0: 嗯，
1: 其实没有那么费电。
0: 嗯，好了，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也提醒大家这两天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一是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再一个在。

0: 家里的时候呢，也适度的调好那个空调的温度、啊、
1: 对的哈。好，那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发过来。这个米哥说了一段，说我家孩子对我最佩服的
0: 啊、
1: 哦，就是他孩子对他最佩服的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孩子们估摸着我会批评，结果我没有、
0: 嗯、哦，
1: 反而是鼓励。
0: 嗯，
1: 孩子们考好了，估摸着该奖励他了，我没有
0: 啊，
1: 我对他们的成绩表示一种认可。
0: 嗯
1: 啊，所以呢，他的孩子对他这种出其不意的教育方法觉得很受用。
0: 哦，每一次跟拆盲盒一样，不知道今天我爸是啥状态。
1: 对，他说再比如他们觉得我不会去接送他，哎，结果我恰恰提出去送他。
0: 哦，
1: 然后所以他还觉得这个关键时候的这个那孩子们的内心会很强大。
0: 嗯，就是米哥的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啊。好了，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嗯、你有没有做过哪些让孩子特别佩服的事儿，或者是你有没有做过让父母超级骄傲的事儿。
1: 嗯，很多车主呢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也是表示很佩服。
0: 嗯，
1: 说这确实不一样了，油耗降下来了。车的这个动力也提升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抖动，前两天还有朋友说呢，车确实用了一瓶，
0: 嗯，
1: 车就没那么抖了。
0: 是，
1: 对，为啥车会抖？为啥车会肉？为啥会费油？不是说咱车老了，时间长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看不见的那个发动机的里面它有积碳了，
0: 嗯，
1: 相当于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咱们家的抽油烟机，你用时间长了之后，上面会不会有油渍？
0: 会呀、啊，
1: 油垢。
0: 你感觉那个风量都变小了。
1: 对，你会感觉抽油烟机抽油都没劲儿了。
0: 对，
1: 然后抽起来还哼哧哼哧哼哧，有时候乱响。
0: 嗯，
1: 对吧？这就是类一个道理。那发动机的那个里面呢，由于我们可能一些，比如说，距离比较短，
0: 嗯，
1: 车还没有完全热，然后就停了，就频繁的启停，城市堵车，就这样的情况，时间长了之后。那就会在发动机里面产生一些积碳，
0: 是的，
1: 堵着喷油嘴在这个钢体上留下那个黑碳，
0: 嗯，
1: 所以它就会影响到发动机的运转啊，进而呢就会产生动力不足、油耗升高的情况，
0: 嗯，
1: 但你就把这积碳清除掉不就行了吗？就像家里面抽油烟机，你给它油刮掉、清理清理不就好了？
0: 但是你去一次修理厂什么的，不说费钱吧，它也费时间啊，还得拆车，你车再拆回去，再装回去，你又害怕哪个零部件装的不合适啊？
1: 对，
0: 车辆出现小毛病啊？
1: 对，所以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就是不用拆开发动机，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无形的期间就把积碳给清除掉了，
0: 哎、这个省事儿，
1: 融掉了，
0: 是。
1: 对，所以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的是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建议使用的是三兄弟。
0: 嗯
1: 啊，两款产品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里程数来去选择，同样回复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下单了。刚才说的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三兄弟啊，不是这个金装礼盒，一套是三瓶，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每隔3000公里用一次，
0: 是
1: 这一套三瓶的价格是239。
0: 哎，
1: 三兄弟呢，一套也是三瓶，但是呢是中间不用隔那么长时间来用，根据使用说明书来去用就行了。这个是199一套。
0: 嗯，来，大家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根据你的爱车行驶里程来选择一下。嗯，
1: 昨天还有好多朋友在问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有的是发的反馈，有的是问的说我的车型什么什么什么能不能加。我记得昨天咱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是吧，
0: 对对对，
1: 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吉普的那个自由侠，好像，
0: 嗯，
1: 说能不能用，当然可以用了啊，可以，同样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呢，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用了，也可以发过来，
0: 哎，也欢迎大家来反馈啊，就是用语音的方式让我们听到真实的感受。
2: 您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时光安好，这位朋友说，京广路中原路向东，京广路中原路向东，就是那个隧道，右边隧道有一起电动车和机动车的刮蹭事故，后面呢有一点堵，交警呢暂时还没有到现场啊，大家呢可以走左边的隧道。其实就是中间的那个隧道啊，京广路中原路往东去二七广场那个方向呢，建议大家走中间的那个隧道啊，就是左边的隧道，因为右边有一起机飞事故。
0: 好，收到了，也提醒一下后面的朋友小心避让啊。
1: 谢谢。对，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1: 我看看啊。
0: 玉树说的是，你这么一解释，他就理解了那个冬瓜什么裂开的那些事儿，是吧？就明白了
1: 啊。他说就像老母鸡孵鸡蛋。孵的时间长了，小鸡娃就该破壳了。
0: 哦，温度到了是吧？这意思。
1: 它主要里面是就是有一些咱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的缝隙，会进入到一些细菌，然后在里面发酵，
0: 产生气体。
1: 发酵时间长了之后，它就繁殖，哗，之后就里面的二氧化碳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蹦，就炸了。它也不是说爆炸那种那么炸裂啊，
0: 就裂开了，
1: 裂开了，砰一声，就裂开了，所以呢，那你说那摊一床的，那
0: 不好收拾啊，
1: 那南瓜瓤，那
0: 冬瓜瓤
1: 也很难受，是吧？
0: 是是是，
1: 关键是刚才也说到了，它也起不到长久的制冷的效果，
0: 可能能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凉凉的，但是很快你的温度就把它给就是传递过去之后，就跟你差不多了。
1: 大家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感啊，抱着冬瓜玩一玩，体验体验。天明啊，说先看你早啊，去香港出差了一周，回来之后呢，听到咱们广播真亲切呀、
0: 啊。哎呀，你看看，
1: 欢迎回家。
0: 哎呀，怎么又回了？怎么又回去了？
1: 啊 ，Welcome to 郑州。哎，
0: 行。
1: 到香港有没有？来一碗地道的两叉，
0: 能吃到吗？
1: 就那个维多利亚港那个往北，是吧？那第二个路口往西，进去找找，
0: 能配个油饼吗？
1: 那必须有啊！老香港早上就离不了这个，再来个茶叶蛋。
0: 哎呀，你说点实际的吧。他说刚才听到你们介绍那个工厂的活动啊，他说我的印象除了咱们去登山节之外，第一次参加交通广播其他类型的线下活动就是去参观那个工厂，说然后呢就是和他们一块儿还去看了看那个留守儿童什么的。所以就这一系列活动他去过了，看来是。
1: 那是之前的。
0: 哦，之前的呀。
1: 我估计应该是之前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搬到新厂址、那时候还在那个科学大道68号，那个老厂址呢。
0: 之前做过一些活动是吧？
1: 应该是之前联合这个可乐做的一些活动，公益活动嘛，爱心活动。现在呢，这个新厂址更漂亮了，感兴趣的可以，除了天明之外，其他的家长也都可以去参考，去逛一逛，看一看。
0: 哎、是的，是的。
1: 当然，括号也跟大家说一下，括号这个活动是收费的。
0: 对，每次都要提醒到大家，以免产生了误会。
1: 大家都习惯性了，说跟着我们活动很多是免费的，不收活动费，或者有时候顶多收一个押金就给大家退了，这个活动是收费的，还有这个商，子商是吧？
0: 子商
1: 是子商吗？
0: 是子义
1: 啊，
0: 子义
1: 他说家里面有一个油车，今天突然想起来咱们那个啥
0: 多少万
1: 公里用的，就是加油的那个，给我个码呗。
0: 啊，记不住了，记不住了。
1: 这一看就是语音转文字。
0: 对。哎，那个啥，
1: 那个今天突然想起来，里面有一个那个啥，那个多少万公里用的那个，就是加油的那个。
0: 哎，给个码，我来一瓶。
1: 好，我们导播已经发给您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对，
1: 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
0: 啊，888就行。
1: 是，然后看到链接之后，咱们家那个油车不知道跑了多少公里了。我们建议啊，这个建议，官方建议是8万公里以下的用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用金装。
0: 是的，您根据里程选择一下就好了，非常可爱，欢迎大家，就是真的是把我们当朋友一样啊，就是拿着语音转过来就开始跟我们聊了。大部分时候我们的阅读理解还是能过关的。哎，咱说爱车要保养，咱自己的皮肤更得日常呵护好啊。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小姐姐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啊。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有活动期了，赫莲娜这个不用多说，那大品牌绿宝瓶又是他们的口碑系列，得到了好多 这个小姐姐的喜欢。这不是七夕也要到了吗？所以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也是一个套盒，三件套的。首先是心肌水200毫升，这个是浸润皮肤焕亮皮肤的，还有50毫升的修护精华，修护受损的脆弱。

0: 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4: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排队已经到了南三环上了，大家请小心驾驶，提前呢从右边变道通行。那么在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11点恢复，只有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谢涵。
3: 嗯，好的，谢谢李雷。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可以发家装节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发家装节之后弹出的二维码啊，您直接添加就行。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发家装节，让我们帮您一起来装修舒适的家。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有两位朋友同时经过了东三环附近，看到了同样一起事故，分别是风之子和一路芳华。
3: 嗯，
2: 来看一看。风之子说，东三环南向北在高铁桥下最左边车道有三车追尾，导致后面已经堵到航海路了。
3: 哦，
2: 一路芳华也是说到的，说的更具体一些。这个东三环南向北快到龙海路，三车连撞，中间的一辆车撞的还挺严重的。
3: 哎呀呵，
2: 嗯。俩人在同一个地方，
3: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的地图来看一看啊，东三环快到龙海路那个地方，就是刚过航海路，快到龙海路，这里左边车道三车连撞，占了一条车道，后方呢已经排队到南三环了啊，现在已经排到了东三环和南三环交叉的地方。
3: 嗯，所以在路上啊，永远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每天说大家这个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故，你就知道了，那处理起来也很麻烦呀。所以咱的车险也别忘了，如果马上要到期了，别等了，别拖到最后一天了，直接发车险，我们的专属的作息团队也会主动联系您的。
2: 嗯，好，感谢两位朋友啊，
3: 嗯，
2: 这个同时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任何其他的情况，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微信发过来。
3: 哎，要谢谢子毅，子毅说买了。买了，哈哈 哈，没问题啊，就是你用完之后也可以来跟我们再反馈反馈啊，说一说用的感觉怎么样啊，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2: 对，已经有用过的朋友啊，已经有用过的朋友，嗯，也可以发过来您自己的使用感受，
3: 对
2: 啊，和这个实际的体验。
3: 对，
2: 好，然后再看看啊，今天是8月5号了，
3: 嗯，没错，
2: 嗯，暑假已经过半了，
3: 是的，
2: 很多家长呢也就会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时候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吧，
3: 是啊，
2: 是吧，
3: 嗯，
2: 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各位作为家长，作为尤其是作为妈妈，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得精心打扮一番，捯饬捯饬，
3: 那是
2: 拿出自己珍藏已久的这个衣服，
3: 嗯，
2: 好看漂亮的衣服，
3: 嗯，
2: 好看的配饰，
3: 嗯
2: 啊，大大的钻石，
3: 哎呦，哎，钻石挺贵啊，
2: 那是以前是确实我承认有点贵，
3: 嗯啊，咱那会儿买个十几分的，那得咬着牙跺着脚。
2: 对，现在十几分，
3: 小意思，
2: 在我们这儿觉得
3: 拿不出手了。
2: 十几分都看不见，太小了。这撒到这里面，找不着。
3: 嗯，
2: 咱上个克拉的怎么样？
3: 嗯，
2: 一克拉，
3: 那得多少钱呢？那得
2: 以前确实挺贵的，但现在咱们有一种叫做人工培育钻石。
3: 嗯，
2: 大家先别着急走啊，人工培育钻石，很多人一听说这假钻石吧，
3: 哦，
2: 这人工的嘛，合成的，
3: 嗯，

0: 啊，错，人工培育钻石和天然钻石，它同样都是这个碳。
1: 嗯，
0: 我就举一个很形象的例子。
1: 嗯，
0: 就相当于冬天在外面的湖里面结的冰。
1: 哦，结的冰。
0: 和你家冰箱里面结的冰。有什么区别吗？
1: 那它是一种冰啊，它都是冰啊，
0: 它都是水结成的冰。
1: 对呀，
0: 一样。那天然的钻石无非就是在天然的那种高温高压的环境下自然形成的。
1: 它我总觉得那种天然钻石是碰运气的，刚好碰到这个条件形成了。
0: 所以人工培育钻石呢，就是因为现在在科技的这个加持之下，它能人工造出那种
1: 环境
0: 高压高这个高温的环境。
1: 嗯。
0: 然后所以它培育出来的人工这个钻石呢，它更加的晶莹剔透，它的光泽，它的这个标准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价格也都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这次呢，这个我们之前的主持人弯弯也去探访了，培育钻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也是亲眼见证了从石墨到培育钻的培育的过程，实打实的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一个科技实力。
1: 是的，
0: 所以马上到了七夕了，这爆款商城也跟大家准备了七夕的真爱礼，
1: 嗯，
0: 价格实惠的培育钻石，品质过硬，价格亲民。第一款呢，给大家推荐的是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
1: 嗯，
0: 这个很多女士手上的时候都喜欢戴点这个小手链，
1: 是啊，
0: 很精致。而且搭配的是925的银，很烘托您的气质，而且呢百搭不挑人。七夕专场价券后到手599，这同样的知名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款式，起码上千块。
1: 嗯
0: 啊，咱们到手599。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环，
1: 哎，
0: 也是搭配的925银。这个耳环呢，这个怎么说呢？品牌设计的同样的款式2-3千。
1: 嗯，
0: 今天呢七夕。咱商城的七夕专享价格券后999，
1: 哦呦，
0: 999，
1: 哦呦。
0: 最后就是刚才我说的，咱以前的20分、30分、十几分的这个钻石，
1: 嗯，
0: 今天直接一克拉啊，一克拉够不够大？
1: 哦，可以。
0: 还嫌不够大的，还有更大的
1: 啊？还不行，
0: 还有更大的啊！我们主推的是一克拉的这种人工培育的钻石，
1: 嗯，
0: 祖母绿型的项链，也是搭配925银，
1: 嗯，
0: 我就直接说价格啊，商场同款5000多块，今天呢只要1899。
1: 天哪，
0: 1899。
1: 嗯，
0: 这个项链你戴上之后，这就是气场翻倍了。
1: 嗯，
0: 另外还可以搭配一下，还有戒指、耳环，哎，好，刚才我们说到了手链，同款这个套装效果就会有加成。
1: 嗯，
0: 属性就增加了。
1: 行行，咋买？
0: 回复。钻石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发钻石，
0: 嗯，
1: 没有女孩子，
0: 钻石
1: 没有女孩子能拒绝得了钻石的美丽。
0: 而且配的还有专柜的礼盒礼袋啊，送亲友也有面子。
1: 哎，发钻石可以去挑挑款式。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啊，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会儿，哎呦，好，哟，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东三环，快到就是过了航海路。不到龙海路这个地方，因为左边车道有三车事故，
1: 还比较，
0: 哎，这儿还堵着呢，
1: 比较显眼，
0: 堵到了南三环。
1: 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地方几乎咱可以说是已经恢复平静了。
0: 对，
1: 为啥一看这个地图就想笑了呢？ 就现在才8:49啊，
0: 嗯，
1: 这跟我们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就是暑假之前那个时间没法比啊。再享受享受吧，朋友们，这也就这不到
0: 一个
1: 月了。
0: 一个月，
1: 9月1号就开学了，是吧？
0: 对，一旦开学之后，早上7点多那会儿的路上就该忙碌起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哎，现在还能享受享受这个早间的顺畅，到办公室之后呢，也小小的休息一下，再泡上一壶咱们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这整个人感觉都非常的舒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如的小青柑普洱茶呢，也是。大家可以尝试尝试的，就很多朋友喝茶不太喜欢喝普洱，你看我就是，我觉得普洱有点浓厚了那个味道，但是小青柑普洱我就很喜欢，因为它那个果香和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咱们这款呢，选用了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原汁小青柑，那个茶叶的那个底呢比较鲜活，汤感也比较顺滑，关键是很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那从早到晚香。

0: 西都很在线，尤其是你平时不怎么泡茶，可以从它开始，不为别的，就是为那满屋子清爽的柑橘香，你都觉得值得下单。你听听这个价钱，日常的四罐是398，咱们的 UP 商城向来就是宠大家，咱直接直降260，四罐只要138就带走了。而且呢，下单的前100名再送雅致的一壶四杯茶具一套，还是精美的礼袋包装，非常的划算，你自己喝也行，你送朋友也拿得出手，100多块钱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咱还支持5颗试喝，就是你可以喝5颗以内，你说我喝了5颗我不满意了我退行不行，没问题，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发送秒杀赶紧冲。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1小时内，运动前热身10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建涵。
3: 有一位朋友 Klaus 就问了，说培育钻是不是就是莫桑钻呢？
0: 不是，
3: 不是，这是两个东西。就很容易产生这么一个误区，大家会觉得听莫桑钻听得多啊，培育钻那就是不是就画上一个等号了？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后来我们还学习了学习啊，
3: 后来就了解到了这个人工培育钻，它和天然钻的本质都是碳。
0: 它都是一样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3: 但莫桑钻它的那个
0: 成分不一样，
3: 成分不是碳，
0: 所以呢，你就从价格上也能区分，莫桑钻它就会很便宜啊，然后这个培育钻呢比它要贵，然后这个叫什么
3: 天然钻石
0: 就更贵，大概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3: 同样的价格，你买一个天然钻石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买一套一个套装了，培育钻石的套装了，
0: 所以真的很划算，朋友们。
3: 对，又是一样的成分，然后又更闪一些，
0: 纯度可能还更高呢。
3: 对，
0: 来发钻石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3: 好，
0: 大家都希望这个花这个更少的钱得到更好的服务嘛，希望各个方面能省点钱。那现在您要是有装修这种大工程要做的话，也可以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发省钱，添加记者微信，领上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还能领2000块的这个装修补贴。正规的团队，我们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啊，能防暴晒啊，防开裂呀，专业化的工艺调整。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在进行，有需要就发省钱就可以了。
3: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路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
0: 也别忘了啊，泡茶的时候用好水，可以发送水一个单字，尝一尝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3: 2件到手49块，
0: 全省包邮。
3: 对，全省包邮啊。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李雷你好。
6: 你好，李鹏。目前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11点恢复，这有助于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那么在郑州市区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左边车道发生的一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2公里，大家经过时注意从右边提前减速行驶避让。李鹏，
5: 感谢李雷的提示。那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就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的话，在买保险的时候，很多车友会问，哎，那我的车损险要不要买呢？三责险和旧险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来先听一下咱们车险顾问的提醒。
7: 我是交广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说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5: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反复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咱们一定要把交强险必须买上，首先是强制险种，如果说不买，在路上被查处会被处以交强险双倍的罚款，所以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是三责险也一定要买啊，三责险买上之后呢，发生交通事故啊，如果说咱们这边有责任需要赔付对方，那可能就不会跟对方去了4S店不愿意，因为你有三责险，保险公司一是会兜底，另外保险公司也会对对方的损失进行一个详细的核定啊，避免咱们自己不停的去查看对方的这个维修清单有没有多修呀，有没有扩损呀，这种情况下说实话费时费力，因为大家可能在节目中也会听到类似的案例啊，因为自己没有买三责险要赔对方，那只有交强险又不够，那不愿意让对方去4S店，那说实话双方可能产生后续的麻烦，很多很多啊，就是无责的车主会选择后期走待遇赔偿。那说到待遇赔偿，那就要提到车损险。如果说您的车辆购买的有车损险，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对方有责任，对于您车辆损失的部分不愿意赔偿，您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当然了，代位赔偿只能代位您车辆的损失啊，对于人伤这一块是不能申请代位的。当然了，车损险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车辆价值比较大啊，年份也比较少啊，就比如说准新车呀，或者 刚买不久的新车，还有使用频率都比较高，建议还是要把车损险给买上，因为对我们的权益也是多一份保障。想购买靠谱车险啊，把握这个车险到期的前30天的黄金期，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咱们的专属客服是一对一的为大家提供服务，而且这客服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用户，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会一对一的联系，包括发生交通事故有哪些疑问呢，发生了这保险需要怎么买呀，根据您的使用频率如何计算呀，都直接发送车险填写信息之后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

0: 线03716588是联合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可以点击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云听啊、大象新闻还有喜马拉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的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大家收到违法提醒信息之后会怎么办呢？是直接处理还是仔细核对？那傅先生在上个月收到了一条开封的违法信息，仔细查看违法图片之后呢，他提出了疑问。
1: 7月3号有一个违章，在那个实际上是 S316和那个京二路东向西的方向，是录了一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它地面标线是两个车道，左边那个车道是直行加左转，右边这个车道是直行加右转，我走的是右边那个车道。然后我的照片看到的话，我过去那个拦车线再过了斑马线我就没有了，就看不到别的照片了。从那个我的手机上下载那个照片看的话，因为我看不出来到底那个违法行为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请那个向老师帮我看一下。
0: 那傅先生被录入的违法信息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他说呢，从违法图片看不出来违法行为。那节目之后我们也看了违法图片啊，那车辆从直行加右转车道是先直行越过了斑马线，然后再到路口之后左转离开。那不过呢，傅先生觉得那因为晚上呢，在第三张照片呢确实太黑，无法辨认车牌，他希望记者能够联系违法地交警部门确认一下。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开封杞县交管大队。
2: 自己可能记错了，实际上就是他往左拐弯了，咱的设备都是感应的，跟踪的，所以是没有按导向车道行驶，没有监控。
0: 那根据杞县交警的回复呢，违法图片中左转的车辆就是傅先生的车，而且这是电子设备感应直接跟踪抓拍的。因为违法是在7月初，后台还有视频证据，如果说当事人有异议呢，可以直接前往杞县交管大队法制室进行查看。那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将此事反馈给了傅先生。
3: 当时晚上去看病人，咱们是没有印象的，所以我想落实一下就行。后台有清楚的视频的话，确确实我违法了，那个接受处罚是没有问题的。谢谢了，非常感谢。
0: 那虽然没有去现场查看视频，但是收到杞县交警的回复之后呢，傅先生表示呢会尽快处理这起违法。那我们也在节目中经常说呢，收到违法图片违法提醒之后，大家先看一下时间，核对一下照片啊，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或者说您对违法有没有疑问？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联系交管部门，或者录错了也可以联系反映进行撤销。因为咱们打开违法图片之后呢，在违法图片的下方有个这个意见反馈啊，就是申诉和申辩啊。如果说您有疑问，或者说对这个比较明显的录入错误，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诉申辩。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大家，就申诉申辩之前，可以先跟交通广播联系一下啊，我们帮您跟交管部门也确认一下啊，就避免啊，比如说我申请申诉申辩之后被驳回，那可能再申请的话就要去到线下，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目前大家的生活节奏来说，还是成本会提高很多。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联系咱们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咱的万能通专用力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车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3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6: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0: 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谁用谁知道，这也是对大家用得出来的好品牌啊。交通广播也是唯一自主品牌，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查看一下啊，里边有拍摄的评测视频，就是万能通怎么用啊。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咱们加油之前先加入万能通，然后再加油。那

0: 入关东块加完油之后，我们也有个小建议，就是可以跑一跑高速啊，高转速情况下，对于咱们清理车辆积碳，就效果也会更加明显。那说实话，只要是油车啊，咱们使用时间长之后，一定会是产生积碳的，只是说积碳多与少的问题。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少，那可能积碳不那么严重；公里数大的话，积碳一定会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经常在市区跑的车辆，那积碳也会更加明显。刚刚咱们有两位车友也是，一个是12万公里，一个是15万公里。那用完之后，三元催化有明显的变化，包括油耗有明显的降低啊。您想体验？咱们目前给大家推荐的是两款啊，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啊，原价是299，现在是239啊，这个三瓶是一样的。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下单。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金装礼盒的话是299。现在是199三瓶啊，三瓶装精装礼盒，您可以直接发送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详细了解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给大家也更正一下，咱们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199元啊，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元啊，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看到购买链接，包括大家啊使用后的一些留言呢、评论呢，您都可以看看，包括评测视频都会给您的购买或者使用带来相应的介绍和方便，您直接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南方的交通两路接驳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的情况还是不错啊，路况还是比较好。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事故提醒或者说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7: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ETC 用了10几年了，他给我发短信说让我升级，但是我找不到地方，我问的底下的网点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您这个首先短信是谁发给您的？
7: 就是 ETC 呀、ETC 公司
0: ETC 也就是中原通
7: 啊。对，中原通。
0: 那您跟这个中原通联系了吗？
7: 打电话就打不通，横竖打不通。
0: 应该是9618那个号对吧？
7: 对。
0: 打不通吗？
7: 打几回来打不通，我说这求助一下这个交通台，这个南方帮助解决一下。
0: 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首先是什么时间在哪儿办的 ETC 啊？
7: 应该是在郑州这个高速下来，应该是在科学大道路是哪个地方我也忘了，反正是下高速的时候，那时候是建设银行的10几年前他们的免费给办理的。然后我们走到那碰着了就办了一下。
0: 就是原来在就是建行的，可以说是在建行的网点通办的是吧？只是说是
7: 他们的流动。
0: 对，移动网点嘛。
7: 对。
0: 是建行的工作人员。
7: 对。
0: 有没有跟建行联系过呀？因为之前我门处理过，就是 不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说解绑的时候，当时有一次我在出去采访的时候，是建行的这个网点的这个办理的 ECC， 当时说是要联系建行网点进行解绑，所以说有没有跟建行这个客服啊或者工作人员联系？
7: 联系了，他说你得去找这个给你办的这个原来这个建行的这个点网点，我办当时也没注意是他叫郑州哪个网点给办的，这时间长就忘了，想着一天办完就用了，现在他说让升级，我现在意思就是说找一个能升级这个 ETC 的地方就行了。
0: 嗯，再另外一点跟您确认一下，这个 ETC 是办理在谁的名下？
7: 办理我的名下，
0: 就是绑定您的，
7: 我的车主名下。
0: 您的车主办在您的名下，绑定的是您的身份证号码，对吧？
7: 还有那个车牌号。
0: 嗯，这样节目之后，您把您的身份证号还有这个车牌号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帮您联系一下 ETT 的官方客服，确认一下您这款 ETT 应该是去哪升级，是去ETT 中原通的线下网点，还是要去到比如说指定的建行网点？好吧，确认之后咱去一趟，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好不好？
7: 明白明白。
0: 嗯，好吧。另外您还有印象大概是哪年办的，还能记起来吗？
7: 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有十几年了。
0: 嗯，那就是早了。那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并跟您确认吧，看看去哪儿能一次性把这个事儿解决，不让您这个多跑趟，好不好？
7: 对对对，谢谢谢谢。
0: 嗯，您稍后把这个相应的信息留一下，就是您的身份证号啊，车主的车牌儿。然后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这李先生确认一下，因为可能会存在这种时间长的 ETC 存在一个需要升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通过李先生的事儿吧，因为可能像这种时间长的 ETC 不仅仅是李先生一个人，到时候我们一并跟官方客服确认一下，因为之前并没有收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以前收到过比如说解绑呀，或者说 ETC 欠费的问题会多一点，甚至说多扣费这种情况也有遇到过，但是像李先生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那具体怎么解决啊，如果说您遇到这种情况也解决过了，可以给李先生支支招。如果说大家都没有遇到过，那我们帮大家联系一下官方客服和咱们 ETT 的合法机构，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大家以后真的是在遇到那也会及时的解决。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870-6888-9494。
8: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这会儿我们在官方后台收到了一个咱们车友的留言啊，他是发来一个就是轻狂书生，他发来了一组违法图片，就是关于他的车辆被录入了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他觉得这个违法是有疑问或者有疑义的。那此刻呢，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0805，您直接发送0805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看一看，看一看这个违法图片。那看完之后啊，大家对于这些违法行为有什么看法？你当事人对于闯红灯的违法是有疑问的，他是在左转车道掉头被抓拍了闯红灯违法，您看完之后有什么评论，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8: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嗯，南方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夏季装修的品质家装节。那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那夏季装修其实会还是比较考验咱们的装修团队，因为夏至会存在一个比如说这个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于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更加高。那所以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至关重要。正规的团队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开启，您直接发送 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暑气未消啊，出门走两步总觉得口干，那白开水喝着略显寡断，那这时候不如来一杯啊咱们的小青柑普洱茶。那这款小青柑个头精巧，一颗一泡，那甘香清新自然，不浓不冲啊，就冲着这份就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

0: 很适合这个季节。那这款是选用了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同时呢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把果香和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喝起来也是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关键是特别耐泡，可以从早喝到晚啊！您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这款百如的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要39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接是直降260。那4盖小青柑，今天 UP 商城只需要138元就能带走，而且您此刻下单，再送您雅致的一壶四杯茶具一套，还有精美的礼袋包装，超值划算。您直接发送秒杀，而且给大家配备的还有5颗的试喝装，大家喝完之后啊不满意可以放心退，您发送秒杀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叔
7: 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愿
9: 站军姿，练战术，
10: 练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3: 您好，您外卖到了。
1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3: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1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刚刚我们收到了轻狂书生发来的违法图片啊，是一个车辆闯红灯的违法，是在左转车道掉头的时候被拍的闯红灯。他说：“为什么拍我？”他也希望以自己的这种违法行为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和提醒。那首先呢，既然是想给大家做科普提醒，大家先看看违法图片。如果说您想了解或者看到这些违法图片，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805，发送0805，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详细的查看。那说到这起掉头，首先大家的观点啊，目前我们说到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0: 确实都认为是这个闯红灯。那大家比如说中联通他就留言，他说未过停止线前就是红灯，那闯红灯是没有问题。包括这个咱们还有 Love Me， 他说货车违法是在左转红灯等待区强行左转了啊。他其实当时的反应他是掉头，不管说是左转和掉头都是在左转红灯的时候进行的。还有这个罗流他说左转红灯掉头影响对向的直行车闯红灯。然后这个 GW 他说这就是闯红灯。方丈说左转红灯掉头拍你闯红灯有啥疑问。还有咱们很多车友比如说也是在留言说这个事儿啊。关于左转掉头，那很多车友说这个道交法不是说吗，这个只要在路口没有禁止掉头都是可以。那首先要给大家明确一下，如果说路口最左侧是个直行车道，那是不允许掉头的。您走的话是被处罚不按道上道行驶。那如果说路口有左转车道啊，这个前提是有左转车道，它如果说没有说明确的掉头标志，有左转车道而且没有禁止掉头，那您在左转车道掉头是没有问题。但有个前提，大家在左转掉头的时候特别是要越线啊，越过停止线进行掉头的时候，一定是要看啊这个左转的信号灯的，或者说如果说没有左转是要看圆灯的。如果圆灯是这个绿灯，那您在这个左转车道掉头也没有问题，但是都要越过停止线啊，要等信号灯是绿灯才可以掉头。当然了，掉头的时候要确保安全，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说啊这个路口有提前的开口，比如说提前的这个是这一个单黄线加一个黄虚线，那您还有这个护栏有开口，那您比如说在提前就是不看信号灯掉头也可以，也不会被处罚，但是要确保安全，这是第二点要提醒大家了。所以说根据啊刚刚咱们这位车友这个反映的问题，就是轻狂书生啊，您的这个违法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路上的闯红灯，那您在左转红灯的情况下越线掉头，肯定是会被抓拍闯红灯的啊。就是按照这个路口的通行规则，您可以掉头没有问题，因为有左转信号左转这个标线嘛，也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可以。但是要看信号，要看左转信号，如果说你违反的话肯定是会要被处罚的。那另外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关于接到了咱们刚刚车友啊李先生啊，他说是用了十几年的ECU啊，现在这个要升级了。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车友在给大家支招啊，比如说大辉他说中行的 ECT 也是收到了升级通知，到江山路高速路口 ECT 网点啊处理好了啊。包括咱们这个之前前面有好几位车友都留言，比如说伟灿啊，他说是李先生遇到的事儿，我去年也遇到了，我是2011年的 ECT 华夏银行的，在高速口的 ECT 那儿去升级一下就好了，拿卡几分钟就好了。还有这个阿赫他说应该是延期不是升级，那有效期10年需要提前延期啊。对的，之前咱们很多 ECT 在办理的时候有效期是10年，到期之后需要办理一个延期啊，延期虽然是免费的，但是需要去现场升级一下啊。通常的话啊是在咱本地，就是如果说您是中原银通的 ECT， 大家在很多高速网点都会看到 ECT 的专门的小房子啊，这比如说中原通的，还有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在这个咱们机场高速下站口就有一个，还有花园路这个连霍高速花园路的下站口也有一个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如果像刚刚咱们李先生这种情况，应该是按照他的说法是去到网点就可以，但是我们确认一下吧，因为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建行啊绑定建行的，或者建行当时通过建行办理的 ECC 当时办理解绑的时候需要跟建行联系，那我们也确认一下这个李先生这个是不是直接去往这个下站口的网点直接办理就可以，还是说需要去到银行的网点。那了解清楚之后呢，我们也会给李先生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现在已经来到了暑假的第二个月份了，那大家给孩子在第二个月份安排了哪些项目呢？那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咱们也有很多车友都很多咱们孩子们分享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感受，那我们也来听一下。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

0: 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3: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4: 那听得出来孩子们也是收获满满，包括除了收获之外，现场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说郑州的陆军测测会有咱们这个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海军青岛的海军测测会有比如说前海的桨板冲浪呀，还有这个湖北的空军测测比如说会有模拟风洞跳伞啊等等。大家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会看到我们关于每一个特种兵夏令营的详细的介绍，还有这个排期，包括拍摄的视频，还有现场的图片，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同时的话，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也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您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解到，目前的特价名额仍然有啊。您直接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到今天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辉也再次发来了提示，他说切记车主要本人去，一定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还是提到了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啊，李先生的 ETC 啊，提醒到期了需要升级。那其实应该更准确的说是延期了啊，收到了升级的通知，应该是需要10年到期，需要去办理一个延期。那这种情况按照咱们车友目前给出的建议是需要车主本人带上身份证啊，带上 ETC 卡片，然后去这个 ETC 网点啊，去现场进行办理。这但是好像这也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啊，大家是办理的异地的 ETC， 那可能说那是不是还要邮寄，那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如果说办理 ETC 的时候尽量要办本地的不管说是遇到问题需要升级啊，或者需要有一些服务的变更呀，哪怕需要去线下去办理的话，那咱们本人去也能是去到。但是比如说你在办理的外省的 ETC， 那你注销，因为我们在很早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办理的外省的 ETC 办理注销，让本人去重庆去办理，我的天，对于咱车主来说那这是费时费力呀。那幸亏后来是车主是进行了办理的过户啊，去办理过户完之后呢，是不用那个车牌了，不然的话，那说实话后期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如果说大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即摩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喜欢逛爆款商城的朋友啊，目前给大家送福利了，给大家直接送代金券，只限8月4号、5号2天，不要错过。3伏天其实皮肤容易出现问题，烈日暴晒呀，损伤屏障，长时间吹空调呢带走水分，熬夜加重了皮肤的暗沉和泛红啊，出油干敏，日常护肤怎么办？那针对这些问题呢，商城推出咱们七夕真爱里急救护肤套盒，也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同时的话再给大家送200元的专属代金券，知名品牌修复组合优惠到手，把这份好物带回家。那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这个礼盒那包含心肌水200毫升，还有修复精华50毫升，还有轻乳霜50毫升，您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了。那8月4号、5号2天。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那优惠完之后只需要999元，顺丰包邮还送礼袋。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抢占名额，而且商城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元，您直接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别人的货车给那个小车嘛，被别人的货车给撞了。撞了以后，现在我的左边车左边的两个车门已经都换掉了，门都不行了，我得换。换掉以后，我现在就问这个他需不需要赔偿我这个损失啊？
1: 您说的损失是什么损失呀？
0: 我的车撞了以后，现在大修以后是不是成这个事故车了？
1: 嗯。您就是想要向对方索要贬值损失是吧？
0: 对。
1: 首先您是哪一年的什么车？
0: 我2014年的东风日产启辰。
1: 东风日产启辰是吧？
0: 对。
1: 这个12年的车。
0: 对。
1: 现在是左右两个门都换了吗？
0: 两个门都换掉了吗？
1: 这个您刚刚我再给您确认一下，是左右两侧吗？还是说，还是哪一侧？
0: 左侧。
1: 左侧的前后门都坏了，都这个撞坏了，直接进行了更换。
0: 对，再一个，我要是上下班了嘛，我这23号到现在我没车了，也没法去上班了嘛。
1: 现在车还没修好吗？
0: 车修好了，现在就是这大修厂和这个保险公司他们还有什么这个手续没有交接完？
1: 找的这个修理厂是保险公司指定的吗？
0: 保险公司指定的吧。
1: 那指定的话不应该这么慢呀，这个车已经修好了。
0: 车修好了，我前天去大修厂问了问，他说他们还有什么手续没走完。
1: 那就是因为按照正常情况下，保险公司指定的地方通常是有签署直赔协议的，一般情况下修完车都可以直接提走。是对方什么保险公司呀？
0: 有这个我都没不清楚，没有问
1: 啊。您发生交通事故连对方哪个保险公司都没有问吗？
0: 没有。当时哎呀，当时那个太危险了，他们在大车推着我小车推着把我的小车推到他的大车前面，推我10来米了，我都懵了。
1: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上会有责任呢，责任是什么责任呀？
0: 责任对方全责，因为我在行车道上面正常行驶，他在超车道上面，到一个路口以后出来个小车，他往右边带来一把方向棒碰到我了。
1: 他等于说紧急避让的时候这个撞到了您，对吧？
0: 对。
1: 就是最终划定对方全部责任。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维修可能前期还是建议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看一看事故认定书。一般来说事故认定书上会有对方的个人信息，包括后边会备注什么保险公司。这个的话咱至少心里有个谱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建议您就是跟对方尽快等于说现在对方也同意给您修车，只是说跟保险公司流程上有问题，对吧？
0: 对，他因为当时交警在现场处理以后，对方他是全责嘛，他肯定没有异议。
1: 建议您还是尽快跟对方沟通吧，咱先把车提走，就是因为拖得越长对咱们越不利，明白意思吧？那万一到最后对方就突然说那我不管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后期真的你想提车可能甚至要起诉了，这个事儿就麻烦了。所以说尽快跟对方沟通吧，看看是哪家保险公司，然后看看流程卡在哪里，好不好？
0: 好的。
1: 卡在哪里？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下，既然修好车，而且是保险公司指定的地点，那理论上是，修完车之后不会花太长时间就可以提车。这个事儿不要拖太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您提到的两点，第一个是耽误您用车的费用，如果说确实耽误了，比如说您在这个修理期间您要打车，要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限的票据，您可以向对方提出。但像这种间接产生的费用，通常，法院会支持一部分。但是的话，你让保险公司直接赔，可能保险公司不会。还有第三点就是您提到的贬值损失，贬值损失这一块，其实最高法在司法解释中是有明确说法的，对于贬值损失原则上是不支持的。但是您估计也比如上网或者说听节目或者说听朋友说或者说您刷到短视频说那也有支持的，对，也有支持了，但是支持通常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吧。第一点就是车辆比较新。为什么我刚才问您的车辆这个比如说是哪一年的车辆比较新，比如说是准新车一到两年以内的准新车这种情况。第二就是车辆本身价值比较大，因为你价值比较大产生损失之后呢。

0: 他对于车辆的折旧可能比原有的这种情况折旧的更多，这个才可能产生贬值损失。第三点就是你的车辆损失比较大，就是比如说我只是啊，虽然你的车也比较贵也比较新，我只是追了个尾，那可能就是把后保险杠给换了，你现在让去鉴定贬值损失，那你鉴定了百分之基本上大概率啊不会被支持。那比如说哪些，比如说车辆的损失比较大，我这个发动机都换了，发动机都被撞坏了，然后变速箱也坏了，这种核心部件受到了严重损失，那你再叠加前边我说的两种条件，那才有可能被支持。所以说，
1: 我就是不明白这个。我说，
0: 对对，所以说就是按照您的判断，就是您是2014年的东风日产，如果说您现在去支持，去向对方去索要，或者说甚至您后续去提起诉讼，因为贬值损失的话，你直接向对方或者保险公司，他肯定是拒绝的。那你想，大家想主张，通常要鉴定之后，或者说向法院进行主张。那这种情况下，您这种情况大概率也很难获得支持。好吧，现在我觉得可能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赶紧沟通提车啊，先确定对方是哪一个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进度。那别对方就不愿意，你在这儿一直等，那不是耽误您自己的时间吗？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挂断节目之后，先跟对方的修理厂联系啊，确认对方是哪个公司，然后这个对方的到底是卡在了哪一点上。然后确认清楚之后，如果需要我们沟通联系，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或者说都可以留，或者说在南方的阳光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都会及时安排记者跟进这个事儿。如果说不需要，能够顺利的解决，建议您先把车提出来，好吧？
1: 好的。
0: 因为对于咱们私家车来说，那你每晚提一天吧，包括营运车辆，那对于营运呢，包括咱们自己的使用，都是会带来不方便的。好不好？而且这个事儿不宜再拖，既然车已经修好了，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不要说哎，他既然同意了，那我不管了，万一拖到最后，这个完全就是这个事儿失控了，对咱是不利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连对方的保险公司都不知道，这还是信息非常不对称的，好吧？
1: 好的。
0: 或者说是不是比如说修理厂跟保险公司沟通有什么问题，您也要跟保险公司主动联系确认一下。因为按照正常的流程，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论上也会跟你对接，但是按照您的说法，只有修理厂在跟您联系，您也没有跟对方的车主保险公司沟通，那这个事儿其实对咱们目前不太有利，好吧？挂断电话之后先联系确认，如果有任何问题再跟我们沟通，好不好？
1: 谢谢。
0: 我们也提醒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看李先生这种交通事故，那当时一是很危险，另外就是确实也对方全责，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拿到事故认定书之后，对上面都有对方的电话，还有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包括对方保险公司的情况，咱们还是要看一看啊。虽然我们无责，但是那我们也得把这个相应的证据凭证要了解清楚。那发生交通事故，我们连对方的保险公司都不知道，然后还只等对方主动跟咱联系，那万一比如说对方车主变卦了，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情况发生了变故，那后期这个情况咱也不掌握，光在这等，其实对我们不利。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这儿看到随意发来的提示，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刚过黄河南路的匝道口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着，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和警示物。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特别是在这种快速路还有高速上，如果说车辆真的因为故障，一定要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示标志。

0: 真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因为你发生了故障之后，如果不设置，因为通常这个高架桥上，包括快速路上，还有咱们的高速上，车速是非常快的，有时候，比如说就是个你真的是会存在看不见这种情况，或者稍微有一些分心，那很可能导致这种事故的发生。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刚过黄河南路的匝道口最右侧车道啊，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应该是郑州市交管六大队反映一下啊，尽快安排民警到现场看一下啊，是不是对对方的车辆进行一个如果说走不了，是不是要拖移或者怎么办？我们尽快向咱们辖区交警反映一下。还有 GW， 大家在说到贬值损失，他说14年的车换了两个新门还不行，要啥车损了？还有这个罗流也留言，他说是这个不支持啊，确实是短时间的豪车，对于安全损失比较大，还需要法院判，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也刚刚在节目中说的，还有世龙，他说12年的车还想贬值损失啊，新车6个月都选，3个月以内才有机会，还只是说有机会啊。对的，其实最高法关于贬值损失这个情况说的还是很明确的，原则上不支持，但是对于这种啊，确实车辆比较新，价值比较大，损失比较大，确实实实在在产生了非常大的损失，贬值这种情况，那可能是法院才有可能根据情况进行支持。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关于如果说您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我是的品质家装节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看一看咱们的品质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还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先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家装记者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到放心无忧。而且您报名成功之后，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不是公安口号，而是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只要有纠纷，确定是装修公司责任，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赔付给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这也是大家很多咱们的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害怕遇到了，就是装着啊，这个不停的要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那这咱们在合同里非常明确的会写清楚，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南方南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顺畅，还是再次提示大家，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刚过黄河南路的匝道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着，后方未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我们已经向辖区的郑州市交管六大队进行了反映，会尽快安排民警到现场引导车辆，或者说安排拖车把车辆进行拖移，如果说确实发生了故障。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不管说是在高架桥、快速路，还是在高速公路上，这车辆出现了故障，甚至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还有咱的，如果说没有，一定要后方设置放置警示物，要提前放置啊，不要说就放个10米20米啊，不愿意多走那2步，那你其实这个东西放与不放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一定要提前放置，提前警示。还有要检查自己的车辆，咱们的警示标志、警示牌是不是有，没有的话要及时的配齐。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路况时间，那目前呢，全省高速你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提示大家，稍早之前，随意提示大家，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刚过黄河南路的匝道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啊，打着双闪停着，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我们也提醒各位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了。那想购买靠谱车险，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客服会一对一的跟您联系，帮您根据您的用车情况还有使用频率，包括车辆的车龄，给出最优的投保方案和投保价格。您直接发送车险，发送车险，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

稿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您可以直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真人坐席也会一对一的给您送来服务。那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记者给大家先准备了一份家装的装修的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特别是夏天到了，虽然是装修淡季，但是不工期不排队啊，师傅不赶工，还有精心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而且针对夏天的，比如说多雨的特殊天气，还有高温多雨的多数特殊天气啊，咱们对于施工艺和防护也是要求更高的。那专业的装修公司呢也是非常重要。您直接发送省钱，给您优选最专业的装修公司啊，给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接下来分享几款车哈，分享他们的这个指标是按照他们在当月的这个销售业绩，按照他们的销量能够破万，而且呢是三个风格迥异，又代表三个不同选车维度的这个车型，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大家看一看，可能这些车型也许在你的这个购车的预算表格当中，或者说可能你未来选车会给到大家一些参考。首先咱们先说哈，就是当你需要一台 SUV 的时候，我们从榜单上去摘，它持续能够在榜单上就占据这个位置，占据的比较稳的，我们看到了就是连续几个月哈，像领跑的 A10 确实表现还不错。为什么？是因为整个其实你看它呢就不太像是在十万级别，或者说就是在六万级定位的 SUV 当中，它可能给到你的是贴十万级的一些配置。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买车需求的话，你可以来看这个领跑的 A10， 它的指导价格是从65800起，顶配就是80000多块钱。如果是把它放在今年的这个新能源市场，我们会发现可能原本我们只能够买一个配置平平的这个入门的代步车型，但是呢 A0 级这个车确实是从它上市哈，我们关注给到我们一些惊喜。当然不是说只有它是个例哈，就现在可能大家在选择这种车型的时候，5-6万的这个车型都会给到我们一个越级的体验。那这个车呢，它是直接把传统燃油小型 SUV 和那个微型电车就把它俩的这个价格的交叉做了一个模糊。因为你往上的哈，它比那个小型 SUV 的销量榜的榜首排在前面的是比亚迪元 UP 吧，基本上比它便宜了要有30000块钱。然后你再往下，它又提供了这种 SUV 应该有的通过性和空间表现，它不是一个两厢小车那种局促感。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车型，作为家庭首购或者是有增购需求的朋友来讲，那就比较适合来选择它。它呢是下探到价位是8万这个价位段内，但是他可能想要对标的车型，原来哈就是可能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追齐15万这个价位段里面的车，但你看他那个轴距2.605米，也就说明他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小型的 SUV 里面来打转转。整体能够提供的是403、505两个续航版本，那么其中505公里它支持的只有 2.5C 的一个快充，毕竟哈60000多块钱的一个小车。那么让它能够出圈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比如说它的顶配就是8万多，价位要给到8万多之后，你可以看到的是那个激光雷达，高通8650的芯片，它也可以支持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那么座舱呢，它直接用的是高通8295的芯片，它什么意思啊？就跟那个未来和理想的部分车型是同一款，它是属于技术下放的一个打法，所以在年轻的消费群体当中就会形成那种很强烈的一个性价比的认知，就它不单单是便宜，而是让我们花小钱办了大事儿。就对于年轻群体来讲，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它的低配的两个版本都是用的风冷的电池，充电的速度和电池的寿命就不如比如说那个奇瑞的 QQ3EV， 它全系标配的是水冷的电池，而且整个车辆可能舒适性的一些细节也需要做一些提升。但是就是你想到它60000多块钱这个起步的预算，也可以了，所以它基本上目前的月销量是可以维持在20000台的。那再往下，同样是按照月销量能够破万的车型，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它呢是通过技术护城河，然后来帮它不断的去提升这个销量的。价格因为它本身有插混的，有纯电的，那 DMI 的版本是129900起步，如果是纯电 EV 版本的话是151900。这个呢，这个价位段哈，它是卡在了自主品牌紧凑级别的 SUV 和中型 SUV 之间了，等于说它用合资紧凑型的 SUV 的钱，你买到的是一台比亚迪的 B 级 SUV， 所以它同样也是一个降维竞争，对于家庭有买车需求的朋友来讲就有天然的吸引力。它的这个宋 Ultra EV， 它全系搭载的都是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那个闪充技术。闪充的车型哈，它在车辆的尾标上会有闪充两个字，所以说大家现在去这个闪充桩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如果分不清楚的话，查验一下自己的车辆尾部有没有闪充这样的一个标识，有的话我们才可以用这个闪充桩。它的轴距呢给到了2.840米，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标准的中型 SUV 的一个体格，后排的空间或者说后备箱的容量都很充裕。那么 纯电版本呢是605和710两个续航，如果是 DMI 的话是205和310，但不管你怎么选择它的动力方式哈，它整个在市区的通勤代步是可以满足的，满油满电的情况下能够跑到1800多公里。值得一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闪充技术的这个实际价值，这点我相信很多了解的朋友对于它那个五分钟充饱充好九分钟充饱大家已经印象很深刻了，所以这个闪充技术的加持也会让宋 Ultra 它的这个销量持续再往上有一个攀升的一个过程。它也有它的部分车型哈，你像那个宋 Ultra 的部分车型是用那个 Depilot 100的一个辅助驾驶，它也可以支持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智能驾驶之后等等哈，就这些后面的这些部分就看大家你的这个用车的实际需求，因为你选装完之后它是可以支持无高级地图全国城市 NOA 的一个领航，包括它那个底盘方面它配备的是一个云辇 C 一个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所以这些配置呢在不同的预算价位当中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差异，它不算是最顶尖的，可是它的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它形成一个合力之后它属于综合性价比比较高。三月份四月份开始吧，就是从它上市基本上到现在差不多就是每一个月的这个销量一直是在上升，在近期它的销量是破万的，等于说它是走的是一个销售爬坡曲线的一个态势，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家庭买车需求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就是任何车型哈，朋友们一定在您选择之前要去进行试乘试驾，符合您的用车需求的咱们再决定。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通过这个销售数据的榜单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是奇瑞的 QQ3EV 这个车哈，人家说情怀有没有有，但是在情怀之外我们还需要赋予它足够的产品力才能够提高它整个的一个就是竞争实力。这个车呢是在我们刚刚包括我们提到前两款车型里面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承载了我们太多青春的记忆，但是仅靠情怀两个字肯定不能够撑起它过万的一个销量，所以它呢是首先要有经典的 IP， 另外一个就是你得有一个超级的产品力，价格是58800起步到78900，它和谁在竞争哈？它和那个五菱缤果，包括像吉利的星越，这都是我们近期提及度可能比较高，就是按照大家这个选择小型代步车这个需求，经常会反复出现的几款车。但是它也没有就纯去打价格战，它还是希望能够在产品的这个硬实力上给消费者留下一些印象，等于说就是不能光靠这个情怀，也希望大家通过情怀关注到它之后发现哎，这些配置我生活当中确实也用得到，轴距是2米7，比那个吉利的星越还要再长了个50毫米，那2米7在曾经的燃油时代它就是 B 级车的一个水平，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跟那个凯美瑞雅阁基本上一个空间表现。它呢也是有这种15.6英寸的 2K 的一个中控屏，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盘，同时它用的是高通骁龙815的芯片和 AI 的那个就是灵犀座舱，等于说在这个价位段里面哈，它这个配置给的确实不算低了，如果是你放在2年前你把8155的芯片放在一个60000级别的车型上，这绝对是不敢想象的。那从实际体验当中来讲确实因为它整个芯片的一个加持，它的语

0: 您唤醒的速度，包括那个导航的渲染的速度，以及多个任务情况下你来回切换这个流畅度，跟当时那个入门级别的新派的那个差距简直是肉眼可见。所以哈，就是还有它的那个540度的一个全景影像，就对于很多新手车主来讲它比较友好。那么这三款车型哈，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盘点的时候它的价位段已经从5万多到17万多了，而且它从A0 级到 B 级的 SUV 都有，我们是按照它在各个自己的这个细分领域里面整体的一个月销量的排名有代表性的车型哈，我们给大家摘出来了说了说。那如果是朋友们在选择车型，听到我们对于上述三款车的介绍，你会发现它给我们的这个购车思路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如果你的预算是在6到9万块钱，你想买一台空间够越级配置有越级，开出去你觉得它还是一个有品牌溢价的一个车型的话，你可以去看领跑的 A10。 那如果说就是你的预算在网上提到13到18万的一个价位段，你需要一台能够兼顾通勤和家庭出行的相对比较全能的一个车型，我们可以看宋 Ultra。 如果你想选择这种就是省钱插混的，但是你又想哎，我偶尔体验一下这个 EV怎么办？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哈，那个宋 Ultra 可以多看一下。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咱的这个预算再拉回来，再把它放到8万以内，作为这个城市代步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奇瑞的 QQ3 您可以去试乘试驾体验一下。三个车型哈，它其实说到底它都是看谁能够更懂消费者，对吧？那朋友们在车辆选择的过程中，如果还有需要我们帮您做一些车型的信息补充的或者是比对的，您都可以把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3: 叠军备，
11: 每一项都做得有模有样。
14: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5: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6: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8: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0: 如果说您的车辆啊，特别是油车使用久了之后一定是会产生积碳的，那积碳严重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车使用起来没那么丝滑，而且开起来比如说会出现发动机的抖动啊，怠速不稳，油耗明显的上升，感觉动力不足，各种各样的情况，甚至说有些咱们车主反映因为积碳严重之后可能三元催化都有一些堵了，那三元催化修起来包括更换起来啊，价格都是比较高的，那您可以试试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那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三瓶啊，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平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直接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还有是公里数比较大啊，这是针对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咱们的金装礼盒特别适合您，一套三瓶，三瓶都是一样的。金装礼盒，咱们的金瓶装也是咱们的新版本，三瓶都是一样啊。您是3000公里用一瓶，那10000公里一个周期下来，咱们的老油车也会焕发青春。想体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咱们包管商城这两天给大家准备了200元的代金券，而且是时间有限，您可以发送发送咱们的大牌，发送大牌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咱们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啊，咱们包含了新积水的200毫升，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还有清乳霜50毫升。那这也是赫莲娜也是知名的大品牌，您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那仅限啊这个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包管商城给大家准备了200元的专属优惠券。您此刻下单只需要999，顺丰包邮还送礼袋。咱们交通广播发送大牌可以先占个名额。如果说想送自己一份礼物，体验一下精致护肤的快乐啊，此刻发送大牌999元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只有这两天，您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下单，单单还能再减5元。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平时朋友们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15到20万的家用 SUV 会是很多朋友非常纠结的一个点。就像我们的这个阿姨问到了，说一个是领跑的416，一个是一派的008，主持人能不能对比分析一下。那么这两个车哈，咱们先来看那个领跑的416，全家出行的时候呢，领跑416的轴距是2米825，6座，它还是比较有那种装载拓展能力的，但是呢它适合短途出行。日常的话，它对于空间的这个效率可能对于您来说利用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一派的008呢，它也是6座的哈，它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拓展后备箱的拓展性就更强，它可以装下比如说你的露营装备、你的婴儿车、你的行李箱等等，就满载的情况下哈，你也会觉得说从容不迫，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因为它的轴距呢毕竟已经达到了3米025，那么6座版的呢也算是真三排的一个设计，特别是它中间的那个中央过道也是有18厘米，所以说方便老人和孩子上下车。那假使是1米7以上的成年人，你坐在第三排，那么它依然就是第二排和第三排还都会有相对不错的这个空间。那如果说是长途旅行的话，两个车应该怎么看哈？长途出行，家里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老人孩子相对是比较容易晕车的，它的车辆的静谧性和底盘的舒适度是决定我们一路上的一个驾乘体验的。跑长途的时候呢，领跑的416它的前排配备的是双层的隔音玻璃，后排呢是普通玻璃，所以说它的这个隔音的效果目前来看是有限的。而且你长时间坐就在这种有噪音的情况下，人本身就会比较容易烦躁。另外底盘调教偏硬的话呢，它可能那种弹跳感会更强一些，就是为什么老人孩子哈就坐这样的车型它容易晕。那么另外呢，就是一派的008，它好的是什么呢？它全部都是双层的夹胶玻璃，而且还有一个21英寸的这个静音胎，包括做了很多这种新的隔音的一些设计，再加上它的底盘呢也是由这个就是参与过场地赛的这个团队来进行调教的，所以说它的滤震各方面做得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就是讲起来哈，就是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了。就如果说你需要它带着你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带领全家户外去有这种露营的需求，那你可能只能选择一派的008，因为它本身有外放电，那么领跑的416呢它暂时是没有这个外放电的一些功能的。那说到整个车辆来讲的话，就是领跑416它为什么在15万到20万之间的 SUV 里边它卖得好，很核心的一点呢是它亲民的价格，在这个价位段它的配置是丰富的，而且它的智驾的这个硬件呢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它适合城市代步、短途出行或者是预算有限的家庭来选择。那么一派的008，因为它本身价位也上去了，所以说它可能给到你的东西就更全面也更均衡。它在空间包括静谧性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对这种户外的这种露营的需求上都可以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满足。它呢也比较适合就是长途跨省的一个出行，这个啊是 我们把这两个车的一个简单的比对，根据您平时的一个用车需求，您再来看一下哪个车更适合您，也可以继续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交流。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对象，就是问到了一个车型哈，想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他目前正在关注的，我看看啊，理想的 L6 问界的 M7， 哪个合适？从目前车辆的这个销售数据上来看的话，那肯定是问界的 M7。就之前前一段时间，理想的 L6 卖的还不错，后来在问界 M7 上来之后呢，它确实抢了很多理想 L6 的一个用户的群体。但这两个车呢，可能是因为它的定位整体还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是打这种家庭用车的话，那可能去看理想的 L6 就更多一些。如果是你想体验华为座舱，就是这个智能性的话，那肯定很多朋友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去选择问界的 M7。 你包括就是在整个车型的选择上，那个理想 L6 它有个亏电油耗大概是在 6.9 吧，它得加95号的汽油。那另外呢，就是那个理想的 L6 它暂时没有纯电的版本，像问界的 M7 呢，它有纯电版本和快充的这个表现，所以要从车辆的使用用途上来确定一下您到底是需要哪个。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当您问到我说这个车和那个车老师能不能分析和推荐一下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这个买车，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只有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了，咱们才更好的去给你做分析，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孟红也问到了，说那个萤火虫怎么样？萤火虫因为是刚上市，它有一个79800的一个 bus 租店的一个价格权益，它那个整车是119800，听起来确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而且这个车呢，它的电机已经从105千瓦提高到了120千瓦。零百加速不到7秒多吧，这车1.5吨，对于这样的一个小车来讲，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加速的感觉。他想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个车是具有一定的操控性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如果你在看这个萤火虫，我其实考虑你如果不是想要很长周期的去驾驶这个车，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租电的方式来拥有它。所以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另外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老岳问到了，说轮胎的更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轮胎的更换呢，如果您是燃油车的话，我们建议5年6年或者是6到8万公里来换一下。如果说是新能源车，因为它本身那个电池组增加了一个车重，轮胎的负荷更大，我们会建议4到5年或者是4到5万公里你来进行一下更换。当然还是要看一下你平时用车的环境，特别也要关注一下就是你的轮胎胎纹和那个毛刺它磨损的一个情况。有时候这个轮胎的更换的这个判断，它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进行解决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到的一些回复。那么节目之外想跟我们保持联络，发送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联系。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丁的提示，在中国大道南向北转北三环匝道处有车辆的事故啊，严重拥堵。我看他发来的视频是路过，从中国大道南向北路过，然后这里我看这个车辆排队还是比较长的。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提醒，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那目前在中国大道南向北这个转北三环匝道处有车辆事故，后方车辆有排队的情况，还排的不短呢。这个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欢迎您随时留言。暑气未消啊，出门走两步总觉得口干，同时的话白开水喝起来略显寡淡，那这时候不说来上一杯咱们的小金柑普洱茶。那这款小金柑普洱茶是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同时搭配9年树龄的小金柑，喝起来也是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而且是把果香和茶香融合到了恰到的好处，关键是特别耐泡，从早可以喝到晚。您直接发送秒杀啊，了解一下。那这款百如的小金柑4罐，日常售价要398。UP 商城跟品牌方直接合作，直降260。4罐小金柑，今天 UP 商城只需要138。您此刻下单，再送您雅致的一壶4茶杯的茶具一套。都还是精美的礼袋包装，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而且这款小金柑普洱茶还支持试喝5颗，品尝不满意可以放心退，您发送秒杀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的会济站宽度超过 3.8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今天上午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再过一段时间都就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了，那送点啥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有性价比，您关注一下。包括上能给您推荐的是培育钻石的七夕专场。那首先什么是培育钻石啊？培育钻石跟天然钻石属性是一致的，区别是生长环境不同，价格不同。那前段时间咱们的主持人弯弯也是专门去到了溯源培育钻石工厂，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那亲眼见证了从石磨到培育钻石的培育全过程，实打实的感受中国制造的科技力量。那包括山城七夕的真爱里给大家推荐价格实惠的培育钻石。那首先是第一款是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那到手价券后到手价只需要599，还有第二款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那到手是999，第三款是一克拉的培育钻石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链，那到手是1899，那同款女戒是1999，您都可以直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而且现在还有叠加的优惠，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一件单品可能会更加划算。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之后，在后台慢慢挑选，每款钻石都配备同款的礼盒礼袋啊，送亲友有面子。七夕真爱礼定，因为订单量大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时间，所以说您此刻下单，发送钻石下单，赶在七夕前就能收到。您直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车了，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呢还是比较习惯于去开这种燃油型的 SUV。 我们今天呢就把哈，就这两天大家咨询率比较高的，一个是吉利的博越 L， 一个是长安 CS75 Plus， 这两个车型如果说我们同样是10万块钱的一个预算的话，那么对于这两款燃油型的 SUV 应该怎么选。先来说这两款车哈，就是欢喜冤家。为啥这样说？因为它价格咬得非常的紧，而且它的定位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再看两个车，就是月销量基本上哈，就是都是在万台以上。那么曾经我们在就是之前做这个数据盘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车型，这个月你第一，下个月我第一，基本上哈就是咬合得非常的紧。从销量上来看，其实博越的 L 的这个优势可能更全面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增长的势头就来得更猛。那么长安CS75 Plus 呢，这个车就是它很稳，它可能说就是我没有那么足的那个就是上升的劲头，但是我基本上就是咬合着你这个车型，就大家一起在冲销量榜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看到博越 L 的身影，你往后找错个后身位1到2个哈，一定是有这个长安 CS75 Plus 这个车型。所以这两个车就是我们刚形容的一对欢喜冤家。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讲，尽管就是说你这个定位什么的都高度重合，但是我们比较敏感的是什么？是你的这个价格，对吧？看你怎么来定。像第四代的博越 L 的这个指导价格就是9万9千9到12万9千9，那么同样是第四代的长安 CS75 Plus， 它是10万9千9到13万9千9。单从他们整体的这个官方的指导价格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博越 L 的起售价格要更低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咱们在实际买车的过程当中是不看这个指导价的，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实际的购车价格。博越 L 在终端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促销力度，基本上我们上这个周调查是在92,900左右哈，可能就是不同的这个地区还会有一些差异。那么长安 CS75 Plus 这个车型，其中有一个叫做智慧冠军版，是 1.5T 的，用的是新蓝鲸的那个智领型，它的这个指导价格是91,900。第四代 1.5T 的新蓝鲸尊享型，它的这个价格就106,900起。为什么我们了解的这么清楚？是因为有朋友在后台有购车的需求。那么这两个车其实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它在终端的成交价格上肯定是要比它那个指导价格又更加下探了，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就是预算都在我们这个10万元差不多就上下波动一点点，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就是他们到底精打细算的一些配置的差异在哪儿。咱们以此来看哈，就如果说我们的预算是在11到13万，就是这个主力价位区间的话，两个车的重叠度很高，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竞争线上。那如果说是我们卡在10万，就出一点点头不能超太多的话，那么博越 L 的这个入门级别的门槛确实更低一些。那第四代博越呢，它用的是那种山河气韵的设计语言，有点海纳百川的感觉。说实在的哈，就我们自主品牌车型现在制造的这个颜值确实越来越高。那它还有一个2.4米的流光星和那个贯穿的灯带，就整体看起来哈，这个车很大气。你开出去之后呢，就会觉得气场本身给的也很足。那内饰呢，因为它用的是那个琥珀金的配色，有50个切割面的那个水晶的一个挡把，还有256色的一个氛围灯，豪华感在这个10万级别出头的这个车型上哈，给的还是比较足的。然后那个长安 CS75 Plus 呢，它是另外的一个线路，它用的是没有边界的那种就是贯穿式的 LED 的日行灯，然后它整体呢可能就更加偏向于稳重，比较经典一些。它车尾呢是一个双边就是那个四出的一个排气，很多朋友哈就是特别喜欢强调说这个车有没有一点运动气息，会看到它这个排气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布局。那内饰方面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37英寸的一体式的一个悬浮3连屏，这个哈就基本上你坐到车里面之后，你会被它这个设计给吸引。它增加了一个那个颜色是那个暮雪青山，它是很浅色系的一个配色哈，所以说就是任何浅色系的内饰座舱的配色会让我们觉得说整个这个车它可能更给我们那种家庭温馨的感觉。虽然说可能大家考虑说在耐脏的这个程度上哈，它确实没有纯黑的内饰耐脏，或者说就是有那种就是运动的感觉。浅色的内饰哈是这两年就比较流行的，你包括像我们之前说那个爱马仕的橙色，对吧？或者是那种婴儿蓝的那种颜色，也是当下就是这些年在内饰的用色上比较主流的。那我们再去说一下哈，就是两个车型在比对过程当中颜值这个部分咱们就直接跳过了，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看。另外就看完一个车的样子之后，大家肯定都会拉开车门
看一下，对吧？你看到是内饰，然后你可以触摸到它的各种用料的这种质感。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坐到车里面去体验一下它的空间，空间哈是很。

朋友买车能够决定我买与不买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看空间的时候也可以先去看一个数据，我们经常说要看一下这个轴距，因为一个车它的空间从物理上来讲还是由它的一个轴距来决定的。博越是2米785，那么长安 CS75 Plus 呢是2米8，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错了有个15毫米，就是1厘米多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说我们看到了这个 CS75 Plus 它的这个车身的长度或者是轴距占了一些优势，那么我们还是依然要坐到这个车里面去感受它的这个体感，就跟咱们买房子一样，同样是三房的，如果说它的一个造型方正的和一个就是卡斜边的这种造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体感的得房率是有差异的，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只要我们有真实购车需求，试乘试驾这两个动作是必不可少的，咱不能光看它堆砌的这个数字，或者说光听别人给我们怎么介绍，一定哈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需求去试乘试驾，感受这一台车。那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在车型的选择当中，大家可能现在也逃不开，我总觉得你好赖坏，虽然说是一个油车，能不能够在这个智能座舱上也有一些这个增进，对吧？让更多的朋友说，我要是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你是不是能给到我一些什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智能座舱的部分。其实智能座舱哈是两个车就是能够真正拉开距离的地方。博越 L 它用的是7牛米的一个车规级的龙鹰一号的一个芯片 ，AI 算力是8155芯片的2倍。你看啊，8155原来跟大家讲这个芯片的8155包括8295、8650，对吧？它其实这个算力的数字越大，它的算力就会更快一些。那实际体验下来，它可以支持的就是语音交互，一句话你可以连续发布多个指令，它也有这个方言的识别，也能够一气呵成的来执行。当然这个哈，咱们就说它不算是很高级，因为现在很多车型上在这个价位段确实也都会给。那么它这个四音区的一个语音交互可以让后排的乘客，我们也可以独立来控制这个车，如果是咱们比如说像假期带老人和孩子出门的时候，就会显得更实用一些。这个系统的流畅度包括这个生态的融合度，在油车里面，特别是就是在这个10万出一点头的这个价位段里面还是可以的。那同样的哈，我们再来看这个长安 CS75 Plus， 它也是815的芯片，14.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三局我们刚刚讲到啊，就是三连屏的这个布局已经把科技感给拉满了。它同时就是一个梧桐车机，它会支持的是 DeepSeek AI 的一个大模型的语音输入，它能够通过就是控制比如说座椅的通风加热这种比较深度的功能来进行互动。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生态的一些融合或者是语音交互的精细度上，或者是你同时发布多个任务需要它来执行的时候，可能它这个速度比起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博越 L 的这个 Flyme Auto， 可能它还是有一些就是这个怎么讲有一点点哈这个区别和差距。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的这个差距，因为你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属于一个可以忽略的。可是如果你人坐进去开，因为每个人就好像说我们感受节奏，对吧？你每个人对这个节奏的灵敏度是不一样的，可能它差的就是那15毫米，会让你觉得说这个车你可能就不再会去考虑它了。所以哈，大家一定要记得，看数据是一方面，真实的感受是另外的一方面。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两个车型在动力方面是怎么样搭配的。博越 L 提供的是 1.5T 和 2.0T 的两个动力，对吧？它的 1.5T 的这个版本是181的一个牛米，那它匹配的也是一个7速的湿式的双离合的变速器。当然我们会关心油车嘛，它的油耗表现怎么样。 WLTC 的一个综合油况官方给到的哈是6.85，但这个哈就是我们那个参考就可以了，因为实际生活当中路况更复杂，那也就是说我们肯定实际开出来油耗是要比官方测试这个微高一些的。那再来看长安的 CS75 Plus 这个车型，它同样的有 1.5T 有 2.0T， 但是它匹配到的就是爱信的一个 8AT 的一个变速器了。那整体来讲的话，因为本身长安家族里面拿得出手的这个发动机它都会用 1.5T 的新蓝鲸，新蓝鲸的话的峰值扭矩可以达到310牛米了，一般来讲啊可能在240-260的比较居多。它整体给到的一个百公里的 WLTC 的一个综合油耗的参考值是在6.89，就两个车确实在油耗的表现上差异也不是很大。所以朋友们，如果是你需要选择油车，你要是需要这个比较澎湃一点的动力的话哈，大家可以来选择 2.0T 的，因为两个车型不管你选谁，选择 2.0T， 尤其是选择长安 CS75 Plus 那个 2.0T 那个版本，它的扭矩要达到290牛米了，就这个就给的更足一些。所以哈，大家
看看就是您在车型选择上，你的这个就是你是追求它，比如说操控，还是说空间是我们不能够舍弃的。但有一点好的哈，就是两个车油耗官方给到了基本。

0: 相当，而且都可以加92号的这个汽油。那保养方面，像博越 L 它是4年或10万，那如果说是长安 CS75 Plus 是3年或10万，所以说这个哈，就是根据大家你平时你的用车的这个就是单年次，你行车的这个里程数来进行一个判断。从驾驶感受上来讲哈，就如果说你需要比较猛的这种就是动力的这个提进的感觉，你去看长安 CS75 Plus。如果我们需要就是开起来车更平顺一些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您去选择博越的 L， 对吧？就这两个车型哈，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它涉及到的价位、空间、智能化以及底盘都分别做了一个比对，看一看大家哈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需求。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听众给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博越 L 哈就是一个像一个智能管家，它有那种越级的座舱和相对宽敞的空间。那长安 CS75 Plus 呢，就是一个很靠谱的，能够带给你就陪你一起来运动的一个伙伴，毕竟它有更充沛的这个动力，或者说它有比较实用的装载能力。所以大家一定选车哈，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用车需求，咱们再去市场上找这个对位的车型。那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是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做比对的哈，您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还再回复一下朋友们有这个车险的续险需求，前30天都可以联系我们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车险两个字。还有一点我们提示到的，如果说您的用车环境发生了变化，上一年度你买的哪些险种，可能在这一次年度你新购买的时候也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车险哈，肯定不是简单的说我去年咋买今年还咋买，或者说我们同事邻居朋友人家咋买我们咋买，不是的。车险的购买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车辆的使用周期，还有你的这个通常驾驶环境这些因素来决定的，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给孩子的下暑假安排。您可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全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起早睡早起啊，还有这种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那目前呢是郑州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而且这个咱们特价名额仍然有限啊。目前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除了一些基础的军事训练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体验项目，包括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高空的机枪打靶，还有密室探险、赶海、模拟风洞跳伞等等啊。您可以直接发动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收获到咱们的各种每个特种兵的夏令营的这个档期的安排呀，还有具体的内容啊，包括每一天都有哪些项目呀，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详细的了解一下。那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选取靠谱的装修团队。那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为咱们业主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那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添加咱们记者微信，咱们的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因为施工的缘故，连霍高速汇集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9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朋友们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路况提醒。那么开车在路上啊，我们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保安全。但是呢，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啊，咱们有车险来兜底。不过选择车险的过程当中，您是比较听信朋友的推荐，还是相信专业的力量呢？有时候朋友推荐说，哎，我就在这儿买的，还行。可是这个还行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万一理赔、客服失联呐、流程卡壳啊，您找谁说理去？朋友当然是好心，但是适合他的未必适合自己。所以咱们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啊，您需要购买车险的时候，咱们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所以可以帮你筛选出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朋友这个服务不行的全部都挡在门外。而且啊，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咱交广的车主，所以更有针对性，服务的也更让您心满意足。那这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是两个概念啊。我们的真人坐席服务是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就根据您车辆的停驶环境啊，还有就是跑高速的频次啊，以及上一年的抽险情况啊等等啊来给咱们一个综合的研判，这样呢才能让咱们选到适合自己的车险。比如说车

损险改革之后，像盗抢险呀、涉水险、玻璃险、轮胎险哈，它都是等你用到的时候就知道剩下的不只是一星半点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个信息，立刻就有真人坐席马上和您联系了。那车险到期前的30天，它就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哈，千万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试试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朋友们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即将装修，或者说已经装修过，有很多的经验分享，或者说踩过哪些坑，也可以交流一下。那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给大家很多的跟进助力服务。比如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首先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的记者会给您一份避坑指南。因为我们处理相关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在哪些方面比较容易上当受骗，比较容易踩坑，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都可以给大家提示到位。那再有就是您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最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装修的全程，从前期的公司选择呀、材料选购啊，哎，以及所有的工序都是什么先后顺序啊，还每个工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下，它有什么的应对措施调整，咱们的记者都可以给您说的明明白白。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还可以给大家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特权。那么今天咱们来说点什么呢？在万物皆可网购的时代，我们在装修买家具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网购，但是家具和买衣服可是不一样。衣服退换货很容易，等待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家具就不同了，很多不是现货，它需要等待，退换货的成本又很高。不过呢，全网的款式尺寸又比较全比较多，这一点就很吸引人，避免了咱们在线下转半天也买不到合适的。但是啊，网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也都不知道。那么网购家具到底靠不靠谱呢？昨天有位听友就给雨薇讲了他网购家具家电的一份经历，让我听上去啊，也是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避免咱们在相关的问题上踩坑。他从网上买了一个隐形晾衣架，踩了个大坑。他们家的阳台特别长，全落地窗，所以他想买个漂亮的晾衣架，瞅了影响这个大落地窗带来的美好风景。但是当时由于功课没有做足，不知道隐形晾衣架的电机是要吊顶之前就得预买好的。结果啊，木工师傅进场那天问晾衣架怎么装啊，他才知道是要提前买好的，于是就着急忙慌的赶快从网上选了一个最贵的、最隐形的。他觉得这准没错吧，一切都完成了之后，有一天他去新房抬头一看，两根隐形晾衣架中间挖了一个特别大的检修口，他当时就炸了，给工厂打电话说买的是隐形晾衣架，我就是为了隐形啊，结果怎么开这么大个检修口，它不就不隐形了吗？工厂也很委屈啊，说为了你买的这个晾衣架，我们不知道怎么安装，我们还专门打给售后，售后说必须预留检修口才给你开了这么大个口，你咋不买不用预留检修口的呢？我们以前装过不预留检修口的隐形晾衣架呀。后来这个女主人才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隐形的晾衣架，才发现自己不仅理解错了，还给买错了。首先啊，没有买到免检修口的隐形晾衣架， 其次呢，他以为隐形晾衣架就应该哪儿哪儿都隐形，完全没考虑坏了要修的问题。第三呢，网购的时候客服也没有说清楚，详情页上只字未提检修口的事儿，所以啊，这件事情也是他装修网购当中踩的最大的一个坑了。现在只能用啊，阳台没有人去，去了也没有人会抬头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了。听他这么一讲啊，我倒想起这个隐形晾衣架呀，它可能是需要吊顶的部分。哎，你想要它隐形，其实它露出来的部分是需要你挂衣服的，而服务露出来的这一部分还有很大一块是需要你做一个吊顶给藏进去的。那你说想要隐形晾衣架真正的隐形容易吗？衣服只要晒它就无法隐形，那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必要？那真想装隐形晾衣架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做？有这个打算的朋友倒是要吸取他网购的这个踩坑经历啊，我们从中总结教训，千万别犯类似的错误了。雨薇，您别看是做装修节目，我也踩过网购的坑。那和大家分享两个我网购家具的经历吧，都和门有关。第一个呢，是我网购了一个仿古门，打算往那个800库的门前装，哎，觉得它既起门的功能性作用，又起装饰性的作用。当时呢，这个市场上啊，这种仿古门不多见，所以我就去网上买。由于不在家，所以就让家里干活的工人师傅们帮我量了一下尺寸，我就报给了网购的店家。等了1个多月，两扇仿古门终于到家了，约的安装师傅也上门了。结果门一立起来，师傅就说，哎，你这个尺寸好像不对啊，你看高出一大截儿，怎么能装进去呢？现场锯破坏造型，这也是不可能的。这给我气的呀，我就赶快去核实尺寸，到底是我报错了呢，还是人家给做错了？结果发现问题不在店家，人家是按我报的尺寸做的，而报的这个尺寸呢，是我当时让家里干活的师傅给量的，人家是义务帮忙，咱不能说什么呀，显然退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借此理由求商家共情一下我，再做个门，多给一些优惠。奈何这个尺寸报错的门呢，2100块钱买的，最后我只能以600块钱的低价赶快处理掉了，因为家里没地方放啊，正在装修的这个家，你想想看是吧，哪哪放的都是材料，哪有地方放这么大两扇门啊，如果不处理掉的话，影响其他工序的进行，那如果来回搬运又是产生一个搬运费，所以啊，就一来二去一算，赶快600块钱能处理掉，有人要赶快拉走得了。像这种特殊尺寸的，你还不好碰到别人能和你正好匹配用得到。更不幸的是，我定做的第二个门收到货了。首先是明显啊，没有第一次用的木材好了，可能也是因为人家给我便宜的原因吧。再有就是有一道麻绳压过的油漆痕迹，没有办法使用。商家给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退货，定做需要再等1个月。第二种呢，是店家找个家具维修师傅上门处理一下，但是效果不敢保证。最后呢，我选择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师傅上门处理的确实不理想，收费还很贵，好几百块钱。我对效果不满意，就只能自己动手了。经过我的耐心处理啊，油漆的痕迹不明显了。但是由于它比较大个儿，我得把门扇斜靠在墙上，我爬着梯子去处理，结果就造成啊，这个后期门有一点变形了。你呢？装修网购踩过什么

0: 坑吧。我的故事，还有听众的故事，几个网购家具家电的一些踩坑经历，希望对有这些需要的朋友提一个醒，咱们多多思量，多想一些预案啊，想想该怎么办。那网上的这些购物啊，您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家电家具这些大件的，换货不太容易的啊，需要等待时间较长的，咱有什么可以说到说到的，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吧。这会儿啊，有位何女士发来信息，她说我网购的是家里的门，你敢信吗？我当时就是因为旧房改造，房子面积不大，本身又很爱倒腾，就想着自己装装试试吧，于是自己量了尺寸，在网上买了门。果不其然，买回来尺寸对不上，师傅我俩装到了12点，师傅也很无奈，我也为自己的错误买了单，本想省钱省事儿，结果既不省钱也不省事儿。哎呀，雨薇啊，我特别理解你。现在年轻人都习惯了网购，家里的生活用品、电器、数码产品各类东西啊，很多都是网购的。网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当网购成了习惯，到装修的时候，自然很多东西也会选择去网购。那么什么家具可以网购？网购家具得注意点什么呢？关于家具网购啊，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特点，跟大家稍后来分享分享吧。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鹤壁、新乡南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东南部、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是20到22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依然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中西部、西南部局部会有中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暑气未消又多雨，那最近呢，大家这个除湿啊，还有就是日常的消暑啊，是要兼而有之的。你出门走2步，总觉得口渴口干，是不是？这几天晚上出去散步，孩子也总是每走一会儿呢，都会觉得喉口渴之类的。那首先咱喝水要喝解渴的水啊。河南交通广播给咱们的车友特别定制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里边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天然山泉原生态好水，所以啊，能给我们 带来真正解渴清爽的这种口感。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一件呢是24瓶，两件是48瓶。

0: 两件全省包邮，49.9元啊，49.9元全省包邮两件，您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来吧。好水泡好茶，有了好水呢，想喝茶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带来口感非常好的茶。白开水喝着咸寡淡的朋友啊，今天咱们来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既解渴又舒坦。对于成年人来说啊，茶才是最好的饮品。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百如的小青柑普洱茶。那这款小青柑啊，品尝过的茶友反馈都是觉得很不错。首先个头很精巧，一颗一泡不浪费，那甘香清新自然，不浓不冲的，闻着就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茶有时候这个口感比较多元，咱也换着口味品尝一下，身体啊需要的各种茶里边的元素也多一些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试试咱们今天这款啊百如的小青柑。这款百如小青柑四罐日常售价是398，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所以给大家带来138元就可以带走，直接省了200多啊。四罐小青柑，今天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秒杀的话，只要138元就可以带走。除此之外还没有完啊，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位余威再送你一套非常雅致的一壶四杯茶具，怎么样？茶具啊茶呀都有了，放那儿啊，哎，既漂亮喝起来又好喝，直接工具就有了，咱也不用去给它配置了，是吧？精美的礼袋包装着，咱送人也非常有面，也送得出手。好茶不怕品，咱们细细品。河南交通广播还支持您试喝呢，这就是对产品最大的底气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支持试喝5例啊，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试喝的底气。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真的太划算了。咱们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的熟普啊，搭配着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普洱茶的叶底鲜活，汤感非常的醇厚顺滑，入口是不涩不杂的，干皮质地非常厚实，油囊饱满，用手轻捏还能感受到弹性和油润感，把果香啊茶香啊就这么融合的恰到好处，喝起来真的清爽解腻。如果你中午吃的腻了一点，真的中午喝点茶会觉得肠胃特别的舒服哈，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咱们喝点茶，也会觉得整个人这个从头到脚都舒畅很多。我妹妹说哈，果然上了一点年纪喝点茶，哎呀这一口汤下去，茶汤真的是滋润全身的感觉，和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喝那个什么冰镇的饮料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才是真的好东西啊！说越有年龄感越能品出什么是好东西啊，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非常的清爽解腻，赶快来试试看啊！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所以特别的耐泡，从早喝到晚都没有问题的。平时不怎么喝茶的朋友也推荐你泡上一颗来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为满屋子那股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心情舒畅。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各位，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您分享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是咱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的时间。您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收听节目不仅可以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关键还可以领取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首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来进行跟进服务。另外呢，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那说到家庭装修啊，我们从前期的装修公司的选择、材料的选择啊，还有后续的工艺的跟进等等啊，这里边啊都少不了我们和网络去打交道啊。比如说材料有些开关啊、插座啊，我们可能就会选择网购，这也相对比较轻便小巧一些。但有一些家具呢，现在你在实体店里买不到合适的尺寸，买不到自己喜欢的样子，也会从网上来进行选购。那小件的东西啊，比如说方便购买，方便退货，但是大件的东西退货物流就特别麻烦。买的时候呢，可能是免物流费的，对吧？直接邮寄到家的，可能还包安装。但是呢，如果您不合适想要退货的话，那就太麻烦了。这个怎么从自己家的房子运到物流点，是吧？啊，就算人家上门来帮你运输，这个退货的运费是相当相当高的。有时候如果是自费退货的话，那可能比买这件东西原本的费用还要高。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时候，那些家具家电想要网购的话，我们要注意点什么，哪些适合网购，哪些不适合网购。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在网购家具家电的时候有哪些经验的教训总结和分享啊。今天何女士啊，还有我们的一位听友啊，还有雨薇啊，我们个人网购的这些踩坑点，在上一小节都和大家讲述了一番，相信会给朋友们带来不少的经验总结。那么关于家具网购，我个人啊总结了几点。比如说像实木餐桌椅呀，它的尺寸色泽相对固定一点，网购不容易翻车。但像皮沙发呀，图片的色差呀、软硬度以及坐感，就需要我们去体验一下了。网购的话就很不容易买到合适的。所以家具是否选择网购，很多人就会有所顾虑，毕竟家具和其他东西不一样。那么网购家具我们会担心什么呢？总结几点啊，首先就是体验感。在 实体店买家具，你不仅可以看家具的款式外观，还可以直接去试用一下。比如说买皮沙发，现场可以看，可以坐，感受一下不同坐姿它的舒适性怎么样，可以感受一下沙发的软硬程度是否符合自己身体的需求，还可以现场

感受沙发的颜色、质地等等。而坐姿的舒适性、软硬度、颜色、质感，这些网购看图片它是看不出来的，只能在现场看才能够准确。再有一个就是退换货的问题，因为网购家具不能试用体验，一旦买了送货到家，你发现不合适的话，那想退货恐怕就是进退两难。首先，如果家具尺寸是定做的话，那么定制商品商家肯定是不愿意退换货的。其次呢，就算商家支持退换货，家具的重量尺寸都很大，你想要退换货的话，你得找人收件吧，寄件啊，这些打包费，它还需要有一个木的框架去打包，再加上物流费，恐怕就能占到家具售价的20%到50%了。而退货的运费肯定是买家承担的，所以在勉强能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妥协了，还是下血本去退货呢？那么什么家具可以网购啊？我觉得需要满足几点，一是体验感影响比较小的这种，第二就是确定尺寸可用的。那体验感影响小，比如说实木家具，实木家具的木色刷清漆的那种木纹质感几乎都差不多，如果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话，它大部分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在风格搭配上呢是不会有大问题的。其次呢是实木家具的硬度几乎都一个样啊，不用担心软体家具那种坐上去松软程度不同的，所以木质家具保证木材环保，有环保认证的，有环保证书的，这些前提下，咱们网购问题就不大。还有就是确定尺寸，买家具一定要确定尺寸，因为退换货太麻烦了，所以这个不能说是差不多就行啊。特别是那些严丝合缝的地方，您就更应该把尺寸量量好了。不仅是网购，我们去实体店买家具也是同样要确定好尺寸。比如说小户型，你买了大块头的家具，那就很浪费空间，会让整个空间显得很拥挤哈。那又比如说买软包床，标准的是1米8×2米的床，我们认为床都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尺寸标准都是以床垫来设计的，而软体床的两边呢和靠背的尺寸它会超出标准尺寸很多，所以您必须把尺寸确定清楚，一定要看好两侧和床头靠背的宽度，免得买了之后严丝合缝的放不下，甚至买了之后床头啊软包啊太大，挡住咱们原本预留的插座之类的啊，这些都是要想清楚的，更要注重细节。那么网购家具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是商家的措辞，比如说胡桃木色它可不等于胡桃木，橡胶木可不等于橡木啊。网购有很多便宜的木家具其实是人造木，比如说密度板做的啊，表面的木纹是贴皮，比如贴了胡桃木的皮，商家的措辞就会写胡桃木色，不明真相的小白鼠呢还以为是胡桃木，那么便宜赶快抢着下单，结果收到货傻眼了。其次呢是要避开劣质木材，你听到原材料进口木材是不是就觉得这种木材很高档是吧，觉得很优质，这是实木家具，然而很多劣质的实木家具用的就是东南亚进口的橡胶木啊，东南亚橡胶木可以说是实木里边最低端的一种了，和北美的橡木那是差着好几个档次，所以说咱还是多多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呀、家具家电选购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储备知识你就有了鉴别能力，这样咱就比较容易选到对的。如果说咱不具备这个鉴别能力啊，那真的是一字之差就会让咱们上当受骗的。第二就是工艺细节，虽说现在实木家具的生产工艺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工艺细节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台面下和抽屉这些看不见的位置，木材是不是光滑上漆了，还是粗糙毛刺儿的，有一些便宜家具往往在细节上就偷工减料，比如说柜体的背板，您可能觉得这个柜子其他地方都挺结实的，用的都是好材料，可是偏偏就这个背板用了很薄很薄的尺寸，您觉得事儿也不大，可是它关系到整个柜子的稳定性，哎，是否牢固。销量呢仅供参考，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啊都喜欢看销量来评估，但是买家具的话销量只能是参考一下，因为很多人不懂货，网上看图片看不出材质，比如说贴皮家具图片外观都一样的，所以基本是便宜货销量就会很高，

0: 但如果你对家具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就最好别奔着销量高的，而是要看一些评分高的，看看那些商品详情页啊，材料选择比较优质的原材料的这样一些家具，还有就是真实的这些评价，不要看啊刷屏的那些评价了。那么在咱们装修这个阶段，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网购的呢？比如说轻便的主材，安装尺寸规范的电器设备，这些都是可以网购的。比如家用电器呀，轻便的材料像开关插座、密封胶、美缝剂、小型的灯具、花洒龙头等等啊。当然要认准大品牌有实体店的，哎，这样咱可以去实体店看一看，网店上选一选。还有就是包安装的，因为有些东西啊它是比较特殊，有自己品牌的安装工，它的那些设计呀、零部件啊，只有自己的工人懂得怎么安装，你随便找个工人可能也会给你装坏。有些东西啊，这个三分材料七分安装，安装不到位的话，也会让它使用起来体验感特别差。但是像瓷砖啊、定制家具、门窗等等，就不建议去网购了，因为这些东西具有物流易损坏、物流成本高、网购价值不大这些特征。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也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一下，让更多的人在装修路上少踩坑、少走弯路。也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一下咱们的收听福利，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性价比很高，您千万别错过了。就是两秒不到的时间，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有就是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接下来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咱们的记者都可以全程跟进，包括合同的审看、材料的选择、过程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服务等等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要在装修路上不踩坑不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又有好消息带给大家了。那喜欢逛我们爆款商城的朋友啊，这两天有大额的代金券送给大家，仅限昨天和今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那三伏天皮肤容易出问题的朋友，烈日暴晒损伤屏障的朋友，那长时间吹空调带走了水分，熬夜加重了咱们皮肤问题的朋友，今天呢有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带给大家，所以还特意给大家发了一张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啊，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领取一下吧。咱们商城啊，昨天和今天发了好多券啊，这个代金券方便咱们去购物的，因为七夕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需要买一些礼物表达心意的，所以咱们送点代金券让大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哈。那么赫莲娜绿宝瓶这三件套分别是什么呢？有200毫升的心肌水，还有50毫升的修护精华，另外是50毫升的轻乳霜，都是正装三件套啊，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特别美丽，领完优惠券之后呢就更划算了啊，仅限今天最后一天了，这个三件套礼盒今天只要999块钱啊，999块钱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这三件套是顺丰直接包邮到咱家的，送的有礼袋，所以说您送人的话也放心拿得出手，想体验一下精致护肤快乐的也赶快趁着有代金券价格比较美丽的时候咱们下单。心肌水呢，它含66.6倍的高浓海洋锦，浸润肌肤，焕现水润光泽。那修护精华呢，它主要修护一些脆弱肌啊，舒缓痘肌啊，改善痘痘闭口这些问题，减少水分的流失。轻乳霜呢是那种酸奶顺滑质地的，夏天保湿优选啊，优先选择它，因为润感特别足又不黏腻啊，清爽不闷肤，所以这些都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季节去使用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再过段时间就说到了我们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了，那无论是给心爱的他送一些护肤品，像刚才的赫莲娜啊三件套，或者是买一些适合这个季节去佩戴的一些饰品，培玉钻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都知道我们河南现在另外一个特产就是培玉钻啊，培玉钻非常的怎么说划算，性价比特别的高，能够实现克拉自由，它所有的这个含量，它所有的这个里边的元素啊，都和天然钻石是一模一样的，拿到那个报告啊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指标，但是价格却少的不只是一星半点儿，所以现在这个培玉钻也把天然钻挤得没有市场了啊，因为它真的就是划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追求性价比啊，现在消费都追求性价比是吧，你想买饰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培玉钻就是很好的选择了，你发送这个团购发送钻石，咱们如果单选钻石的话啊，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源头工厂一手货源给到各位啊，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一件单品最低只要4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很适合自己的培钻饰品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三款吧，第一款就是手链啊，一个40分圆形四叶草的手链，非常的百搭，你看这个夏天啊，咱们的这个手脖都露着是不是，您这个精致度啊其实就体现在这些饰品上。另外是一个圆形的耳圈，79分的一个圆形耳圈啊， S925 银的，哎，它非常修饰脸型，哎，戴上去这个星光啊在耳边闪烁，就让人特别的有气质啊，修饰脸型，都是品牌设计款，所以款式都很好看，像这个圆形的耳圈79分的啊钻石，原本市场上都是2-3千块钱的那种，七夕专享价给到各位只要999块钱，您再领领券什么的啊就优惠的更多了。第三款是一克拉的培玉钻，祖母绿形状的一个项链啊，送 S925 银的一个银链，就是这个银链搭上这个 祖母绿型的一个钻石啊，真的是垂在锁骨间，特别的雅致。如果说您再配上同款的一个戒指，是吧？那这个成套的气场就出来了。咱们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七夕真爱礼啊，订单量非常大，所以大家也要抓紧。我们也是礼盒礼袋全部都配齐的，赶上七夕之前啊，看一看满意的话，不满意退货也没有问题啊。所以把这个时间啊留得充裕一些，特别是趁着这两天商城里有代金券给大家发放啊，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

错过感，浪费时间的感觉哈。所以您一边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一边领取实实在在的优惠，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如果您正在装修，也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各位监督监督啊，也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今年呢，有房子要装的，或者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交通广播来为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为什么咱们装修啊就觉得得多打柜子？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日子啊过着过着东西就多得不能行，柜子打得再多都有不够用的时候。其实啊真真正正这个东西能不能收纳得好和柜子打得多少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量体裁衣，有没有根据咱家里需要放什么东西，根据他们的尺寸来给他们提前定好位。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会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装修花了最多钱做的柜子，怎么住进去之后就发现很多东西还是没地方放，原因就是设计收纳空间的时候没有细化，只是大体设计了家里哪里哪里放柜子，而没有仔细的拉出来自己的收纳需求是什么。所以咱来整理整理，有哪几样东西该放在哪儿，尺寸该怎么做。那这次装修啊，就给大家整理一份物品分区表，一项一项的你核对着有没有收纳的遗漏，那看看咱有没有收纳的遗漏。您家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收纳的地方呢？也可以根据这些去以此类推，去判断，去选择。首先啊，是咱们家里有没有这些备用餐椅。有些朋友啊，你比如说父母老两口在家里住着，子女偶尔回来，那么家里就会需要一些吃饭的备用餐椅。还有一些呢，是一家三口偶尔老人会来，又或者说平常我们喜欢招待朋友的，所以都会留一些备用餐椅，不会来了吃饭没地方坐。这个备用餐椅家里都有，但基本上都像一个流浪汉一样随便扔，是吧？角落里塞得到处都是，风格不搭的他还碍事儿。哎，记得要给他们留一个高度深度都够得着放得进的一个低柜位置去收纳这些备用餐椅。像那种圆形的是吧，你可以交叉着往那儿一放。哎，有人呢是在餐边柜的下方，哎，专门留了一个柜门或者是空格，把这些椅子啊一折叠往里一放。哎，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您就会觉得打扫卫生特别的方便，看着也不碍眼哈，用得着的时候呢也能拿出来拿取方便。第二个需要收纳的就是行李箱了。您别说它不是天天用，可是家里都少不了出差啊旅游啊，是不是？这个行李箱家家都有，可是您家的行李箱在哪儿放着呢？对吧？行李箱的收纳要以好拿取为原则，那很推荐设计这种无底板的柜子，可以直接推进去。有的呢就是放在家政柜里，有的呢就是放在床边，是吧？哎，您如果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不会那么的乱丢，不好拿取，或者说很容易脏等等啊。那很多家里现在设计八百库，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包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餐椅呀、行李箱啊，这些都可以放到八百库里去了。另外呢就是家政用品了，现在扫地机呀、什么的，哎，装修的时候新装的房子可能都忘不了，但除了扫地机之外，家里的吸尘器、洗地机还有梯子还有一些清洁工具等等啊，是不是就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建议大家设计的时候也给家政柜留一点空间，去把这些吸尘器呀、墩布啊、洗地机呀、梯子啊等等都放放好，找到他们的位置。第三呢，就是跟大家说到，您发现了家里现在什么飘窗上啊、沙发上啊、椅子背儿啊，是不是挂的都是咱们的衣服啊？衣服到处乱扔，这也是家里比较容易引起纠纷、引起吐槽、吵架的一个地方哈。那你说，既然存在

就是有它的存在的这个原因，存在即合理。那正是因为咱们，你比如说夏天穿了一次的衣服，冬天大衣什么羽绒服之类的，你出门就要穿上，回来就要放到哪儿，给它放哪儿呢？所以这种次净衣一定要给它留好位置。第二天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扔在沙发背这些地方啊，所以别忘了给他们留个位置。这个区域不一定是在门口啊，门口绿有预留一些进门能够脱下来去挂大衣啊、羽绒服这种地方啊，当然也可以在衣帽间里啊。卧室也是需要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前脱下来的这个衣服，第二天还要穿，或者说第二天不穿，但它并不脏，你不想把它和干净的衣服放在一起的，这个次净衣区就要给它设计好位置。这样不仅拿取方便，还让家里不显凌乱。那家里有孩子的，哎，这个玩具的收纳就是特别让人头疼的地方哈。玩具收纳空间不足，这是每一个有娃家庭的痛。啊，新房入住第一天，哎，感觉还到处还都是啊，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过一夜啊，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了，扔的到处都是。你说孩子不会收纳，可是你并没有给孩子解决玩具的家，孩子该把这些玩具放在哪儿呢？如果你找好地方的话，哎，反倒孩子收纳起来方便，他可能也会由此养成良好的收纳习惯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到过，就是孩子呢，你要为他设置一些成长型的家具，比如说我们客厅的这个区域，孩子比较容易用来爬行，爬行垫什么都在这个块儿，空间比较大。那这个时候，那这个爬行垫的周边，比如说原本电视柜的那个位置，咱们是不是就不设计一个门，咱们设计那种抽拉箱是吧，或者说那种置物箱，就可以直接让孩子们顺手和他的高度匹配，他可以顺手把这些玩具就直接放回去了。这样的话，对于妈妈来说也是节省了家务劳动的时间。我们说到的去家务化设计就和这些息息相关，只有最初设计的时候你考虑到了后期这些整洁度顺手而为的这些使用的方式设计，它就会为我们将来打扫卫生减少很多的时间，留出精致度，留出我们去享受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来。第六，像小推车这种东西，很多家里喜欢用一些小推车装零食啊、装玩具啊等等哈。那要记得在厨房啊或者是餐厅的位置，给咱们这个小推车也找一个收纳空间啊，靠墙边啊、靠餐边柜啊等等，靠沙发边啊等等哈。哎，家里其实最初不用塞得那么满，日子就是过着过着，你就知道哪个位置是我顺手放什么的东西，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再去添置，可能啊使用的效率就会更高。第七个，像夏天常用到的风扇，包括有一些可推移的柜式的空调，这类东西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呢，一到季节就得拿出来用，你得给它找一个家。那还有爱用桶装水的朋友，是不是这个大桶你也给他找一个地儿？那喜欢露营的朋友，喜欢钓鱼的朋友，类似的这些装备啊，我们都得给他找好家。还有爱骑车的朋友，你家里的自行车有没有放到的位置？我倒是看到过有个玄关特别大的，或者是走道比较长的，哎，有些朋友就在这个玄关或者是走道边上啊，装几个那种可挂自行车的这种装置，哎，也是蛮好的。另外，喜欢在家里健身的朋友，我们五颜六色的瑜伽球啊、泡沫滚轴啊等等，瑜伽垫啊，这些是不是也有合适收纳他们的地方呢？平常您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哪儿呢？是不是如果前期这些地方都给他设计的有归处，家里就不会那么凌乱了呢？家里乱糟糟的真的特别影响心情啊，那种内耗感很折磨人。所以说装修别逞强，记住眼不见为净这个铁律，能藏起来了绝不摆出来，把收纳做足不是为了装东西，而是为了给自己省力气，家里清爽了，咱们的心里啊就不堵得慌了。104家装课堂，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这个省钱啊，不只顾及眼前的省钱，我们更顾及长期的省钱，就是保证质量，住着舒心啊，住着安全，我们的健康啊、品质啊都有保证，住得安心不返工，才是真的长期。

0: 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想要在装修方面少走弯路的话，我建议大家直接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会更方便，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线下活动，有很多啊，除了优惠之外，最重要的是给大家很多保障，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个就是保证咱们按时入住的不拖延。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不推诿，质量问题有保障。那再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不再通过增项啊、增加费用啊等等啊这些套路。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进行报名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要出行自在啊，除了路况得好，咱们的车况更得好，否则车不给力，您想自在那实现不了这种自在的感觉。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能让咱们的车非常的自在。那下单的朋友也特别多哈，因为暑期啊，咱们出去自驾游啊，还有就是车开着空调啊等等哈，咱们就是需要给车来一个全面的保养。比如说油耗越来越高的，油门越来越重的，是吧，动力不足的，这种都要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试试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三兄弟了。一套是3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些名字都不陌生，是咱们保养的时候都会做的项目。可是呢，出去做基本上1800块钱，咱们这儿100多三瓶就拥有了，操作还简单哈，油箱空的时候加进去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100多块钱搞定。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吧。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访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在12:02准时向大家问好。各位好，我是着急忙慌赶来的珍妮呀。
1: Hello, everyone. 我是风轻云淡的张弛。
0: 你凭什么风轻云淡？凭什么我着急忙慌？
1: 因为我来得早。
0: 你当然是来得早。我呢，是因为有要事在身。
1: 对，我是拿着锁那个。
0: 我到处找锁，所以我来晚了，是这个意思吧？我的钥匙在身，告诉大家，下一周的话，给大家啊，就是这个送上的这个七夕特别的这个板块，
1: 开始提前预热了。
0: 对，然后就不是今天就偷偷告诉各位啊，已经给大家做好了这个全面的选品小组，然后刚刚就已经紧锣密鼓的，大家都在品鉴着所有的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些个好物，希望更多的朋友下一周啊，或者从这一周开始，其实我们都已经渐入佳境了，已经开始了啊，所以一直在关注一下啊。
1: 那到时候你会收到什么吗？
0: 收到什么？我会收到什么？
1: 哎，
0: 我难道不是负责给大家售卖什么吗？会收到什么？你这话问的。
1: 哎呀，你别天天让业务
0: 啊
1: 困扰着你，别天天就是一味的付出，也想想自己的事儿，
0: 想想我的
1: 生活，偶尔也分分你个人的，分享一下你个人的幸福。
0: 好，朋友们，
1: 你到时候收到什么东西？
0: 七夕准备送我什么？说一说今天互动话题。
1: 你海王啊，
0: 今年七夕我准备送珍妮什么。哎，你相信大家，大家一定是这个发挥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
1: 是光说吗？
0: 各种各样的他肯定都会有。
1: 我要不是认识你，我也在那儿说。
0: 因为我能逮着你是吧？
1: 我说我怕你讹上我，你知道吗？
0: 怕啥呀？
1: 嗯，
0: 你认识我这头一天吗？头一遭吗？我是多大方一女孩，你不知道吗？
1: 那我有点不认识你。
0: 对人的也是，
1: 就这么说，再想想啊。
0: 跟你说，人有好多面，大家要去了解不同的面，对吧？有些主持人上节目他一个样子，下了节目进入到夏令营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括弧不是说你。
1: 我也不傻，我的年龄也不适合呀。
0: 哎，
1: 我们是5到15岁。
0: 哎，不是让你进去培训您的，让你带队去呢。当然也不是，
1: 我带队更不行了呀。
0: 为啥呀？
1: 因为首先我这，咱不是说好了，下次我谦虚的时候你别顺着。
0: 没说好，
1: 跺一脚，
0: 没给你达成协议。你这七夕都不愿意送东西，你真是。你说，
1: 别老落井下石。我首先是我业务能力不行。
0: 对呀。我得捧着您，来，然后呢？张弛老师说的对。
1: 你说咱们，我作为省台主持人过去了，平时咱们聊聊天就罢了，对于孩子，祖国的花朵是吧？未来的栋梁之才，我去教他们语言表达，我去教他们这个社交的一个状态，我自己都搞不明白。
0: 哎，你教社交状态是可以的，语言表达确实欠点。这有没有比刚才好一点？反驳了一部分，但是又没有完全反驳，你是不是觉得舒服点了？
1: 双赢了是吧？你也爽了，我也爽了，
0: 哎，爽了就行。好
1: 啊，所以不是我，是我们的路飞老师。
0: 没错，
1: 路飞老师也是这个跟随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以及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共同成长了10年。这10年间呢，也有丰富的跟孩子们沟通的经验，所以这事儿呢，还是得让他去做，
0: 交给他。
1: 没错，这个也是为什么偏偏我们主持人要跟随。第一是这是咱的活动，咱人肯定要到位，咱不是说甩手掌柜，光跟人说您来吧来吧，我们不管了，我们得管，我们得操心。我们得负责啊！同时，他除了这个全程叮嘱以外，就是带领我们这个团队教官呀、咱们的生活导师啊、咱们的随队的各种各样的，就包括心理辅导老师，每天呢做一些复盘啊。这工作真的是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做一个复盘，以外还要带领孩子教他们这个口头的语言表达。也希望每个孩子出来之后呢，不仅收获了强健的体魄啊，还有这个刚毅的自信心。
0: 没错，
1: 包括他们的表达能力也能够增强。
0: 没错，那么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大家想报哪个线路赶快来看一下，毕竟最后这么 几十个小几十个的这个补贴名额，暑假已经过半了，再不报就等明年再一年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回复特种兵。
1: 这都8月5号了啊，你要说时间倒流到一个月前，我们还能给您找找借口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现在
0: 你不就不要用到这上面了，就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呢。
1: 反正快到点了，哎，抓紧时间吧。
0: 是的，
1: 发送特种兵看一看这个团旗，万一你本身，比较这个意有所属的这个日期，爆满了，那可能咱们就明年再会了。
0: 再见，再见。刚才说是小朋友，小朋友的这个事儿啊，要抓紧时间。那么大朋友也有一个事儿要抓紧时间了。之前一直听说过赫莲娜，赫莲娜，这一次如果你想要用这个特别超高性价比的这个价钱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带走的话，那你真得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您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它了啊。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最后这一天呢，爆款商城给大家这个把价格打到底，还专门每个人又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
1: 没错，这次之所以时间这么短，一方面赫莲娜这个品牌的本身，我们即便其实合作很多年了，赫莲娜这个品牌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都知道啊。但是即便如此，你临近七夕，这些很多产品它其实是很热卖的。

0: 对，
1: 他能
0: 够人家不想打折，
1: 再够给再能够给你的这些渠道，他其实就很难了啊。所以说，就这两天也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还是这种赫莲娜的这种高奢品。说实话，我真的我不干这一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认识这个产品。
0: 怎么了？你这辈子就没有交过女朋友还是咋的呢？那女朋友你哪一个不知道赫莲娜赫赫有名呢？你就是没给他买过，你没看到过他的梳妆台上有吗？
1: 我女朋友跟我说赫莲娜怎么怎么地，天天跟我说这，我都你是不是有人了？
0: 为什么呢？因为
1: 不认识啊，这牌子。
0: 哦，因为他跟你
1: 说我也不认识，
0: 匹配不到是吗？哦，你觉得赫莲娜是个人是吧？但听上去
1: 确实
0: 是个
1: 人
0: 啊，
1: 对，确实。哎，现在你靠名字，你别靠名字找性别啊。
0: 那比如说，
1: 现在都在防着。
0: 好帅。
1: 对，一听都是男的。那谁成想呢？
0: 有没有知道这个河南音乐广播主持人好帅啊？
1: 天，那肯定是没几个人
0: Q 到他了啊。Q 到他了。
1: 赫莲娜是法国百年的一个护肤品牌，人家创始人同名，对不对？所以确实是个人名。绿宝瓶呢是口碑系列品牌，也是人主打品。你不仅它品牌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可能不容易降价以外，这个主打品可能就更难了，是吧？你就举个例子，你说哎，我邀请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莅临。我司啊，来主持我们的剪彩仪式。
0: 哪儿？赫莲娜？
1: 不是，我们台、交通广播。你说，哎，我邀请李现，那30块钱一分不能少。
0: 30块钱？你这话说的，李现再怎么着是我们的节目主管，
1: 对，他就不能打折。
0: 人家理职务，
1: 定多少钱就不能便宜。你要说我要珍妮，最多给你便宜3块，也不能再多了。这就是大品牌能够给你带来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严谨度，所以说赫莲娜就相当于是李现，绿宝瓶相当于李现，你知道不知道？就不会，平时是很少打折的。这次呢，就给大家来到这两天最后一天啊，再次强调最后一天。为啥说这么多？因为真的是最后一天了，爆款商城给到大家这个200块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在折后最后只要999。
0: 没错。这一套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轻盈乳50毫升，反正呢就是用过的
1: 大瓶，
0: 哎，用过的，然后或者说是之前听说过的，就是因为太贵了，因为毕竟一套3000-4000-4500甚至更多呢，确实你要入手得咬咬牙，对不对？但是今天只要999，哪怕你把它收起来，你说我不是自己用，我要送给我的这个妈妈或者说是身边的好朋友都没有任何问题，你拿出手人家就觉得是好几千的。
1: 对，因为这个不是说平时这个折扣特别大的临期品，这是正装啊，也是这个正当时，也是大品牌。行，咱就别的不说了啊，多说无益，多说显得咱有点啰嗦了。
0: 我再最后说一句，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给你减5块钱，
1: 没毛病。
0: 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来试一下，能不能下单？应该可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刚才大家在收听广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听到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这个产品真的是帮助咱们身边的这些个车友朋友们解决了很多关于车子上他闹不清的小疙瘩呀。
1: 咋回事儿？我刚想说这事儿还用说吗？你唱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是要说。
0: 说一说比如说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你就别的不说啊，就说故障灯，是故障灯，你说它今天亮明天不亮，后天亮大后天不亮，再过两天它又亮了，再过两天又不亮了，再往后它就一直亮了，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
1: 就觉得说明他是奥特曼，
0: 对，说是不是该给他充电了，真的，然后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就会比如说一到网上一搜啊，或者问一下网友啊，问一下朋友，人家说要不然你去那个修理厂去问一问吧，把车开去修理厂
1: 也没错，
0: 可以的，
1: 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0: 人家一问说可以，这能给你解决，人家说多少钱吧，这大几千是有的吧，你一听好家伙，要不然我再看他闪会儿。
1: 其实这事儿呢怎么讲呢，就是说白了，就我饿了怎么办啊，珍妮过来说你去那个你去这个法国吃奥龙啊，
0: 你说可以解吗，
1: 可以
0: 解这个饿吗，可以，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然后我来了，我说你楼下吃个包子，
0: 等一下他俩差点没那么多，有那么多吗，
1: 咱们公司楼下吃个包子跟去法国吃个奥龙差不多吗，
0: 我说差太多了吧，这也我的意思，你这个类比有点差太多，
1: 是差的确实很多，你去修理厂清个鸡蛋其实
0: 大几千嘛，
1: 对，大几千，但是
0: 还得看车型呢，
1: 万能通啊是100多，但是你有点太严格了，包子跟奥龙确实差的更多我也懂你，
0: 是不是，
1: 我懂你意思，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希望用抽象的概念能让大家更感受到我们希望如何让大家四两拨千斤的去解决这个事儿，
0: 就是我们可以让你用最低的价格最高的性价比然后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1: 哎，
0: 更何况包子也好吃，
1: 那肯定啊，
0: 符合咱的口味啊，
1: 我有点饿
0: 我刚吃完饭上来
1: 之所以想说包子，其实也是因为昨天刚吃了个包子，又扯远了
0: 啊。
1: 嗨，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这个分三步来养护到底。首先，第一瓶灌下去，跑完这箱油，给您清理积碳，做一次清理。第二瓶这个提升动力之后呢，会让您明显的有这种就以前的可能顿挫感，包括这个
0: 油门响应比较慢，
1: 是吧？油耗过高这些问题呢，可能在第二瓶就已经有极大程度的缓解了。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这不太放心，您放心，我们最后一瓶的三元催化清净剂，就解决这个故障灯的问题。
0: 没错。你就信我们的啊，
1: 年年一把过。
0: 当然，我觉得有的一些朋友可能在用到第二瓶的时候，基本上这故障灯就已经
1: 差不多了
0: 啊。对，
1: 看您车况啊，因为这个5万公里其实还好，真的还好，解决起来也不麻烦。但是呢，您有我们好多车友其实跑了20万公里，一直没清理过积碳，说实话头挺铁的。因为关于积碳这个问题，确实是近两年才慢慢的受到重视。
0: 对。
1: 慢慢受到重视，就证明还有朋友还不了解这个事儿对于我们车的一个危害。其实它是一个隐形的毒药，它毒在哪儿呢？别的不说，就拿一个最直观的，你能感受到最深切的，就是你的油耗问题。每次加油，每次多花点钱，每次多花点钱，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种经济负担啊。所以说，金装礼盒真的就是老油车的一个清积碳的问题，1套239。总之呢，各位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自动回复很长。您可以酌情来看一看，其中有我们的这个车友购买过后的一些使用体验，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方法，还有这个产品的细致的介绍，您自己慢慢看，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见。
0: 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夏天用车比较高频，所以说这个车况损耗会更快，所以说你趁着咱们这一段时间赶紧养护一下，找回那种顺滑的开车的体验。
1: 这个是夏天的特色之一。
0: 特色。
1: 对车的伤害嘛，这特点之一。还有一种特点呢，其实就是夏天可能存在的一些，对于车辆可能出现的自燃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真的应该重视。
0: 高温啊，
1: 高温，
0: 还有暴雨涉水呢，
1: 也是夏天的一大特色之一。所以说，如果您的车险啊，没有买对，或者该买了，肯定是你得早点买，这个不用说。第二是你要自查一下你的车险有没有买对，中间有没有包含这些。第三个自查就是有没有买多， 就是首先我们从燃眉之急解决到这个必需品，最后再看一看有没有富足的，做一做减法，是吧？本身车险保险类它就是属于理财中的一种，那如果你在这个保险类投入的过于虚浮，那肯定就从好事变成了坏事。
0: 确实有很多车主哈，在买车险的时候，说白了一味贪图网上那些低价优惠，最后你就妥妥你就该踩的坑你一个不落，你都得踩。
1: 这个也不能太那个什么省这玩意儿。
0: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可能是大多都是机器人啊 AI 给你自动报价，它是没有专属客服来对接的，你根本不清楚背后的这个服务公司到底是谁，出险之后你也找不着人，你想理赔没有门啊，售后没人管，这简直了。我跟你说你到网上一查一个准，蛮多的朋友都在这诉苦呢。你看似是省了小钱，你真遇到事故了你才发现你保障缺失，得不偿失。
1: 所以以上这些问题，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怎么去解决呢？就是很简单一个字儿，我们上人，上真人。咱们的真人客服坐席团队呢，会为大家解决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咱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业务员了。
0: 我跟你说 AI 有可能听不懂，但是我们不可能听不懂。除非你说其他语种。

0: 有这可能性。
1: 是我们专业性它不是全才啊，就这块比较专家。
0: 我们可以服务两个语种，一个普通话，
1: 一个河南话，
0: 对，粤语。
1: 是包括这个咱们这个其实考虑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自身的问题。每位朋友对于自身情况的表述能力其实
0: 也是
1: 并不是就是良莠不齐的啊，有的可能表述不太清楚，导致 AI 分辨不了，或者说经验不足的这个业务员听不明白，这个您推荐错了。这个
0: 我跟你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什么了呢，这个就特别像是什么呢，你去看医生，为什么人家说明白了，就是患者要在医生那儿待的时间久一点，因为医生呢一开始比如说他问你你有没有做过手术，他说我没有，然后在问的过程当中说以前这个牙呀稍微这个弄过点，然后以前
1: 他认为这不算，
0: 对，他觉得这不算，所以说他都给你问清楚。
1: 每个人认知是不一样的，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你说一件事儿，你想的问题你想的点跟他的想的点不一样，就俩人就不同频了，
0: 对，
1: 就变得很奇怪啊，反正
0: 所以还是得有耐心有专业度的这些客服来给您对接。
1: 总之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了解详情啊。
0: 没错
1: 啊，这个不过说到这事儿咱们也可以就着这个稍微聊一聊。
0: 是吗？
1: 就是关于俩人聊不到一块儿的这问题。用印象特别深，前段时间我一朋友离婚了。你知道吗？
0: 你早说这事儿，我拿点瓜子去，你等我。男的女的？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接着我也离了。一位女士
0: 这结婚多久离的？
1: 结婚得有个有年头，三四年的样子
0: 啊。三四年。然后那个有没有孩子？
1: 没有。我看得出来你很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0: 因为什么？你讲讲。
1: 不是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沟通的点。
0: 哦，就是他们觉得沟通不畅，
1: 就是因为他其实离婚已经有两年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没好意思问之后呢，那天忽然因为一个这个可能是业务上的往来，然后就又联系上了，联系上我就斗胆的问了一下，我说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去离的婚？沉默了一会儿啊，我问怎么离的婚，然后完了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然后就他这边不说话了，我就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猜测完之后，这边就说，算了，还是不太想聊这个事儿了。我说为什么不想聊这个事儿？他说，时机不合适。我说，那个就不合适的点在于哪儿？是我应该晚一点再问你吗？还是说你现在在室外不方便？
0: 他说我前夫旁边听着呢。
1: 他说这事儿。咱再养，你再养养，就让我你再养养，
0: 你再编一编，
1: 再准备准备再聊。然后这块我就开始纳闷了。
0: 不是我这
1: 为什么
0: 我也开始纳闷了？
1: 我再养养，
0: 对呀，
1: 我就提出了
0: 和你有什么关系？
1: 我就提出了质疑。是你觉得我现在胖了，是瘦了，是岁数大了，还是岁数小了？还是什么情况？我不该知道，还是说我没结婚不了解？
0: 对对对对，
1: 你让我养养，
0: 对，有这个可能性。跟你们这些没结过婚的没法聊，有这可能性啊。
1: 最后聊了半天
0: 是什么？
1: 他还怪我为什么不太就是
0: 没早问，
1: 不能第一时间，不是没早问，不能第一时间改到他的点。我说我真的改不到你的点，我们聊了半天，就是扯东扯西扯了半天，我最后明白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俩没在一个频率上。他嘴里说让我养养，其实是他在想的是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有这个充足的情绪去描述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伤疤，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改到这个。
0: 我改不到。
1: 你再养养。
0: 我改不到。
1: 你再养养。
0: 我觉得这跟这个性格也有关系。
1: 是我，因为我当时满脑子在想我应该做什么准备，但事实上可能他的表述问题，他其实想表达的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跟一个人。就是在讲一个这个事儿啊，他说我不能，咱俩不能莫名其妙的，你一个电话过来，哎，你为什么？我啪就把我伤疤揭开了，你看，
0: 不能吗？我觉得我好像，
1: 那你可能你伤的不够深，你知道吗？
0: 不是啊，
1: 你揭这个疤揭的不疼？
0: 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是那个误打误撞，我不像你，你还是提前知道了，我是不知道。我有一个，就是在我之前不是在新乡工作吗？我一个在新乡工作的这个同事，有一段时间他有事找我，
1: 然后
0: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他我了解到他在郑州工作，我说你在郑州工作，你家在新乡啊，然后我说你这天天双。

0: 城生活还挺累的。他说，大姐，我都已经单身两年了。
1: 哎，你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时机到了。就顺理成章的，大家就聊到这儿了。
0: 对呀、啊，然后
1: 我说
0: 我就去买了包瓜子，然后就开始闹。
1: 是啊，但是你要换一种角度，你就你从别的地方听出来，一个地方过来，听说你离婚了，这就不好聊了，甚至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那确实，
1: 就换言之，你就这个感觉像啥？我再换一个场景，你可能感受更深一点。我过年回家了，是吧？忽然莫名其妙的，你三婶一拍桌子，珍妮唱首歌。哎
0: 唱首歌。
1: 你这个听说你非常有才艺，很受河南人民的欢迎，很受同事们的追捧，你来嗷一嗓子，我们都听一听，然后所有人不灵不灵不灵的小眼大眼睛小眼睛，然后看着你，期待你唱，多少有点不太愿意，
0: 是有点局促，
1: 是不太愿意，
0: 但是我会唱。我们家就这风格，我们家过年就这风格，让你撞枪口上了，不好意思。
1: 都打直球是吧？
0: 每个人 ，everyone， 从大人到小孩，每个人都得表演才艺。
1: 但是你能理解这中间的不适的这种心态吧？
0: 你适应就好了。你跟你这朋友说，
1: 哎、
0: 你就养养吧，你再养两个钟头，我再给你打电话。
1: 你知道我，哎，我一直不知道就共情能力差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共情能力差到我帮你假设了这么多场景，
0: 不是，我不是不
1: 能，你
0: 能
1: 共情一下不？
0: 我小时候能共情，我现在已经那个啥了。
1: 那你先回到过去一下，
0: 脱胎换骨了已经，
1: 就无所谓了是吧？
0: 所以这个离婚的事情说完了。
1: 我这不是，本来重点就不是跟你聊这，是你对这个太感兴趣了。我说就着聊这事儿，大家不同频聊的时候会有一些。窘境，
0: 明白，
1: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跟对方聊不到一起去，
1: 就聊不在一个频率，那这沟通就一定有问题。
0: 对，他说驴唇，你说马嘴。
1: 是，但是如果有一方他很专业，他懂得多，他经验丰富，他就能跟你把这事儿拉回正轨，不然俩人就聊不了。我想说的是这个。
0: 说什么？这如果要是工作呀或者什么的，因为这说实话，这个频率不算多还好。如果他跟他的另外一半就是每天都是这样交流的话，总有一天会累的。就他改不到你的点，你改不到我的点，然后所以说就，可能当主动的那个人不愿意再拉回正点。
1: 所以说两个人沟通就是，要么有一个人他特别懂，他能把这事儿给拉回来，要么有一个人他就愿意去迁就，他这个话题他就不再继续轴了。
0: 行，
1: 那俩人就达到一种莫名的和谐。
0: 你觉得你到时候是会这个属于负责拉回来的那个吗？
1: 我应该很难有这个机会，你知道吗？
0: 如果是的呢？如果有呢？你是负责拉回来的，还是属于天马行空人家拉一下？
1: 我没法给你，你要说真话的话，我没法给你打保票。
0: 为什么？
1: 你要说节目效果的话，那我肯定这儿就点头了。
0: 点头啥？
1: 就是是。
0: 你是那个？
1: 我是这种人。
0: 你是那种就是
1: 咱要走节目效果，我肯定就说我是。但是你要说真话，我这事儿点不了头，因为你再怎么厉害，那其实你都会被情绪左右，你无法去克，你总会有无法。客观判断一件事儿的一个
0: 明白
1: 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人会把自己定在这个角色。
0: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这条鱼它到底什么情绪啊？
1: 哪条鱼？
0: 你不说得有人给它拉回来吗？我跟你说，除了拉人之外，大家还有见过什么呢？就是拿绳子啊，拉着狗的，拉着猫的，拉着马的，拉着鸟的。你有见过拉着鱼的吗？
1: 所以你自己说，咱现在是一个频率上的。
0: 哎呀，
1: 拉却鱼不是驴，红鲤鱼，绿鲤鱼。是鱼，不是驴。
0: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你，我接下来说的是一条宠物鱼。
1: 宠物鱼，
0: 宠物鱼，
1: 金鱼，
0: 它不能是金鱼。我不知道那个鱼它的学名叫什么，但是它头上就是有个大，就是好像就是鼓出来一块大骨头的那种。
1: 被打了？
0: 对，就类似，特别像的，也是一条宠物鱼。
1: 被揍了个包。
0: 然后呢，是这它的主人啊。就是最近给他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头上不是有那个大包吗？然后他主人给他拿绳子给他拴上了，然后拴到了这个鱼缸的一侧。没见过的吧？鱼缸里面的鱼居然还被拴上，到底为什么呢？然后主人说，因为他总爱咬同类。他 老是爱吃同事吃室友，我跟你说老是咬另外两条鱼，把他们咬的都秃噜皮了，伤痕累累了，而且被啃秃皮的这个皮肤是很难自行愈合的，越咬越难看。然后主人实在没辙了呀，就把这个条刺头用绳子就捆住他的大脑门，然后呢就放在这个缸里面，说是单独养，实际上还是在一起，但是只不过给他拴起来了。
1: 哎呀，就再买个缸嘛，这种情况我只能说这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爱鱼啊。你这种情况你养鱼他一定会有这事儿发生啊，来回吃
0: 是吗？
1: 对啊，
0: 那人家那两条怎么都不来回吃呢？
1: 我有一次去亲戚家，就是家里边养的，就是鱼缸里边剩两个黑鱼，两个红鱼。
0: 嗯，
1: 我们一扭头的功夫，黑鱼不见了。我们一家人开始分析，那条鱼到底去哪儿了？我们满屋找，
0: 是
1: 觉得
0: 冲水泵里边的？
1: 也找了，都找了，
0: 没有，
1: 来回捞，来回找，然后就想的是不是跳出去了，然后再翻箱倒柜，哪个缝找，然后一帮人跟探案似的开始推理，最后得出结论被吃了。
0: 那只能这样了，是不是？
1: 被分而食之，这一堆鱼养一块儿，它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0: 分而食不是？它是很小的鱼吗？
1: 就可能稍微个头小一些，
0: 一下就被吞了，
1: 然后可能受伤了，不知道啊，它忽然消失了。我们目前只是推理，最后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你总不能说来个外星人给它抓走了吧？我们一转头的功夫，消失了就。
0: 2026年最新国庆档。消失的鱼，
1: 国庆档你都开始
0: 了，对，马上了嘛，这不是暑假的档完了之后就变成国庆档了吗？
1: 行，
0: 提前预告一下，
1: 后期剪辑版就跟大家上映。
0: 剪辑版。
2: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FM 104.1
11: FM 104.1，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来自于弦子的这一首无可取代。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事情你会天然引起好奇心，真的是无法取代。志伟就说，看来女人都爱听八卦啊。除了志伟之外呢，这个摆渡人是这么说的啊，我都把车停路边了，我都准备好买瓜子了，你俩不聊了，开始聊鱼了。你俩聊了12分钟的八卦，珍妮问了2个问题，成功的勾起了我吃瓜的心。珍妮说，结婚多长时间，有没有孩子，
1: 会抓重点。
0: 他说，我们男生不爱聊八卦，但是爱听啊。说的非常对。
1: 哎呀，
0: 我觉得张弛也是属于他不会主动的去说，但是呢你要是跟他就是比如说你在聊的时候他从旁边经过，他真的会咋啦你俩说啥呢，是吧，也是属于
1: 首先啊
0: 爱好学习。
1: 对于志伟和摆渡人这两位同志啊，
0: 嗯，
1: 你别轻易的代表一个群体啊。
0: 对，我也觉得你们不能代表女生男生。我跟你说，爱听八卦那是全人类共同的爱好。
1: 那天不都分享了吗，说听这个八卦信息，这上个月的节目，
0: 嗯，
1: 但是不怪大家，我都快忘了
0: 啊八卦信息咋了，
1: 说能刺激这个多巴胺的分泌，
0: 对啊，
1: 是吧，能够带来快乐。
0: 整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哪一句话最容易引起你的注意，还有兴趣点，就是你听说了吗。
1: 因为说白了，它的本质逻辑是意想不到的新鲜事儿。
0: 对呀，
1: 尤其是为啥人越上年龄，
0: 嗯，
1: 越爱听这种事儿，
0: 嗯，
1: 因为你越上年龄，
0: 你
1: 其实见到的新鲜事儿已经很少了，
0: 阈值变高了。
1: 对，如果你一听说，你知道吗？你认识的那个谁谁谁，你我知道啊。就啪，那一瞬间提到这名儿，脑海中已经把他一生的轨迹，他这个人什么什么，因为很熟了嘛，
0: 嗯，
1: 这个印象已经

0: 他下了班他啊他跑别人家去、啊、
1: 哎呦我天哪，下了班不回家去别人家，
0: 对
1: 啊，
0: 然后惦记着人家家的钱，
1: 还惦记着人家家的钱。
0: 对，你说人家家钱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他就惦记人家家钱怎么花，花多了，花的少了，花的值不值？你说他操那份心呢？这样行不行，女儿？
1: 我确实是觉得这个
0: 有一定的效果吧。
1: 想报警，想报警，
0: 想报警也是公民报警。
1: 公民报警，我报警抓的，惦惦记人家钱，你
0: 啊啊啊！但是我说的没错呀，因为有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嗯、然后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然后高明高记者作为我们的记者团的这个代表，对吧，帮助大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保证您装修这件事情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就是给你省钱，你看他是不是惦记你们家钱。
1: 一个转折一个反转完全倒过来了，但是这事儿也不新鲜，谁不知道啊？毕竟跟华不装饰的合作也这么多年了。
0: 嗯，
1: 如果您还是只是听说，但是实在是没有见识过，那我觉得依旧可以给您强烈的新鲜感，建议您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前提是你有这个打算。
0: 嗯，
1: 你想局部装修也好，
0: 嗯
1: 啊，局部改造也好，整体的翻新也好，都可以啊。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0: 是的，
1: 让他也惦记惦记你家的钱。
0: 放心，他惦记你们家钱只会让你家少花点儿、对吧，
1: 是、
0: 哎嗯、
1: 他这个少花是真诚的，因为你掏的钱也不到他口袋，
0: 没错，
1: 他就纯帮你省，
0: 甚至是有的时候那个补的那个百万质保金他还得从他那儿 给往外掏呢，
1: 这个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模式啊。因为有的时候为啥说这个消费者跟商家是天然的敌人，因为毕竟中间有利益往来，我总是有点不信任你是不是想给我多赚我点钱，
0: 嗯，
1: 但是一旦有一个人他不图你这点钱，那这个格局就变化了，
0: 嗯
1: 啊，就变得不一样了，嗯，
0: 没错，我们就图大家的信任，说白了
1: 是、就是、
0: 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这么多年为大家做了那么多事儿，就是为了打个知名度，打一个信任背书，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省级主流媒体值得信赖。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专门送上的河南交广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知道是交广的严选，所以说就趁着交广严选，就冲着啊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就冲着它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咱就冲啊，回复一个字水可以直接下单。现如今啊，大家啊就是谁家就是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喝水自由了、但是还是想要喝点对自己这个健康更有利的嘛，所以说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它带回去感受感受，好吧，回复一个字水，整件24瓶全省两件包邮，只需要49.9元，两件直接送到家门口，两件48瓶啊，支持企业定制，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1: 绕了这么多的圈，原来是为了卖水？
0: 没有。
1: 但其实我跟你说，很多成功的商人他就是这样干。
0: 但我没有、
1: 你永远掌握不住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0: 我无心插柳啊。
1: 他都快长成树了，他都
0: 啊，我真不知道呀，都在这发水呢，感谢大家，谢谢啊，回复一个字水就行了，
1: 别流口水就行
0: 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刚才我那一招好使，不行，咱们再磨合磨合，然后再琢磨琢磨，实在不行把咱们这档节目改一改，改成那种中午的夜话节目。
1: 中午的夜话节目。
0: 就是晚上要睡觉。
1: 你在说什么？
0: 中午也要睡午觉吗？
1: 那咱就直接就说午话得了呗，就
0: 别午话了，梦话吧，梦话节目
1: 可以，
0: 可以吧？
1: 定个性，定个调，
0: 就是大家中午就在这儿2个小时说八卦，这样吗？
1: 八卦会说完的呀。
0: 对呀。
1: 啊。你还对。
0: 所以不能这样嘛，对吧？就不能这样。所以说，除了我们身边的八卦之外呢，朋友们，你们也得了解了解咱们身边的这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些个信息。比如说，刚才我不是说到马上国庆档了吗？11啊，国庆节假期就是下一个小长假了啊。来跟大家说一说，依照国。

0: 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的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一共放假7天。这暑假还没完呢，可能有一些朋友
1: 我的8天没了。
0: 关键是你现在听好了啊，这今年如果你要是不提前定一定闹钟，有可能你这个票还真不好抢。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想要买国庆节的火车票，现在做好准备，听好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国庆节假期的车票开启预售了。这个之前跟大家也提及过，就是最长开车前的60天可以预约购票的服务，
1: 现在就可以了。
0: 哎，8月3号。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了。所以您怎么预约呢？您打开12306的这个 APP， 然后点击预约购票试点专区当中的这个预约按钮键，就可以开始预约了。然后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需求选择什么呢？精确预约还有模糊预约，这是两个选择。精确预约的这个选择之后呢，旅客需要选择准确的，我就是这趟列车，我就是这个点出发，还有我就坐这个席位，还有票价等等。那么模糊预约的话，您可以选择发车的时段啊，运行的时长或者级别等等的一些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也可以开启模糊预约。
1: 但是这个模糊预约必须是11期间，
0: 就提前60天的都可以，只要提前60天开的嘛。那现在确实是十一
1: 天内
0: 啊，
1: 就是你甚至可以说，我就因为8月3号是10月1号，那我是不是可以今天5号，我预约就是1号到3号，这样是可以的，
0: 没问题的，是的，是的啊。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这个预约订单，每一个订单可以连续。这个选择连续的2天，那么最多可以，
1: 那其实就给你更多的选择了。
0: 哎，对，你最多可以添加3个精确的预约，以及2个模糊的预约，看哪个到底能够抢上票嘛，对吧？然后预约时间这个需要明确的，可以这些预约的这个列车呀，它是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就大家可以。让一个人统一给大家来预约，这没问题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预约的车票可以改签一次在预售期内的车票，但是你要注意，30天内连续3次兑换成功了，兑现成功了，就是你这开票了啊，你已经 OK 了，就是抢到这个票了，但是你逾期没有支付的，
1: 嗯，
0: 括弧包含你主动取消的啊，这些已经兑现成功的
1: 订单，就给你机会。
0: 对，如果你连续3次30天内。此后的90天，你的12306的账户是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功能的。
1: 哦，
0: 你就是人家说我都给你机会了，我都帮你留票了，你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你不购票，那你这不是这耽误大家出行吗？所以就，
1: 对，这个这么复杂的一个规划，其实越复杂越彰显其中的人性化。
0: 哎，对，都考虑到了。
1: 对，很多事无巨细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如果我给的大家次数机会越来越多，那是不是机会多了，这个预约又形同虚设了？那么多人都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你提前预约这么久又有什么意义呢？又加了一个规则是90天，你只能怎么怎么地。所以说这里边好多事儿都是环环相扣的，就跟我们的车险服务一样。
0: 说的对，
1: 也是环环相扣的，是吧？从你留下，就是回复车险留下你的基础信息的那一刻，咱们的服务就开始了，环环相扣，立马就有我们的真人坐席客服团队跟您取得联系，帮助您去制定您可能需要的车险，就是服务从此时此刻已然展开。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中间如果真的是需要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放心，还是这帮很专业的客服。咱不是说服务到第一步让你觉得哎呦虎头蛇尾的，重拿轻放的，是吧？就一说又特别专业，我很放心，结果后续全是人工或者不管，这个不存在，因为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渠道，所以说负责任的这个责任人也落实到河南交通广播本身，有这么多人为您的这个事儿去担责，您心里边也就更放心了。
0: 放心，我们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服务，严格筛选优质的这个服务对象。
1: 那给你闹呢。
0: 而且我跟你说，这口碑差的直接给您淘汰了，都不可能让你见到啊！服务差的这些平台根本我们不用啊，所以说你也不用赌运气，你也不用赌人情，真正的帮你买对不是买贵，记得回复车险两个
1: 字。车险，直接过来的咱们就可以了解了啊。这个直接跟您联系。当然，我们另外一个事儿呢，需要您主动点，就是我们的夏令营服务。
0: 没错。
1: 这个为啥需要你主动点呢？当你如果你家里孩子想送到我们这儿夏令营，包括你。

0: 个现在才后知后觉，觉得哟，这个暑假快结束了，我的这个团期是不是很紧张？那就需要您主动去问我们的客服。当您回复特种兵之后呢，咱们会自动回复有我们的这个客服的联系方式，你可以主动找一找他，去加一加他啊。然后这个确定之后，咱们可以把大家放到一个群里边，然后这按照这个日期，你的团期统一制定好这个方案，您就后台你就规划吧。之后孩子送过来之后呢，也靠这个群里边会跟您实时的分享孩子目前的近况，让你都能够看见他是怎么快乐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有这个听众就反馈了，说本来是觉得说提心吊胆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家，真的是你这一时间不在眼巴前了，然后观察不到了，他会有点担心。
0: 哎、平时挺烦的，
1: 对，
0: 出去还怪想的。
1: 哎，但是一入营之后，他就发现群里面发各种各样的自己家孩子动态，包括夜间查寝的啊，包括和这个教官呀、带队老师的这个互动的，而且孩子还都相处的非常的融洽。
0: 反正你把孩子交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坏处，
1: 什么？
0: 怕您吃醋。
1: 哦，到时候你一看，哎呀，分别的时候跟这些小伙伴们在那抱着不依依不舍的，你说哎。
0: 走的时候明明说妈妈没了你我可怎么活呀，
2: 一转头
1: 那是燕子，
0: 一转头各种各样的好朋友，哎呦，跟你们真开心。
1: 好的，那么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那么甭管大家选择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在青岛的海军特色，还是在湖北的空军特色，都可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拿出了重金补贴给到各位，如果你错过还真的只能再等
0: 明年了
1: 啊，回复特种兵。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个小时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我们不是一档专门聊八卦的节目，
1: 你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但如果你们要说，我们也听。接下来我给大家再分享个八卦吧。
1: 啊？你认真的吗？
0: 我当然是不认真的。来，这位叫安嫩的朋友来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听一听。
2: 你好，
1: 你好。
2: 开来路和高庄路正式的路口，两辆奥迪车，一个奥迪 A4L，另外一个是奥迪 Q5，应该是，撞的是相当的严重，在路中间保险杠什么的，全飞了。
0: 哎呦！
2: 然后那个深色的车右后侧的门全部凹进去，那个白色的那个奥迪 Q5 前引擎盖都已经被撞开了。天气炎热，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
1: 好，
2: 那个路上可能就是一个事故。
0: 好的，
1: 感谢提示。
0: 感谢提示啊！他说到的是白沙片区的这个路段，我们再来听一下，到底具体是哪个路段啊？
2: 中午好，开南路和高庄路正式的路口。
0: 嗯，
1: 开南路高庄路的十字路口，确实这个路是个小路啊，我是没去过那儿，还得再听一遍。他说这个其实后续也没必要描述这么清晰，刚开头车型讲我还以为是跟我们来植入广告的。
0: 不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就是我们的听众啊真的越来越专业了，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专业到他真的有可能去代替到高明来到现场来播报。要不然高明他去干别的了吗？
1: 我就想到了一个典故。
0: 专业啊，
1: 想到了一个典故。
0: 什么
1: 啊？说这个战国时期啊，有一个这个国家的君王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这个矛，无坚不摧。
0: 嗯，
1: 然后还有人说我这儿有个盾啊，他什么都捅不破。
0: 嗯，
1: 然后说那就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吧。
0: 嗯，
1: 我看谁更厉害。
0: 嗯，
1: 对不对？现在车嘛都说自己质量好，
0: 那也不是这回事。
1: 同品牌的其实就无所谓了，
0: 那也不是这回事，
1: 也不显得谁与谁中间的事儿啊。
0: 人家倒是也不太想凭着这个上点啥新闻啥的。
1: 对，拿这事儿做营销，确实也都还挺可恨的。就是其实很多商家很希望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好，然后抓紧时间在每一个能够露出让大家认识的这个机会，能够让大家认识这点华普确实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0: 嗯，
1: 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人家只在郑州。
0: 嗯，
1: 就是说白了，你出去，我说，哎，我们非常的信赖，因为跟交通广播合作这么久，老是听你们说，也挺热切的。因为之前也遇到过，说驻马店的行不行啊？濮阳的行不行？你比如说驻马店濮阳了，你就隔壁的洛阳的可能都费劲。
0: 嗯，
1: 我们目前只是在大郑州的一个范围内，就是这也是这个华普装饰张革命张董。啊，他是这个深耕的计划，也希望这个华普更加的接郑州的地气。所以说，咱们郑州的朋友，大郑州范围内的朋友，如果您有这个家装诉求的话，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
0: 是的，回复家装节，看一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把这一次的啊这个施工服务依旧是给到了我们合作了多年而且持续好评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为此成立了省级主流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全程的监督施工过程。如果说有增项了，有延期了，有偷工减料了，您放心，我们的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啊，绝对不是空喊口号。当然我们也给大家有到的这些硬核福利，给大家把您的装修权益给维护好，比如说工期90天，这是硬要求啊。
1: 是，
0: 而且如果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样的环节上的纰漏啊，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包括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了所有的费用，一签字一盖章，我跟你说以后再有加价的事儿跟您没关系了啊，任何增项服务就离你远去了，好不好？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个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四这个零
0: 啊，是的。来看一看大家，这边有一位朋友在发了聊天
1: 俩字儿，
0: 是想要进我们群吗？聊八卦是吗？
1: 您要是说咱互动的话，您直接把您想说的给说了就行了。因为我看到他，在昨天晚上晚高峰时段，应该是留了一个言。 我估计啊，
0: 嗯，
1: 我估计是没给人放出来，导致人家不知道怎么互动。这个我不是责怪我们晚高峰主持人啊，就是没有说人家不把听众当回事啊，不戴这种高帽子啊，说是或者是不敬业啊，怎么怎么样？
0: 没人往那儿想，你要不说的话，
1: 我说你要是这样想，我可不允许。
0: 嗯，没人这样想，
1: 大家不可以，你也不可以，好不好？答应我。
0: 你还管着我了？你还
1: 都是同事，
0: 还管着我了？
1: 都是从咱私下说行，咱明面上你咱别这样
0: 想。谁说了呀？你自己说的呀？谁说了呀？
1: 确实是，就是晚高峰的事儿就忙，路况也忙，其他的活多，不像我们能嗑着瓜子跟大家聊八卦。中午的时候确实是路上挺顺溜的。
0: 嗯，
1: 我们照顾一下，跟您说一说，只要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畅所欲言，语音、图片、文字、视频都可以啊，发送过来我们都看见。您的任何的一个小心翼翼的试探，都会得到我们饱满热情的回复，一个回馈。
0: 大家这个刚才这一段录下来了吧？我可一个字没说啊。
1: 你都说好几段了，你都。
0: 我没有，我一个字没说。大家知道了啊，这是没有甩锅的事儿，我都没张嘴，我刚渴了，我喝点尖尖小盒去，
1: 他赋予数。
0: 真是，我们尖尖小盒深山自然水源，对不对？
1: 嗯、
0: 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
1: 就跟介绍儿子似的，我们下盒。可厉害，
0: 不仅如此、啊、它口感还柔和顺口，我跟你说可多场景你都能用到了。 你日常你去饮用啊、嗯、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面，你冷冻一下呀，不是冷冻，冰镇一下呀，或者说是、车载出行的时候，我跟你说它这一瓶你正好就放在你的这个手旁边，
1: 往那一下
0: 哎，非常的这个方便。另外居家待客呀、啊、都可以，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可以下单，整件是24瓶、嗯、两件49.9元直接包邮送到您家门口，括弧是省内包邮啊，省外的朋友们你自己出来邮费也是可以的。

0: 啊，而且我们支持企业定制，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来下单了。但是说到了这是喝水，如果有些朋友说的干喝水，我可能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就是清淡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给大家推荐推荐 UP 商城今日上新百如小青柑普洱茶。
1: 这味儿联系上了吗？
0: 哎，就刚好
1: 山泉水冲泡茶，
0: 嗯，
1: 这个是自古由来茶艺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搭配，
0: 哎，清爽适口的茶饮，嗯，又解渴，它又舒坦。
1: 是现在很多这个茶室，他们其实都会在脚边放一个大的那个矿泉水桶，
0: 嗯，
1: 不是说以前一样，就是专门打个水烧一烧，现在特别讲究，然后这都是一系列的，
0: 嗯，
1: 也都知道用什么好水，
0: 嗯，
1: 冲出来的茶口感更加的不一样。看茶不只是看茶叶，还要看水，是吧？我记得那次看一个 古装剧，说我们皇上喝的这茶呀，
0: 你真的是看的，你是去演的吧？
2: 不只是要这什么明前头茬的龙井，
0: 嗯，
2: 这好茶白茶清茶都要看清楚，然后呢还要从这天山呀融下来这山泉水，沏出来这我们圣上才喝呢。
0: 我确定了，你就是去演的。背词背的那么熟，稿子没见你背那么熟，你这词背那么熟。
1: 所以这是水质啊，水质很重要，当然它的这个底色也更加的重要。今天刚刚提到这小青柑，哎呦，小青柑，
0: 小青柑，
2: 小青柑跟我们你们家小盒还真搭配呢，
0: 浅浅小盒啊，
1: 嗯，
0: 哎，选用到的是7年以上陈化勐海熟普，搭配了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啊，这个普洱茶啊，茶叶底色是非常的鲜活的这种底汤，
1: 对，
0: 啊，很顺滑，入口不涩不杂，而且这个干皮啊，这个质地又非常的厚实，
1: 嗯，
0: 油是又很饱满，右手这么轻轻一捏，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弹性，还有这个油润感，把这个果香还有茶香融到一起，而且调配的恰到好处，喝起来又很清爽，又很解腻哦。
1: 对，这个茶文化真的是我肉眼可见的能够感受到它这几年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就是现在你去任何的这个室内的场所，你包括我去这个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小卖部。啊，烟酒店，
0: 嗯，
1: 它里边都有一个茶台，非常大的茶台，
0: 嗯，
1: 你更不用说各个那个公司啊，你包括特别小的一个工作室，他们这个老板办公室必配一个，甚至很多现在家居它不只是放一个茶盘了，
0: 嗯，
1: 都开始非常严格的备一个茶台了。这个茶文化再也不是说南方的一个专属，
0: 嗯，
1: 我们只是浅尝辄止，
0: 嗯，
1: 开始全国普及开来对于茶文化的一个重视，
0: 嗯，
1: 所以茶质不同的这个不是单纯的我就买一罐茶就招待一下完事儿了，种类还得繁杂还得多，
0: 嗯，
1: 而且现在你包括这个朋友之间走亲访友送一个茶，既简单好提，而且还显得有文化有内涵有分量。
0: 好的，那么说回到咱们百如小青柑普洱茶，首先百如这个品牌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年了啊，基本上呢，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只要喝茶的都入手过啊，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它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香气滋味始终是在线的。如果说你平时就是不怎么泡茶的朋友，我们推荐你泡上一颗，你体验一下，咱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个满屋子那一股清香的那种柑橘香啊，茶香再加上柑橘香，闻着让人心情舒畅，沁人心脾。我跟你说，这是不是这个情绪价值？对啊，你一闻它心情都好了，是不是情绪价值？
1: 舒坦呀！
0: 哎，来说一下啊，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我们给到大家送上的是和品牌方的独家合作啊，直降260块钱，您只需要138就能带走4罐。
1: 当然，这不是 UP 商城的特色。
0: 对，今天节目期间前100名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的，我们再送雅致啊，这个一壶4杯的茶具一套，没有茶具是吧？咱们送精美的礼包礼袋，咱们送，好不好？这个超值又划算，自己喝又实惠，送人咱也有面子，好茶咱也不怕品。大家啊，拿回去没事儿，听我们的，你就喝，我们支持你试喝5颗，品尝完了之后你觉得不满意，不像你们说那么好，咱就退，
1: 喜欢。
0: 是咱就
1: 再来一单，
0: 哎，然后呢，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啊，反正就是让大家就是免费试喝，我们就是。

0: 有底气，为啥？因为品质在线，
1: 没错
0: 啊，所以才有这个底气。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这边有一位孤影的朋友来提供到路况。
14: 到的路况，大同路南下街交叉口向东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1: 啊，好的，
0: 好的，感谢了，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1: 哎呀，
0: 当然另外还有，
1: 我说实话，这是刚刚他不是发那个聊天吗？我们跟他说了怎么聊，因为是他吧？
0: 是他，孤影啊。
1: 我还特别期待他是准备来个八卦什么的，期待了一会儿。
0: 别八卦啊，别八卦，来，不会打台球，他有事儿要跟你说正儿八经的事儿啊。
1: 这
0: 是
1: 有事要聊天的。
15: 车哥，快介绍一下那个三兄弟，我朋友在我旁边。说他的车不太好使了，快，现在在科技广播，快介绍一下。
0: 我跟你说，瞪着他的朋友，
1: 给我传火。
0: 你先别走，你在我车里边，我先给他锁上。你先别走，我让我哥们儿张弛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好使。是这意思吧，
1: 钟哥啊？首先呢，你刚根据你对你哥们儿的这个介绍啊，你说他的车不太中了，啊，我就是哪方面的不太不行，换一辆。
0: 对，你得看哪方面，他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是
0: 油耗的问题啊，还是这个怠速的问题、啊，
1: 还是故障灯亮了？
0: 对，
1: 还是说这个觉得油门踩起来比较重啊？每次这个等，因为反正我之前加慢动之前就有个焦虑，
0: 嗯，
1: 我开的是美系车。
0: 嗯，
1: 然后就这个灯亮之后呢，就是我那油门踩下去，我得等差不多1秒的时间。
0: 哦，
1: 但是我看见灯亮，我还是要再反应一会儿，所以就导致这个每次站到头排车的时候压力特别大。
0: 嗯，
1: 然后走起来就稍微有点慢，但是我还总能遇到那种急性子的后排车，
0: 老是催你，
1: 老滴滴我。
0: 嗯，
1: 我可委屈了。
0: 哎呦嘿，
1: 我妈都没滴滴我，因为我妈。只会打我。
0: 然后用完万能通之后，
1: 就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就是轻轻踩，你不用，就我每次其实就是那个油门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共鸣啊？那车就是你总感觉你得踩到底，它才会，
0: 那是的，是的，
1: 才会发动起来。然后有的时候跟家人在一块儿，还别人本来就滴滴我了，家人还跟着一块儿说呀，你别开那猛，别开那猛。
0: 嗯，
1: 我说我不开那么猛，这车动不了。
0: 跟你说，一个男人在这个双方之间夹着，他就是很难受哈。
1: 男人好难。
0: 来，我们来看看这些本来没有用万能通之前都挺难的这些男人们，他们怎么说？来听一下阿威。
16: 最近用了2年了，用了1年，1万公里左右，要用第二瓶。我的已经成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这个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
1: 美国车
16: 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0: 是啊。
1: 我忽然想起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他这阿威总结的是美国车，
0: 嗯，
1: 费油。你记不记得上次咱们有一个朋友反馈那个万能通的事儿？他说欧系车 油门硬。你们反正总能找到一个很奇怪的点，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
0: 都是看别人家的。
1: 对，这些问题其实很多车都会有。
0: 对，来看一下还有谁啊？这边这简墨，
17: 这个万能筒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还是具体得要知道您那哥们儿他的车子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具体的来说一下。
1: 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他的这个车跑的是
0: 公里数
1: 多少，如果默认啊，咱们都是一概推荐金装礼盒，因为它适用范围更广，不论你的车跑了20万公里还是说刚提的新车想做保养，只要是油车您都可以使用它。金装礼盒239，直接一套拿回家。你也别让你哥们儿听了，你反正你也了解，你直接把手机拿过来，你关注完河南交通广播，你用他手机发一个888，咱这个事儿就给他解决了。你说行不行？
0: 天哪，我跟你说啊，现如今最缺少的就是能够扛事儿的男人。
1: 对。
0: 他出了问题了，他找你诉苦了，你第一时间反手就告诉他如何解决
1: 啊，
0: 这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哥们儿，
1: 是吧？
0: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问别人我该怎么办了。
18: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怎么办？感觉天有关，爱你快乐，
0: 送给他俩吧这首歌。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

0: 出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We've got some...
0: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四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10: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0: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Friendly neighbor.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边有一些朋友在针对性的让我们递话。比如说不会打台球，说张弛啊。我记得我去年问过你去油膜那个事情，你落实的怎么样了，小张？
1: 最近没吃早饭，油膜这事儿呢也不太清楚。
0: 你说那个是油膜头是吧？
1: 他是不是在考我？
0: 考你？他是在追债。你估计是
1: 追债吗？
0: 估计是你当年在这个节目里面答应了人家什么？
1: 那我道歉吧，我只是犯了一个每个广播主持人都会犯的错。
0: 不可能，只有你。
1: 就是因为太想服务于听众朋友们，所以总是顺手答应一些事儿。你就没有吗？
0: 我哪有啊？你给我举个例子，看有人来追债没有？
1: 你只是碰巧答应了几个记性不好的听众。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0: 下次你就，我跟你说，识人数你也得会学点，
1: 看谁记性差。
0: 对，谁记性好你就别随便乱答应。
1: 找几个记性差的让他随便许愿。您呀就把我当许愿池里的王八，来吧，一个都不给你答应。
0: 啊，你要是这么说他们容易记得住，你就找一些那些属鱼的听众朋友们，基本上七秒钟之后就忘了。
1: 属鱼的
0: 啊，真的是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把精神抖擞抖擞起来，包括刚才谁这是志伟还在说呢，五高峰就得这样，就得欢脱起来，就得欢快起来。是我们就是致力于让大家啊，就是听听我们的节目，身心愉悦一下，然后更好的完成下午的工作生活，对不对？但是上午说实话啊，上午基本上都是大家冲刺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精神头足。
1: 一日之计在于晨。
0: 对呀，而且呢可以去处理一些相对来说更繁杂的一些事物。但是话说回来，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前天没睡好了或者怎么样了，或者没醒过来，他可能呢需要提提神儿。这个时候来一杯咖啡可能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
1: 当然前提是您有这个习惯。
0: 是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研究显示啊，咖啡因呢它的这个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
1: 半衰期是什么意思？
0: 就是8个小时全部被代谢出去，到4个小时是一半了。
1: 哦，
0: 半衰嘛，半衰期啊。8个小时左右全部被彻底代谢出去。
1: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就喝咖啡有
0: 晚上喝了
1: 自己有个生物钟，那喝了睡不着怎么那么地啊。
0: 是的，昨天就是这样的，睁眼到5点。我
1: 天呀，
0: 听不出来吧？
1: 我也是。
0: 你天天那会儿喝，你怎么还没有养成抗体呢？你我是偶尔一次。
1: 我不是
0: 啊，
1: 我是哎。
0: 算了，不想知道。
1: 不怎么说了
0: 啊，但是每个人代谢速度确实有差异啊。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说是中午12点1点左右摄入，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提神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对于晚上睡眠的一个影响。下午或者说是晚点喝的话，容易影响睡眠。那么有这个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2项研究就显示了，咖啡当中加入牛奶，对抗这个炎症的效果会翻倍。
1: 拿铁嘛那种。
0: 哎，那么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那么以减少这个脂肪的摄入。那么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分泌嘛，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空腹去喝咖啡。如果说时间紧张，喝咖啡前最好是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
1: 就是俗称垫吧垫吧
0: 啊，就是面包、包子或者饼类，
1: 嗯，
0: 就是这种我们所谓的主食或者是粗粮都是可以。
1: 哎，
0: 吃点碳水。
1: 咖啡泡饭。
0: 嗯。
1: 要不要试？听着是不是觉得挺恶心人的？就是，
0: 泡饭不至于，但是国外不是早就有一种泡一泡、舔一舔、扭一扭，然后可以吃。
1: 那
0: 人家泡牛奶，你泡咖啡，这没问题。
1: 当然，这个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也有朋友可能选择我们UP生成的茶，也有朋友可能选择这个你钟爱的咖啡，反正都是希望在这个清晨的时期，把自己的整体的状态都给打开来。
0: 对。
1: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
0: 什么？
1: 祖国的花朵，
0: 嗯，
1: 犹如他们就犹如8、9点钟的太阳，
0: 嗯，
1: 所以他们到中年10点的时候就要喝咖啡了。
0: 不是，哎，也是，
1: 我喝 很科学，对不
0: 对？咱们现在这个
1: 都连上了。
0: 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是属于几点呢？
1: 13点。咱就在这档节目13:35了吗？
0: 嗯。你确定你没有引用什么南方的方言？
1: 我引用的是南方老师的话啊。张弛，你老大不小了啊，不要那么幼稚，
0: 跟个13点似的，是这个意思吗？啊，
1: 挺好啊。这当然，这说到孩子，确实，咱们8-9点钟的太阳，
0: 嗯，
1: 暑期已经过半了，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啊！这
0: 不能说落山吧？
1: 就到地球的另一侧继续的照耀了，就是不在你家照耀你了。
0: 对呀、
1: 啊，在旁边去照耀了，要开学了啊、
0: 嗯！
1: 开学前也有很多家长想给孩子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要么是再给他一个特别盛大的补习班套餐是吧？或者是给他一个特别盛大的旅行，都是希望能够给他加深记忆，让他在开学前呢能够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在里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没错，来吧，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像什么武装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呀、浅海的桨板冲浪呀、高空机降打靶呀、特色爆屏机太多了，大家自己来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三个不同的线路有三个不同的视频，以及有三个不同的客服，您对哪个感兴趣直接加哪个客服去联系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现在回复特种兵，我们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
1: 具体情况咱们到时候就加客服聊，进群详聊都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视频都行，了解了解，
0: 了解透彻了，再给孩子来报名，
1: 是孩子一送走，
0: 嗯，
1: 是不是最好定七夕那天？
0: 下周
1: 你们浪漫，
0: 听得出来好久没浪漫了，
1: 有点浪了啊！你们浪漫时刻他不就来了吗？
0: 嗯，
1: 在七夕这一天。哦，我天！给太太直接叫到一个这卧室里边，不开灯，四周黑漆麻糊，什么也摸不着。啪！忽然一下，冲一下，一根蜡烛就点燃了。
0: 等一下，
1: 有你，
0: 你们家该交电费了。
1: 然后只见你在这个烛影晃动之间，咵一下就单膝跪地，
0: 就跪那儿了，扑通跪那儿了。对不起，媳妇儿，我回家忘交电费了。
1: 然后再夸一下，在手里边拿出来一个大钻戒，
0: 你
1: 说说，你
0: 打我吧，这样吗？
1: 你拿这个钻石抽我吧，你拿，你说这此时此刻多浪漫，
0: 因为这个能
1: 搁
0: 玻璃，
1: 多浪漫啊！
0: 搁它，
1: 你说浪不浪漫？
0: 可以，
1: 很浪漫吧？
0: 看到这个钻石出来这一刻，我跟你说，甭管前面的画面有多么的诡异，但是钻石出来这一刻挺浪漫的。
1: 对，有的时候过程真的不重要。
0: 他
1: 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看你如果是你啊，你男朋友对你实施了这一系列的操作，
0: 实施这我要即将打110，
1: 最后啪嚓一跪，然后给你送了个围巾，你都想抽他，但是最后送了一个钻石，你只想亲他，是吧？就你说你这个有结果不同，可能结论不同，他送了个围巾，他是笨，不懂浪漫，
0: 嗯。
1: 但是他要送个钻石，他是笨拙的爱，
0: 就是
1: 只要结尾做得对，过程有人帮你脑补。
0: 不是，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女孩子都喜欢钻石，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就是想

0: 向往着对方能够送我们这样的礼物。
1: 说一说钻石对女性的意义，起码对你的意义。
0: 第一，它真好看，从颜值上来说它真好看，
1: 嗯，
0: 对吧，这个这个闪耀着这种这个七彩光芒，你说谁不喜欢、啊、
1: 没问题。
0: 第一是颜值上面真好看，
1: 没问题。
0: 第二啊，它的这个价值真的是高，因为它的价值一高，朋友们听好重点啊，不是说因为说你送我的东西贵然后我才会觉得感动怎么样，因为现在咱们说点大白话，谁都不傻，男生女生都知道钱很重要，他愿意花一部分的重金在给你制造惊喜还有情绪价值这件事情上，他就体现出来了他对你的重视程度还有关爱程度，就这么回事，
1: 肯为你花钱，
0: 肯为了你然后把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然后花给你、嗯、这就是我们女生想要的一个态度，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真正这个心疼女的你的女生也不是说回回都让你买特贵的，你说一克拉的钻戒一两万两三万，甚至说三克拉的五六万七八万，
1: 抛光加点给她买了，
0: 那这女生也不会想要这样。
1: 真正的好女孩不会让你这样
0: 做，不会的，你放心。所以说呢，那既要面子又要里子怎么办？
1: 既要又要怎么办？
0: 爆款商城真的好好拖住你们的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的培育钻石七夕专场来了，给各位不太了解的朋友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培育钻石。培育钻石跟天然钻石的属性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就是在于一个是成长环境不一样、嗯、另外一个价格不一样。
1: 是，说白了就是他们的材质各方面都是一样，但是天然钻石它宝贵的程度是它天生长这样，极具稀缺性。
0: 对，
1: 但是我们人工后期的加工可以让一些璞玉变得也那么的好看。
0: 对，是这个样子，
1: 一个先天一个后天，所以价格就不一样。
0: 你要知道啊，就是我们主持人弯弯专程去溯源探访的是这个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为什么说世界工厂啊，全世界这个人工培育钻石，我跟你说你都得往这儿看，真的是这样的，亲眼见证从石墨到培育钻石的全过程，实打实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科技的伟大还有实力。
1: 哎，对，
0: 就是这么样。而且关键是啊，如果说你说我真的家里趁着很多钱，我就是要那个稀缺性、嗯、那您去买
1: 喜欢收藏这
0: 天然钻石没有问题，几百万上千万的甚至上亿的都有、嗯、但是咱们普通人家可能我们就是想要带个好看，想要表达一下心意，我们可能不想要什么十几万、
1: 就是、
0: 没
1: 必要。
0: 对，然后我们花个几千块钱就能够获得钻石克拉自由。
1: 那我想告诉你
0: 啊，
1: 那我想告诉你，今天在爆款商城你连几千都花不了。
0: 那你可以配一套吗？
1: 那就是花个小几千了、哎、啊，不是大几千，是小几千。
0: 是的，来给大家推荐不同款。第一款40分的啊，这个圆形四叶草手链配 S925 银啊，这个上手非常的亮眼，而且烘托的是优雅的气质，百搭不挑人。嗯、专属的价格啊，券后到手的价格599元。599啊，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然后女生买来送自己，或者说是男生买来送爱人都 OK， 这个寓意在这了。其次，如果你想再搭配一下第二款，这个圆形的耳圈 S925 的这个银环，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嗯、把这个星光戴在自己的耳朵上，这样的设计师的款式基本上价格两三千是要有的，但是今天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到了券后999元。
1: 最后的这个大件呢，是来自于培育白钻的祖母绿形状的项链啊，送 S925 的
0: 银链、嗯、
1: 一克拉的培育钻石，
0: 一克拉哦，
1: 这个直接就是在这摆着正中间，
0: 在哪儿、
1: 在你的脖颈上，在你的锁骨间、
0: 嗯、
1: 啊，当然你要说看不见锁骨没事，在你的脖子上，
0: 或者说你以后就是穿那个高领的时候、嗯、你把它露在外面，
1: 没错，
0: 都很亮眼，
1: 完全没问题。这个商城的七夕专享价给到1899，
0: 商场价格同款的5000加是要
1: 同款的女戒是1999，
0: 所以大家自己来挑选一下。我建议大家
1: 天然，我跟你说天然，这是天然碎钻的价，2000左右，天然碎钻的价，
0: 就是
1: 很小。
0: 我们既然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1: 嗯、
0: 那么我建议大家，如果拿去送人，或者说是自己觉得，哎，我30+40+想要有点品味的这种搭配的话、嗯，我建议大家搭配成套的，这样的话看起
1: 来
0: 更加有品质。
1: 因为我们现在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
0: 哦，还有这样，
1: 所以买的越多。哦，也减的越多
0: 哦。
1: 发送钻石到后台，没事慢慢看慢慢选，
0: 嗯，
1: 反正我们七夕真爱礼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真的朋友说的，珍妮，你这么多年咋忍下来的？咖啡泡饭多无语啊。有人能懂我了是吗？这么多年，这么多年。
1: 刚去东北了是吧？这么多银，这么多银，咋回事呢？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啊，
0: 这又佐证了，你说我咋忍呢？
1: 咖啡泡饭嘛，确实是，确实不好吃啊！咱别模仿，小朋友们听到这一段，别为我做傻事啊！我就随便说说。
0: 吴克群听了都笑了。
1: 小朋友别学啊，别学！
0: 你做不可能的事。
1: 我怕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有点过于认真，让有人当真，好吧？
0: 没关系，您让孩子们去碰碰壁，他吃完一次，然后回来之后，我跟你说，连同他们家人都一起就抵制你。
1: 可以，要真这样的话可以，但是我希望你们只恨我，别怪珍妮，也别怪我们1041，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0: 你能一个人走不？
1: 就让我一个人走，
0: 你走吧，
1: 就让大风刮得更猛烈些，
0: 你走吧。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呢要走的话呢，就是注意一下东四环北向南七里河南路有一个货车撞了那个限高杆限高架侧翻了，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现在好像有堵车的情况了。
1: 你刚刚是不是偷笑了笑场了？
0: 就是因为好像昨天对吧，不是就是有一个限高杆被撞的，
1: 昨天是西三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这些个货车，
1: 这些货，
0: 哎呀真不让人省心，
1: 还非得整个对称是吧。
0: 啊，昨天
1: 西三环出风头了，东四环，
0: 今天东四环北向南七里河南路这边啊，感谢到这位叫做丁的朋友提供了路况消息。
1: 丁先生，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侥幸心理。你说他自己不知道吗？那肯定知道，尤其是这个能开货车都是老司机，但是还是愿意去铤而走险，就是带着一些侥幸心理去做这个事儿。侥幸心理不可有，不只是咱们货车师傅们，咱们任何的车辆都不应该有侥幸心理。
0: 没错，
1: 首先遵章驾驶是基础，备好车险也是必备，同时选车险您往这儿看，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服务呢是有独到之处的。首先咱有媒体的公信力，哎，这比我说三言两语要强多了。
0: 那必须的，你说话有人听没有？有人信没有？
1: 有人听未必有人信，有人信未必有人干。但是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服务，那是有人听，有人记，有人建议，有人做事儿。就是这么的一整套的服务，您放心，我只负责推荐，后续我不经我手，您不用害怕。
0: 对，
1: 别害怕。
0: 经他手的话，我劝您三思。不行他手的话，我劝您赶紧下单好不好。
1: 专属的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凭经验，根据您的车况啊，就是通过咱们的电话的沟通，您的这个停放环境平时怎么停呢？我停地上停地下，我横着停竖着停，对不对？我开的是
0: 变形金刚还是汽车？你反着停吧，你趴着停得了，你仰着停，横着停竖着停，
1: 包括您上高速的频率，您一周上一次高速还是天天上高速，有工作诉求怎么样，咱们的作息顾问都会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楚理明白，最后给到您合理的建议，买到您适合的车险。
0: 没错，
1: 多买不少买，刚刚好，并且后续的服务也会一直跟进，出现任何的问题让您不满意了，你不找他也行，找我们也是一样，
0: 没问题，
1: 因为是我们交广的专属渠道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了解具体详情，
0: 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啊，两个字变三个字了，家装节这三个字也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维护了一下装修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能让你再省点钱省点心，再来您还可以交到好的朋友。说实话，在咱们这儿装修完了之后，跟高明高记者成为好朋友的不在少数，一提到哎呀高记者确实非常的认真负责，那人家记者出身就是这个样子，求真求实，而且呢有的时候他还有一股拧劲儿，你知道吗？你别看他啊，他这个人他是属于那种他说话挺软的，就是偏温柔那种类型的。
1: 你好，我是高明。
0: 你那是虚，他是偏温柔那个类型的，但是他这个劲儿还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底线，包括呢求真求实的这个 韧劲儿，这个执着，他一定会帮你做到。
1: 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才让高明来牵头这个事儿，就是说白了，我再翻译一点，我再总结一下，你看对不对，就是整体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不过多也不太少，
0: 对，
1: 给您的刚刚好，只把事儿办得明白，让您家能够装得放心无忧，保证好您的底线，也是他的底气，就在于华普装饰给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真金白银的100万的保证金。
0: 没错，
1: 就是他的这怎么说，这保证金根据什么的挂钩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您选择了华普装饰，哎，我们就是要签署一个闭口合同。首先是保证一口价，把费用给罗列明白。其次，很多细则能装成什么样等等，在里边都明码标注的很明白。写完闭口合同。一合上本咱就不再提了，就全部按照这个来。然后呢，这也是为了杜绝可能出现的增项套路，不伤害咱们的消费者啊，最终呢，这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有纠纷，那100万质保金就是赔付款，
0: 是的，
1: 弥补您的损失。
0: 除了这个100万质保金之外，咱们还有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那么大家可以实打实的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的这个装修权益保驾护航。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2026年体验还有这么安心的装修服务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或者直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跟他一对一的交流一下也没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2点钟哈，目前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要注意高速方面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复杂的。京港高速长葛段的71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三方事故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京港高速驻马店段的87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路面，现场占用第三和第四车道。还有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5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第三车道。还有沪陕高速泌阳段的 K101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么以上事故路段呢，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如果您正在后方排队，多一些耐心，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午后呢，我们在路上开车容易犯困哈，您要打起精神，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啊，下高速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出发。那如果在长途行驶的过程当中哈，您会给自己备一些什么样的水呢？有一些朋友就喜欢拿一个保温壶哈，比如说焖一些白茶呀，焖一些小青柑啊，然后到了服务区的时候呢，喝点茶叶水提提神，润润嗓。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哈，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这个小青柑的普洱茶呢，你泡完之后啊，特别的香，因为那个小青柑它的树龄呢都是9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而且它用的熟普呢是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啊，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所以呢你用手捏捏那个小青柑，你是可以感受到弹性和油润感的，它把果香和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喝起来清爽解腻，没有浓厚茶汤的厚重感啊，就是特别的沁人心脾，下午的时候喝一杯是提神的，它特别的耐泡。比如您长途开车的过程中哈，你就可以焖一壶哈，它一颗是可以冲泡15泡以上，也可以一直闷着，从早喝到晚，那个香气滋味始终在线。尤其是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啊，我是建议您可以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为那个满屋子清爽的柑橘香，舒缓夏日情绪。百如的小青柑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260，那么4罐小青柑哈，今天是138元就可以带走。节目期间下单前100名的，我再送您一套4杯茶具啊，一壶4杯茶具，还有精美的礼袋包装。其实你要是把它用来送人的话呢，啊，非常合适。这款小青柑普洱茶支持试喝5颗。如果你说小佩你介绍到的我不满意啊，你可以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啊。大家可以试喝5颗，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有很多同事哈，就是一直喝这个百如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的。你喝普洱茶的话，要是有一个小青柑泡进去哈，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果香的味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秒杀2个字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骑电动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责任在谁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宇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戴头盔太麻烦了，哎呀，反正呢我就是骑一小段哈，没有问题的哈，交警呢可能查不到我。就这些话呢，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听到？甚至平时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会不会也有这种侥幸心理呢？2024年的五月份呢，小谢他骑电动自行车呢，行驶到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与一辆重型货车发生碰撞，摔倒之后呢，造成了特重型颅脑损伤，几个月之后不幸离世。那么交警调查发现呢，货车超载，施工方没有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而谢某本人呢没有佩戴头盔超速行驶。事故发生之后呢，小谢的家属呢把相关方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那么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关于各方的责任又是如何划分的？稍后我们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结合这起典型的案件哈，给您深度解析一下过错相抵原则它在交通事故当中的适用，以及我们骑电动自行车骑行当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车在路上跑呢，有一份靠谱安全无忧的保险服务呢，真的是不能少的。大家如果是要买车险的话呢，您是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这个车险服务呢，主要是我们的官方媒体背书，你是可以放心买的。有些朋友他自己买车险啊，比如他会有一些朋友给他推荐啊，那真出了问题的话呢，朋友所承诺的未必啊会实现，而是要看这个保险法是如何规定的。还有一些朋友呢，他自己呢不懂这个保险投保的一些知识，很可能买到了一份便宜的所谓的统筹险。那个统筹险呢不是车险啊，它是不受这个保险法的约束和这个保险法的规定的。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买这个统筹险之后，他发生交通事故啊，他把这个统筹险的公司起诉到法院，后来呢他就不能够按照这个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理赔，而是只是一种服务合同啊，是按照这个合同纠纷来处理的。所以您要是买车险啊，不要随便买，你买不对的话呢，有可能就掉坑里了。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车险呢是官方媒体严选的大牌的一些主流车险公司，报价公开，没有套路，理赔全程无忧。发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理赔是有专人协助的。另外呢，理赔省心不扯皮，理赔还可以走快速通道，无忧不费心，顺畅不拖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想买一份有保障的让您觉得很靠谱的车险，就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还有一些朋友说怎么样去买那个刚刚小佩讲到的特别好喝的小青柑普洱茶，哎，那个普洱茶还真是不错哈。我倒是觉得我们交通广播的 APP 商城有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应急的话也会买。我打一个比方，比如我今天想喝茶，但是我手边就没有，如果我要是出去买的话呢，我也不知道，哎呀，应该去哪里买会比较合适。我呢就会在我们交通广播的 APP 商城里面赶紧哈跟那个客服说，能不能给我发一个跑腿，我想买一个茶，或者是我想买一个护肤品。它是从省会郑州发货的哈，特别快。你也可以跟客服说，比如说跑腿费你来出啊，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或者是你要是下单的话，一般都是次日达哈。这就是 APP 商城，它是本地的仓库，给咱们发什么都很快。另外就是那个小青柑的普洱茶哈，真的是很不错的。那个小青柑是9年树龄的小青柑，而那个普洱茶呢，它又是7年以上陈化。

0: 蒙海熟普啊，入口是不涩不杂，那个干皮呢又是质地厚实，油囊饱满，您可以试一试哈，您自己先喝，喝完之后呢觉得可以啊就留下，不可以退回来，我们可以让您免费试喝5颗，如果觉得真的不错，那以后呢可以再买一单送朋友啊，自己喝都是可以的，您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交通广播 APP 商城的一些产品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如果想给自己的车辆提提速啊，我说的提速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车辆加油门的时候呢更丝滑一些，想让你的油耗降一降，想让我们的动力更增强，您要用除碳产品。除碳产品是什么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款叫888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试过的朋友都知道它对我们的爱车除积碳简直就是好帮手。如果你要是没有买过哈，你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来下单。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南方谈交通的主持人李鹏，他送身边的朋友伴手礼都是买的万能通，我们都没有想到你为什么要买万能通。他说因为首先我用了之后有效啊，而且朋友都有车，他们这个燃油车如果清完积碳之后呢发现比之前好开了，就能想到是我送的万能通了，寓意也特别的好嘛，万事亨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下单，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利用油腔的压力加满油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了。另外呢，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一年用两个套盒足够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钟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5号的11点到6号的11点，济源、焦作、新乡、安阳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和北部、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这些地区伴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70毫米以上，局部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0到11级和冰雹，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那如果说您所在的一些地方呢有暴雨哈，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注意要远离棚架、广告牌等大建物。
11: 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买那个秒杀的好物，就是那个小青柑普洱茶哈，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一买都是买三单啊，看来之前买过，知道好喝又回购了。如果您要是买这个车险的话呢，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福利啊，权威的媒体背书，价格透明，没有套路，尤其是在理赔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心放肚子里的。从定损呀、查勘呀、理赔呀等等哈，全流程哈，您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找到的专业的理赔人员啊。在理赔的时候呢，绝不推诿扯皮，该赔的我们要监督他们理赔到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有些朋友会认为戴头盔好麻烦，甚至看到有交警在路上查戴头盔的现象呢，还有点侥幸心理哈，就觉得可能呢查不到他啊，甚至呢还会有一种逆反心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哈、会有类似的抱怨，但是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是否佩戴头盔，它不仅会影响我们人体的损伤程度，它更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小谢他是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某一个施工的路段，他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相接触后摔倒。你想，他骑的是电动车，而对向而来的是重型的货车，想想都后怕。那么当时呢，就造成小谢特重型颅脑损伤。几个月之后呢，小谢因为伤势过重离世。经过调查呢，货车司机啊，他是存在超载行为的，而这个施工的路段呢，他也存在没有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问题。而小谢他在骑行当中没有佩戴头盔，他有超速行驶的行为。随后呢，小谢的家属呢把相关方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那么这个案件呢，主要是关于责任如何划分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小谢他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车速相对比较快，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他没有充分的注意，而货车驾驶员呢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还存在超载。施工方没有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那么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法院认定小谢要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那么其余的20%的责任呢，是由施工方来承担的，各方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我们知道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被侵权人就是小谢，而侵权方呢有这个货车方还有施工方，这是法律上的过错相抵原则。其实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它是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它不是无责免责的，如果骑行者的不规范行为即使不是事故的唯一的原因，也可能导致他在后续赔偿当中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那你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的小谢，他就要承担40%的自身的责任。在2026年5月1号的时候呢，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它是新修订的这个条例，它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呢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其实这个案件发生地呢就是北京哈，那么相关的这个管理规定呢，就是新规它已经将佩戴安全头盔它从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一旦是成为法定义务之后，他自己没有好好去戴这个头盔，发生事故之后呢，自身是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还明确了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也不得浏览电子设备，不得酒后骑行等要求。骑行者如果违反这些规定，不仅要面临警告罚款，还可能成 成为认定骑行人过错的重要依据。好，根据这个典型的案例呢，我们有请李律师呢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货车方他具体存在什么样的过错，超载行为他对事故的发生和后果严重程度有什么样的影响，法院认定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依据又是什么呢？
12: 好的，首先我们谈一下什么是过错。按照我们一般公民的理解来讲，过错那就是根据综合知识来判断它存在错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法条也没有明确这个过错这两个字如何定义，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认定过错呢？一般有着五种情况。第一，法定的，假如法律规定你必须履行某一个行为，你没有履行的话肯定是过错。我举个例子，好比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辅助的义务，你没有赡养，那你违反法律规定了，那肯定是过错。或者说我们的职业医师法要求医师必须履行某种行为，他没有履行，那肯定你违法了，肯定错误。这是第一个，违反法律规定。第二，违反约定。好比双方有合同的约定，你必须履行一
0: 定。他违约了。
12: 你违约了，实际上也是一种过错。那么第三种行为是什么？职务要求。好比人家这个单位招你为保安，你晚上值班了，发现一个人偷东西，那你职务要求你必须去制止他。你没有制止，那你肯定存在过错，这是职务要求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先行为导致的。先行导致的，我举个例子，好比两个人谈朋友了，到海边旅游去了，女方和男方发生吵嘴了，这时候女方说我要跳海。那么男方，你由于你先行为是这个恋爱关系，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你有义务去阻止他，你没有阻止，你说和我无关，那不行。那你要是不阻止他的话，你有过错，就先行为导致的过错。还有一种是第五种情况，就是按照一般国民认识标准判断了你有过错的话，那你属于过错。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货车方他到底有没有过错。因为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第一款，它明确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所以法律给你规定了，你不让你超载，那你还要超载，
0: 那就是有过错，
12: 违法了吗？违法了，那没问题，你这是绝对的过错。所以说呢，货车方存在过错是没点问题。那么有的朋友会说了，那超载对这个事故发生到底有多大影响？大家可以分析，一超载以后，它的质量就增加了，
0: 它的刹车距离也会变长。
12: 当你遇到紧急情况，你要刹车的时候，你的刹车距离肯定变长了，在短的距离内刹不住。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冲击力大大增强了，因为你这载重量大了，
0: 它的风险程度就增加，
12: 它导致的惯性，这个冲击力大大增加了。那么法院认定这个货车要承担40%的责任，它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在民法典讲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时候曾经讲过，第1165条第一款，第1165条第一款实际相当重要。它谈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法院呢要根据本案的综合情况来判断你的过错程度，只要认定了你有过错，那么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给你决定你这个责任的比例。
0: 对，刚刚讲到的是关于这个货车哈，它为什么会有过错，它为什么要承担40%的一个责任。其实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过错方，就是施工方，因为他所施工的这个路段呢，他也有一些过错哈。他具体的过错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他们也要承担20%的一个责任。如果是对于施工方来讲啊，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如何去避免这种法律风险，就是法律它对施工方有哪 些安全警示义务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给您解析。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责任在谁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发车险两个字哈，其实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我倒是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呢，你不用去啊比价呀，你也不用去在理赔的时候啊有过多的担忧，因为我们的价格都是透明的。那为什么我建议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车险两个字，你直接把你的信息套入之后呢，其实是可以给你算出来一个你车险的具体的价格啊，刚好你也可以对比一下。当然你要学会看保单啊，比如说你的保单里面有可能你会有保费上浮的情况，你要看一看哈，去年你是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还是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你出过险，那第二年的时候呢相应它会有一个保费上浮，但是它这个保费上浮呢不是说某一个车险公司它想给你上浮多少就是多少啊，它是有相关的一些条例规定的，要按照这个公式来给您计算上浮的一些情况。可能呢您所了解的一些车险公司它不会给你说的那么的详细，但是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买车险啊大概是多少钱的费用，为什么这样算，你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的专属坐席哈，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给您解释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你通过我们的平台买车险的话呢，你也可以算一算哈，其实我之前呢用的也是其他的车险公司，哎，后来我就发现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平台买车险的确是比我上一家买车险那个公司要便宜很多哈，大概总额下来就是买的项目都差不多，总额下来能便宜个300-400块钱的啊。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另外呢我也建议您啊把车上人员座位险也买了，它没有多少钱啊，有一些车险公司可能就10几块钱或者20几块钱哈，每一个座位险，你买4个座位险啊，就是除了驾驶员之外的。这个座位险呢，一旦是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您是单方事故啊，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呢，您只能自己去赔偿自己。要是车上有人员受伤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这个车上人员座位险来进行一个理赔。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媒体公信力兜底，价格透明，快速理赔省心，发车险两个字，而且报价是没有一点套路的，我们还可以帮您避开陷阱，选对保障。兰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他说，小佩你好，我身边有很多的家长说报名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报名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如果孩子他有很多同学一起报的话呢，他补贴会更多，本身我们就有交通广播给到您的补贴，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1800，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武汉，补贴完之后呢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啊，根据孩子的爱好来选择。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报过夏令营，我倒是建议您可以报一个陆军特色夏令营，1000-2000块钱，而且孩子还是在您身边，走得也不远。其实很多家长报过名之后就说哈，找对地方了，说在社会上呢之前也给孩子报过夏令营，但是到最后呢可能会闹一些不太愉快的地方。通过交通广播呢，孩子每天的一些进展在群里面，我们的教官都是给您进行一个实时的动态的分享。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安全方面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呢把安全视为10年口碑的底线啊。看到微信好友大园子就说哈，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教会了。东东也说以前孩子吃饭是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啊。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还有一些朋友也在微信平台留言，徐徐也说我家闺女呢特别的省心，特别的内向，本来呢她也挺省心的，我一开始还不太想让她去，后来她非要去。毕营那天呢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毕营仪式上孩子向我敬礼，一瞬间我泪崩了，感谢河南交通广播。其实 关于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有很多的家长呀，还有小营员哈，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来听一听。
13: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1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你看这些小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呀、还有自信心方面哈，体现的都多么的棒。大家如果想给自己的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小眼睛提示哈，黄河路由西向东快到京四路路口呢，刚刚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后方正在排队的朋友多一些耐心，黄河路由西向东快到京四路路口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7: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8: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7: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微信好友七里香他说，小佩你好，正如你所说，我之前买过你们那个暗不伤城的小青柑哈，就是你们今天说的普洱的小青柑，值得真心的去夸一夸，说茶汤红亮通透，口感醇厚顺滑，入口回甘特别的舒服，果香清爽，茶香绵柔，一看都是一个资深的茶友啊。他说主要是我特别喜欢饭后喝，又解腻又助消化，而且日常喝还润肺化痰，温润养生哈。刚刚听到你说又有团购了，已经下过单了。你别说哈，喝普洱茶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你中午吃多的话，它是可以刷油的，可以促消化的。还有这位是皮影戏也说哈，我已经回购两次你们的普洱青柑茶了，这一次是和同事一起喝，刚刚不是说还送什么四个茶杯是吗？我已经下过单了。他说我都是用玻璃壶煮着喝的，满屋子都是浓浓的沉香，非常的享受啊，品质是不错的。大家要买这个小青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100多块钱啊。我看一下这个价位啊，刚刚我给您说的价位是平时398，但是今天直降260，四罐小青柑138块钱，然后再送你一壶四杯茶具一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你要是喜欢护肤品的话呢，今天给您推荐赫莲娜的绿宝瓶。马上就是七夕了，七夕我们要给爱人有一些表示，那有一些东西也太贵也隔不住是吧，但是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礼物上的表示，仪式感还是有的。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哈，昨天都卖得非常的火爆。它这里面呢，它有三瓶，一瓶是新肌水，肌是肌肤的肌。我告诉你它这个肌肤水的好处是什么，它含有这个 66.6% 的高浓海洋锦，浸润肌肤。你像大牌的护肤品里面它都会有什么一些海洋植物成分哈，像赫莲娜的绿宝瓶同样是这样的。另外它还有一瓶修护精华，修护精华是50毫升啊，那个水是200毫升，修护精华它是可以修护受损脆弱的肌肤，舒缓痘肌，改善痘痘闭口这些问题的。还有一瓶是乳霜50毫升，它是酸奶顺滑质地，夏天保湿优选。8月4号到5号只有这两天，我们104爆款商城送给您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下单3件套礼盒999元，顺丰包邮还送礼袋，你要是送人的话哈，这个价位绝对特别的香，基本上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这么优惠的赫莲娜绿宝瓶，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保税仓发货，7天无理由退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下单，单单再减5块钱，恢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因为小谢他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经过某一个施工路段，他呢没有戴头盔，然后呢对向又来了一辆重型的货车，这个货车超载，还有一个施工方在施工的路段呢没有一些警示标志，当时小谢呢是造成了重度的颅脑损伤，几个月之后呢不幸离世。后来小谢的家人呢把几方都起诉到法院啊，要求赔偿他的各项损失，但是法院在厘清了各方责任之后呢，划定了责任的比例，小谢个人承担40%的责任，重型货车方要承担40%的责任，还有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刚刚李律师分析了为什么货车方要承担40%的责任，而施工方呢，在案件当中法院判决他承担20%比例的责任哈，这具体是为什么呢？
4: 大家都知道，小谢的家人把二被告推向法庭，实际上什么呢？还是一种侵权责任。那么侵权责任的话，我们可以以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编给他分析一下。侵权责任编我们反复强调了，在侵权诉讼当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1165条第一款，1165 五条第一款是这么说的，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好，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施工方有没有过错，他有过错的话才承担民事责任，假如他没有过错的话，他就无需承担民事责任。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呢，对在道路上施工，你不论占用也好，挖掘道路也好，或者跨越也好，穿越也好，征设管线也好，它有特殊的要求。第一，你必须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还要征得呢公安管理部门的同意，两同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光同意行不行？同意我都开始干了，不行。同意之后呢，你还要在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作业，并且呢在距离施工地作业的地点的方向安全距离处呢，要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你还得采取标志啊，防护措施呢，施工完毕的话你还得把障碍物清理呢，消除隐患呢，等等。所以说呢，这个施工单位呢，你没有设置这警示标志、反光标志，没有设置围挡，对来往的车辆也好，机动车也好，造成危险了，因为它无法预判危险。所以你这个施工单位呢，你是有过错了。连起码的，例如这是我们说呢，反光锥啊，或者夜间警示灯啊，这些你都没有。
0: 嗯，
4: 那么很显然，这个施工单位呢，违反了自己法定的义务。
0: 嗯，
4: 存在过错，
0: 对，这个是法定的义务。
4: 那你要对你自己的过错行为理应担责。
0: 对，这是法定的义务哈，就是作为施工方来讲呢，他们要在施工合适的这个路段呢，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还要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比如他施工作业完毕呢，还要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要经过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之后，方可恢复通行哈，这些都是对施工方的一些法定上的所要求的一些义务哈。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地方，就是谢某他当时是没有骑电动没有戴头盔的啊，所以法院认定他要承担40%的责任，就是这个比例在类似案件当中他的责任是不是算比较高的？就为什么他的责任比例会和货车方一样高呢？
4: 确实是，因为按照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司法解释规定啊，最高人民法院有个这样的司法解释很重要，就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呢，经过修改了一次，现在这个最新的解释呢，根据这个最新的解释规定啊，一般来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话，综合赔偿下来大约120万左右。当然根据每个家庭不同，它的高低呢有些差异，
0: 对，
4: 有些差异，但大约呢都120万左右。但120万左右的话，假如让小谢的家人承担40%责任，无疑是比较高的
0: ，
4: 这比例是比较高了。
0: 嗯嗯，
4: 但是我认为法院判的是适当的。
0: 嗯，
4: 原因是啥呢？我们民法典第1173条当中，它就规定了很重要的原则，就刚才我们说的过失相抵原则。
0: 嗯，
4: 就是说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话，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0: 嗯，
4: 那么小谢呢，你是有责任。
0: 嗯，
4: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家都知道，你不论骑摩托也好，电动车也好，你必须要戴头盔。
0: 嗯，
4: 你戴头盔并不是说我们做个样子做个形式，不是，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能保护你的大脑。
0: 嗯，
4: 所以这是经过科学实验的，所以说并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走形式。那么小谢，你既然错的话，那么你要对这个过错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 微信平台上张建平他说，一顶头盔是能保命的，这句话真的不是吓人的，要是小谢戴了头盔可能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还有李秀兰也说，很多人觉得戴头盔麻烦，但是跟生命比起来这点麻烦算什么呢，也希望这个案例能够让很多人的警醒。还有德发也说，货车超载，施工方没有设警示标志都有责任，但是骑车人自己没有戴头盔还超速也得认栽，法院判的公平。另外这位是珊瑚海的朋友，他说以前总觉得骑电动车出事儿是别人的责任，现在才知道自己不戴头盔法院也会判自己担责。还有刘涛也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40%的责任意味着几十万的赔偿自己扛，一个头盔才几十块钱上百块钱，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此时此刻呢，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六十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你想不想给孩子报一个一日游的夏令营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这个一日游呢，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在郑州市高新区的郑州可口可乐工厂。您早上的时候呢把孩子送过去，我们的工作人员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可口可乐的流水线，看看孩子最喜欢喝的可乐是怎么制作。还有中午的时候呢管孩子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呢带孩子自制特调的可乐，让他自己做一杯可乐哈，尝一尝啊，看看自己把这个可乐做成什么样的味道。他这个活动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但是他是限名额的哈，他每一次为了保证孩子们都能看得更清楚，因为整个流水线前面是有一个大玻璃的哈，如果孩子太多的话不太好管理啊，所以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给孩子报个名，到了下午5-6点钟的时候您到集合地点去接孩子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有一些家长就比较担心哈，说呀我们家孩子平时也没有离开过我，现在我再给他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啊，他会不会很逆反啊，会不会不喜欢太严苛的训练，会不会让他心里面不能接受，是这样的哈，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根本不可能有孩子不喜欢的，因为我们不是军训，它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活动的底色。我们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郑州陆军特色夏令营、青岛海军特色夏令营。

0: 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还有这位是小新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我汽油里面应该是有杂质，我加到不好的油了。有一段时间我车发动机抖得厉害，我都怀疑我这车是不是要报废了。后来呢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我就发现我车近段时间好多了。嗯，大概用完之后跑了5000公里啊，就没有之前那么抖了。之前的那种情况呢也消失了。还有这位是可爱女人，她说我的车呢明显踩油门没有劲儿，爬坡发闷，多半就是积碳堵了喷油嘴啊。这个万能通不光是清除积碳，还可以在发动机的内壁形成一层保护膜，清理完之后还防止新积碳快速产生。哎，老车开着直接找回新车的顺滑感了。万能通你用完之后，一般你的油耗会降低2个油左右。1到2个油哈，这都是我们实测出来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如果你的那个装修房子方面哈，你有一些疑惑的话，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省钱两个字，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券，我们还送给您免费的量房设计和验房服务。2000块钱的装修券呢是可以用到日常的装修当中的。如果你和华普装饰签合同，硬核福利给到您，这硬核福利是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必合同保证一口价。我觉得装房子啊，你在网上看可以，但是网上看到的那些并非是一些业主他真正装修之后的风格，他很可能有时候会是一些样板间引流呀，或者是有一些家装公司他的样板间故意做的引流广告啊。你还是要看实物。我所讲的实物是什么，就是你到业主正在装修的家里面去看，尤其是他已经装好的房子和你那个户型比较相似的，你也可以去看。你说那我怎么看呢？你就可以找华普装饰，因为他们在施工地有2000家，他们服务过那么多的业主啊，他也有义务哈，让你去工地看一看。我们有一些装修过房子的业主呢也会配合的啊，也很欢迎。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6: 将你勇敢的启动，
4: 艾德，
6: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询吧。
8: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此时此刻呢，在高速方面哈，你要注意的是沪陕高速泌阳段的101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23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888购买万能通，这个万能通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呀，我们的主持人的车都是体验过的，体验过之后是觉得有效才给您推荐。你像咱的车上线检测的时候，你怕什么？怕一次不能通过，你去修理厂清洗一下你的三元催化器啊，也得花几百块钱吧。但是你平时用这样的万能通，一年也就是用一两个套盒，顶多用两个套盒，也就是花个300-400块钱，它还可以防止积碳快速形成，还会让我们的动力提升，关键还可以省油哈。它是一种低成本的保养方式。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位是全乡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怎么样去买绿宝瓶啊？买那个绿宝瓶赫莲娜的三件套，发大牌两个字哈，这个三件套才900多元。如果要是买那个小青柑普洱茶，煮着喝更好喝，发秒杀两个字。装修房子呢，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大牌的装修公司是华普装饰。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说你要到施工的工地去看一看啊？尤其是正在施工的工地，你看它的线呀，看它的水管呀，你是可以看出门路的啊。人说外行呢是看热闹，内行呢是看门路哈，看看自己能不能看出来不一样的。华普装饰尤其是在选材施工方面是给您兜底的，合同上写的是什么，施工的时候就是什么，合同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保金先行赔付。就是你听我说的挺溜的哈，什么意思？百万质保金它是在我们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一旦是华普装饰给你扯皮，这不赔那不赔啊，我们来赔给您。还有您租房的房子，它要是到工期该交工的时候延误工期，一天赔给您200块钱，我们来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买车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因为有一些朋友觉得买了车险万事大吉，但出了事儿才发现自己和保险公司总有说不清的糊涂账。我们交通广播让您没有这笔糊涂账，让您明明白白的理赔方面该怎么赔就怎么赔，我们来监督。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那最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李律师哈，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和这个电动车司机他没有佩戴头盔相关哈，最后他不幸离世，但是法院认定他自己要承担40%的责任。法院在认定未佩戴头盔是否构成过错的时候，他主要是审查哪些因素？就为什么受伤部位集中在颅脑，他会成为认定过错的一个重要依据呢？
1: 他没有戴头盔啊，是导致法院让他承担比例过高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法院在判决书当中呢，认为小谢存在过错，主要是两点：第一是超速，第二是没戴头盔。并且大家注意，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他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特重性颅脑损伤。你要戴头盔的话，肯定对头有很好的保护。那么综合这些因素来讲，小谢存在重大过错，他重大过错主要是还是没有戴头盔。没有戴头盔的话，法院让其承担40%的责任呢，也是理所应当的。
0: 嗯，所以你看，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想提醒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啊，平时我们也会开车，但是开车我们会有一份靠谱的、有保障的车险，可以转嫁我们的风险。但是骑电动车就未必了，因为我们也知道，事实上这个电动车去投保的话呢，现实当中还是有一些约束的因素的。那么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遵守交通法规，佩戴头盔，不要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就是您只要没有过错的话呢，啊，一旦是发生意外，那么自身呢是不用去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的。尤其是你买那个头盔，要买符合国家标准的头盔，骑行之前呢正确佩戴，束紧系带，途经那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减速，仔细观察啊。如果说我们买了那种电动车啊，还本来它是符合国标的哈，你也不要随意的去拆解或者是改造它，你 改造不当的话呢，这个变成大功率的了，在路上跑起来时速也快了，也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啊！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报特种兵夏令营什么时候可以报，现在就可以报，但是你看暑假已经过半了，如果要报抓紧时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买万能通回复888，买那个小青柑普洱茶回复秒杀，买赫莲娜绿宝瓶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那我觉得买车险哈，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关注的。车险到期，现在有很多车险公司是不通知您的，您知道吗？您自己要操点心啊，别让您那个车险呢再给脱保了。您自己去问一问，看看自己的保单什么时候到期，拿到您的保单之后呢，认真看一下免责条款，看一下保险期间，看一下保额、保障范围等等，就是重要的那些条款呢啊，认认真真阅读一下哈，它也能提升我们的一些车险知识。同时呢，真正出了问题之后呢，你也有法可依，有据可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就是在售后理赔方面呢，我们交通广播来监督车险公司，该赔的必须赔付给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生活，不要就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信阳段952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2、3两个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沪陕高速的信阳段，在952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另外在沪陕高速的泌阳段啊，1015公里西向东的方向呢，还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事故车呢目前占用了2、3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只有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整体来看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西三环这边，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西三环这边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概在快到建设路胡同立交桥的这个地方啊，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黄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啥呀，主持人好。
2: 黄先生是咱们陕西宝鸡的一个车主是吧？
3: 对对对对，是的。
2: 我看是2026年3月20号在西安，叫安驰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了一台纯电动的小货车，现在出点问题。
3: 啊，对。
2: 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啊，就是我在那个3月20号，然后在西安安驰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宝鸡的分公司购买纯电动货车，那个长安星海S5EV那个平板货车，就是用来跑货拉拉的。现在行驶了3个月零23天，就算在那个提车23号到7月16号晚上出事，就是那个三个月零23天，然后当时正常行驶拉了一吨货，然后我踩刹车的时候就下坡，踩刹车刚下完坡，踩刹车刹车失灵了，当时是我停在，然后没有车停在路边之后，我感受到是10码以上，就刹车哒哒哒响。然后失灵没有作用，第二天我去他们店里维修的时候，就慢慢开过去的嘛。维修的时候他们说检查不出来问题，然后让厂家介入了，厂家说是线路 ABS 线路进水了，然后给我做了

0: 个推杆做了个防水。7月18号让我去提车的时候，我就发现车辆动力不足，然后前轮转向有异响，尤其是转向的时候异响特别大。然后他们检查说左前轮的轴承坏了，又进行维修。然后当时我也在我们这边市场监管局投诉了。然后7月23号那个工作人员，他们那个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协商的时候达成了和解。
1: 嗯，
0: 当时说赔付1500块钱。
1: 嗯，
0: 然后 ABS 说我随时可以去换线，然后换线之后说三年质保，然后6万公里。然后当时他们也就3天之内给我钱嘛，然后也没给我，然后他现在也没给我。然后等到7月26号，然后凌晨1点左右，我拉了500公斤的货物，
1: 嗯，
0: 然后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然后车辆再次出现那个车速突然下降，然后转向晃动，前轮异常，然后我停车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等待救援，然后2分钟后双闪就灭了，然后再次打火打不着，后面拖车来的时候把车那个往上拖了一下，然后我再次打火才打着了。然后7月26号早上9点左右，我联系他们厂家师傅过来检查，他们说左前轮的轴承坏了。刹车片磨损的非常严重，他说车子不能开了，然后摇晃轮子的时候轮子在上面晃动着，然后就拖去他们维修点维修了。然后后面他们厂家那个售后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说，他说可能是上次维修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的，还是其他原因，他们也在调查，他现在也没跟我说。然后他们还继续给我修车赔偿。然后第三次维修工单我问他要，他也不给我，然后现在也不理我，扔着不管了。我的车子9天修制动和转向3次，然后中间还出现那个断电打火打不着，然后车辆也换线很多，有严重威胁到我那个生命安全了。我现在车辆不敢开了，我现在就想诉求那个退车补偿我的保险费。而我在他那个属于货拉拉那个服务中心嘛，
1: 嗯，
0: 有那个货拉拉服务费的，什么拖车费啊、停运费，
1: 嗯，
0: 然后我想要他们赔偿。然后还有就一件事，就是昨天就是本来我想着就是我这边有车贷我也耗不起了，
1: 嗯，
0: 然后本来想着起诉呢，就是我咨询了很多律师，就是他说耗时很长，我怕那个耗时间长了我等不起，
1: 嗯，
0: 然后我看协商的时候他们又拿出那个协议，上面有一句话就说后面如果车辆再有问题，他们承认那个三包质量问题就直接给我修，就是之后我再不能对他们那个有负面影响，就一次性，我一次性买断，我以后出事了就不能再提退换车的条件，也不能去曝光他们，他们就永远给我修，不管啥事就给我直接给我修。然后我现在感觉就太不平等了，那个协议我没签，然后我就现在还是要求他们退车，该赔付我的赔付我吧。
1: 就是说他们现在想给你签一个协议，以后有这个车呀就终身给你质保。
0: 他也没有说是终身质保，他那个协议，
1: 嗯，那他没有终身质保，他凭什么说以后出问题你不能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什么叫负面影响？比如到媒体投诉或者去起诉他们。
0: 对对，或者就是我发那个短视频去曝光他们。
1: 唉，已经修了3次，包括刹车和转向系统故障。
0: 对，第二次修完之后，4天之内又出现问题了。
1: 你现在要求退车，他们不同意，他们要跟你继续修，并且继续修的前提就是你要给他们签一份协议，这份协议签了之后，以后不能曝光他们，不能去起诉他们，是吧？
0: 对，就是以后车辆出问题了之后，就是我没有维权的那个机会了。
1: 那他们给你什么好处啊？我没听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要求啊？
0: 就是我当时的要求就是4个刹车片开始就是换了，然后就该检查检查，然后送自质保，嗯，那个后桥有保养，然后就是那个，
1: 嗯，
0: 就是意思就是就车的东西该检查检查，该换的换嘛，然后赔付就是3500块钱，就3500块钱加上那个之前监管局就协商答应的那个1500嘛，
1: 嗯，
0: 然后再加600块钱我那个600块钱拖车费。然后就这些，然后就让我签协议嘛。
1: 你现在不想签，要求退换车是吧？
0: 对，因为他的协议有问题嘛。
1: 你这个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0: 嗯，36000公里嘛。
1: 3月份买的，现在跑了36000公里。嗯，你这车的实际核载是多少吨呢？
0: 1.5吨，
1: 就是它官方标注的是1.5吨。
0: 对，
1: 那你也没有超载啊？你
0: 对我我出事第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拉了1吨，第二次就是他们修完我去提车还没出厂的，我听见就车有问题，因为第一次我也听见小问题，我跟他们说过，我说转向有问题，让他们也检查一下，他们当时应该没修，然后我出厂的时候去提的时候还是有问题，然后他修了之后隔了4天又出问题，同一个问题，然后第三次就是那个我在高速上就拉了500公斤的货。
1: 嗯，长安跨越星塔 S51V 就是纯电的平挡货车是吧？
0: 对。
1: 嗯，你现在的诉求是要求退车，补偿你的损失。
0: 对。
1: 嗯，跟厂家提过这个吗？他们不同意是吧？
0: 对，提过，然后我提过，然后他们一直也不协商，直接就放了好几天了。
1: 他们说刹车失灵是因为这个有一个限速进水，是吗？
0: 就那个 ABS 那个限速那个塑料壳子那个头对接头里面进水了。
1: 进水的原因是什么呀？
0: 不知道，而且我没涉水，而且那天确实宝鸡我们就下雨了，但是下雨的雨很小。但是我想着新车它肯定是密封不好，我感觉就大概我想的是这样。
1: 嗯，
0: 我新车嘛，它可能就是线路进水，而且出现这种刹车失灵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
1: 嗯，后来又出现这个前轮异响，说是换了左前轮的轴承，那个轴承也坏了。
0: 对，
1: 你平常超载吗？这车？
0: 没有没有。
1: 1.5吨的车。
0: 嗯。
1: 行了，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厂家吧，好吧？你提供的那个西北区域的售后胡经理的这个电话，我们一直尝试在拨打，但是胡经理呢不接电话。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厂家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啊，来，这是长安跨越厂家客服啊，在线上。
2: 不好意思，女士，您让我们全程听，不给我们提供信息，我们怎么去核实情况呢？
1: 嗯，你的电话现在已经接到这个直播间了，你需要哪些信息，我们可以给你提供。
2: 提供一下用户的电话号码或者车架号的后八位，我们先确认是什么问题，好吗，先生？
1: 可以，来，这个黄先生还在线上吗？黄先生，车架的这个后八位，你现在能记住吗？车架号？
0: 有。
1: 啊，你给咱们客服说一下。
0: SW531772，
2: 稍等一下。
1: SW531772，
2: 好的。我们这边有用户来电反映的问题，我们系统都是有记录关于用户擦车的问题，先生。
1: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车呢已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出现了几次安全性的一故障啊，包括这个刹车的、转向的，还有这个。轴承的啊，就是前轮轴承，说白了就是那个悬挂系统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吧。现在的有两个问题，第一，黄先生呢是要求这个退换车呢，认为这个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不仅是这个正常的营运了，而是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了，所以要求你们退车。你们再帮忙查一下你们这车的这个，因为是货车啊，我不能去引用咱们的家用汽车的三包政策，好不好？你们厂家呢再查一下这个相关的国家的对货车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啊，看看符不符合这个退换货的要求，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黄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是你们这个厂家的西北区域的这样一个售后经理啊，给到了黄先生一份这个协议，这个协议说我们给你修车，但是要求黄先生答应啊，这车以后再出什么问题的话，不能就是比如说找媒体曝光啊，也不能去法院起诉。我觉得这一条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或者说甚至这个条款就有点违法了？因为咱们签任何协议啊，都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比如说依法去法院起诉，或者依法。
2: 打断你一下吗，先生？
1: 嗯，
2: 因为我们不清楚用户是怎么跟你们表达的。
1: 嗯，
2: 我们这边只是说用户在，因为用户在其他平台有反馈，我们只是说想让用户跟用户协商达成一致，用户处理完之后，用户删帖，没有说让用户不能通过其他平台，没有说后续的问题，只是希望用户删帖，先生。我们是这样写的处理结果。 其他的我们没有提要求。
1: 那没有提要求，没有说不能起诉是吧？
2: 我们说的是用户，因为用户已经在其他平台反馈了，也在其他平台，就是各个平台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是希望跟用户达成一致，用户把相关的负面的一些删掉，是这个原因。
1: 除了这个没有写其他的吗？黄先生啊，
0: 嗯，
1: 那些条款还写着什么呀？除了要求你删帖之外，还有什么呀？
0: 我这边你念一下这一条吧。
1: 嗯，念一下。
0: 就是他写第二条。甲乙双方因本次车辆那个车架号，然后事件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及责任一次性终止。后期乙方若使用过程中车辆出现故障，正常维修，享受该车原有的三包政策，不得再次向西安安驰鸿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分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要求其他任何费用以及网络负面宣传。
1: 来，客服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只是说我们现在问题处理好了，希望用户不要在其他平台发各种负面的内容，然后关于这个问题不要找我们这边厂家再给予重复的赔偿。这边的话可以仔细听一下内容，应该是表达这个意思，先生。
1: 重复的赔偿，你们现在给到什么赔偿了？黄先生，他们现在给到你什么赔偿了？
0: 现在啥都没给到，就从第一次出事到现在啥都没给。
1: 那客服你们怎么记录的说什么拿到赔偿？人家一分钱赔偿没有拿到啊，而且人家现在要求的是你们依法依规的看看是否符合这个就是这叫货车啊或者叫营运车辆的一个退换车的一个标准，好不好？你们查一下吧，咱们依法依规的去办事儿。如果符合了，那么你们该退换就退换，如果不符合的话，你也把相关的这个条例拿出来，然后呢给人家去抓紧时间合理的解决这个车辆的故障，然后造成的这个比如停运的损失啊或者其他的直接的这个有关的损失，你们该赔偿的赔偿，补偿的补偿，好不好？但是不要让人家签这个不得向这个厂家呀包括这个西安安鸿安驰鸿汽车什么服务公司去诉求这个权利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消费者啊或者叫车主呢有依法维权的这样一个权利，你不能一次性的给它终结掉。您觉得呢？咱们长安跨越。
2: 不好意思先生，
1: 嗯，
2: 我们这边的话在跟用户协商处理，用户的话情况我们这边都有了解，而且我们这边是有跟用户沟通过的，是没有协商达成一致。前期的话是说跟用户协商，然后补偿1500块钱，然后用户同意并停车，但是后续的话是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我们又给了新的处理方案，就是同意补偿相关的金额，然后赠送保养，然后预计8月7号把车辆问题处理完，然后希望用户删帖。这边的话我们都是一直在配合用户，就是用户提的要求。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还是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啊，我还是请你们厂家呢依法依规的去办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关于营运车的这个三包啊，它是符合什么条件就可以退换货了，我还是拜托你们啊找你们这个有关部门的这个专家也好领导也好，对吧？去查一查，如果确实不符合退换车的这个标准，那么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多少这个直接的损失，你该给人家协商。但是我还是说，你不要签那个协议，尤其是有那个最后那一条的那个协议。当然了，黄先生如果同意的话，之前在第三方平台，比如网络平台啊，可能自己发的一些帖子，如果这一次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了，对吧？我觉得黄先生也可以考虑把之前的帖子删掉，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不能，还是我说的，不能一次性的去终结人家后续的一些合法的权益。希望你们再三思，再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条款。当然了，我这个说了两方面啊，一方面我想征求一下黄先生这个意见啊，包括这个退换车，咱们还是要依法依规的去。我们节目之后也会咨询一下我们栏目组的这个律师啊，看看就是关于这个货运车辆的一个退换的一个标准，咱们厂家也查一查。另外，就是依法依规的解决了之后，黄先生不知道能不能同意厂家把之前在网络上第三方平台发的一些帖子啊，如果能删的，因为如果达成一致了，其实之前的帖子也没有必要了。但是厂家同时要考虑你们签的那条协议，最后一个就是一次性的终结人家后续的所有的一些这个合法的诉求、合法的这个权益， 是不是你们也应该考虑删掉这一条，或者变更一下这一条的规定的内容，让它变得更加的合理化、合法化，好不好？厂家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咱们一切依法依规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厂家客服还在吗？ Hello， 长安跨越。哎，这长安跨越什么情况啊，
2: 先生？
1: 啊，能听到吗？
2: 我们可以听到，啊、
1: 对，
2: 可以听到，先生。
1: 我刚才说的，您
2: 用户的问题，
1: 你说。
2: 用户的问题，我们这边都有记录，领导也知道情况，都在积极协调处理。用户这边的话，最新的处理方案就是昨天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回复的。我们系统的话，每天都有跟进处理的，好吗，先生？
1: 你更新处理，但是我刚才讲了，是否是依法依规的这个处理的，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文的一些条款给到这个黄先生，或者也给到媒体，对吧？如果是依法依规的，那我相信黄先生也没啥可说的。如果不是依法依规的，是你们厂家一厢情愿单方面给到了一个方案，那作为车主来说，他有权不接受啊，他有权提出他的诉求啊。你要是这样的话，如果不参照相关的国家的法律标准的话，那双方各说各的，你们谁听谁的呀？你说我厂家拿出这个方案了，车主说我有自己的方案，那没有个标准，那双方能对得上吗？
2: 那我建议用户跟我们这边领导去对接处理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问题领导都是知道情况的，而且领导也给到处理方案了，只是说现在没有协方达成一致，不是说我们这边没有处理，我们也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处理的，先生，没有说我们要为难用户，或者说不给用户处理。
1: 是按照依法依规的，所以我刚才给您说的，您还是没明白吗？就是你们这个车什么条件下，
2: 先生，我们
1: 你们长安跨越按照国家标准什么情况下就可以符合退换车的标准呢？你能不能给到黄先生啊，或者给到媒体啊？能吗？
2: 维保手册上面都是有写的，用户这边可以查看，用户可以先自行查看一下，好吗？
1: 来，黄先生，你手里有那个所谓的这个用车的一个手册吗？
0: 哦，他说的他上面基本上就是那个家用车的三保政策嘛。
1: 啊，他们是按照家用车三包给你写的是吧？
0: 对。
1: 那既然按照家用车三包写的，
2: 这样可以吗，先生？
1: 什么呀？
2: 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这边确实只是接听电话的客服，我们只能说去帮您催促处理，其他的话我们暂时无法给您承诺。
1: 我没让你给我承诺啊，但是我刚才听你的言语来说，你不仅回答我了，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已经做出了你的最终的结论了。对吧？我刚才是让你记录的，但是我发现你有你自己的主意，我们说了半天好像白说了。我刚才说了，如果你们是按照家用汽车三包给人家印的这个手册，那你就按家用汽车三包的这个规定去处理就行了，好不好？这样吧，
2: 先生，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媒体突然这么生气是什么呢？我们客服一直在说协调处理，
1: 这不是我觉得我是生气处理。不是生气你们没有处理，而是生气你们这个处理啊，你不能单方的一方情愿的去处理，对吧？你得按照依法依规的这个，比如我拿出来条款，你如果是按照家用汽车三包去处理的，那么根据这个家用汽车三包，它几次安全性能故障啊就符合退换车了，几次它就不符合了，你给黄先生解释清楚好不好？就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没有说。
2: 可以打断你一下吗？
1: 当然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2: 你
1: 可以。
2: 这边是媒体，但是我从头到尾我们客服都没有说过家用三包的相关的三包政策，是用户提了一句您就突然很生气了，说我这边的话有问题，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如果用户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去催促处理，好吗？
1: 你从头到尾都说了你们已经有方案了，但是你们的方案不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吗？
2: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方案呢，先生，您这边的话就突然很生气说我给您说了处理方案，我没有说过哟，我说的是领导在跟用户协商处理，只是没有达成一致，不是说没有处理，我们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哦。
1: 你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时候能达成一致呢？
2: 那我们就安排领导跟用户去对接好吗？
1: 什么时候对接啊？那这样吧，一会儿我把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也留给你啊。什么呀？
2: 好的，
1: 什么呀？
2: 那我们就去安排领导跟用户对接好吗？
1: 那我也把我联系方式留给你好吗？ 可以吗？
2: 我们安排领导跟用户对接好吗？非常抱歉。
1: 我刚才你看你都说了你不负责处理问题，你只负责记录，对吗？对吗？是这样吗？
2: 因为您刚才说了，你要求我回复什么时候能处理，什么时候能协商达成一致，我无法给您准确时间，我就去反馈给领导，让领导去跟用户去协商，看一下能不能沟通达成一致，好吗？
1: 我刚才跟你说，麻烦你记录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回复电话，你看可以吗，客服？
2: 哦，您可以的，您可以
1: 啊，那可以就行了，你可以，你就说可以就行了，对吧？你可以就你就说可以就行了，好不好？我的电话你记一下啊，你记一下，
2: 可以的
1: 啊，156，
2: 9087，
1: 1041，
2: 1041，对吗？
1: 对。
2: 先生贵姓呢？
1: 叫我海洋，大海的海，海洋的洋。
2: 好的，
1: 好吧，关于这个车主黄先生联系方式，一方面你们应该是有了，另一方面因为我的节目在直播，所以我也没办法公开他的私人电话，你如果需要的话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会告诉你，好不好？
2: 我们有用户的电话
1: 啊，那就行。帮忙记录一下啊，下午6点之前，我们希望你们给这个媒体有一个回话啊，你标注一下。至于回不回不是你的事儿，我提前跟你说，你别你又给我说了半天，我们会怎么回？我只是让你标注，我没让你回答，好不好？你咱们客服做的工作就是，人家有反馈，我记录一下，然后交给有关部门，交给有关部门的领导，这时咱们就尽职了，好吧？我只需要你给我标注就可以了。
2: 我们已经帮您备注了。
1: 好，那谢谢你，黄先生。
0: 喂，你好。
1: 我们等等这个厂家的回复吧，好不好？
2: 再见，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1: 黄先生啊。
0: 哎哎。
1: 咱们等等这个厂家的回复吧，好不好？
0: 行，那我等一下吧。
1: 好。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就是这个长安跨越厂家的这样一个客服的说法啊。客服说你也别生气，对吧？你生什么气啊？但是啊，说实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保持完全不生气。因为我在说他一直在说他的，他一直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我确实这个刚才这个态度也不是太好，但是呢，因为我们只是反映了之后呢，因为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作为客服呢要记录一下这个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车主又投诉了，为什么投诉，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作为一个负责的客服啊，是只要记录下来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之后转交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的领导作为一个桥梁，而不是生硬的告诉媒体或者这个车主我们已经有记录了呀，我们会跟这个车主联系啊，我们之前已经给到他方案啊，这方案是他不同意啊，那为什么不同意？还有你们之所以就是车主啊会有意见或者有不明白的地方，是因为你们在拿出方案的时候没有告知客户我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给到你这个答复，那么标准肯定不是厂家的想法，而是依法依规，这法律怎么规定的，汽车三包怎么规定的，所以我们给到你这样一个有理有据的一个方案。那么如果你给到他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处理方案和一个解释说明，我相信很多车主心里面都会有谱的啊，他也不至于跑到这个网络上给你发一个什么，也不至于跑到这个媒体上去投诉你什么，对吧？那当然关于长安跨越这个车最终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结果，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名单上也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微信好友这个愣先生，愣先生说这客服啊挺会绕弯子的啊。不醉人生认为厂家明显是店大欺客，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对吧？其实大家也是刚刚听到这个事情，那车主有车主的说法，对吧？这个客服有客服的一个回复，为什么大家听了之后反而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事儿确实是车主赢了呢？为什么？我觉得作为客服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你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其实如果双方没有纠纷，对吧，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他不需要重复的跟你们客服打电话。之所以跟你们客服打电话，那就是你们的用户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跟你们厂家派出的这个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堵墙，双方都越不过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有一个另外的出口去缓解它，去消解它，对吧？那这个出口在哪儿呢？就是厂家的400电话。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长安的一个品牌，对吧，你代表你的形象，你派出的人员跟对方谈崩了，那对方呢通过这个400的电话给你一个反馈，说这个谈的我们没有谈拢。那么你详详记录，详细的记录下来为什么没有谈拢，我们是怎么跟人家答复的，人家客户是什么想法，让你的车主，让你的用户有一个渠道去反映他的诉求，这就是作为客服的一个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跟你打过去之后，你一箩筐的套话，你一脸的嫌弃，我们已经给过他回复了呀，我们已经给过他答案了呀，双方不是在协商吗？是，双方是在协商，不是没协商成功吗？你们派出的那个代表跟他协商没有协商成功，所以他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另外的一个渠道再告知你们厂家，说没有协商成功，我有我的诉求，我可能是要求退换车是否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能不能答复一下你们厂家是怎么规定的，什么时候会有退换车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不应该是你们的服务吗？应该是你们公开的信息吗？
4: 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的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夜里的时候啊，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和北部、平顶山的西部、许昌的北部、南阳的西部部分县市区有重大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晴天转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的时候多云转雷阵雨，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
4: 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 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说实话，这个营运车，这个货车，它的维权难度是非常大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货车啊，至今我没有找到一个关于就像它那个家用汽车三包的那个条例很明确的那个法律条文的一个规定。它可能会参照这个产品质量法呀、民法典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规定，所以这个货车的维权要比这个家用车啊要难多了啊，就营运车特别的难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我们来看看，刚才有一朋友说啊，这个韦先生，江伟就说了，看到这客服的，听到客服的态度啊，如果符合退换车的这个标准，他说我坚持支持这个车主啊，必须退车啊，一点协商余地都没有，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作为客服啊，他到底应该是怎么回复？我们不是说强调这个客服就要怎么怎么样，而是说你作为一个客服，你知道自己的角色，首先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你要真实的去记录客户的反应，他为什么有怨言，为什么有这个自己的一些说法啊？他是为什么产生了这样一种诉求，你真真切切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反馈给有关部门啊，这是咱们客服应该去干的，而不是就是套话，不是说我们已经给过这个解决方案了，我们有领导安排的，有领导在跟他对接，那在他对接为什么再给你打电话呢？你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事情啊，你不是跟我或者跟车主啊去反复的声明我们已经在对接，是在对接，没说你们没在对接，但对接它是有成效，双方这个矛盾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得想办法把它化解掉，依法依规的把它化解掉。你作为一个桥梁，抓紧记录完了之后尽快的去反映给有关部门，这是你作为一个客服的，我再次强调一个应有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责。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沪陕高速的信阳段952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事故车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沪陕高速西峡段1277公里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整体来说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但是在陇海快速路西向东这个方向，就过了未来路之后往这个玉凤路方向去啊，稍稍有一些车多。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20: 今天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2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2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2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喝水要解渴悠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呢，这瓶水您喝起来啊，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很合适啊。尤其夏天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多备一点啊。一件呢是24瓶的，49.9元两件啊，两件啊，49.9元不是一件啊，是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啊，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再过一段时间啊，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就要到了啊，送点什么既显得咱们用心了啊，这对方收到这个礼物之后又觉得你这个东西性价比很高啊，这个确实有点意思啊。今天爆款商城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培育钻石七夕的一个专场活动啊。什么是培育钻石？培育钻石啊，跟天然钻石钻石啊，它的这个属性啊，完全内部结构啊，这个化学元素啊，完全就是一样的啊，只是生产环境不同，价格不同，对吧？那天然的它是在这个山里头啊，土里头长的啊，这个培育钻石呢是通过咱们的这个人工啊干预生成的啊，但是它的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前段时间我们交广主持人弯弯啊专程去溯源了啊，探访了这个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啊，亲眼看到就见证了从这个石墨啊到培育钻石的整个培育的过程啊，其实呢也感受到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科技实力啊，也是咱们河南的一个骄傲，对吧？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咱们河南的这个人工培育钻石啊，那世界这个佼佼者啊。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啊，这更推荐价格实惠的培育钻石。有几款啊，爆款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款就是那个40分圆形的一个四叶草的手链 ，S925 银的这样一个手链啊，配上40分的这样一个大小的一个钻啊，上手亮眼。这个呢，优惠之后啊，咱们到手只要599元。啊，第二款呢是79分的一个圆形的耳圈啊，这个也同样送的是 S925 的银的这配饰啊，

0: 啊，咱们这钻石呢把这个价格给拉下来了啊，作为非常好的一种装饰物，一种饰品啊，还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尤其它价格下来之后啊，咱们可以多买几款，对吧？可以换着戴啊，不像以前可能啊结婚的时候才买一个，对吧？而且不能经常买啊，你戴了两年之后觉得这个款式不喜欢了，不喜欢你也可能也不太舍得去买一个钻戒，因为那时候特别的贵，对吧？现在咱有培育钻石了啊，可以这个当成一个配合咱们不同的需求的这样一个日常的饰品了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尤其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源头工厂一手货源给到您价格实惠啊。需要的朋友你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打开链接之后慢慢挑啊，哪个款式适合咱们啊，多挑几款啊，换着戴，对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啊，品相好，有设计感，而且呢这个价格便宜啊，交广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两个字。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名单上还有很多好朋友要说有话要说啊。这个乐妈说会持续关注后续的问题，让车主签着这个合同啊，已经违规了。对吧，有点威胁的意思，这合同坚决不能签。这就是说到这个长安跨越啊，要求这个车主黄先生呢删掉在网上之前发布的自己的车队故障的一些短视频啊这些东西啊，要求删掉。在这儿啊，我们需要跟大家去讲一下啊，说首先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但不意味着这个车主这个消费者他不能客观的去反映自己遇到的产品质量的问题，对吧？如果厂家长安说，那你发的这个，有点造谣的意思了，对吧？你夸大事实了，你不是客观去发布的，那你可以要求对方删，甚至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他，你诋毁我的商誉，对吧？你发的不客观，不是事实，那你有权利这么干，但是。如果他发的是事实，是客观反映自己遇到的一些情况，你说你通过一纸协议强迫要求他删掉之前的帖子，那对不起，那得黄先生自己同意，他要不同意他有权利这么发。所以这个事情啊，两方都要合规，咱们作为车主作为消费者在网上的言行咱们要依法依规客观的去讲述，但是作为企业来说也不能说我要求你删，你要求他删可以，他如果是违规的，如果是不客观的，是造谣的，你不仅可以要求他删掉，你还可以要求他赔礼道歉，甚至要求他赔偿你因此带来的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规定是两面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0: 现在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因为期待嘛，住新家大家都高兴，心里很高兴很期待啊，但是担心也就是因为装修过程因为比较漫长嘛，环节多，担心这个材料一次充好或者隐蔽工程咱们看不见，他也没个好好的去做，对吧？包括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有这方面的焦虑也很正常。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呢也想办法去帮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省点钱啊，所以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

0: 报名家装节会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合同签订之后，那个价格在中间啊，它不会一边装修一边增享一边加费用给你要钱啊，咱们告别那种增享加费用的套路。参加活动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啊，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轻松把它搞定，而且呢不会上当受骗啊。因为就是8、9月份的时候，包括国庆节之前啊，金九银十嘛，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时候当时添置的新车，所以大概这个时候换险的这个就是该续保的朋友非常的多啊，也会接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推销电话。不太好分辨真的和假的啊，有一些人确实会上当啊，就是上当了之后就买了那些汽车统筹公司的保险，之后他根本就连个客服都没有啊。你别说刚才人家那个客服态度不好，我跟你说，你买了那个假车险的那个，你想让他给你套路，给你兜圈子，你都没有这机会，你这打不通啊。咱们节目接到了这种情况太多了啊，就是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如果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说这个保险还有假的吗？有假的啊，什么汽车服务公司，什么汽车统筹公司啊，那玩意儿，而且他冒充人家，他最可恶的，他是冒充人家大公司啊，他说我是平安的，我是太平洋的，我是人寿的，我是人保的，我是平安的，他冒充人家。为什么冒充人家呢？因为在他的那个什么什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前面，他加了一长串他的公司的名字，比如叫什么人保什么什么在线，他起了一关键词叫人保，或者起了一关键词叫平安，或者起了一关键词叫太平等等啊，他就说他是某某保险公司的，弄得你，而且他报价比较便宜。啊，弄得你上当啊！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大的有实力的保险公司，这是第一。第二，咱们还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给你服务，一对一的服务，你的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你说一下你的车型，油车、电车是吧？说一下你用车的场景，经常就是接个娃呀、上个班呐、啊，或者经常跑长途啊，那给你。把这个险种啊好好给你搭配一下，因为没有全险这种称呼啊，没有所谓的全险让你一劳永逸，我买个全险是什么，没有，只能靠自己挑自己选，你不会挑不会选，你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啥都不用管了啊。车故障灯亮了，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车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这个特别疲软，这个费油又肉啊，你觉得自己的车好像是不行了，需要换车了，实际也可能你其实潜意识当中啊，你想换个新车，对吧？你真给它出出积碳，你发现它又好了。这个车呀，发动机、变速箱都是耐用件，它不可能你开了3万公里、5万公里，它就好像就呀，这车肉了吧唧的，对吧？啊，不能开了，我得换新车。你出出积碳。你尤其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咱们自主品牌，你花几十块钱你给它除除积碳，这现象就消失了啊！你换车的念头啊可能会往后缓一缓啊，省点钱是点钱嘛，对吧？毕竟买车嘛啊，也不是小事儿啊。 除氮氧护剂，加油之前加到燃油箱里啊。对私生油你只管开车，出积碳的事交给他，除完之后发动机不抖了，动力又澎湃了啊，也不那么费油了啊。然后呢，热卖的产品还有两个套装，特别是那个三兄弟啊，万能通三兄弟，万能通三兄弟里边有三瓶，第一瓶是除氮氧护剂，先除积碳；第二瓶空燃比调整剂，让进油量、进气量达到黄金比例，充分燃烧，充分燃烧了不费油了，减少积碳形成；第三瓶除就是清除那个，清洗一下三元催化，因为车开的时间长了，尾气排放不达标啊，或者味道比较难闻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三个八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几十块钱搞定这个事儿啊。暑气未消啊，走两步，出门走两步，口干啊，想喝点好茶。今天阿布商城给您推荐这个，小青柑的一个普洱茶。这款小青柑呢，非常的好喝啊，选用7年以上陈化的这个，勐海熟普啊，然后呢，搭配了9年树龄的一个原汁的小青柑啊，这个茶叶底儿啊。非常的鲜活啊，这个普洱茶的液底啊是很鲜活的，汤感呢是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干皮啊，就是橘子皮吧啊，这干皮的这个质地是很厚实的，油囊很饱满啊，你一泡你就知道了啊，关键是它非常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就是一颗小青柑你泡15泡啊，就是它不像那个有一些绿茶不太耐泡。绿茶就是很多好朋友喜欢喝绿茶都知道，那个东西特别费，你基本上泡个1-2泡，第三泡基本上就不行了。当然这个小青柑你可以试一下啊，15泡以上适合人多啊，大家一块品茶的时候你就泡这个，又好喝又耐泡，对吧？从早喝到晚，一个人的话从早喝到晚都没有问题啊。这款这个百诺的小青柑啊，这个4罐的日常售价398。咱们今天的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啊，直降260，4罐小青柑的，今天 UP 商城只要138就能带走了。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名朋友啊，再送这个雅致，一壶4杯的这样一个茶具一套啊，精美的这个礼袋包装啊，超值划算啊！这个白乳的这个小青柑的4罐的啊，日常售价398，今天只要今天只要138啊，咱们降了260啊，发送这个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它还支持试喝5颗啊，发送秒杀。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9: 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听蛇南交通广播。

0: 用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网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网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目前省会郑州的商圈的周边车流量较大，还有就是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过了通泰路之后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但整体还可以，就您稍作稍有点耐心的可以通行。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仍然也是车流量大，好在这儿的信号灯绿灯时间比较长，基本上最多两个信号灯咱们就可以通行了。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5: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故障灯呢时不时亮一下，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像那个我爱大凌门就说了，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这个提速啊超车啊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子啊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其实建议你呢可以用三瓶啊，用三瓶呢是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比如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的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清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各位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点钟，京港澳高速洛河段794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5: 还有沪陕高速西峡段127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第2车道、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夏天好像跟大家聊红色的东西比较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弥补一下这个空缺，
1: 所以聊聊辣椒。
0: 很接近了，就长得比较相似，
1: 香辣椒。

0: 我们今天聊小龙虾
1: 啊，
0: 像不像？
1: 那倒是也有点细长条的这种感觉。
0: 如果它比较瘦的话，它就叫二荆条。
1: 哎，对。
0: 它如果比较肥的话，它就叫灯笼椒。
1: 啊，叫泡头。
0: 名字我都给它想好了。
1: 嗯，
0: 小龙虾这个夏日餐桌上根本都少不了，而且大家都觉得小龙虾是非常适合社交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吃小龙虾的时候，你抠不了手机。
1: 哎，
0: 你跟别人吃火锅啥的，你在涮肉等待的间隙，可能有人还刷个短视频啊什么的。小龙虾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
1: 是
0: 每个人那个手啊，那都是油的呀。
1: 哎呀，
0: 油的就是谁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想接这种程度。
1: 当然也有例外。
0: 例外怎么说？
1: 就是一男一女，
0: 嗯，
1: 然后呢，女的是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男的在那忙活着。
0: 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女生一般都会做美甲，
1: 哦，
0: 那个美甲不太方便，你知道吧？那美甲稍微一抠吧，瞎慌抠指甲缝里头，你说你是吃还是不吃？
1: 那不能吃指甲，
0: 很复杂
1: 啊。对，
0: 所以这个小龙虾可以说是从田间
1: 啊，
0: 一直到现在成为国民美食，那可以说是一场逆袭之路
1: 啊，是吧？
0: 以前我们也老说啊，就是国外不太会吃小龙虾，因为他们可能更执着于清蒸这种做法。
1: 啊，
0: 其他做法太复杂了
1: 啊，对，学
0: 不
1: 会。
0: 还有呢，就是到我们中国之后呢，大家都说 啊，小龙虾可能会泛滥成灾，
1: 啊、
0: 因为在哪儿啊，都很多小龙虾都繁殖的很快。
1: 对，
0: 然后到了我们中国之后，大家发现还在养，
1: 哎，
0: 你不养它就灭绝了
1: 啊。对，
0: 人类是如何驯化小龙虾的？
1: 到中国看看。
0: 就是小龙虾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它本来在美国南部还有墨西哥北部特别多。
1: 哦呦，
0: 对，
1: 这不是刚参加完这个世界杯就过来了是吧？
0: 就怪不得它那个钳那么粗呢。
1: 啊，
0: 那
1: 有劲儿。
0: 它是咋来到我们中国呢？是因为不是，它是咋来到咱们附近的呢？是因为一开始它是给牛蛙做饲料的。
1: 哦，当成一个这个喂牛蛙的东西，
0: 对，做这个宠物零食，被引入的
1: 宠物的零食，您想想，
0: 对，
1: 多超前。
0: 然后呢，就是养殖它为啥呢？就是实验一下
1: 啊。
0: 但是因为它的适应力实在太强了
1: 啊，
0: 很迅速就在长江流域，它自己你不用实验啊，我自己繁衍，然后呢就被变成了农田的害虫。
1: 哦，那确实繁殖能力很强啊！
0: 而且它那个钳子那么粗，是吧？
1: 哎呦，
0: 它吃的又多。
1: 哎，
0: 你说我好不容易种点田，它咔咔咔，它给我吃了。
1: 它给你捡捡。
0: 你说我气不气？
1: 把我当韭菜给割了。
0: 我真的只能就是起锅烧油，
1: 哎，
0: 当场就是一勺十三香。
1: 哎呦，这冤有头债有主。
0: 为啥在湖南湖北比较多？你想想，它是不是在那儿开始自然繁衍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发现，哎，这个东西长得有点像大龙虾。
1: 就是小一点。
0: 小一点，不知道这个肉的口味到底怎么样、
1: 你们尝尝呗，
0: 又是一个起锅烧油。
1: 哎呦，
0: 然后呢，小龙虾在我们中国沉寂基本上要达到60年左右
1: 啊，对，
0: 它就开始被开发出来了。
1: 哦，
0: 主要是湖北潜江，因为现在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湖北潜江、一个江苏的盱眙嘛，
1: 一个苏北，一个是这个湖北。
0: 哎，对，但是就是他们这两个地方首先发现它真的很好吃。
1: 那对了，
0: 我们现在在郑州吃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盱眙的小龙虾。
1: 盱眙
0: 93年的时候，13种香料。
1: 哦，
0: 不是我们买的那个，13香那个13种香料，
1: 不是咱河南那个，
0: 专门调出来的，
1: 嗯，
0: 什么肉桂啊、丁香啊、花椒啊什么，它可能有雷同，但是各家的，像他们的就是核心技术，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在这儿我就想到，就是，你想啊，在咱郑州，小龙虾卖的非常好，而且口碑特别好的店，老板至少一半以上都是来自江苏的，
1: 对，首先虾好，
0: 对，
1: 再一个这个味儿好。
0: 而且它为啥虾好呢？因为郑州很多餐饮它在使用小龙虾，它肯定要找供货商。
1: 对，
0: 它找这个供货商，它自己去卖小龙虾了。
1: 就是，哎，你这进我虾进这么量这么大，
0: 那很赚钱啊！
1: 啊，要不然你别进
0: 我
1: 的虾了，我开个店吧。
0: 不不，他还给人家供
1: 啊，
0: 供货的钱不能丢。
1: 哎呦，
0: 两条腿走路。
1: 您瞅瞅，
0: 一边给别人供着货，一边自己又开一家店。
1: 哎呦，
0: 你说最好的小龙虾，他会放到哪儿？
1: 那应该是自己店了，
0: 自己店卖不完再给他们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他们家小龙虾好吃？一个是他小龙虾真的很棒，
1: 哎，
0: 另外一个，就刚刚说到的，独家秘方。
1: 对，那从小就吃这东西。
0: 对，而且我曾经采访过郑州一个卖的特别好的，
1: 是啊，
0: 盱眙的小龙虾老板店。
1: 哦，
0: 他说他对于小龙虾这个东西趣味是从小就开始的。他们小时候老拿一块肉放到那个水里面钓虾，你知道吗？就是一钓一串儿。 就一小块肉放到水里面，一钓就是一串儿就。

0: 一嘟噜都上来了，
1: 对，然后跟那个葡萄一样，你敢想吗？
0: 哇！
1: 然后他说从小就吃腻了那个水煮的和清蒸的，
0: 哎，
1: 没意思，没意思咋办？然后、
0: 加点味儿呗。
1: 啊，这家里老妈就研究了这个十三香的炒法，后来在郑州就开了很多家店。
0: 嗯，其实这个十三香啊真的不错，但是呢吃多了容易口渴
1: 啊，真的口渴。我今天中午吃的小龙虾，我现在已经灌了两瓶水了。
0: 对，我都已经喝了一升水了。但是你要喝好水的话，喝哪怕就小小一瓶就觉得特别解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优选的好水源，源自深山的天然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在餐厅一瓶动辄要十几块钱的这个小分子水，在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两件48瓶送到家，而且是全省之内都包邮的。发送关键词水，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纠正一下啊，关键词
0: 哦，关键
1: 我有强迫症，
0: 水水水。
1: 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再问限行了，你直接发限行就行了，因为你一问我就想回答你。发限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郑州是三环内限行，三环不限行，三环以及三环外都不限行，就是三环内是限行的。具体的限行政策您可以发送限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啦。
0: 另外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就来说一说小龙虾，你在郑州吃到哪些好吃的小龙虾，或者你曾经出去游玩的时候在哪些城市吃到哪些好吃的虾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互动一下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我省全省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在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东南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和北部、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夜里多云转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
0: 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

0: 年七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2: 为什么？
1: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你爱吃的小龙虾都有哪家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发送啦。张永波发了个免费高速，先您发免费就可以。
0: 对，发免费俩字就可以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有免费的，包括这个您平时如果是安装了这个 ETC 通行车设备的 UA 和 UV 车牌，通行哪些高速区间是可以享受免费的。
3: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小龙虾，很多朋友都有提到，也算是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哦。
3: 老张说的酒如香
0: 哦，
3: 他这个汤汁拌面一绝，两个人吃下来至少300-400吧，但是很值。
0: 他们家小龙虾确实算是比较古早的追求品质的小龙虾。其实在九如香之前呢，郑州有没有小龙虾呢？有，但是大多是集中在这个夜市摊上。你无论是那个黑老婆呀，还是水上乐园这种小龙虾，包括这个老四海鲜烧烤的，他们都是以量大管饱为主，然后呢当时就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廉一些。而九如香呢，是说实话把这个小龙虾价格给打上去了。
3: 就是我在他们家吃习惯那个泡头小龙虾之后，我再去别的地方吃小龙虾
0: 啊，
3: 我都觉得很失望。尤其是我在郑州吃，基本上也很少，郑州小龙虾现在也很少有小的了，基本上都是大的，除非那种特别便宜的。然后我去海边点了一份小龙虾，也是做什么什么江苏味道啊，什么本地也算小龙虾做的很好的。那个个头要小一大圈。
0: 哎呦，
3: 当时就想说啊，可以这样吗？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啊？然后吃了以后发现，哇，好好吃啊。
0: 小的有小的这个魅力，
3: 对，小的特别嫩，而且你别看它个头小，它肉也很多，
0: 对，而且壳没那么硬，
3: 是的，
0: 啊，
3: 你知道我吃了一个酱爆口味的，我在郑州吃的相对来讲比较少吧，因为它属于那种卤菜的做法嘛，
0: 是
3: 酱爆的，你们真的就想象不到它有多好吃，
0: 我的天哪，
3: 它好吃到就我把这个小龙虾吃完之后，它不是给我配的串儿，可以用那个小饼夹吗？
0: 哎，对，
3: 跟淄博的做法一样。我不爱吃饼的，我只撸串儿，然后我就把那个饼泡到小龙虾的酱汁里面。
0: 哇，还是你会吃，此人智商极高。
3: 这要给我香的呀！我那一顿感觉撑的，就是我真的我要翻白眼了，都已经。
0: 哇，
3: 就站起来之后，感觉自己这个肚子低下头，看不到我的脚。
0: 呀，那你这会儿再来个快乐水，我估计你会快乐加倍了，
3: 直接起飞了。
0: 各位想有不一样那个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3: 有的朋友呢在给我们推荐这个店，有的朋友呢在推荐口味，比如说阿飞他就喜欢吃油焖的，油焖相对来讲就属于湖北特色。对，
0: 油焖小龙虾，
3: 对，然后湖南吃口味虾嘛，
0: 哎，对，
3: 会有一点区别，但是油焖的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吃了
0: 啊，
3: 因为太油了，
0: 哦，
3: 因为大有点代谢不出去。
0: 嘿，
3: 另外呢，为了展示我这个人就是对于美食是有追求的，我一般都选那种清蒸的或者清水煮的。
0: 哎呀，
3: 但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爱吃。
0: 就是为了彰显一下是吧？
3: 对，就是为了彰显装一下。
0: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吃清蒸的和水煮的，因为那个鲜甜味儿真的是别的虾无法取代的，
3: 确实很鲜甜。
0: 而且呢，也分享一个这种业内一个小秘密啊，
3: 赶紧说，
0: 就是所有卖小龙虾的店里边，他都拿最好的这个小龙虾，最大的小龙虾，肉质最棒的小龙虾，最新鲜的小龙虾来做这个清蒸或者水煮，其他的再用重口味去掩盖一下，略微。

0: 带一点这种瑕疵和不足的这个地方，
1: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就是点了那个清蒸的，我也不会直接吃，
0: 哎，
1: 我都会放到其他口味那个酱汁里头，在里头
0: 啊
1: 搅和搅和，
0: 哎，让它打个滚儿，
1: 裹满那个酱汁儿，
0: 哎呀，
1: 然后再弄个铁签把它穿成一串，一串如果不过瘾，你就穿三串一起撸，
0: 嘿，
1: 哇，吃起来太爽了，还但是一定要把虾线去了啊，
0: 对，把这个
1: 虾线有股土味儿，
0: 虾线去掉之后，虾壳剥掉以后，虾线去掉以后，让它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蒜泥里边，打几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1: 啊，
0: 哎呀。
1: 已经开始回味那个味道了，
0: 香的嘞！
1: 而且小龙虾它的好吃不只是在于虾本身，它那个酱汁一般情况下调的会很有水平，
0: 是，
1: 你就用它拌各种各样的主食，
0: 哇，
1: 方便面呀，
0: 哎，
1: 弄饼啊，
0: 哦，
1: 弄烩面啊，
0: 哇，
1: 蘸馍呀，
0: 咦，
1: 我不建议一开始就蘸馍，
0: 米饭就算了，
1: 也行，
0: 炒饭可以。
1: 都行，
0: 哎呦，不挑，
1: 我不挑，你炒饭跟米饭，你得这样，你得就是把那个汁儿里头的料滤一滤，然后把只把汁儿淋到上面，你不能把它扣进去，
0: 哎，
1: 你扣进去，那么花椒、辣椒啊什么的，
0: 哇，
1: 就容易吃到，就
0: 那太过瘾了，
1: 影响口感，就是说。那郑州的小龙虾店选择其实非常的丰富，也有很多店其实开的年头比较多一点了
0: 啊。我们来往看看微信平台哪些好朋友发言了，小美说的是，哦。
1: 他喜欢吃避风塘炒虾，
0: 但是那个虾不是小龙虾，朋友。
1: 对，我吃过最离谱的避风塘炒虾，炒的是大闸蟹。
0: 哎，
1: 就是我当时在想说啊，他说应该炒蟹，
0: 哦，
1: 避风塘蟹，应该是打错了，没想那么多。我吃的是炒大闸蟹，他用避风塘的做法。咱别的不说啊，就是小龙虾你可以任何的重口味，但是大闸蟹一定要清蒸。
0: 哎。
1: 因为大闸蟹里头那个骨头实在太分散了，你但凡给它稍微弄得复杂一点，你就骨头也得一起吃了，
0: 是
1: 啊，
0: 那得多好吃啊。
1: 今天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大家有见过吃六月滑，直接吃了吗？
0: 囫囵个吃吗？
1: 对，大家知道啥意思吧？就是直接吃，
0: 带壳嚼，
1: 你听它嚼的时候，你在旁边那个嘎嘣脆的那个声音啊，
0: 哦，
1: 真的就是
0: 很治愈，是不是？
1: 耳屎都给我震出来那种，
0: 不至于吧？
1: 话有点糙了，但是真的觉得它太脆了。
0: 你加点万能通吧，你那有点抖啊，就给你震住了。
1: 可以这样吃吗？
0: 啊，发888加万能通啊。
1: 它唯一的就是唯一我觉得它能吃的一个点，就是它把鳃取掉了。
0: 哎，
1: 但是它那个心啊，心肝脾肺肾应该只去了鳃，
0: 不重要，
1: 不重要了。
0: 哎。反正是嘎嘣脆，
1: 不怕寒了，毕竟油炸了，可上火，
0: 啊。是啊，而且是辣味的，
1: 而且它外面会裹糊，你知道吧？它稍微裹点糊，那个看吃起来就是脆中带那种爽滑。在这爽滑的基础上，它又非常的挂汁儿。
0: 哇
1: 哇，太爽了！现在六月黄已经开始陆续往里面去憋一些黄呀、膏呀什么的这种东西了，
0: 慢慢也开始高满黄肥了。
1: 哇哦，一口下去，巨满足，朋友们。
0: 它其实相当于什么感觉呢？就是爬叉刚刚退完第一层壳那个感觉，
1: 软不乎的
0: 啊，软乎乎的。然后它经过这个高温油炸之后，整个壳是酥脆的。你真的，我建议大家吃六月黄，你可以囫囵个嚼嚼试试。如果牙口和我一样好，是没问题的。
1: 对，首先牙口不好的不建议，另外女士也不建议，因为它实在是太寒凉了。你可以吃着姜，一口像吃蒜一样吃姜，
0: 或者拿紫苏叶去给它裹着吃。
1: 行。反正我是不太建议的哈。
0: 拿块生姜，那万一有人不吃姜呢？
1: 不吃姜，喝姜茶呢，行吗？
0: 哦。
1: 也不行，
0: 喝不了姜那味儿。我见过有的人啊，真的是，哎，对，葱姜蒜不能吃，咱可以配着红糖水去吃那个。
1: 反正也可上火，就是说，就是可以跟蟹那个稍微中和一下。
0: 中和一下。
1: 实在不行的话，我在想啊，吃榴莲的会不会好一点？
0: 哦，倒是也行，可以。
1: 啊，你就不用配山竹了嘛。或者你直接吃榴莲口味的。
0: 哦。
1: 螃蟹。
0: 哇。此人吃上极高，不得不感叹。
1: 希望各位老板开发一下，到时候邀请我一下。
0: 可以，就这么决定了。
1: 我已经想好怎么吃了，好吧？谢谢大家。还有，做了我的妞儿的朋友说，沿黄快速路左转上江山路往南方向，路边有集会
0: 哦，赶集呢，
1: 就是只有左边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也提醒大家，就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慢行。
0: 哎。 这儿有机会是不是都是去迎接参加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孩子们呢？摆摊去了。
1: 我们一般情况下
0: 离那儿挺近的，
1: 对。但是如果你非要这样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0: 当时我去接孩子的时候，还真的路过这个集市了
1: 啊，
0: 然后还给孩子买了个小马扎，后来发现根本用不着了，就
1: 放电动车前头嘛。
0: 那放电动车得开车去接，挺远的那个地儿，因为他人烟稀少，所以呢能够有一个独立的园区，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整个这种军营的乐趣，类似军营的那种感觉的乐趣啊。
1: 我记得有一年哈，就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下雨了
0: 啊，
1: 然后很多家长担心嘛，说那个孩子回来下雨会不会有积水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专门协调了公交车，
0: 对，
1: 把孩子们送回家。
0: 是安全是绝对第一位的，
1: 对，我们首先关注就是安全。
0: 整个这种体验如何呢？听听这个孩子们怎么说吧。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呀，自我管理，更自律了，
1: 这个词儿
0: 很标准的，
1: 对，非常的高级。
0: 各位，如果也想让孩子参加完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啊，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稳重、更加有这个男子汉气概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火箭筒发射、特色炮评机、高空机降打靶，还有这个模拟跳伞等等等啊，飞机反恐营救。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报上名呢就只能再等一年了。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手慢就无了。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FM 104.1
14: FM 104.1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这里是
1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都有排队到金水地交附近了。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一个小路段那种范围，缓慢通行啊。 紫荆山路、龙海路北向南，包括这个紫荆山路、城南路的北向南方向出现这个小范围，西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出现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各位在后方呢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也要提前买齐全喽。朋友们买车险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是朋友给您推荐一家说，哎，我就在这儿买。

0: 看还行，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咱心里也没数哈。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说找谁说理去？找朋友吧，朋友也是好心，但是他真负不了这个责。还有就是网上的各种渠道，价格看着嘿，您别说价格挺低挺诱人，但是您仔细想想，给您报价的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能找到谁呢？那些平台背后哪家公司在服务呢？一问三不知。咱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各位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咱们的做戏团队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主，这就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的链接下单啊，完全不一样。关键是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年呢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真人做戏，马上联系您，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沪陕高速西峡段1277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目前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2: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下郑州那些好吃的小龙虾都有哪些呢？蓝东坡他说真的吃的少，就是觉得很麻烦，
2: 嫌麻烦。
1: 郑州九如香，然后在开封吃过四辈儿和小坤，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2: 九如香倒是还在。
1: 谁去开封吃小龙虾呀？
2: 到了开封吃小龙虾，那都是浪费时间了。
1: 我不吃。对，你开封，你当然光是当地的那些百年老店都够你吃好多天了。
2: 各种特色小吃。
1: 对，然后除了小龙虾之外呢，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钟爱虾尾。虾尾就是属于那种，你如果觉得吃小龙虾不过瘾的话，虾尾那一盘真的可以够你嗦很久很久。
2: 是的。
1: 然后5A8A就是说森虎虾尾。夏天的傍晚坐在外面吃虾尾，真的非常惬意。
2: 对喽。
1: 配着啤酒跟朋友聊着天儿。而且虾尾是潜江来的货。
2: 哦哟。
1: 品质很在线。这咋吃出来的呀？
2: 我就是问老板了呗。
1: 人均不到50块钱，性价比也很高。我觉得他们家的口味确实是不错的。
2: 而且我去他们家吃过清蒸虾尾。这个在别的地儿真的没有，
1: 现在还有吗？
2: 应该还有。
1: 它可能就季节性的会上一段时间清蒸虾尾，然后还有郑州另外一个也做的不错的虾尾店，我在他们家也吃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它同个品牌底下还做了一个大盘鸡的店，然后那个大盘鸡的店的虾尾用的品质，比它的总店用的品质更好，
2: 然后价格更低。
1: 价格好像是便宜一点儿，但差不了多少。可是品质更好。
2: 那果断选另一家呀。
1: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那个炒鸡店的虾尾了，我觉得这真的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2: 您说说。

0: 并不比专门卖虾尾的店差。
1: 嗯。
0: 啊，还有94说奔跑吧小龙虾。
1: 哎。
0: 啊，它外面不是有那种外摆吗？
1: 是。
0: 这家店在郑州开了十几年了。
1: 13年了，
0: 对。对，13年到14年那个样子。然后点小龙虾配冰啤酒、
1: 嗯、
0: 啊，这在那吃的时候烦恼全部都忘记了。
1: 其实对这家店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在2015年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首届千人龙虾节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家是拿了3名的好成绩，就是当时是。我们在整个郑州市啊，当时得有大几百家这个龙虾店品牌里边优中选优，就是从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品牌里边呢，我们再去品尝一遍，品尝一遍之后呢，筛选出来最好吃的20家，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千人龙虾节的一个现场盲评，
0: 嗯，
1: 评出来他们家是3名。
0: 我的印象就是那个龙虾，
1: 嗯，
0: 虾壳哈，
1: 啊，
0: 就是。嗯，怎么说那个、啊、人山人海，英文怎么说？
1: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0: 哎，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1: 啊、
0: 你、
1: 哎、
0: 乌压压，你看那个桌子，本来贴弄的是那个塑料布哈、啊。
1: 哎，对。
0: 吃到后面，塑料布看不到颜色了，已经。
1: 全是红彤彤的。
0: 全是红的，而且垒的贼高、
1: 嗯。
0: 那有的小朋友坐到那，你都看不到小朋友，
1: 嗯、
0: 只看到他那个头顶那一撮小头发。
1: 哎呦，
0: 就到这种地步，真的是爽吃小龙虾了。
1: 是。
0: 以后有机会，也希望
1: 能够、嗯、我们继续。策划一下，
0: 对，跟大家一块儿来品尝郑州好吃的那些小龙虾、
1: 嗯、对，
0: 哎，有人说到我刚说那个、
1: 嗯、
0: 那个店了，他是做烧烤、嗯、但他那个也不错、嗯、
1: 啊，对，
0: 草莓蓝莓、嗯、奶油冻，
1: 哦，
0: 他说郑喜旺，
1: 嗯，
0: 麻辣虾，
1: 而且他说得去总店吃，不一样，
0: 就是哦，那可能是因为我吃的不是总店，
1: 嗯，
0: 也许总店用的是最好的那个。
1: 哦，您瞅瞅，
0: 就是它那个麻辣劲儿特别足，
1: 嗯，
0: 而且我很喜欢吃虾尾一点，是你在夹起来它之后，你第一口就能先把里头的汁儿给嗦出来，
1: 嗯，
0: 然后咬着一点点肉，直接就把它拽出来，
1: 嗯，
0: 它比较麻烦一点是你还得去虾线，
1: 是，
0: 其他的没毛病，
1: 对，只不过这个小龙虾虽好，但是吃多了容易上火。你像今天中午我们是吃了这个小龙虾加上那个蟹，然后蟹本来是寒的，但是他用那个油炸啊，包括那个其他爆炒啊，还有就是麻辣口的这种做法之后啊，也容易上火。我现在舌头尖尖上都已经起了小疙瘩了。
0: 啊，文静说吃的最多是虾互联，
1: 嗯，
0: 外卖吃了十几年了。虾互联
1: 有互联网那个潜质，
0: 对，他这个店本来就是做外卖的一家店，
1: 对，
0: 原来特别特别小，然后后来很多人推荐他们家店，
1: 嗯、
0: 才慢慢打开知名度了、
1: 嗯、
0: 啊，也是不错，就是尤其是你想在家吃小龙虾干净一点嘛，
1: 嗯，
0: 然后跟朋友可能稍微安静的聊聊天啊什么的，是可以点他们家外卖的，
1: 嗯、是。当然，说到这个在家如果吃小龙虾又怕上火的话怎么办呢？多喝水，如果水喝不动，
0: 嗯，
1: 可以喝点茶，
0: 喝啤酒，嗯，
1: 喝茶
0: 啊、
1: 哦，
0: 喝茶好。
1: 哎，暑气不是还没有消散吗？出门走2步总觉得口干，白开水喝着寡淡，没味儿。这个时候来一杯清爽适口的这个茶饮，既解渴又舒坦。阿布长城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一个百如小青柑的普洱茶，这款小青柑呢，品尝过的茶友都反馈啊，不错，嗯。味道不错，
0: 小青柑它有独特的那种来自柑橘的香气，
1: 而且它泡着也不用这个考验太
0: 讲究，
1: 对，一颗一泡嘛，然后
0: 而且你可以泡很久，
1: 是，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
0: 喝一天，
1: 很适合这个季节。选用的是7年以上那个陈化的熟普，搭配9年树龄的这个原汁小青柑，再加上那个普洱茶底，非常鲜活嘛，汤感也非常醇厚顺滑，入口呢不涩不杂。干皮这个质地呢也是非常厚实，油囊饱满，用手轻轻捏能感受到这个弹性和油润感，把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关键是特别耐泡啊，刚才汪也说了，泡一整天，反正15泡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从早喝到晚，香气滋味始终在线。如果您平时不怎么泡茶，推荐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为了满屋子都有这股清爽的柑橘香，闻着让人心情舒畅，能够舒缓夏日的一些心绪吧。这款小青柑呢，4罐日常售价398，今天阿布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260，4罐小青柑到手呢，只需要138直接带走。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前100名再送雅致一壶4杯的茶具一套，送茶具啊，朋友们，138送一套茶具，还有精美礼袋包装，还有4罐小青柑，超值又划算，自喝实惠，送人有面。好茶不怕品，咱们这款小青柑还支持您试喝5颗，如果品尝不满意放心退，品质就是底气，赶紧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抢单了，发秒杀抓紧时间，只有前100名还送茶具啊， 抓住这个前100名的有限的机会啊，把秒杀过来吧。
0: 这真的超级刮油，在刮油的基础上你还会唇齿生津、
1: 嗯、
0: 就是觉得不解渴，然后你就喝一下这个，
1: 是
0: 整个嘴巴里就是那种香甜的味道。贾继东说代记龙虾，
1: 嗯，
0: 代记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
1: 啊，
0: 就是它拍照很好看
1: 哦，属于这个小龙虾界的漂亮饭。
0: 对，尤其他在东区不是开了个新店嘛，
1: 嗯，
0: 然后门口那个外摆特别有，就是在外面去露营啊什么那种氛围，然后也很奇怪，在他那儿吃饭、嗯、美女特别多，
1: 哎，
0: 嗯，
1: 可能主要就是拍照好看。
0: 是的，然后一般我去他们家的话，都会点他。就是各种各样口味的就不说了，
1: 嗯，
0: 我都会再点一份主食、
1: 嗯、
0: 把那个主食拌到里面。他家有一个荞麦面，
1: 哎，
0: 大家有印象吗？就是荞麦面我们一般都吃凉拌的嘛，
1: 啊、
0: 嗯、他家是炒的。
1: 哎，你说的好像有一点点出入。
0: 有出入吗？
1: 那个不叫荞麦面，那个叫红薯饸饹、
0: 哦、对，红薯饸饹。
1: 它也不是这个别的地儿的特色，它是来自于这个老板他们老家的济源的红薯饸饹。
0: 所以离济源这么近的，
1: 嗯，
0: 不太清楚，确实不知道是济源特色、
1: 嗯，
0: 但我只在他们家吃到过，
1: 嗯，
0: 哦，就是他那个炒出来还配一点那个绿豆芽，
1: 是，
0: 非常的爽脆，
1: 嗯、
0: 爽脆当中带一点滑，然后你嚼的时候又有
1: 回甘，这就是红薯本身的这个回甘，
0: 哦，真的好好吃，而且它那个颜色有点紫，
1: 嗯，
0: 有一点灰，
1: 是，
0: 就是。我觉得比你单吃炒饭啊、
1: 嗯、
0: 什么炒方便面啊什么的，
1: 对，
0: 哇，好吃太多了。
1: 哎呀，就是这东西是限量的，每天就那么多份儿。
0: 反正我去了之后，
1: 从老家发过来的，
0: 我先点它，
1: 嗯，
0: 确实是没有在其他店吃到过。
1: 是
0: 另外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你觉得非常好吃的小龙虾店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1: 嗯，
0: 小饼干就说亮亮虾馆，
1: 哦，
0: 亮亮虾馆，这都已经，
1: 这得分清到底是亮亮虾馆正宗亮亮虾馆还是亮亮蒸虾。
0: 怎么分啊？
1: 嗯，
0: 怎么分，
1: 怎么分，那店名上写的
0: 叫啥名？
1: 对，
0: 刚开始的时候反正都在天泽街那儿开了好几家嘛、
1: 啊、是，
0: 然后我们都是看哪家不排队去哪家、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排队真的排得很离谱。
1: 嗯，
0: 就当你排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之后，你在吃这个虾的时候，它你就不允许它有一点瑕疵了。
1: 对，要求极高。
0: 对，它有点瑕疵你就会非常失望。
1: 嗯，
0: 所以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一点，我都会、
1: 啊、
0: 就是我感觉这几家的、
1: 嗯、差别不大。
0: 对，真的差别不大。
1: 嗯，
0: 你非说有差别的话，可能就是产地不同，就是这个品牌的产地不同、
1: 哎、品牌产地虾的品这个产地说不定都是一样的。
0: 对，都大差不差，然后还是按照你自己喜欢的这种吃法。
1: 嗯，
0: 另外像一般这种店它的面都还挺不错的，
1: 凉面嘛，
0: 是的，
1: 他们家凉面都不错，
0: 凉面有点像热干面的感觉、
1: 嗯、再一个就是这两个店好像炒海盘都炒得不错，
0: 是不是
1: 啊？所谓的炒海盘就是炒花甲蛏子啊什么的、就是那个蒜汁极其浓郁，
0: 是因为你喜欢吃蒜汁所以你觉得很不错？
1: 你难道不喜欢吃蒜吗？
0: 不吃
1: 哦，我喜欢、
0: 啊、但是我确实点过、啊、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啊、就是不爱吃蒜的人也会觉得它还不错
1: 啊，黏黏糊糊的、
0: 另外就是烧烤其实也行，
1: 嗯
0: 嗯，在门口然后
1: 是
0: 哎吃小龙虾，哎呀这配菜、
1: 除了消费高一点其他没毛病，
0: 那是一点吗？
1: 嗯、
0: 啊、不过好的小龙虾确实是整体售价、
1: 人均200差不多，
0: 售价是要贵。
1: 嗯、
0: 大家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小龙虾店或者有任何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咨询。
1: 我在想啊，你说他们这些店之所以贵，一方面是虾的品质好，再一方面是不是这个装修也是没少往里边砸钱。
0: 装修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一家店的装修不是特别好的话、
1: 嗯、
0: 你也不会允许他一份小龙虾卖300块钱。
1: 对，说到这个装修啊，也给他们支个招，省点钱然后让利消费者更好，发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先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装修难题了。而且呢，正规的团队呢，还有成熟的这个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甚至防蚊虫等等等等啊，专业化的这个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季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

0: 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蓝哥问说，这个炒红薯饸饹就在肘子流吃过，炒的话必须得配绿豆芽、韭菜和鸡蛋，所以你刚说的是哪一家呀，弯总？就是带鸡龙虾。
2: 对，
1: 所以肘子流也有嘛？
2: 哦，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在他们家店点一份炒红薯饸饹，如此冷门的菜。
2: 其实不瞒大家伙说，不止他们家有，在另一家咱们俩共同去过的一个店也有。但是呢它不稳定，就是有时候上有时候不上。我之前曾经吃到过，叫二胖长圆民间菜。
1: 哦，可能
2: 长圆二胖
1: 可能就是根据它这个原材料能不能买得到来决定是不是能吃到的。
2: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带鸡龙虾之所以他们家的做的出色，是因为他们炒的不油不腻，就是非常清爽。
1: 它那个不油的概念是啥呢？就是吃完之后盘底没有油，
2: 就但是吃着又很润，就有点像那个当年繁花火的时候宝总同款的干炒牛河一样。
1: 哎，
2: 就是吃着又润，但是碗底没油，这就是恰到好处，
1: 很有些水平。就是说肘子流的油吗？
2: 那我听这店名就觉得
1: 我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
2: 成见
1: 大家如果说
2: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1: 我们俩检讨大家如果说有什么觉得好吃的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圆滚滚还说大东巴黎，大东巴黎
2: 老店了，老牌子了。
1: 对，以前大概10年前吧，我们特别爱吃。
2: 朋友们，大东巴黎这个牌子绝到什么地步呢？一个西郊店叫大东巴黎，我不知道他咋想的，
1: 老板叫大东呗。
2: 哦，我还以为在大东边然后搬到大西边。
1: 对啊，然后他那个巴黎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来自法国的巴黎，是厘米的厘。
2: 对，他其实就跟我觉得和那个正宗亮亮虾馆差不多
1: 啊，
2: 就是模仿武汉的武汉有个巴黎龙虾嘛，
1: 反正好吃就行。
2: 是
1: 啊，好吃你也证事实也证明了，就是你像郑东亮虾馆，像大东巴黎，他虽然说他并不是那个完全是那个牌子的，但是他只要做的好吃，大家还是非常认可，还是能够开到现在了。
2: 哎呀，说实话，昨天晚上我还遇到一个有趣的事儿，参加一个饭局，几个餐饮老板在那儿商量呢，说再创一个品牌
1: 啊，
2: 现在那个阿丽茄汁面不是改名叫阿丽番茄面了吗？
1: 对，
2: 他说哎。他不叫茄汁面了，我叫茄汁面。
1: 你叫阿丽美丽的丽，阿丽茄汁面。
2: 对，就是这样想的他。
1: 真的吗？
2: 他说本来是想要不他叫阿丽，我比他少一把刀，我叫阿和吧。然后旁边那个
1: 太像山寨了。
2: 旁边那哥们直接说：“你别叫这个阿和了，你直接就叫阿丽美丽的丽，
1: 或者是就是力量的力。”
2: 哎呦。
1: 觉
2: 得更有劲儿，
1: 感觉你这个茄汁面是就是费老大劲才给它炸出来的。
2: 对，而且他说了，咱得差异化，他用这个番茄，咱就偏不用番茄，咱用西红柿，
1: 差异很大。哇哦，我以为他要用那个番茄酱呢。
2: 哦，
1: 你知道就是在新疆有一款番茄酱，它是纯番茄做出来的。
2: 对，我买了。我就是在家给孩子做那个番茄鸡蛋面的时候，用那个快一勺进去，整锅汤就升华了。
1: 就你也不需要过多，你如果真的没有番茄的话，仍然能够复刻那个味道。
2: 对，哇，太绝了。
1: 还有你番茄炒鸡蛋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个番茄不太出沙，你就来一点点，兑进去，
2: 嘿，
1: 然后你一个鸡蛋都是橙色的，
2: 是。
1: 大家喜欢吃的小龙虾店其实整体还相对来讲集中一些，然后我每次一到这吃小龙虾的时间点，就会有朋友约我去吃的是两家，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啊，哪两家？
1: 苏北红胖胖和苏北胖个
2: 啊，都是苏北的，都是盱眙品牌的。
1: 原来是一家，
2: 哎呀，
1: 原来一家后来分家了，分家苏北红胖胖是在那个万达坊附近，
2: 对，农科路那
1: 居民区里面
2: 啊，农科路一个院里边。
1: 对，然后苏北胖哥呢是在靠南一点的位置，他们
2: 在那个百顺附近，
1: 相对来讲会有一点点远，但是这两家我觉得味道也是大差不差，
2: 是
1: 真的很好吃，而且它很划算，
2: 而且他们家呢就是对餐具极不讲究，就是一个不锈钢盆，
1: 何止餐具不讲究
2: 啊，
1: 他家基本上啥都不太讲究，就是小龙虾讲究，
2: 虾很讲究，大小其实也没有特别。

0: 出色，但就是你觉得它就像你刚才说的虾不大，
1: 嗯，
0: 但是很鲜很弹很甜，
1: 很饱满，
0: 嗯，
1: 我甚至每年都会卡着时间点儿去吃他们家那个软壳小龙虾，
0: 哇哦，
1: 但是每年就那么一小段时间能够吃得到，过了那段就壳就硬了。
0: 对，很多东西啊都是转瞬即逝，就像我们商城里边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福利也是转瞬即逝，你要是抓不住那就没了，
1: 那试试的很快。
0: 嗯，
1: 这次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呢，到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到大家发代金券的时候，
0: 哇哦，
1: 大家知道我们日常给到大家就是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嗯，
1: 在这么划算的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再发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真真正正让大家把钱给省下来。七夕真爱礼急救护肤套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哈，它不是给你小样，全部都是正装。心肌水200毫升，这个心肌水海洋锦高浓度的海洋锦，
0: 要是全正装，我这一年工资够不够嘞？
1: 所以为啥老给你发券呢？我们先给你减钱，再给你发券，你放心吧。就是咱这个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你买它，你也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
0: 赫莲娜呀，朋友
1: 不犹豫
0: 哇，
1: 因为它确实效果很好。你想改善一些现在容易长痘痘是吧，外油内干这种情况，各种各样的状况都层出不穷，用心肌水就行了。还有修复精华50毫升，如果你去海边暴晒了整个脸通红起皮了，这个修护精华贼好用。轻乳霜50毫升，马上到秋天了，就是后天就立秋了吧，然后到秋天之后呢，又会存在外干内干的一个情况，你就非常需要这种乳霜。轻乳霜给到大家是50毫升，全部加到一起有300毫升了，朋友们，赫莲娜呀绿宝瓶啊，专柜价格绝对不便宜，只卖到今天哈，200块钱优惠券只有今天和昨天能用，昨天已逝，那我们要珍惜今天，在商城下单这个三件套礼盒只要999，顺丰包邮送礼袋，你999送出上万的价值感，
0: 嗯，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给自己拿来送人都很合适，就到今天，我估计这下一档节目结束还
0: 不一定有了，
1: 不枪会有，
0: 哎呦，
1: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再给大家省5块啊，加一下商城会员，每一单都能再减5块钱，994，
0: 嚯，发大牌到官方微信平台。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陪你在路上的是刚刚突然开播一下又紧急下播的池妹子，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0: 哦，
1: 稍后的节目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他，期待他的节目
0: 现场拷问
1: 更加的精彩。当然，我觉得大概率是不太行。
0: 哎，这话敢说吗？
1: 好的，明天见喽，
0: 拜拜，明儿见。
2: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我们来打开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如果各位车友呢走到商鼎路段的附近，麻烦您啊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在京鳌高速新郑段70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还有大广高速项城段210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下班了，大家又要看好戏了啊！今天这个好戏啊，是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冷知识哦，
3: 啊，学习一下，
2: 长一些见识啊！告诉大家，其实如果说你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那是因为啊，所有的人类睡觉服务器满了。
3: 哦，好像听说过类似的这个说法。
2: 就这么多位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等其他人睡醒以后有空位了，你才能入睡，知道吗？
3: 咱这个服务器挤不上去了。
2: 哎，就同时睡觉的这个人类啊，它是有上限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随机叫醒一位你的朋友。立马挂电话就睡，
3: 哎，池哥，你还是善良的
2: 啊？为什么？怎么讲啊？
3: 我通常直接把我身边那个人嗡醒，
2: 嗡哦，
3: 老公起来了啊，起来重睡啊，我先，我挤上去了。
2: 哎呀，哎，你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保守了。啊，一般你肯定是一脚奔过去，然后一句话都不说，自己盖被子睡。
3: 我的时候，我说
2: 这个时候，
3: 我没蹬你，是你自己正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人在熟睡的时候会蹬一下腿，
2: 会有那种坠落的假象。
3: 你自己把自己蹬醒了，
2: 是你自己掉下床了啊！掉下床，你后腰那个黑印儿是你掉下的时候自己磕的
3: 啊！对对对，梦里面。
2: 你知道，其实这个段子呀，就是放在你身上啊，是虚构的成分。
3: 为什么？
2: 但是呢，这个有真实的一个案例，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3: 谁的真实案例？
2: 谢涵的。
3: 家里的事儿你都知道哈。
2: 谢涵的，据说啊，据说，
3: 来你说。
2: 有一天谢涵睡着的时候，就俩人都在睡啊，谢涵跟她老公，这个都睡着呢。然后呢，谢涵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边她老公对她不好，然后谢涵醒了以后特别生气，一脚给她老公奔下床。真事儿，
3: 真事儿，
2: 真事儿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你看到我们在线上这些就是女主播们哈、和蔼可亲的样子，
3: 装的，装的，都是装的，
2: 有一部分吧。来吧，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温柔的瘦瘦。
2: 哎，是，如果说大家以后啊，在晚上躺床上睡不着啊，各位欢迎骚扰我，因为我是著名的这个夜猫子。
3: 哎，对
2: 啊，晚上基本上月亮不睡，我不睡。
3: 他是秃头小宝贝。
2: 反正已经遭到这种反噬了啊，大家请勿模仿。但如果真的失眠的话，如果传比如说好几个咱的这个听友晚上没睡着怎么办，到时候呢我就发一个什么统计表格，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群里面我就艾特一下所有人。
3: 蔫坏。
2: 让大家有位子睡哈，来，这个周三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就刷新点有意思的事儿。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来，接下来的两条新闻啊，需要大家动动手指的，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2: 边看边听边看感受。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您过来看一看啊。
2: 真看真听真感受，这不是演技的这个。技巧吗？
3: 来，先说一说浙江的事儿啊。
2: 回复聊天啊。
3: 先看的啊，这个浙江有一户人家啊，这个小男孩在旁边投篮，然后结果呢，一不小心啊，他真是一不小心，朋友们，打翻了奶奶端出来的菜。
2: 是两个男孩在院子里边啊抢篮球，结果呢一投，这个奶奶正好从厨房里边正好端了一盆热菜出来，咣当。啊，打翻了，
3: 撒了一地，奶奶当场就愣住了，
2: 站那儿不动了。
3: 大家回复聊天看一看啊，灌篮高手的粉丝们看了都说扔得真准。

0: 恢复聊天。
1: 哦，这个说完了是吧？嗯、这个都你都不知道该说准还是不准。
0: 嗯，
1: 童年啊，又拼凑的可以说更完整了一些。
0: 哎，
1: 男孩也表示了，奶奶已经三天没打我了。
0: 三天
1: 特别想去高处，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个房顶就亲切。
0: 先不要接瓦，不过对于一个做饭的人来说是真的很生气。
1: 是啊，
0: 白忙活了呀，
1: 忙活半天呢
0: 啊。不过旁边有一只狗子
1: 啊，在干什么？
0: 别吵了别吵了啊，
1: 啊，
0: 给狗哥一个面儿，
1: 啊，
0: 多大点事儿，我来收拾啊。
1: 哦，你来收
0: 拾，我先开饭了啊，谢谢家人们送来的食物大礼包
1: 啊。合理，哎，
0: 我收拾干干净净。
1: 我说狗子这么好心，突然跑过来这个劝架的，
0: 哎，
1: 合着他是啊？
0: 别吵了，别吵了，
1: 家里唯一的受益人是吧？有的狗子你别说，非常有原则，可讲究了。
0: 嗯
1: 啊，凡是落不到地上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能吃的。
0: 是，
1: 对吧？
0: 不然挨打呀。
1: 哎，嗯，但是你现在已经到地上了，那我清道夫。
0: 然后甚至他会眼巴巴的瞅着你，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就是我的了，掉下来。哎，
1: 真的是，
0: 嗯，
1: 有的狗子机灵的，就是你放在比如说桌面上的骨头，
0: 嗯，
1: 然后呢，它肯定不能伸嘴往桌上去捞。
0: 他会直接用腿踹桌脚，然后把那个食物给它蹬下来。
1: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0: 进击的狗狗一般都这样干，
1: 就蹬下来是吧？
0: 嗯，
1: 我只是想说，有一些机灵的狗啊，就是你往上骨头往空中抛，
0: 啊，
1: 它不等落地，它就叼住了。
0: 哦，你想说的是这个准头？
1: 我没想到你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机狗，
0: 是个番儿啊。勇敢的人先享受骨头，
1: 是是是是是，能够就是共情心机狗的也就心机狗了。
0: 我比较腹黑啊。
1: 啊，
0: 来，下一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日报的消息啊。
1: 哎，
0: 说在吉林长春啊，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 啊。
1: 这个也有视频可以看，
0: 有视频可以看到的。这个雪糕啊，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买到了掰掰乐的文创雪糕。
1: 哦，就是某个文创雪糕。
0: 这两只雪糕啊，连在了一起，但是造型呢是孙悟空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1: 哦，等于说这个雪糕呢，它有两根棍儿。
0: 对，
1: 一根呢连着这个孙悟空的形象，
0: 嗯，
1: 另一根呢连着猪八戒的形象。
0: 就是吃的时候你给它一掰。
1: 嗯，
0: 哎，两只雪糕这么一掰开，直接啊就把猪八戒的耳朵也掰走了，直接攥到了猴哥的手中。
1: 就本来掰开应该是一边是孙悟空，一边是猪八戒，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造型做的是孙悟空捏着薅着这个猪八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0: 对，
1: 一掰呢，嗯，给猪八戒的耳朵啊带过去了，
0: 都丢掉了。大家回复聊天，您能看一看啊？
1: 嗯，哎，这个回复聊天俩字儿啊，嗯，你看这掰掉的猪耳朵，那个麻烦切丝儿，多放蒜，多放醋，谢谢。
0: 下酒菜啊？
1: 你反正已经掉了嘛。
0: 而且，我都感觉这个雪糕啊，它就跟会发语音一样。
1: 发什么语音？
0: 你个呆子，吃吃吃，就知道吃。
1: 哦，哎。你说这个反而特别像你给这个文创雪糕提供的这种创意，你知道吗？
0: 哦，就是语音的这个播报是吧？
1: 大家有没有搜到过那个叫语音棒棒糖？
0: 哦，
1: 没搜到过吧？
0: 还没有。
1: 它含在你嘴里的时候呢，
0: 嗯，
1: 它会有那种立体声的歌曲播放。
0: 还能放歌？
1: 对，
0: 在我的口腔内。
1: 没错。然后呢，就像你就是如听天籁耳暂明的那种感觉。
0: 好家伙，
1: 因为它直接从内部然后开始放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呢，你的，
0: 嗯，
1: 就是相当于你耳朵里边的那个鼓膜内耳就是收听的就是特别之立体声。
0: 它，哦，不会放洒水车的歌吧？
1: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然后正好从我的内部，
1: 它可以定制一些你喜欢的歌，比如说周杰伦啊，林俊杰呀，啊，
0: 嗯，
1: 啊等等的这首歌，就是你含着这个棒棒糖的时候，
0: 它就会放声音，
1: 在听歌，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棒棒糖呢，就是
0: 它不伤耳，
1: 哎，它不是不伤耳，它好的一点是它不浪费，因为别人听不见。
0: 我还以为是别人能听见呢，然后路过的小朋友还说，你看这个姐姐会赋予，
1: 嗯，不是，
0: 嗯，
1: 就是只有你听得特别的清楚。
0: 那旁边人说话，你岂不是啥都充耳不闻？
1: 那也有可能影响吧，因为我只看了，我没有买，
0: 他还没试过啊
1: 啊啊！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喜欢这种， 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的话，你可以搜，
0: 嗯，
1: 你可以搜，
0: 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分享。
1: 我那天是搜到了，但是我嫌有点贵，因为它里边自制一个那种小播放器嘛，
0: 嗯，
1: 理论上来说，
0: 回头
1: 我
0: 得搜一搜，
1: 比这个普通的棒棒糖要贵得多，
0: 哦，
1: 得十几块钱一个吧，啊，至少是，
0: 行，
1: 行。跑题了啊，因为今天我们也不带这个，
0: 对对对，
1: 唱歌棒棒糖的货。
0: 我们也确实也没有这个话题说的是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没有啊。
1: 是说回到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文创雪糕了啊。
0: 嗯。
1: 你刚才不是说自带语音吗？
0: 啊。
1: 说到八戒的耳朵呀，其实，在八十一难里边啊，这个也是尖儿货。
0: 尖儿货。
1: 就好多这个妖怪。
0: 啊。
1: 对猪八戒的耳朵也是垂涎三尺啊。
0: 有吗有吗，
1: 当年不是
0: 嗯
1: 哪个妖怪啊说这唐僧啊倒是不忙吃，
0: 嗯，
1: 听说这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来小的们，
0: 嗯，
1: 割下一只为我下酒。
0: 好的大王。
1: 我跟你说，就是，
0: 嗯，
1: 咱就是从妖怪的视角说呀，就是凡是唐僧肉不忙着吃的，这都是吃伤高的。因为
0: 弹丸快一点，也就吃到了，可能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没等孙悟空救，咱就赶紧把唐僧肉吃上了，这是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相传啊，
0: 嗯，
1: 相传这个没法佐证，因为《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故事嘛。
0: 是，
1: 相传就是你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嘛？但是之前你得有一些这种仪式感，就是说你得比如说沐浴呀、斋戒呀，包括这个静心呐、啊
0: 嗯，
1: 甚至这个祈福啊。然后呢？
0: 这叫延迟满足感。是吧？到时候吃的更香。
1: 反正就是有一整套的这个，
0: 嗯，
1: 另外这一套东西呢，有一些妖怪甚至是不懂，就必须得是那种门内的。
0: 哦，还得打听打听
1: 啊，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呀、啊，
0: 嗯
1: 啊，或者说在天宫当过差呀、啊，
0: 哦，见过的，
1: 就那些好像大概知道唐僧肉的吃法的那种，
0: 他们也没有吃过呀。唇扁
1: 不，因为相传他不是金蝉子转世嘛，
0: 哦，也就是说
1: 他的前几世他的肉身应该是被吃过的。啊，咱今天就不聊这个了，因为我也
0: 不
1: 懂
0: 不聊这个啊。他编他也糊弄不住我，
1: 我也就只能糊弄。
0: 习惯了，朋友们，我都习惯了。
1: 给大家简单说了一段张弛的简史生活，
0: 你这个是张弛细说西游吧？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特别的新鲜。
0: 哎，
1: 啊，特别的这个，
0: 让我听听 啊，来听一听。
1: 今天咱就聊一聊啊。
0: 哎。
1: 那些影视剧当中哪些经典台词你还挺喜欢印象深刻的，括弧下
0: 哟。我就说嘛，刚刚一说的时候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
1: 每天听我们节目朋友呢可能发现了，今天的话题呢跟昨天一样。
0: 为什么为什么，
1: 我得解释，我必须得解释。
0: 对呀、啊，
1: 昨天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0: 嗯，
1: 没有念完，发现大家呢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
0: 意犹未尽。
1: 尤其是咱到后半段，不是希望大家发语音过来吗？
0: 哎，
1: 好多的语音甚是精彩，
0: 嗯，
1: 是吧？有一些那模仿当时角色的那个语气情绪非常到位，你像那种还有谁，是吧？
0: 是我的那个意大利炮，是不是？
1: 对，二营长是吧？咱今天啊，既然这个话题这么精彩，咱再来一期。
0: 嗯
1: 啊，毕竟节目我们说了算。
0: 朋友们，如果昨天啊没有演够的朋友们，今天可以直接发语音过来，好不好？
1: 对，或者说你想起来的，因为好多朋友啊，一说开这个经典台词啊，什么都会。
0: 嗯，
1: 上到这种尔康尔康，我看不见了，尔康，你有没有？
0: 什么山无棱，天地合？
1: 对，好像还当时尔康，你点喇谋。
0: 河南版本的，
1: 然后自己模仿半天，自己在群里边说，
0: 嗯，
1: 这么一看，我看过的影视剧可是真杂呀。今天咱接着过瘾，
0: 嗯，
1: 好不好？哪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台词，经典台词，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喜欢？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发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今儿咱不用收集哪儿下雨了吧。这会儿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啊。今天下午我在我们这个单位楼门口，然后呢
1: 开始看了啊，
0: 就是一阵凉风扫过我的胳膊，我立马心头一紧，我就怕说，因为一旦风你感觉到凉了
1: 啊，
0: 那就是叫风是雨头嘛，就是凉风来了可能马上就要下雨了，我就心头一紧，四周一看，说哦，原来是大厦里边从门口吹出来的空调风。哦
1: 没事没事，
0: 没有凉风。那行，各位此刻走在哪个路段，有没有下雨的这个趋势，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
1: 你就问问你的腿痒不痒什么的，就是那个
0: 我又没风湿
1: 不就知道了吗？
0: 膝盖疼不疼是吧？
1: 啊
0: 过两年如果说这个比天气预报准的话，我争取那会儿啊还在节目上啊，这样的话给大家更准确的一个信息、啊、
1: 来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哈那些经典的影视台词。
0: 哎，经典的影视台词，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发语音啊、因为昨天这个大家一开始打字不过瘾，后来一个个都发语音，我觉得有的模仿的惟妙惟肖。
1: 是、啊、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
2: 九九十七和五五
1: 稀罕物、啊、
0: 他说的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呀，寻龙诀还是叫什么，一个那个电影里边，
1: 反正不像好人
0: 那个大金牙应该是、九九成稀罕物，但是他这个嗓音反倒让我觉得特别像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去请的那个叫
1: 那个他的干妈
0: 干啊，对，
1: 是吧，
0: 就是拿黄金绳那个，不信大家再来听一下啊，像不像那个
2: 九九十七和五五
1: 真不错、哎、
0: 而且特别像孙悟空变的那个干妈
1: 也像也像啊。
0: 义薄云天，我们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0: 咱抛开台词不说，他后半句有点像单田芳老师。
1: 我倒是第一反应像这个葛优，葛优老师
0: 啊。你觉得这个是语气还是说这个台词？
1: 台词就前半部分吧。
0: 打死我都不用，我再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0: 主要是你听不出来这到底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个很纠结。听这个语气呢是偏正面的啊，但是呢就不知道哪儿就觉得
1: 可能是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个起范儿的时候。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正面人物，你比如说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酷刑啊，然后逼问啊什么的，基本上正面人物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废话
1: 啊，
0: 就是说这边最多就是哼，或者最多就是照他脸上呸，但是只有那种反面人物你打死我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就准备好了你知道吗，话多
1: 话比较密啊。
0: 是，下一秒可能就要跪地求饶了。
1: 来，
0: 杨晓峰这位朋友说的是
1: 关门一个不留，
0: 关门一个不留，这个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啊。
1: 我能想到的就是关门放狗，
0: 就是手段比较的这种狠辣，是吧？
1: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喜剧当中也会运用的。
0: 对，而且往往比如说反面角色，是吧？三十个带刀的这个杀手。把主角围在中间，然后说关门一个不留，其实也就一个，是吧？
1: 对。
0: 然后就你就听见了屋子里边咚咚咚咚咚，然后有的这个人还从窗户是吧，纸糊的这个窗户里边飞出来，最后一个不留的那一个最后留下来了，出来了，哎，其他人都四仰八叉的，
1: 都是这个剧情、
0: 对对对。

0: 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1: 来说一说啊，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0: 哎，哪句台词你比较的这个喜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都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啊。那另外呢，夏天来了啊，如果各位觉得想要喝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好品质的水源的话，你也可以发送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咱们交广定制水，
0: 是的，
1: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这个交通广播开始这个卖水，这个水呢还是我们自己找的一个这个源头，是在水源地，是在焦作云台山啊。这款水呢有点不一样啊，实话实说，我们这个去找的这个货物啊，它是小分子水，然后呢弱碱性，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种测试，并且呢我们主持人呢选品的人呢也都喝了一段时间，觉得不一样。之前我一直说过，这个阿木老师今年夏天不是喜欢玩那个冷泡茶，就是直接用常温的水塞进茶叶里面放到冰箱里。
1: 对，他今天下午的时候又泡了一大壶，朋友们，
0: 就是相当于冷萃，然后他就发现啊，我们卖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放在里面的茶叶呢会更快的这个散开，也就是说这个水的这个渗透性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小分子的这种优势啊就出来了。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冷萃茶的基础上我又升级了一下，
0: 是吗？
1: 我带了一些咖啡液，然后在咖啡液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这个茶水，哇，立马感觉这个嗨到不能行，就是感觉口感更加的这个甘醇，
0: 对，
1: 然后口感是偏软的那种，
0: 没错。其实说口感上啊，是那种带有一些清爽和清冽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跟大家形容呢？没有那么多矿物质的那个味道。它不是说这个味道跟普通水有多大的这个差别，但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尤其是比如说在冲泡一些茶叶咖啡的时候，家里面比如说制冰的时候，甚至是熬粥的时候，用一些这样的天然山泉水
1: 可以试试啊，
0: 穿插开啊，
1: 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直接送到家了，全省还包邮。您发送一个字啊，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我们这边也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咱也可以把这么好的水带回家。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路况时间，截止到今天下午5:30钟，我们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变化啊。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6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1车道、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大广高速项城段2107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呢，也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据2应急车道、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消防也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1: 哎，那另外呢，想让这个暑假啊，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啊，还有非常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一些机械知识啊，给它变成实景。您现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啊来报名参与奇妙的探索之旅了。而且还有这个千件的藏品来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可口可乐呢，它也是属于那种可以自制的啊。其实像那个外观的瓶子上面，有一些还可以印上自己的名字，
0: 这个
1: 还有心愿。
0: 可口可乐啊，对。
1: 对吧，
0: 你说这个包装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定制的。
1: 对，
0: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参观活动呢，最后有一个活动就是把那些原材料都给你，然后你按照自己的比例和配方来制作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这个饮料。
1: 哎，兼顾了科普和乐趣。您现在可以发送工厂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那我们的记者冰霜从郑州交管支队六大队指挥室了解到啊，北三环隧道东向西此刻呢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呢这个铁骑和拖车也在现场，事故处理已经接近尾声了，请堵在这儿的车友啊稍加耐心等待一下啊。目前呢这个北环的隧道，也就是东延这个隧道东向西方向呢，确实有一些车都排队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在后方堵车的时候呢稍事等待一下，因为前方的事故呢马上就处理完毕了。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啊看到更多的一些不管是堵车的情况啊，或者看到有事故的发生啊，甚至有一些比如说道路上面的一些标志标线不清啊，信号灯设置不合理啊，时长不合理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反映一声，那我们也跟这个交警部门及时的沟通协调，看一看能不能优化一下大家的这个通行环境了。
3: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2: 我
3: 像
2: 就不用强调咱用了昨天的话题了啊。
3: 没有啊，精彩嘛，精彩的东西。
2: 对对对对，
3: 可以延续。
2: 车友的互动太多了。
3: 嗯，
2: 我刚才捋了一捋，
3: 哎，
2: 大家啊偏这个反面角色的台词记得特别的深，我不知道为啥。可能一方面呢
3: 啊，
2: 反派啊他说话他比较嚣张，哎，他经常的说话他就阴阳怪气的，反而这种情绪呢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正派人士老是比如说字正腔圆的
3: 啊，
2: 说的呢也都是这个普世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就应该是这么说的。但是反派他突然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那种，
3: 嗯
2: 啊，这种
3: 那种人心间当中总是有一座大山，是不是？
2: 对对，就是那种观点，你突然就
3: 嗯
2: 啊，你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还挺能站得住脚的，你这个立场啊，
3: 我也得好好的品一品了、
2: 啊。哎，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个昨天有朋友提到
3: 啊，对，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
2: 有人不是走出影院说申公豹抱抱、我要对你道歉，
3: 我要抱抱你，
2: 就是因为看着申公豹在动画片里边形象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反派。
3: 嗯，对对对对，而且就是电视剧当中不是给我们塑造的形象也是这样的吗？
2: 对，后来你发现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
3: 嗯，
2: 但是呢他心中却是正直的，
3: 在那个电影当中啊、哎、
2: 甚至他作为一个坏人的那个阵营他还挺磊落的。

0: 就是相对于那个叫什么无极仙翁啊，叫什么？
1: 嗯
0: 啊，它
1: 就是那个大的，
0: 它没有那么阴。
1: 这也要比较一下。
0: 还有一个反派的台词，王继承就说了：“说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啊，这个不是反派台词啊，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是《悟空传》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啊。这个就可见啊，这个大圣还是比较嚣张的，
1: 对对，比较嚣张，有实力嘛。
0: 还有乐伊里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大家自己往下说吧。
1: 厚颜无耻之人。
0: 然后一座大山还说了，还有谁？
1: 嗯
0: ，Look at me 说了一个比较有哲理的
1: 哦，
0: 有些事儿啊，不上秤没有四两重，
1: 嗯，
0: 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这个是，
1: 就是
0: 这个
1: 哪个？
0: 这个是
1: 影视剧
0: 当中的一句台词。
1: 真的是不盘啊，不知道有一些影视剧啊，它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都可能会遗忘。
0: 哎，是，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些经典的台词却是熠熠生辉，在时光的长河当中。
1: 要升华了是吧？
0: 啊，今
1: 现在就要开始
0: 啊，才5:43啊，来不及，就6点多再说吧。啊，
1: 6点多再说啊，
0: 到那会儿再升华啊。看我这一起范儿，瘦瘦都知道我要干啥。
1: 太熟了啊。那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熟普啊，小青柑的普洱茶给到大家。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咱们这次这款小青柑，品尝过茶友的朋友啊，反馈都说咦，这不错，个头精巧，一颗就这么一泡，那个甘香清爽，不浓不冲，闻着就很让人神清气爽，而且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啊。我们这边也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啊，普洱的茶底啊非常的鲜活，入口呢是属于那种不涩不杂，把那个果香啊还有茶香融入的是刚刚好，喝起来的话就很解腻的那种。
0: 我就觉得发明小青柑的人啊真的是一个天才。
1: 哎，
0: 是吧，就是既给到了大家那种就是小青柑的那个橘子的那种清香，
1: 哎，
0: 还有那种发微微发甜的这种味道，又保留了茶香和微微发苦的那种绵长的那种口感。
1: 我比较喜欢一点是啥，它一颗它正好给我定量了，你知道吗？
0: 哎，是的，
1: 我喜欢这一点，
0: 就是，
1: 而且它特别耐泡。
0: 一天如果说你抓茶叶的话，有可能抓多了泡浓了什么
1: 的，对。
0: 但是小青柑呢，由于它这个味道悠长，就是一天你就泡这一颗就行。
1: 这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咱喝到晚，那个香气啊始终都还在。如果平时你不怎么泡茶的各位朋友呢，推荐大家可以泡上一颗，您体验一下啊，试试看啊，从此说不定你就会爱上这个青柑橘香了啊。
0: 没错，
1: 说一下这个价格，像这种小青柑的4罐啊，售价是398，我们这次呢是和品牌方来进行合作啊，现在呢您拿到手的话是4罐的小青柑只需要138就可以带走它了啊。还没完，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前100位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壶4杯的这种茶具一套啊。
0: 哦，一壶4杯，一个壶4个杯，
1: 哎，对，
0: 的一套茶具，
1: 一套茶具啊，
0: 啊，
1: 小小的，很精巧，您放到办公室啊，然后很方便，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是，
1: 我们这边还支持大家，就是可以试喝5颗
0: 哦，
1: 啊，不满意的话放心退。
0: 这说明是对我们的这个小青柑品质啊是很有信心的，
1: 很有底气的啊。
0: 嗯，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喝喝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

0: 天涯共此时说，元芳你怎么看？
1: 你给说两句。哎，这句话非常的百搭。
0: 就是这一开始啊，在这个神探狄仁杰里边，然后这个只是问元芳的，大家觉得也挺正常的，是吧？毕竟想卖弄嘛。
1: 不应该是抛砖引玉是不是啊？
0: 这个就是如果你往正面理解的话，就是元芳这个角色呢，要么就是说狄仁杰想带带他，对吧？就好像学生一样，说这道题你看你准备怎么解，解的对或错我来帮你修正，在过程当中呢元芳就会进步。
1: 对，正好让他也这个通过这件事思考思考嘛。
0: 对，就是你别老跟在我后边，然后我在这查案情，你在旁边是吧，这个就溜溜达达的。另外一种理解呢，就是现在很多电视剧你发现没有，需要一个观众的嘴替
1: 啊。知道呀，
0: 就是说观众是怎么想的，通过元芳的口说，大人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样的，杀人凶手可能是谁谁谁。
1: 第一反应把大众的这个视角先说出来。
0: 对，然后观众呢就会觉得很爽，说对，我跟元芳的视角差不多。狄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狄老师说，哈哈哈哈，非也非也。
1: 听说
0: 看似如何如何，实则怎样怎样，表示大侦探比较的厉害，是吧？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会，元芳你会不会？
1: 哎，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元芳你先给我拖点时长，让我再想想法儿。
0: 哦，
1: 是不是？
0: 就是属于狄仁杰当时啊，他脑子有点乱，线索呀、嫌疑人呐、可能性啊，非常的多，
1: 捋不开。
0: 然后呢，这边这个一般跟着的会有一个当地的这个叫什么呀？朝廷命官啊什么的，就是负责当地的这个
1: 就是梳理案件的这个人。
0: 狄大人，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啊？其实他问这会儿狄大人还没捋清楚呢。
1: 对，你得延长呀，是不是？
0: 哎，所以说狄大人呢就是表面上平静如水，说
1: 非常淡定。
0: 元芳你怎么看？你先我再想想。
1: 对对，我再想想。而且你说几个观点，说不定我在你的观点当中我就总结了我的观点。
0: 没错，是。那要这么说的话，元芳水平不低啊。
1: 那是啊，
0: 真水平不低啊。是既要梳理，元芳有点像就是秘书的那个岗位，
1: 而且你想
0: 既要了解事情的原貌，又敢就是于大胆的这个推测。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话如果说狄仁杰上来就说下定论，其实是有一些莽撞。
1: 再加上如果要是元芳人家自己没有能力的话，狄大人肯定也不会带他呀。
0: 哎，也是，
1: 对吧？
0: 哎，我
1: 相互的，
0: 我还是狭隘了。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就好像展昭在包拯身边一样，就把他塑造成一个就是打手，就是主要是保护和武力的这么一个功能。但其实元芳，你看综合性就很强啊。
1: 来，下一位，
0: 好家伙，就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六个字，咱分析这大半天，
1: 太能叭叭了啊！
0: 逗号说的是
1: 接着奏乐。接着舞，
0: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把我的墨镜拿过来，
0: 抽着雪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来，第一句号这个朋友还说了，
0: 光说着接着奏乐，接着舞，我就又想到他另外一个名场面，就是吐口水那个，被网友恶搞的嗨
1: 嗨，
0: 再也吐不完了啊。第一句号说的是，
1: 当你凝视着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这一句台词非常的经典，
0: 也非常经典。我倒是忘了这个出处了，大家可以这个再提示一下我们啊。既然深渊也看我，那我就不看他，我不看他，他就不看我了。是这意思吧？
1: 可是有一些家里面这个糟心的事你得看一看呀，有一些坑啊，他咱还是提前得避一避呀。比如说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对吧？你不看他，你眼不见心不烦，那永远都装不好。
0: 也是，
1: 对吧？
0: 得有一个负责的人，俩人都这个不负责呢，家容易装得很差劲。俩人都想说点什么呢？你必须得一住一次，对不对？
1: 对吧？
0: 因为家里的设计，你不可能设计两种风格，是吧？
1: 如果是 love 的话，那真不好说。你回复省钱两个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甄选到的河南头部的装企啊。而且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您可以添加下它，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加上一下它，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剩下的事儿啊咱们轻轻松松的应对一下啊。夏季主要就是高温多雨的这个特殊的天气，其实对工艺啊防护这块要求非常

0: 的高。
1: 没错，
0: 我们这边有正规的团队，拥有这个很熟练的夏季施工方案，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这一点你倒是提示我了，瘦肉。
0: 啥？
1: 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应该分好工，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女主人，主要买家电，这个能提升幸福度的，还有呢就是软装的部分，比如说窗帘怎么选啊，一些瓷砖的这个颜色呀，还有一些比如说拱形门啊，弧形墙啊的设计啊，你交给女主人，男主人就盯硬装，就是水电、
0: 隐蔽工程这块，
1: 防水，扎实不扎实，用的这个材料耐用不耐用，你一定得分好了啊。如果说你们俩，比如说啊，哎呀，那这个什么抽油烟机就得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女主人说啊，没事儿，那就放在这个地方吧，反正我也不进厨房。这也很合适。
2: 对呀、挺好呀，我突然觉得你这么一举例，
1: 是的，
0: 很不错。
1: 尤其是在厨房和卫生间的时候，咱一定要充分考虑谁用的频次高。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厨台的这个高度其实是就是切菜坠手不坠手，它是跟高度讲话的，就是每一家厨台高度其实可以定制的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咱就跟
1: 谁用厨房多，谁经常切菜做饭，就按照谁的身高来做。
0: 对，
1: 哎，
0: 方便一下。
1: 这里边我跟你说，这个高科技多得很，
2: 有讲究
1: 的。用郭德纲话讲，您现在回复这个
0: 省钱两
1: 省钱俩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再提示各位一点，想让家里边女主人开心，再过一段时间啊，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咱一定要把心意啊给备足了。
0: 对、
1: 啊、
0: 我们这边还可以在这个小礼物当中省省钱的。
1: 对，咱经常说，哎呀，这个到点了，送上合适的礼物啊，能顶这个平时啊你辛辛苦苦干好多活什么的。其实干活是一方面，表达心意啊也必不可少。前段时间呢，我们交广主持人弯弯专门去溯源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那什么是培育钻石呢？其实培育钻石只是生长环境不同，价格不同，它跟天然钻石属性是一致的。
0: 而且
1: 甚至比它的纯度还要高。
0: 我们这次溯源完以后呢，把这个价格也是给大家探得非常的实在了。
1: 没错，这个培育钻石呢，价格性价比高，而且呢成分也是石墨，它的这个硬度啊还有那个叫火彩，跟真钻石啊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0: 是
1: 一模一样。今天我们的七夕真爱里给大家推荐几款40分的圆形四叶草手链配 S925 银，这个上手非常的亮眼，
0: 很优雅，
1: 百搭不挑人，是可以天天戴的那种钻石手链啊。而且呢年轻人喜欢戴手链啊，咱
0: 或者是迭代一下，哎，也非常的合适。
1: 同款的有牌子的上千块，但是在我们这儿七夕专享到手只要599。各位，这也是真钻石啊，同款的，只是它是培育钻石，所以价格能做到599。还有79分的圆形耳圈配 S925 银，在我们这儿啊，券后只要999。品牌设计款一般都是两到三千，
0: 不过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还有一个重磅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这个钻石祖母绿型的这种项链啊，
1: 一克拉
0: 啊，朋友们，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七夕专属的价格也来到了1899，
1: 没错，
0: 市场上是5000块钱的这个品质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同款类型的女戒啊，这个是1999，活口的啊，方便大家可以搭一个整套。
1: 这一克拉的一袋，这不整个克拉恋人吗？这不就
0: 克拉自由了。
1: 不用回复其他关键词，您就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了，回复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1: 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好的，周三下午的6点，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交管支队三大队的王阳警官，介绍一下辖区的通勤情况。你好，王警官。
11: 主持人好。目前火车站地区交通流量正常，但是一马路，由于整个银基周边到了下班的高峰期，一马路与上陇海高架的这个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温馨提示，咱们夏季这个货车晚高峰是限行的，晚上是5:30到7:30，这个时段希望我们的货车司机一定要注意，不要闯禁行。好的，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王警官的一个梳理和提醒啊。另外各位朋友们，咱走在路上啊，一定要遵规行驶，另外呢就是文明行车。2026零违法有奖励的百日挑战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您现在报名呢就可以收到100元的加油券，后期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啊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你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8: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专业一点。走。
3: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媳妇儿的前男友。
2: 不好意思，没绷住。
3: 你专业一点。
2: 哦，你竟然敢说媳妇儿的前男友啊！你接着说，池哥。
3: 媳妇儿的前男友呢，曾经送给她一个音乐盒。哦，这个后来跟我结婚以后啊，这个音乐盒就扔在了我们的这个杂物间。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呢，然后啊，媳妇儿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啊，就是碰到了那个音乐盒。哎呦，蓦然的发现这个音乐盒里面啊有暗格。打开那个暗格，里面啊放着2000块钱，
2: 还有钱啊？
3: 对，
2: 我以为是纸条啥的呢。
3: 正好这个在客厅啊拖地的我也听见这个声响过去了，看见他，哎呦，发现暗格里有2000块钱，然后我就说，哎呀，你们俩现在也都分开这么久了，是不是？这还想那么多干啥？你把钱花掉就行了呗。
2: 那还回去。
3: 哎，然后呢，还回去？哪有还回去的这个道理？对不对？
2: 我光想拾金不昧的
3: 事。再遇见我这种良人，是不是？
2: 啊，你接着说。
3: 然后呢，媳妇儿也说啊，是也是，你看我这都已经这个现在都结婚了，我也不可能再，是吧？再想着以前的这个事情了。
2: 是。
3: 而且呢，他也没提这个事儿，说明他也这个放下了。咱正好改善一下生活，是吧？晚上吃顿好的，给孩子买点新衣服什么的啊。然后呢，我上街上买点肉，咱明天啊再吃顿红烧肉，给你再买双鞋。是不是？哎呀，这个2000块钱计划的稳稳妥妥的，我说没问题，这个给了媳妇儿一个大大的拥抱，
2: 释然了。
3: 是，然后我就偷偷的回到卧室里边，蒙在被子里边，开始失声痛哭。
2: 攒了多久的零花钱啊？哦，
3: 你发现了？我的2000块钱，
2: 你的这个小胖子。
3: 哎呀，我的2000块钱，
2: 你竟然没有生气，
3: 是不是？哎，瘦肉，
2: 哎，就从你没有生气，
3: 是不是？等会儿
2: 这一点你就露出了破绽。要不是你没有任何表情，嫂子不可能把这2000块钱给你花得干干净净。
3: 是啊，我是打死我也没想到啊，哎，那个八音盒有这么一通绅士。我不知道那个音乐盒是为什么在我们家，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不能动，然后没想到，我估计也是他之前就发现了，然后呢，故意在那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演一出给我看，
2: 也有可能，
3: 哎，看看我的态度，元芳你怎么看？看我怎么看？
2: 这个得亏也就攒了2000，池哥，你敢要攒20000的时候，一下给你端了，你想想，
3: 你知道我攒2000花了多长时间吗？
2: 对呀，我就
3: 还跟我说个天文数字，让我攒20000，
2: 你简直就是塌房了都，破大房了，张弛就得
3: 真的。你让我攒20000，我还不是分分钟钟我就买车去。
2: 哦，对哦，那个八音盒应该也塞不下那么多钱。
3: 有完没完？瘦瘦，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段子里边那2000块钱出现的那一瞬间，你是不是知道这就是我的钱？
2: 怎么会？我哪有那么聪明？我就是觉得你不生气，这个点很奇怪。
3: 你猜我信不信？行。说点正事儿啊，
2: 说点正事儿啊。
3: 6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你不如想想家里面哪能给你弄一个大的、那个？
3: 你知道你的面为什么总是泡不开吗？
2: 为啥？
3: 你不知道你的面为什么总是泡不开？因为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哦，原来是这个歇后语啊。
3: 那
2: 我还是想说，你下次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夹层设计的更大一点，
3: 哎，比如说这个吊顶上面啊，是吧，然后呢墙里呀，还有就是现在客厅里边这个五主，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2: 有点多了，
3: 多少有点多了，给这个位置都暴露了。
2: 没事，你可以跟那个设计师 好好沟通一下，给家里弄一个暗道啊什么的，机关摸一下那个灯，嗖开了一下一个大音盒，里面藏了2000块钱。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记者这边可以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您。
3: 他是2000块钱的装修，
2: 真是2000块钱装修补贴，这个不是段子啊，朋友们，真不是段子
3: 哦。
2: 你也发送"家装节"，
3: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我们家要装修的话，我到咱的家装节那报名，我可以领到2000块钱。
2: 对，我哪壶开了吧？
3: 哦，
2: 我得提一提这壶。
3: 呀，挽回损失了，正好2000。你看，
2: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到您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3: 嗯，
2: 咱们这边啊是主打的是前面的施工这个板块，明明白白的，而且质量也得扎实过硬。后期售后这块我们也是有保证的，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的啊。
3: 嗯，
2: 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这边可以直接把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这块是够实在的。最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过来报名吧。
3: 是，说到装修了，常怀敬畏之心还说呢，你这分工不合理啊，女主人应该是负责决定啊，男主人负责开车和结账。
2: 哦，合着就是隐蔽工程也得让我们来操心是吧？
3: 不是，他说的是女主人只需要动口和动脑，男主人负责动手和跑腿儿。
2: 可以，不错，
3: 哎，挺好。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也可以直接跟大家公布一下啊，就是因为昨天大家互动太热烈没念完，今天我们继续影视剧当中哪些经典台词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喜欢的，今天我们也是特别欢迎大家把你模仿的这个语音给我们发送过来，
2: 是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来，朋友们啊，接下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了。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了啊。
3: 嗯，
2: 说在北京有一名女生就分享了，说自己家的这个狗狗呀，因为长相太丑了卖不出去。
3: 你等会儿。
2: 只能
3: 就这么直接吗？这个表述就
2: 人家真是这么说的，
3: 就是因为自家小狗样子太丑
2: 啊，
3: 卖不出去。
2: 对，就是只能留下来和狗爸爸和狗妈妈一起生活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啊，能看到的啊，
3: 就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因为这个视频呢我看了。
2: 你看了是吧？
3: 我第一反应说这有啥可看的，是不是
2: 啊？
3: 那好看的狗子和难看的狗子谁没见过呀，是不是？
2: 池哥你再看看我截图截的这张。
3: 我知道，我看完以后我说好家伙，这长得确实有点潦草了。
2: 是吧？
3: 你只能留守在家做团宠，你不亏啊。
2: 还是很有特色的。
3: 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了，但是确实
2: 还得多准备一点。
3: 就是我希望，就是还好它是一只狗。被说丑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那么伤心。另外它只是以人的审美呢有点丑
2: 啊，而且、就是、
3: 以狗的这个审美啊
2: 不一定，
3: 我估计也强不到。
2: 跟
3: 各位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2: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啊，就是这只狗狗呢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然后它的
3: 还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
2: 对，但是呢它那个造型呢就特别像是梳着双马尾的那种丑狗。然后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3: 它整个面相啊各位，我只是说面相有点像孙红雷啊，但是不包括那个耳朵和头顶的那坨黑和那撮毛
2: 怎么说呢，还是有价值的，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咱看看逗个乐啥的。不会不聊天啊，
3: 我现在一直在想今天咱聊的是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经典台词我又说这个狗的面相有点像孙红雷。
2: 张弛这瓜保熟不
3: 行，待会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也可以这个说出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价，
2: 对，都可以啊。
3: 好好，起码来说就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嘛，是不是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嘛，对吧？
2: 别圆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先看的啊。
3: 你已经看出来我在圆了。
4: 对。
3: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也可以呢继续来跟我们报一报路况。
2: 是，
3: 因为今天呢。

0: 难得这个阵雨啊，什么暴雨啊，没有和这个晚高峰啊重合。
1: 嗯，
0: 如果说您所行驶的路段有堵车了，有车型缓慢了，甚至有事故了，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您有空今天没开车，哎，或者说呢有时间跟我们互动，就来聊一聊影视剧当中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喜欢的那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

0: 管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3: 臣妾做不到啊。
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位叫做阿嫩的啊，阿嫩。阿嫩也是家里面养了好像是好几只边牧，
1: 据我所知是两只、啊、
0: 对，
1: 然后有一只边牧剩下来的崽崽，然后是自己来带的
0: 啊、对，嗯，今天不是说到了有两只边牧生下了一个孩子，因为太丑嘛，
1: 啊，
0: 给不出去。阿嫩还说呢，主持人好，这是不是也像雷雷？咱更好的比，咱更好的比啊。就是因为好多边牧它不是就是黑白色调的嘛，
1: 嗯，
0: 就是说哎这个黑的白的掺着开，偏偏这只小狗啊，它的黑色的部分啊就长在头顶上和两只耳朵上了
1: 啊，对，
0: 其他地方呢都是白的，
1: 嗯，它颜色分布的不像普通边牧一样，
0: 稍微就有一点这个尴尬了，是吧？你要是真是像那种斜着从脸上过去的，反而看起来就是比较的就飒一点，是吧？啊，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审美太局限性了啊，
1: 对对对，要包容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多好，是不是？这总比那个少白头要好得多，是不是？啊，这个起码是一头乌黑亮泽的这个秀发啊。然后呢，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
0: 嗯。这个我爱大凉门说
1: 人生啊就两个字，
0: 嗯
1: ，Be water, my friend。
0: 哎，这个
1: 像水一样，
0: 是李小龙说的，
1: 嗯、是的，前一段时间
0: water, ，My friend，
1: 嗯，
0: 还有 Mr. 点儿说
1: 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0: 嗯，是我听过这句话，但是忘了是在哪个影视作品里面了。遇见说的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不待见别人，
1: 嗯，
0: 因为你也可能被别人不待见，反过来不要因为被别人不待见而气馁，因为你也可能随时不待见别人，
1: 嗯，
0: 正是因为我始终坚信这一点，所以才活到了今天。
1: 哦，能不能说完的时候再说一说是哪部剧啊，朋友们？
0: 待见你的我只待见不待见的你。
1: 就特别像绕口令。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就是那种有印象，
0: 嗯，
1: 但是你让我死活去想到底是哪儿，
0: 嗯，想的死去活来，
1: 哦，
0: 想不到。啊，这位朋友这个杨说大师兄说的对啊，
1: 嗯
0: 啊，这个很经典了。玉书没有林峰说的是
1: 张弛你错了
0: 啊，
1: 这个神探狄仁杰里面啊这个没有元芳你怎么看这句话哦。
0: 哦，是吗？嗯，
1: 微微说
0: 了两句，
1: 就是有两句比较喜欢的啊。第一个，假如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0: 嗯，
1: 第二句，
0: 这个是《楚门的世界》。
1: 嗯，
0: 最后他要跨出这个整个
1: 那什么
0: 录影棚的那个小岛的他的那个小世界的时候，他说他又重复了一句他每天早上出门前说的是，以后 if I can't see you，
1: 哎
0: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And good night，
1: 哎、
0: 然后鞠了一个躬。第二个是，
1: 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0: 啊？
1: 总是如此。
0: 是这个杀手告诉他总是如此。
1: 嗯，
0: 这个是，
1: 这个杀手不太冷。
0: 哎，是的，借个杀手，借个杀手，
1: 这杀手有点冷。
0: 嗯，慧峰说为啥瘦瘦你们俩念广子我没觉得烦想换台呢？
1: 为什么呢慧峰？
0: 因为我们
1: 因为你独宠我们俩，
0: 因为
1: 继续宠啊。
0: 这个广子啊这个定义啊说明它是商业信息商业成分，但是我们两个语言当中怎么表述它，这个是我们俩的这个功课，对不对？你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说那个音响棒棒糖，就是可以听歌的棒棒糖的时候
1: 啊，对，
0: 这听起来像是广子吧？
1: 像，很多朋友都还蹲链接呢。
0: 但不是广子，我们这儿没有下这个单子。
1: 对。
0: 但是呢，我依旧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你像我们选到的这项一些好物，
1: 并且你知道吗？他分享过程当中他没有买，他甚至连尝都没尝，他都想跟大家分享，你就可想而知他的这个分享欲有多强。
0: 那是，我要是尝了买了，我还真要想办法把链接搞到。
1: 啊，
0: 就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都得是我们尝过、见过、摸过、买过、用过，才能够放心的推荐给大家。
1: 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我是真的加过的啊。
0: 我车里边已经加过，这应该是今年应该是第三波了。前两次都是单瓶的万能通，这一次我加的是这个三兄弟。
1: 三兄弟，如果各位的车型呢，您正好爱车公里数跑到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么就很适合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了。
0: 是的，我们是3万公里以内，您就用我们的单瓶的万能通。
1: 对，
0: 3到8万公里，您选择我们的三兄弟。
1: 嗯，
0: 8万公里以上的，不管是10几万公里、几十万公里的，您用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
1: 哎，
0: 不要买错了。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其实刚刚的时候，咱们有很多车友也是向我们反馈过自己使用完万能通的一个感受了啊。
0: 哎，
1: 如果您也想让自己的老车恢复动力，然后同时呢，想让咱的油耗往下降一降的话，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8万公里以上的话，精装礼盒直接贬入啊。
0: 是
1: 这个的话，我们是不仅自己用了，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也是直接哎给他安排上了啊。
0: 没错，经常我们就当礼物就直接送了、啊、
1: 对，还是属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产品啊。
0: 对，而且这个礼物送的还蛮特别的，
1: 嗯，
0: 就像是你像有一些咱我的一些好哥们儿，
1: 哎，
0: 尤其是大学同学，
1: 嗯，
0: 我跟你说，来了以后我送他一瓶万能通，说你最近这个出差开车比较多、
1: 嗯、
0: 我给你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你回头试试。
1: 哇，还是咱池哥够实在。我姐妹
0: 叫
1: 刘
0: 浩、
1: 我姐妹从外地来的时候，然后我直接把咱那个香片给她了，
0: 嗯，
1: 万能通我留下了。
0: 火，你这属于是自己把珠子留下了、
1: 嗯、
0: 把盒送给人家了啊。
1: 先闻闻是不是。
0: 哎，这个我们很多车友也给我们发来过反馈，你像冰咖，我们来听一下。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
0: 你看，
2: 非常棒。
0: 哎，8点多降到6.3，非常有效果。冉、也说了，
3: 我一辆800匹米格，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你看，10年的雅阁，您要好好保养啊。加万能通除一除积碳，还能再多陪您几年。
1: 是
0: 啊，因为发动机呢是一个车的心脏和核心了、
1: 嗯、
0: 把它保养好了，这个车呢就会皮实耐开，然后呢还会省油。如果说您想要开车体验更好一些，想给自己的这个油车啊做好养护，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吧。
4: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听一听大家啊，这个特别喜欢的影视剧当中的台词。王大叔，
15: 我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最高，我要做赵高。
0: 台词功力非常的强，
1: 有画面感了。
0: 对，而且这确实顶上去了。
1: 对，
0: 那个大家刷到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片段的话，就是还是深受感染的。
1: 是因为他从一个现代人，然后回到古代，
0: 穿越过去了，然后回不去了。
1: 是，
0: 于是呢，就是变成了所谓的历史上的那个赵高嘛。就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着说着，就是登上台阶。
1: 掉着眼泪，你了不起，你清高。
0: 对，有这句，有这句。
1: 意思，你现在过来指责我，
0: 意思就是说你在哪儿都是万人景仰，是吧？我呢，我残缺呀，是吧？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呐，但是我被别人经常踩到脚下，我现在要一步一步登上去。
1: 对，是电视剧版本的神话。
0: 是，这个卓越。
1: 臣妾做不到啊，皇上。
0: 皇后也不容易啊，皇后也不容易啊。
1: 你善良点就容易了。
0: 对，都说这个皇帝不咋地，导致皇后不容易。那个叫什么大橘猫是吧？
1: 大橘猫，胖橘。
0: 是，还是好好做你的歌手吧。
1: 如果什么？
0: 这个叫什么呀？叫什么斌来着？这个演员。意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唱过任何一首歌，但是他在歌坛有一定的地位。
1: 对，有好几首歌有一段时间还挺火的。
0: 对，玉树没有林峰说的是
1: 大郎该吃药了，
0: 该喝药了
1: 啊，该喝药了是吧。
0: 隐姓又埋名说的是
1: 冯小刚这个甲方乙方啊，葛优在片尾平静的时候在那说呢。
0: 哦，他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这句，他表面怀念1997，但实则是怀念那个敢做梦、有温度的自己和充满希望的那个时代。如今却成了一个告别，这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台词。
1: 第二年就是、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去哪个酒吧，姐妹 ？Space Muse Islands
0: Mix。相约，你一哼这个相约酒吧，我又想起这个《夏洛特烦恼》里边穿越以后嘛，然后他就来吧，
1: 来吧，
0: 现在几年来的？还有这位叫做 Z， 我们听他哪一句？
16: 还有高手
0: 哦，
1: 功夫
0: 还有高手，
1: 好像是他们两个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受伤的时候，然后突然感受到外面的那个不一样的
0: 有一种功力的迎过来的那种风，
1: 对对对，
0: 是吧？内力的那个风，
1: 还有高手，
0: 是很厉害。李宁说的是打的就是精锐。其实这一首这个台词完整的应该是老子打的都是精锐。
1: 哦，你这个发音。
0: 不太对是吧？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影视剧当中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当然，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用语音的形式发送过来了啊。
0: 是。
1: 那
0: 咱这还有什么大家喜欢的东西？
1: 喜欢的东西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小青柑的这个普洱茶。
0: 哎呦，我跟你说，这喜欢小青柑的，真正的把小青柑当成
1: 小
0: 青
1: 柑。突然儿化一下，突然觉得怎么说到了小心肝上面了。
0: 小青柑感觉炒起来应该挺香的。
1: 咱这个茶正儿八经的给大家选的也都是这个年份比较靠上的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关键是啥，它特别的耐泡。这一颗啊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那个香味啊有滋有味啊。如果平时不怎么喜欢泡茶的朋友，推荐大家可以试尝一试啊。因为小青柑它这种就是它有那种清甘的那种酸酸感觉，
0: 而且泡过都知道很容易出汤的。一般小青柑都是你对上边浇淋泡就可以出汤了，
1: 既解渴又舒坦，朋友们啊。
0: 对，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官方售价4罐得398了，我们这次呢4罐小青柑

0: 直接给到您，只需要138，您就可以带走它了。
1: 哎、是的，
0: 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有一个壶、4个茶杯一套的那种精美的这个包装，给到您的那个赠品给到您。
1: 突然加速干什么？怕大家听不清正品赠品。
0: 赠品就是上个小时的时候不是停连啊，语流音变没有到位，就是一壶4杯茶具一套给到您，就是一个壶4个小茶杯那个茶具给到您。
1: 就是上个小时啊，瘦瘦咽了一个口水，说再送给大家只剩一壶。4杯茶具一套，我说什么叫一壶？一壶什么？是一个壶，4个杯子，这么一套茶具也送给你了、
0: 哎、方便大家就是在办公室自己品茶。
1: 而且作为我自己泡茶来说啊，我不太擅长泡茶
0: 哦。
1: 而且
0: 因为你没有这个闲工夫是吧？
1: 而且各种的这种茶叶，就是泡多少量，泡多长时间
0: 哦，
1: 我拿捏不准，所以我泡出来茶要么就是
0: 太淡了。
1: 太淡了，要么就是太浓了、
0: 浓了还得再多兑水，
1: 对，
0: 兑水然后又淡了。
1: 我一天到晚我光剩上厕所了是吧，光剩折腾这一壶茶了。
0: 没事，
1: 但是小青柑就是啥呢、它不是有专门的那个
0: 一小颗，
1: 哎，挡在上面，然后呢你冲泡一泡
0: 定量
1: 你就喝，凉了也能喝，啥时候想起来了再用淋水的这种方式、再让它出汤，就非常的适合我这种手有点
0: 生的那种，
1: 哎，
0: 然后喝点熟普，正好完美搭配。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1: 行，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
0: 还没完朋友们
1: 啊，
0: 我们这边支持适合5颗的啊。
1: 哦，
0: 品尝如果感觉不满意的话咱们放心退，我们这边品质绝对有保证。
1: 哎，回复秒杀。
2: FM104.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来更新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一些情况啊。大广高速项城段2107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
0: 哎，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后方车友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这场事故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呢是路政交警和消防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1: 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出门在外保险傍身啊，让您开车更有底气也更放心。那哪儿买靠谱不贵的这个车险呢？您可以信任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呢是专门甄选了靠谱的保险公司，组建了专属于咱河南交通广播听友的客服团队。
0: 是的，
1: 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说要这个续车险，我们的真人坐席马上联系您啊。首先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真人一对一的这个沟通，不是 AI， 不是什么智能客服啊，不是转人工，您就留下信息，我们的真人团队为您服务，这才是最有温度的啊。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坐席啊，客服啊，专业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很强，可以根据您上一年哎开车的频次啊，出险的情况啊，保单保费的这种情况啊，给您合理推荐适合您的保单，让您不花冤枉钱还有全面的这个保障。
0: 是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回复车险，其实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了啊，可别千万别等到最后一两天了才着急，万一中间有几天脱保反而增加了您的不确定因素。
0: 是
1: 啊，
0: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留个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方便我们这边联系到您。
1: 包括我们这儿给到各位的一些权益，比如说喜欢保温杯洗衣液的，或者说这个拖车作业免费代驾的，您可以自由选择它的一个相关权益。我们的这些权益和后期比如说出险啊和一些服务啊，哎，到时候您真用上保险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这儿，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这个及时的提供出险服务啊等等。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咨询和下单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带大家重温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经典台词啊，你们发，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说。这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有位朋友说这会儿堵在北三环东延隧道东向西，说从地面层啊就有点一动不动的意思了。到底怎么回事，比较着急。稍早前呢我们这个我们的记者呢这个向交管的六大队的一个指挥室了解了，说北环隧道呢这个稍早前是有一个事故，但是呢目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堵车的这个地点呢和这个又对不上。如果说您走在北环东向西方向，知道现在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3: 对，
2: 我们也在跟交警啊这个一直保持着沟通啊，
3: 我们再核实一下，
2: 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事故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啊。来，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经典台词啊，我们来听一下 Super 零说的。
4: 臣妾要告发七贵妃私通，会让后宫罪不容诛。
3: 真不错，
2: 有那味儿了。
3: 大胆，给我拖下去，赶紧捂住他的嘴。哎，这一集可以。
2: 怎么了？你是熹贵妃，是你姐姐是吧？
3: 我是旁边的小丫鬟。
2: 哦，哎，这个还挺有那个节奏的，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4: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会让后宫罪不容诛。
2: 质

0: 低有声的，而且呢显得自己就是很弱。这说吧，《甄嬛传》看了多少遍？
1: 三遍起步吧。
0: 肯定是起步啊！
1: 我是看了好几遍。
0: 我台词说不出来，但是我学那个谁那个蒋勤勤的，哎，不是蒋勤，讲什么就翻白眼那个。来，这个兔子里
1: 是不是？
0: 兔子里说的什么呢？孙俪在那儿，人家不翻白眼。
1: 来，
0: 就这。
2: 那不行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我不知道为啥一听我就牙痒痒。阴阳怪气，那不行啊。嘿呀还有这个大话中原之星说的是
1: 下雨啦，快回家收衣服吧。
0: 下雨啦，下雨收衣服啦。还有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吧。就是让子弹飞，说特别经典，
1: 也特别的经典。
0: 还有这位头像是啊匿名的朋友，
1: 哇，他简直他没有名字
0: 啊，
1: 他头像也是一个空白，还让我们匿名。
0: 你真是给人家微信名形容明白了。
1: 不是，就是我是觉得
0: 完全没有必要匿名。
1: 不不不，我是觉得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很腻了，然后还让我们再腻。
0: 他说的这句台词是谁？是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的冰箱里的？然后你承认这是你冰箱了？
1: 我这个也是很有那个，就是在设计这个板块，我就觉得算是像挖坑嘛。
0: 是，这个赵德汉嘛，就是第一个落马的那个，
1: 很经典。
0: 袁小丽说：“哈哈哈哈哈哈，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
1: 你可得使点劲儿了。”
0: 这个林说的是：“既入穷巷，就该及时掉头，切不可一世搓磨。”
1: 知否里面的，
0: 知否里面的一句台词，
1: 然后应该是那段时间他需要和那个小公爷，然后这段感情及时斩断。赵丽颖扮演的嘛。
0: 你知道大家看东西有多杂，一达说天下无贼里王宝强的那个台词我很喜欢。那谁是贼呀？
1: 分不清呀。
0: 各位像不像？王宝强对小偷很多的，对着摄像，你谁是贼呀？
1: 下面这句我也很喜欢。
0: 是吗？
1: A 小猪说：“俺红，俺想你。”
0: 这个得给你找个扩音器。
1: 对对对，要那个大喇叭。
0: 俺红，俺想你。还有风轻云淡说的是：“来吧，我要打十个。”那会儿叶问生气了。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了。
1: 是的，
0: 好精彩，好精彩啊！
1: 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啊，喜欢演的各位戏精朋友们，我们说上一段。
0: 是，各位朋友们，我有点说累了。
1: 听一听大家的台词功底如何？
0: 对对对，听一听大家的这个声台形表怎么样？来，那接下来呢，跟各位推荐一下暑期这个家里面有孩子朋友很需要的啊，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也是如火如荼的，已经是过半了，因为暑期也已经过半了。
1: 是的，
0: 很多我们的小朋友呢，现在也举行了这种毕营仪式。在毕营仪式当中啊，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孩子啊，这个变样变得都快有点认不出来了。
1: 从外在到内在，那个小眼神都变得非常的坚毅。
0: 这小肌肉啊，小结实的皮肤，这是我家孩吗？这虚肉都去哪儿了？还有就是站得笔直啊，那以前这弯腰驼背啊，走路这个哈着腰的这个孩子去哪儿了？回家以后五六点起床，然后叠豆腐块被子，这还是我家孩子吗？
1: 是的，
0: 哎，是的，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参加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些小朋友在营里面的接受采访的一些音频。
3: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 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

0: 那家长说了，这孩子从小给他报架子鼓，报唱歌，报舞蹈，报绘画，报下棋，
1: 好家伙，
0: 哎，报钢琴，这没有几样能坚持下来的。各位，这话说的不对啊，你报这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每一项都坚持下来，而是让孩子都尝试过以后，孩子有一天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说，爸爸，我喜欢音乐，
1: 哎，
0: 或者说妈妈，我最喜欢画画了。你的目的其实就已经达到了。
1: 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过来为孩子来挑挑选一选了啊。
0: 来回复特种兵。
1: 是。那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昨天给各位说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今天哎您得留意一下，因为我们昨天是推出了一个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0: 是
1: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占一下名额啊。
0: 只有昨天跟今天这两天时间了啊。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因为考虑到三伏天皮肤呢特别容易出问题，一会儿又是晒了，一会儿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很容易带走我们的肌肤水分啊。
0: 对，又冷忽冷忽热的，是不是出油啊，干敏啊，日常护肤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这边有赫莲娜的张弛非常喜欢的新肌水新色的肌肤换新的水啊，200毫升。
0: 你能不能别把我和新肌放在一起说我这纯粹，我这不是心肌啊，我这纯出血呀，
1: 是心肌水，老有心肌了，能够浸润我们的肌肤，从而达到一个水润光泽的效果。还有一个修护精华，因为它是一个三件套套盒，能够有效的改善痘痘啊、闭口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乳霜，这个霜呢它质地很像酸奶一样啊，清爽不闷痘。那说一下这个价格了，领完200元的这个优惠券以后呢，咱今天下单这三件套啊只需要999。
0: 是的，
1: 首先是赫莲娜的大品牌啊，一般提到他们家的产品就单拎出来都得上千了，
0: 谁不想拥有一套赫莲娜的，你光说这个品牌也是金字塔尖尖的存在啊。
1: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咱这三件套都可以来体验一下了啊。刚说到这个心肌水呢是200毫升的，修护精华是50毫升的，加上一个轻乳霜是50毫升的，给到您
0: 都是容量比较大的这个正装。
1: 对
0: 啊，就这两天，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拿到大额优惠券以后，999，咱把赫莲娜拿下，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放心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对方正在输入这个朋友呢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北环的情况，说这会儿呢好像是北环东延隧道啊临时管制了，所以地面层呢车比较多，也有点堵了啊。
1: 对，
0: 大家注意啊，这个 Z 也给我们补充了路况，
1: 说在北环堵车呢是因为有事故，在最右侧车道上东向西的方向，他刚刚过来啊。
0: 哎，是的，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下北环的这个路况啊。
1: 是，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1: 正好也让大家来演绎啊，就是你喜欢的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
0: 我们来听一下俺是种田说的。
7: 我往下去把我喜欢吃
1: 就听说他喜欢吃
0: 唐伯虎点秋香应该是吧。烤鸡翅膀啊我最爱吃
1: 啊，有印象了啊。
0: 后面客气，你老妈说你快升天，我真的快升天，你真的快升天我也看了好几遍啊。小石头说的是啥，我们听一下。
8: 燕子，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1: 燕子啊不要走啊
0: 这小石头是个女士，学这个岳云鹏的那个就感觉有点突兀。我感觉要是你这种 燕子，燕子，
1: 燕子早走了。
0: 师傅，开快点。

0: 我给你加万能通，你抓紧时间，你动力强一点，好吧？
1: 对对对，
0: 小岳岳这段这个演技挺好的，因为他就是拿出那份真诚
1: 啊。对，
0: 燕子要幸福啊，
1: 燕子
0: 没我的日子里要照顾好自己，然后这个情感慢慢爆发。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 吃哥，吃哥，快醒醒，背过气儿了。
0: 我又想起你休产假那天走的时候，
1: 我走的时候啊，咱池哥老戏精了，
0: 我真是重复了一个名场面。
1: 嗯，
0: 那个那天是这个瘦瘦要回家，这个生孩子了，
1: 对，最后一天班，
0: 在我们单位楼下，然后一上出租车，然后他准备走的时候，因为他堵车，正好停在我们单位门口了，
1: 走不动了。
0: 我在旁边呢，因为我要骑我的电动车，我过去了以后，我就浪了一句，我对着瘦瘦，我就说，我说瘦瘦，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瘦瘦，后面节目我得就得一个人上了。我说完这个，
1: 你不是应该说瘦瘦不要走，没有你的世界我可怎么办呀，瘦瘦？哎、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哎，对。他非常的夸张。
0: 我说完以后，我眼角的余光，我发现啊，这个出租车的副驾驶还坐了一位阿姨。
1: 哎，
0: 然后瘦瘦指了指，对着我说：“这我妈。”
1: 妈妈，这个就是张弛啊。
0: 阿姨好。
1: 非常尴尬。
0: 行了，不说了啊，说点这个正事儿。
1: 正事儿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正事儿啊，如果各位车友呢前期会有点心烦，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话，你也可以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咱们这一次呢还有很多的福利给到您，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
0: 哎，
1: 您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还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给到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呢来为您跟进，也让大家装修这个板块呢能够放心无忧啊。
0: 是，另外呢，刚才给各位推荐的 UP 商城的这个百竹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呀，这个价格呀确实比较难得，而且我看后台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下单了，那大家继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7年以上陈化勐海的熟普，适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那真的是啊，叶底鲜活，汤感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油囊也非常的这个饱满啊，茶香果香融合的恰到好处，这夏天喝起来啊就是清爽解腻啊，没有那种浓茶的厚重感，关键还特别耐泡，一颗直接喝一整天。今天的4罐小青柑啊，您只需要138就可以带走了，还支持您免费试喝5颗，再送您雅致的1壶4杯的茶具一套啊，这个相当于原价398，您现在138还有赠品，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啊。那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啊。
1: 那么临走之前啊，
0: 还给我们提供一条路况。
1: 对，还有路况提示大家，地区号提示我们说，在京广路南向北过了金水路右边车道上呢，是有一辆车啊出事故了。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后方有点小拥堵，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吧。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1: 曾
0: 经有一档好听的节目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1: 明天再见，拜拜。
2: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河南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9点整，我们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下高速，截止到今天的19点，大广高速项城段西半幅2107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交警、消防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另外刚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 D 啊发了一条消息，说京广路，郑州市京广路由南向北过了金水路右边车道呀，有一辆车发生事故不动了。好的，那我们也会抓紧时间通知相关部门啊，也建议大家呢路过此处减速慢行。如果您在出行途中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到。那好，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一个咱们小时候，应该说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

0: 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咋说呢？我不知道，这个有家长啊，有没有对孩子这个说瞎话这事儿特别的头疼啊？比方说，不小心把家里什么东西打碎了啊，那不是我干的，作业没写完，我写完了啊，考得比较差了，然后刻意的还会隐藏一些分数，那么家长一发现呢，就很着急呀 啊我这乖孩子，我这么好的孩子，他怎么会撒谎了呢？他怎么会说瞎话了呢？哎，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您要是家长的话，您该怎么办呢？当然大家也不妨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您小时候都说过啥瞎话啊？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大家可能学过一篇这个童话故事，这个如果说瞎话的话，这个鼻子会长长啊。当然说不知道这个鼻子有没有变高挺，但是说瞎话这件事情确实啊，在我们的小时候人生的记忆当中，可能每个人啊都多多少少会经历过一点点。那么想想自己小时候，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您又当了家长，面对孩子也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您是否能够感同身受呢？您是否有一些非常好的化解的方法呢？那对于孩子不小心这个说了瞎话，您应该怎么对他进行教育呢？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来聊一聊。我说我小时候这个说瞎话的经历啊，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说实话，我不记得我啥时候说瞎话，但是我隐约记得一定是有的。具体什么事儿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能够想起来的就是，我妈会很严厉、很严厉、很凶的啊，然后对我进行斥责。也许大概还曾经有过一些下手的这种情况啊，但是不记得了，因为也好多年了。但说实话，这种简单粗暴的惩罚方式真的好吗？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还是应该明白，就是小朋友他为什么会说谎，到底是为了避免惩罚，还是说太恐惧了，逃脱责任。其实这个东西呢，确实要去查清它的一个原因。那么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就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严加管教，这个小时候不收拾啊，大了之后那将来可能会酿成大祸。但是有一部分家长呢，可能会觉得小孩子嘛，小，这无所谓的啊，然后不及时引导，长期呢也许会养成一些逃避啊、不诚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也应该区分，到底是刻意的在说谎，还是因为害怕而出现隐瞒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来说呢，它的原因不同，我们处理的方法应该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让孩子主动的承认错误，敢于说真话？不同的年龄段啊，不同的小朋友可能这个引导的方法和话术都是不一样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说一说您的感受，您是如何让小朋友从小树立起诚信这个品质的。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啊，现在正在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也是相当诚信了，因为已经是连续举办了十年的时间，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又非常的丰富，很多小朋友在这里呢也收获了特别多的好的一些品质，包括像团队协作，包括像作息更加规律，回家之后呢感恩父母，懂得珍惜。应该说我们的海陆空三条线路，虽然说内容啊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向，但是呢殊途同归，最终啊都让我们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么到底这个夏令营孩子会有哪些变化呢？来，我们听听这个参加过的孩子们他们是怎么说的。来看看这位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呀？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

0: 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1: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2: 哎呦，真羡慕这些小朋友啊，通过短短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已经让自己收获了自律。话说我现在这个作息还不如人家这些参加过夏令营的小孩自律呢啊，早睡早起，每天晚上10点多就已经休息了啊，早上6点多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相应的训练，特别的好，整整齐齐的，那小胸脯啊，一个一个挺的挺拔挺拔的，真好。那么这样的夏令营活动呢，其实我们每年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都会举办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很多小朋友在这儿呢也是收获满满。今年呢，我们依然是有3条线路，海陆空啊，3条不同的线路，陆军呢是在郑州，然后海军呢是在青岛，空军呢是在湖北，3条不同的线路在同步的发营当中。而且除了我们的线路非常丰富之外呢，价格也是相当的给力。你像我们郑州的这个陆军营啊，5天4夜的，然后把所有的这种优惠、交通广播的重金补贴全部加上之后，基本上是1000多块钱就可以拿下。然后那个海军跟空军呢，然后叠加上各种的优惠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啊，这个价钱呢是包含了所有的路费，包括在营区内您吃饭所有玩的项目啊，住宿全都包含在内了。如果说您想让小朋友在假期啊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 ,SSSYYYY 说了，说哎呦，小时候我爸就跟我说你要说一个谎话的话，那你就需要用10个谎话来圆它。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情。就是在说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理负担是非常重的，然后你还要就是万一就是这个说了瞎话之后，你要前后的啊不停的去圆。我告诉你，当有一天你不小心说漏嘴的时候，那种尴尬，那种困境，哎呀，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好像曾经体会过，然后打那时候开始我就说坚决不能轻易的说瞎话，这个感觉真的太难受了，真的有一种就是想要扒个地缝钻进去的这种感觉。所以有的家长也说了，说小时候孩子小啊，他不懂事儿，他将来可能也许就好了，是这样的。那将来也许就好了，这个过程或者说这个结果呢，往往是他经历了一些难堪的这种状态，那下一次的时候，那他就知道，就说我要去真诚的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说在小的时候呢，家长确实应该给他一定的指引，告诉他如果说瞎话的话，一个谎话十个圆。你不要看此时此刻你好像逃避了责任啊，好像是解决了当下的难堪难题，但是也许有一天你会换来更大的难堪和难题。哎，我觉得 S 同学你这个爸爸教的真不错啊，这个方法非常的好。那听众朋友，您对于小朋友说谎，您将会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您会怎样跟孩子来进行沟通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发文字或语音，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张靓颖的歌曲《微笑以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互动了一套难题啊，就是如果说咱家的小朋友说瞎话了，您会怎么办呢？有的家长一碰见孩子说谎话呀，这心里想的天塌了，我的宝贝，我亲生的宝贝，我的孩子，他怎么会说瞎话呢？啊，他不一直都是个好孩子吗？另外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小孩嘛，哎，有的时候可能，记错了，啊，这个记忆出现混乱了，然后，不小心说了谎话了，啊，那他长大可能将来自然就好了，懂事了就行了。所以针对小朋友说谎这个事儿呢，您是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大家呢互相来聊一聊。在聊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可以探讨出一套非常好的引导的方法。哎，应该怎么来对待这件事情，让小朋友在日常的小事儿当中建立诚信的意识。我们来看一下青子说了，青子说了，我们家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呢，他打碎了水杯啊，不敢承认。以前呀，我碰见这种情况，我是严厉批评，后来发现这事儿不对，越是批评他呢，他越逃避，越不敢主动承认错误。其实一个水杯打碎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于他来说，不要让孩子吓着而说谎，这是很重要的。是的，有的时候小朋友说谎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害怕被收拾，所以呢，他会用一种说谎的方式啊，来选择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处罚比较轻的一个结果。那作为家长来说呢，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啊，不要上来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就一顿的，这样的话小朋友可能他也怕，他也会害怕的。锦和说了，说我们家现在已经上初中了，之前上小学的时候啊，有一次考试不及格，然后自己偷偷改试卷，然后被我狠狠地说教了啊。现在呢，我们俩约定，就说一定要如实告诉我他的错题情况，把学习的成绩呢真实地告诉我，不要刻意隐瞒。哎呦，您还改试卷啊？现在我们家小朋友这个试卷一般他都不给我看，所以能把这个改后的给您，您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改试卷这个事情，我一直以为是出现在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这个现在小孩还有啊。但说实话，现在这个分数呢，好多这个学校一般是不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啊，好像大家评的都是什么 ABCD 是吧，评档次。所以这个考试这个分数呢，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检查错题。所以我觉得锦和您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要知道错在哪儿了，而不是说在意那个分数究竟是多大的一个分数。木婉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才上幼儿园啊，然后他弄坏玩具会撒谎，我后来分清他究竟是害怕挨骂，然后于是呢就不追究物品，重点就表扬他主动认错的行为。现在小朋友呢，就是损坏的东西也能够主动的来承认错误啊。是的，主动认错这个很重要，和诚信一样重要，应该算是诚信的一部分啊。就是说不要害怕犯错，特别是这种低年级的小朋友，有的时候总是追求完美，其实对于整个人生来说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作为小朋友来说，他遇到的这种情况，对于很多大人啊，包括我们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比方说追求完美，然后 显得自己各方面很厉害，然后如果工作呀或者学习生活当中出现问题了，那大家都想掩饰一下，不想让别人知道，万一犯了什么错误，总是想狡辩两句啊，其实没有必要，主动认错，然后诚信的改过就可以。微信平台上亚亚说了，说小萌你有说谎的时候吗？有，怎么都没有呢，对不对？成年人的世界，比方说有一次我去见一个人，然后结果把这事儿给忘了，迟到了，就是我明明我还在家没出门呢，我得跟人家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这个路上堵车了，马上就到了，对吧？一个是呢，对自己的这个现实情况呢，我自己无法接受啊，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确实是逃避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要真是跟人家说，我说哎，我还没出门呢，就显得好像特别没有礼貌，特别不尊重，是吧？算是善意的谎言吗？我不知道。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说谎的情况会怎么办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进行互动。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对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因为大伙儿呢，我们也会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教育专家给我们的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此时此刻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一个很大的活动啊，华普装饰的家装节。那现在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高明老师呢也是这次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记者老师啊，他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让大家呢能够装得放心无忧。而且呢这次我们也是考虑到很多听友想装修房子时候的一些焦虑情况，比方说有人担心这个工期拖啦，比方说担心中间偷工减料啦，维权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这次我们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呢，就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我刚才说了，就说这个想要能够确确实实解决更多的纠纷，其实我们把工作是做在了前头。因为我们这次呢，如果发生纠纷是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因为这个不是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啊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哎，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呢我们是会先行的赔付给大家，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需要的话，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啦。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任贤齐《兄弟》。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按要合并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7: 这里是
1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赵洋洋。赵洋洋老师你好。
19: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大广高速项城段2107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占用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消防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8: 好，谢谢杨洋老师。那么出行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如果说想了解刚才我们介绍到的高速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1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2: 我想找律师。
2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嗯，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的19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小朋友要是说瞎话了，这可咋整啊？其实说实话，这个说谎话这个事情呢，你得从不同的方面去看。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关于诚信的培养，那这个呢就属于是我们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啊，德育教育的一个重点了。所以说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咨询了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德育老师啊，最后呢总结出来了4大诚信引导实操方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4种方法啊，究竟应该如何做。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定要区分他为什么说谎。到底是因为恐惧然后不敢说实话呢，还是刻意的推卸责任然后还编一些瞎话啊？那这两种呢，其实我们是应该区分开的。那有家长说了，那他说谎，那我怎么区分他到底是害怕了，还是故意说瞎话，还是这孩子他就是学坏了啊，撒谎成性呢？那这就牵扯到第二点了。我们家长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设立一个容错的规则，就是如果说孩子能够主动的坦白过错，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减轻惩罚呢？如果是刻意隐瞒啊，那么最后被你拆穿了，那么相应的是否也要承担一些小小的后果呢？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重点就是家长啊，应该是奖惩分明。那有的家长说了啊，小孩说个瞎话，给我家长身上揽了一身的事儿。哎，是这样的，没错。其实在这个说谎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明白，家长首先是他的第一责任人，家长咱自己得要以身作则。就是你自己首先来说，不能在孩子面前啊满嘴跑火车，这个随口就是敷衍呀撒谎呀，你这么做了，那孩子肯定是有样学样，是吧？我们家长是要做好一个诚信的榜样。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对每次的这种谎言的问题呢，事后进行复盘。比方说已经认错了啊，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那一定要跟孩子再延续的思考一下，说下次再如果说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问题，就不要掩盖失误，就是勇敢的承担这个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用谎言去圆另外一个错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家长在教育的时候呢，也确实是有一些误区的存在。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吧，就是一遇到说谎的话呢，有些家长啊工作可能也忙，然后就

噼里啪啷了，哈哈，然后小孩呢就会更加的恐惧，之后呢那就更不敢说真话了，一遇见事儿他就逃避，他就隐瞒，会更加的严重。第二点呢，就是有些家长呢可能觉得小朋友说谎话那是因为他小，他不懂事儿，他想逃避责任，这个关系不大，等他长大了他自然就懂事儿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长期养成推卸责任不诚实的这种处事习惯的话，那对于他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是一辈子的。最终呢，我们也要明确一个核心问题，小孩为什么会说谎？其实小孩说谎呢大多数还是源于恐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方式方法它只是方式方法，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还是要给孩子一个敢认错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呢，它其实比单纯的惩罚可能更能教会孩子真诚面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关于小朋友如果说谎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啊，也专门请示了这方面的一些专家，给到了大家的一些方案，希望能够呢对您有所帮助，也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对话教育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目前给大家送上的一些好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这个东西啊真是好啊，咱们不说瞎话，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你像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头是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另外呢还有一套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礼盒呢这一套啊是239块钱，稍微贵了几十块钱，但是呢它也正好是3瓶一个周期啊，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就如果咱家车啊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你不要老想着就说哎呀反正它都已经老了，那就可劲开呗，开坏了咱就修，不是这样的，修是最终出现大问题了咱们去修，日常的养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咱们家车啊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特别的好。那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的，我看到这会儿好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啊，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秒杀的好物，今天推荐的是百如小青柑普洱茶。哎，小青柑好多人都知道啊，就是一颗颗小圆兜兜的小青柑，里头呢放上了这个普洱茶。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普洱茶呢，它选用的是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哎，搭配的这个小青柑呢是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老好了。这个普洱茶叶啊，这个茶底特别的鲜活，汤味非常的醇厚顺滑，入口呢你会感觉到不涩，它也不杂，并且呢你知道这个橘皮的这个小青柑啊，这个柑皮质地非常的厚实，油囊很饱满，就你用手轻轻捏呢，你就能感觉到它那种弹性还有油润感，就是把果香和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而且关键是这个小青柑啊，你别看它单个单个的啊，喝一次怪浪费的，但是它特别的耐泡，这一颗小青柑呢你能冲泡15泡以上，基本上就是从早上开始泡一直喝到晚上，香味特别的持久浓厚。如果说您平时不怎么泡茶，我推荐大家呢您就泡一颗体验一下，就不会别的啊，就是你一泡茶的时候满屋子的那种清爽的柑橘香，哎呦闻着就让人特别心情舒畅，在夏天的时候呀老舒服了。那这款百如小青柑4罐日常的售价呢得398块钱啊，这是日常的售价。那么咱们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直降了260块钱，告诉大家啊，4罐小青柑今天来 UP 商城的只要138块钱就可以带走了。还没完啊，节目期间下单前100名我们还会再送一套非常雅致的一壶4杯的
茶具一套，而且呢这个茶具也是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非常的划算。带上我们的小青柑，带上这套茶具，您哪怕不自己喝，咱们就是送人呢，那也老有面了。好茶不怕品啊。那有的朋友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味儿究竟咋样啊，虽然说不贵啊，就100多块钱还送茶具，但是呢它真的好喝吗？哎，咱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呢，我们是支持4颗5颗，哎，就这一盒里边呢，这一罐里边呀有好多颗，你可以先喝上5颗，如果觉得不好不满意，我们是可以放心来退的啊。品质就是底气，我不相信你会退这么好的东西。大家赶紧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好的，男士喜欢喝茶，来再送上一个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喜欢的一款产品，这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推出的七夕真爱急救护肤套盒。哎，这可是个大品牌，什么呢？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赫莲娜我们知道这是法国的百年护肤品牌了，绿宝瓶那也是它的一个口碑系列产品啊，好多的明星和美妆博主大家都用过，都说真不错，很认可。那这款产品呢，我们说了是一个套盒，3件套，都有哪些东西呢？它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好大一瓶啊！另外还有这个修护精华是50毫升，还有轻乳霜是50毫升。这个心肌水啊特别的好，它里头呢含有66.6倍的高浓海洋生物，而且能够浸润皮肤，你用完之后呢立马这个脸呀就水润光泽的。并且呢我们套盒里边这个修护精华是对那种什么敏感肌呀、特别受到晒伤修护的这种脆弱肌肤，包括一些痘痘闭口的问题啊，都能很好的修护。另外还有轻乳霜，轻乳霜呢这个跟我们过去用的一些非常厚重的霜它不太一样，它是那种酸奶 那种感觉的，非常的顺滑啊。夏天的用的话用它来保湿，特别滋润感好，而且呢清爽也不闷肤。那么这款礼盒呢要是专柜的价格呢真的不便宜，你看这两天呢我们爆款商城呢也给大家送了一个大的福利啊，就是2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那今天呢我们在商城下单这个3件套礼盒呢只需要999块钱啊，只需要999块钱。那七夕了，赶紧给媳妇儿啊、女朋友啊，哎，可以送上这个。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大牌”2个字，咱先抢占一个名额啊！因为这个套装呢，我们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在七夕的时候送给家人是非常合适的。999这个价格只有2天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我们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呢，还能再减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牌”2个字，直接回复“大牌”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张卫健的《少年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咨询我们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是这样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夏令营呢，现在已经举办了有10年的时间了。今年呢，我们依然是三条线路啊，在同步的发车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三条线路，郑州的是咱们的陆军营，然后青岛呢是海军营，空军营是在湖北啊，三条不同的线路同步发售当中。一般开营的时间呢会在周六或周日，像陆军的话呢一般是周六开营，然后空军和海军是在周日开营。所以说如果大家啊想本周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的话，您可得抓紧时间了，应该是名额不多了。现在呢暑期也已经过了这个一半还要多了，所剩的期数也非常的有限啊，名额挺紧张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详情。那么此时此刻呢，也想给省钱的朋友来送上一条好消息，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一份这个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日装修。那夏日装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有更加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啊，包括要有非常专业的这种应急的工艺调整，施工工序还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找到了咱们的记者团，然后呢会全程跟踪监督所有的装修过程。如果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也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小朋友说谎的问题。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想再多说两句啊。首先第一句话呢就说，其实大多数孩子说谎呢，他不是本性就非常的恶劣，是个坏孩子，他有的时候啊就是害怕批评。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呢，真的要给孩子更多的容错空间，孩子呢才能够主动的愿意去坦白出现的失误的情况。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培养孩子诚信，那么作为家长来说的，我们自己是要以身作则的，就是遇事的时候呢不要敷衍孩子，犯错了也不逃避责任。我们也祝愿全天下所有的孩子遇事都敢于说实话，说真话，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曲《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明天我们再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来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稍早前大广高速项城段2107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看到我们这位听众孙老师啊，在问这个新乡限行的情况啊，目前咱们新乡是不限行的啊，只有郑州主城三环以内。8月份郑州的限行日历，你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查收。还有2天就立秋了啊，但是暑气未消啊，出门走两步总觉得这个口干舌燥的，白开水喝着吧也略显寡淡，这个时候不如来上一杯清爽适口的茶饮，既解渴又舒坦啊。UP 商城今天带来的呢，就是百如小青柑的普洱茶啊，普洱茶这款小青柑啊，品尝过的茶友反应都是很不错的，它的个头很精巧啊，一颗一泡啊，甘香清新自然，不浓不冲，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季节。它呢选用的是7年以上陈化的勐海熟普，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普洱的茶叶底也是很鲜活的，这个汤感也是醇厚顺滑，入口不涩不杂啊，干皮质地厚实，油囊饱满，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感受到它的弹性和油润感，而且它把这个果香茶香融合的是恰到好处啊，很清爽解腻，关键它还特别的耐泡，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从早喝到晚啊，想起滋味始终是在线的。哎，即使平时不怎么泡茶的朋友也推荐来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啊，就为那满屋子那股清爽的柑橘香，闻着就让人心情很舒畅啊。这款百如小青柑啊，4罐日常售价要398元，今天非常的实在，咱们138元4罐直接带走了，前100名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还送茶具一套，而是精美的礼袋包装，自己喝很实惠，送人也有面，而且我们支持试喝5颗啊，就不喜欢了还可以退嘛。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4: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5: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3: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我们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我们说这个出门在外啊，撞衫不尴尬，谁丑谁尴尬，是不是？但是您有试过跟一只小狗狗撞衫吗？浙江有这么一位女孩，在电梯里竟然和狗狗撞衫了啊！估计这个女孩自己也是想不到啊，这是什么奇妙的缘分。最近有一位博主叫拉布拉多满哥啊，在8月3号的时候呢，发出了一条视频。他牵着狗狗乘坐电梯的时候，偶遇了2名小女孩啊，其中一位女孩身上穿的睡衣竟然和自家狗子是同款啊！而且这还不完，评论区里还炸出了不少拥有同款的网友啊，还晒图。有网友说：“知道我为啥不敢笑了吗？”还有朋友晒他和这个自家狗狗专门买的亲子装，结果这个狗子太胖穿不上啊。 更有人神补刀说，说实话啊，狗子的那一件看起来质量更好些。哎，干了个尬啊，真的，这个别说这图片上看起来啊，这狗子身上的面料确实更加的亲肤柔软，可能是他把这个衣服给穿撑了啊，撑起来了，褶皱就没有了，看起来这个面料更光滑。而且我们翻看这位博主日常更新的视频，发了不少他的小狗狗啊，这只拉布拉多叫满哥嘛啊，满哥有许多的漂亮衣服，不知道会不会和更多的好朋友撞衫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两位这个撞衫的朋友啊，这位女孩撞衫小狗，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动物就可以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图案啊，让大家都这么喜欢。

0: 望来生还能相遇。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微信平台还是有好朋友在发送888啊，想了解这个万能通的一些相关的事项。其实有不少我们的铁粉啊，使用完之后都会给我们来反馈啊，反馈说这个油耗变低了，怠速不抖动了，这个故障灯也不亮了啊。我们看一下听众简墨发来的这个留言。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嗯，还有咱们听众冉，
4: 我有一辆8代的天下阁，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的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2: 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啊，也是我们非常王炸的一个产品啊，大家一般都会优选这一款。这个主要是适用于3到8万公里的老车，因为很多朋友这个车子久了，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而且这个去修理厂一问啊，动辄大几千元，实在是不划算。其实咱们也不用去花大价钱维修，也不用这个排队等时间，就用一下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而且这个是10万车主真实在用啊，口碑实打实的。这个三兄弟呢，它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三瓶效果是不一样的。用完之后油门变轻，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更老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也是今年的新款，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关键它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没有复杂的步骤，有手就可以用啊，就是给它打开，就是一个易拉罐给它打开啊，加油之前呢，先把它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就行啦。啊，一箱油咱们用一瓶万能通，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5: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了，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有研学机构拿投喂抚摸野生穿金丝猴的照片做宣传。8月4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陕西一家公司啊，在宣传秦岭大环线的研学活动时呢，晒出了投喂和抚摸穿金丝猴的照片，而且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哦。对此啊，当地林业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已经关注到了这件事儿，也会约谈处理涉事公司。这家公司认证的公众号叫大秦岭的小日子，之前呢就发了一篇关于这个秦岭大环线的研学活动回顾，其中有一张配图啊，就是一只穿金丝猴坐在地上，手上拿着小小酥啊，正在吃得起劲儿，结果一名男子蹲在一旁伸手抚摸猴子的头部， 真的很赶啊。目前这篇公众号文章已经设置为不可见了。据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呢，那只川金丝猴是野生的，那活动队伍刚好在路上遇到了它。至于这个文章为什么会删除呢，他也不方便透露具体的原因。那这个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人员说，目前他们也关注到了这个公司确实存在相关的问题，后续林业局呢也会约他们来进行整改。根据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呀，擅自投喂抚摸野生动物都是属于违法的。如果说咱们在游玩途中遇到了这个野生动物，要尽量的远离，并且跟动物保护单位先取得联系。而且这个照片中的川金丝猴还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它们主要生活在陕西秦岭、这个四川、甘肃等等这个高山原始森林。那这个照片拍到的陕西汉中刘坝县所在的秦岭区域，就是川金丝猴的重要的栖息地。我们说研学它本应该传递正确的生态保护理念，对不对？但是这家机构却把投喂抚摸野生的川金丝猴当成宣传的噱头，这有点本末倒置了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咱们人为投喂触碰，既涉嫌违法，还会扰乱动物的习性，埋下安全的隐患。所以说，敬畏野生动物，保持安全的距离，才是自然研学该有的模样啊。
1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夏天开工装修因为夏天它其实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更好的去沟通，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这个装修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还有朋友说这个装修想省一点钱，找靠谱的公司，没问题，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给您发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哦。我们有正规的团队，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专业化的进行这个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告别所有装修套路，咱们就是一个省心装放心住啊。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8: 你好，您外卖到了。
1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8: 哎呦，这太感谢了！
2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1: 哎，老板，来碗面。
2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面马上来。
2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4: Thank you.
2: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哎，男子没有带行李，但是却不敢露出左手，深圳湾海关当场查获。近日啊，深圳湾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查获了一只葵花凤头鹦鹉啊。哎，当天啊，一名男子经过海关的监管区域，虽然没有携带任何的行李物品，但是啊，他的左手被一件外套包住了，而且眼神在闪躲啊，引起了这个工作人员的注意。随后呢，这个海关人员对他开展了拦截查验，拿开外套之后发现啊，这名男子的左手啊紧握着一只棉手套的这个袋口，而且触摸这只手套是可以清晰的感知这里面有存在活体动物的迹象。打开手套之后啊，在手套里果然查获了一只活体鹦鹉。后来经过这个专业的技术中心检定啊，这只活体鹦鹉就是葵花凤头鹦鹉啊，它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哎，葵花凤头鹦鹉它的通体都是白色的羽毛，头顶呢会有黄色的冠羽，平时主要分布在这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部分岛屿。这种鹦鹉它的平均年龄呢一般在40岁左右，那如果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寿命甚至可以达到70年甚至更久哦。就是说好的鹦鹉它能陪伴我们一辈子啊。除了合法持有这个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之外啊，要注意咱们是禁止贸易携带啊邮寄这种濒危物种包括它的制品进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当场被查获的这只葵花凤头鹦鹉长什么样子啊，回复可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哎，鹦鹉很可爱，但是这种行为一点也不可爱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5: 有这种可能吗？
6: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4: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7: 你不是想要两分？
8: 他也要一分啊。
4: 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9: 这下你多个别哟！
4: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0: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

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欢迎继续关注啊。此刻我们看到高速方面，大广高速向城段2107公里处，因为稍早前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哎，我们知道这个咱们的传统节日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啊，送点啥既显心意又有面儿，关键这性价比还高呢。哎，咱们爆款商城最懂大家的心了，今天带来的就是培育钻石的七夕专场，大家可以先发钻石来看看啊，就各种款式的非常美妙的这个钻石配饰啊。其实培育钻石跟天然钻石它的属性是一样的啊，区别只是这个生长环境不同，然后这个价格呀大相径庭啊。前段时间咱们主持人弯弯还专程去溯源探访了培育钻石的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了从石墨到培育钻石的一个全过程，实打实的感受到咱们中国制造的科技实力啊，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咱们轻松就能实现克拉自由了啊，戴着不心疼啊。有这么几款啊，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大爆款啊。第一款就是40分的这个圆形的四叶草手链啊，四叶草就是那种基本上属于那种大牌同款了，是吧 ？S925 银的，上手非常亮眼，烘托咱的优雅气质，百搭它不挑人，关键是它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就是不像那种很贵很贵，就是上千块的啊，就放在那儿，咱平时也舍不得戴啊，关键场合吧也比较少。哎，这个599元，咱们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爱人，哎，都很好。关键四叶草寓意也不错啊，代表幸运和美好。还有一款大家很喜欢的是这个79分的圆形耳圈，也是 S925 银，它呢就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非常修饰脸型。品牌设计款得2-3千，咱们商城七夕的专享价只要999元啊。而且商城还有各种培育钻石的项链配饰，很多的款式都是源头工厂一手的货源，价格也非常实惠，一件减200，两件减400。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慢慢挑选了。而且咱们还配有专柜的同款的礼盒礼袋啊，七夕真爱礼，这个订单量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喜欢的朋友要抓紧了，现在发钻石来下单，正好赶在七夕前收到，啥也不耽误，从从容容的啊。哎，发送钻石就能看到了。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我们说七夕啊，除了你身边爱的那个人呢，还有你最爱的这个小猫小狗，对不对？我们说这小狗喜欢你就很明显啊，它是那种就是外向型的表达，但是小猫爱你呢一般都是很含蓄的。那我们作为人类呢要学会观察。哎，那您觉得您家的小猫咪爱你吗？先别急着回答啊，先听听这个小猫说爱你的几个姿势。哎，我们从行动里面找答案。

0: 们说这个论迹不论心，有那么一句话，是不是要看他做了什么，不要看他说了什么。那小猫爱你的表现呢，首先有一点就是喜欢用头顶你和你贴贴啊，因为这个猫咪的头顶啊，面部包括尾巴的腺体啊，都是负责分泌快乐的信息素。哎，所以说如果它用这些身体部位去蹭你顶你，就说明它很爱你啊。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让它去贴个够啊。如果愿意，你也可以贴回去啊，让你们这个气味充分的融合交流啊，绝对不能冷落小猫。还有一种就是很爱你的表现，就是在你面前躺倒露出肚皮，因为肚皮是小猫咪最脆弱的地方，只有在最爱最信任的家人面前才会露出来。有时候小猫不但会露肚皮啊，还会打滚用后背来蹭地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跟它来玩一会儿，来互动一下啊，或者好好摸摸你的小猫咪，但是不要伸手去抓它肚子啊，这在大多数的小猫那儿都是很不礼貌的。还有呢，就是小猫一靠近你就会呼噜呼噜。我们前两天聊过，说猫咪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呼噜呼噜都是表示心情很愉悦、很满足、放松啊。当然有一些极少数个别的情况，说明它身体不舒适啊，或者受伤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小猫咪来做做按摩，或者给它梳理一下背毛，让它觉得更加的放松和舒适。不过如果你服务不好呢，这个猫咪在呼噜呼噜中也可能会咬你一口，所以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啊。那还有一点就是爱你的表现会在你身上踩奶啊，因为这个动作只有小奶猫在小的时候跟妈妈做过啊。成年之后呢，如果它碰到感觉舒适和安全的环境，就会触发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们家猫，就是你在床上铺一条非常柔软的那种质地的毯子，它就会踩一踩奶，然后在原地躺下睡好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做什么呢？什么也不用做啊，享受就可以了。当然最好你的小猫已经被剪了这个长指甲啊，而且体重适中啊，不然你就会很尴尬。所以说小猫对你爱的表白你都有收到吗？啊，你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一首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啊，也是咱们80后好朋友的这个青春回忆啊。很多朋友上学的时候都是听着这首歌啊，这个伴随着我们青春的成长。那这首歌呢，其实跟马上到的这个七夕节也是特别的匹配啊。那平时喜欢逛咱们爆款商城的好朋友注意了啊，就是昨天和今天啊，咱们有两天呢是给大家送商城的200元专属的代金券，很多朋友昨天都抢到了，今天还有最后一个直播时段，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抢券了啊。那今天咱们七夕真爱里送出的还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也被称为急救的护肤套盒。赫莲娜这个法国百年护肤品牌不用多介绍了，它的口碑真的是非常的好，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都在推荐。那这套产品啊，也是从调理角质层到深层的修护再到锁水防护，一整套下来给咱们那种轻奢的体验感啊。这套这个三件套的高定礼盒，它包含20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修护精华，加上50毫升的轻乳霜。哎，其中这个心肌水是含有66.6倍的高浓的海洋锦，可以浸润肌肤，让我们的肌肤水润光泽。那再抹上这个修护精华，可以修护受损的脆弱肌，改善痘痘、闭口这些问题，减少水分流失。那最后再擦上轻乳霜，它是酸奶的顺滑质地，夏天保湿的优选啊，润感十足。这套礼盒在专柜价格可是不便宜的啊，我们知道赫莲娜它属于那种比较轻奢了，但是今天还给大家送的有200元的优惠券嘛，券后呢这套三件套礼盒只要999，而且是送礼袋啊，顺丰包邮，就特别适合七夕送给自己也好，送给心爱的那个他也不错。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小燕子
0: 瞄准
2: 学花艺
0: 中了，来，哎，又中了。
3: 艳阳霜气叠霜，
0: 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我们刚才说啊，这个小猫想说爱你不容易啊，它只能用它的行动。

0: 去表达，论迹不论心，对不对？那接下来再聊一聊，还有哪些行为说明小猫啊心里对你很好，很喜欢你呢？比如说它特别的喜欢睡在你旁边，有没有？因为床啊，它可能是全屋当中啊你的气味最多的地方，所以说越是依赖你爱你的小猫呢，它就越愿意睡在你的身边，而且它会越靠近头部这些就是气味更浓郁的位置啊。如果它喜欢睡在这个位置，说明它爱你就越多，所以千万不要拒绝小猫的陪睡请求啊，也不要把它关在卧室外面，就让它睡啊，这都是它应得的。还有呢，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小猫夹子音啊，一下没夹住，发出那个就是像鸭子一样嘎嘎的那个声音啊。啊，小猫对你用夹子音啊，这个是专门为和人类沟通准备的啊，这个夹起来的喵喵叫啊，包含很多的爱意啊。不过有一些小猫天生就不爱叫，这也并不代表它就不爱你。这个时候啊，作为主人你也可以瞄回去，虽然他可能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他就是很能理解你也希望啊跟他沟通的这种心情。另外呢，就是关系好的猫咪它还会舔舐你啊，因为我们知道猫和猫之间会互相舔毛，不但能梳理毛发，还能互相交换气味，那对你也是如此。尤其地位高的小猫会更加的主动，这个就属于那种强制爱。虽然说咱们很难用同样的方式去回馈啊，但是你多少可以忍着点啊，虽然这份爱多少有点刺挠了。最后呢，就是猫咪对你缓慢的眨眼睛，它眨眼睛的目的就是告诉你它感到安全和舒适，对你铲屎工作的绝对肯定。这个时候咱们就眨回去，但是要注意频率和力度啊，不然可能会被小猫咪嫌弃哦。那具体可以学一学小猫，它怎么眨你就怎么眨，有样学样啊。所以说这个七夕节快到了啊，小猫爱的表白你都有收到吗？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啊，没有做到的赶快改正。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家猫咪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为啊，都做到了哪些呢？
1: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哎，最近有没有打算装修的朋友呢？如果是要装修的话，肯定是就是四处在搜寻信息啊，找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就是心里很纠结啊，担心这个店大欺客呀，或者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哎，您就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活动补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

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接下来啊，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27问说，谁家有小金毛的幼崽或者是萨摩耶也可以。医疗保健说啊，家里有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听众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啊，平时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毒药玫瑰说啊，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吃碗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还有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元素问啊，说有没有京巴弟弟，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还有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还有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2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这个暑假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回忆啊，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工厂，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之旅了。回复工厂。除此之外呀，我们还可以给孩子报名啊夏令营，就是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是河南交通广播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今年呢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线路，还有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十分的丰富多彩呀。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潜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高空滑索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啦。发送特种兵。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经过了我刚才的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张弛的建议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关键是
1: 您觉得好就行。
0: 不是，关键是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给每天第一位参与进来的这个玩家多一次这个喊过的机会是吗？
1: 还或者是求助我们俩？
0: 求助咱俩？求助咱俩？求助咱俩谁不知道正确答案？你告诉我，那这个求助算是什么呢？
1: 这
0: 就是帮他答了一道题了。
1: 这老佛爷，您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
0: 哎？要不然就这样，就是他如果要是求助咱俩了，咱俩就是现场空口的，然后凭空想到题，难为一下对方。
1: 那你计时得暂停。这个咱再设规则，计时暂停，
0: 就是单独的，
1: 就是最后额外题。如果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咱们第一关不是五道题吗？
0: 嗯，
1: 就是咱们这关说我使用特权，
0: 嗯，
1: 那咱们先把这个特权留着，咱们先、他答对四道题，我们最终就用
0: 没问题。
1: 他要答四道题也答不对，那这个特权其实用不用也无所谓了、是不是这道理？
0: 或者说是这样怎么样、这个特权能不能给他降低一点难度？比如说，第一关是要答对五道题，他答对四道就行了。就这种，
1: 那跟求助我们其实没啥区别，
0: 就是可以那个少开一个，
1: 求助我们多一个多。
0: 这个你懂吧？对于出题人，这是真的是很费脑子。
1: 我就说你给 AI 的呢
0: ，AI 现在收费了，给不了。
1: 你找那种低端的嘛，出点笨的题就得了。
0: 哎，我现在真的是
1: 豆包不行，你就问 DeepSeek。
0: 哎，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不要出那些大家在那个 AI 上可以搜得到的题，这样的话呢，这个难度系数就太低。
1: 不是你 AI 出完之后，咱再给它改一改。AI 说一，咱说二。
0: 就主打一个逆鳞是吧？
1: AI说南京，答案是南京的，咱改成南宁。
0: 哎呦 ！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经过了我们的节目组非常不谨慎的讨论之后呢，迎上了第一位可以有这个特权的啊玩家，他的名字叫亭子。你好，亭子。
1: 哎，要不咱们
2: ？Hello， 尊敬张弛，中午
1: 好。
0: 一个温柔的小姐姐、
1: 要不咱俩先试营业一把、先用 Plan A，
0: Plan A
1: 咱们先、
0: 让他多一个过是吗？
1: 对，多个题，咱俩互出一个然后咱玩一个这个
0: 这到底是考验谁呀、真的是
1: 一个事情
0: 今天都要出这么多题。
1: 你设想还是在实践上的就出真知。
0: 好吧、好的。
1: 再者说万一他都答对了呢是吧、不好说、
0: 好的。我突然间觉得你让我现场出题确实也挺难为我的，这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停在啊，就是之前有收听过节目吗？
2: 哦，经常听
0: 啊。那应该知道如何玩了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新手局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啊，时间是60秒钟。停子，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1: 来，
0: 张弛做好准备出题。
1: 我先给你，我第一道题我已经确定好了，我给你出一个你的领域的题，来，
0: 谁的领域？婷的领域，
1: 他的领域的题。

0: 着他的领域。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1: 请说出五种女性化妆品的品类。
0: 哦哦，这可以。
2: 化妆品，
0: 化妆品，
1: 品类，类型。
0: 嗯。这么难吗？这个我可以帮你答，这个我可以。
1: 原来这不是你的领域吗？
0: 不是吧？
2: 我不经常怎么用化妆品。
0: 不经常啊。
1: 你
0: 这个化妆的这个流程，你可以每一个都说出来点。
2: 哦，
0: 想想。
2: 粉底，粉底液。
0: 一
1: 好
0: 啊。
1: 对。
2: 嗯。
1: 嘴上的
2: 眼影，
0: 以嘴上眼影，好行，
1: 好，没问题。
0: 那眼睛上的，
1: 眼睛上的
2: 乳液、隔离霜
0: 啊，隔离霜算一个
1: 啊，再来一个。
2: 嗯，
0: 乳液可不算啊，乳液是护肤品。
2: 唇釉，
0: 唇釉啊，还差一个，
2: 还差一个。
0: 请问一下，你的眉毛需要画吗？
2: 眉骨。
1: 我要不算你答对五道题吧，要不你要不第一关过了吧，我就算你。
0: 就这个特权可以放水成这样啊！
1: 当我给他说了五道题，请说一种女性的化妆品。第二题，请再说一种。第三题，请再说一种。我们差不多也问了五遍了，这个
0: 实在是没有想过，在这道题上居然会抛给
1: 我，也没想过。
0: 哎呦，婷子真的是，看来平时是比较是忙家庭，或者说是忙工作、
1: 忙事业，
0: 不怎么化妆是吗？
1: 天生丽质。
0: 哦，对啊，有这可能性。
1: 素面朝天。
0: 也许人家就是
1: 旁边这些庸俗的女人还在抹口红的时候，我已经大大方方出门了。
0: 人家就是中原刘亦菲是吗？好的，那请问一下婷子，如果说啊，就对化妆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行，你平时大概你更关注的是哪一些领域？
2: 嗯，
0: 工作呀，或者说是孩子呀，居家呀。
2: 一般做饭这方面吧，
1: 做饭是吧，
2: 家庭这一块。
0: 我这样吧，婷子，我保证你下一次打电话，我给你出关于做饭相关的题。
2: 好的，可以可以。
1: 我以为你要搞什么复合赛，整个做饭的。
0: 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0: 不是他就一道题、啊，他就一道题，你怎么给他这那放水啊？他是四道题，我就算了。
1: 你硬说他答了五个吗？就我已经给了台阶了。第一道题，请说出一种女性化妆品。第二道题，再说一个。第三道题，他说了五个。
0: 再说一个不一样的。
1: 通关了。
0: 不行，我怕前面那
1: 些 有些儿戏是吧？
0: 我怕前面那些因为这些就是第一关被拿下去的朋友们，他会过来就给我们就是飞板砖啥的。说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啊！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灵活点，我觉得这个既然今天咱讨论赛制了，咱再讨，我觉得这下次这种类型咱缩成三四种得了。
0: 不，
1: 因为这种说的确实有点占时间，咱毕竟是这个抢时间的比赛。
0: 我跟你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才会把有一些让你说三种，有一些让你说五种。
1: 哎、听听您的心路历程。
0: 跟你说，有一些，比如说让你说三种的，它真的品类上面你可能平时接触的就没那么多。比如说昨天有一位朋友，我觉得答得非常的快的，就是说出来三种牛的品。我让你说五种，我跟你说你都说不出来，你自己想想你能不能说出来五种。
1: 小牛、美牛。
0: 我说的是牛，不是
1: 牛牛，
0: 不是妞。好吗？
1: 俺家牛，恁家牛，他家牛，三牛。
0: 所以说啊，就是不要质疑出题人。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你。

0: 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个小时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当然我们这儿不仅有真人，咱还有机器人。您回复机器人三个字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这个视频，在昨天啊正式来发布的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据说预付3000块钱的定金，您就可以来锁定首批的名额。而且啊，这款产品分为男女两款的身型，全身拥有88个自由度，男款高183，女款高168。哎呀，首次充电之后呢，哎，是可以续航2到4个小时，还支持 WiFi 连接。虽然说目前咱不知道它的详细功能，还有最终的这个售价，但是知道它的定位啊，是情感陪伴的这个场景。
1: 所以它其实适合什么家庭呢？我觉得第一是这个
0: 比较孤独的这种
1: 老年人
0: 是
1: 啊，可能需要这个陪伴。它比电子宠物可能虽然多一些冰冷，就没有那么活，不是个活物，但是呢它可能功能性也更多一些。就像今年春晚是吧，这个蔡明老师的那个作品，
0: 哎，对
1: 也是 AI 机器人的一个陪伴啊，也能达到很多的这个帮助性的实用性的功能。其次就是可能家里边这个有小孩儿，家长可能平时也忙，那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玩具的陪伴，对于他的这个动手能力啊，这个对于未来科技的提前了解认知也有很多的帮助。其三就是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会特别的感兴趣，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孤独。
0: 是现在的孤独经济真的也是蛮火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所以说会说开启我的史诗级的这个存款，可能就是想以后啊咱不一定能不能结婚了，
1: 可
0: 能不一定有没有成立自己的家庭了，但是我想要有一个陪伴。
1: 是包括很多我觉得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单身女性，家里有一个像男人的这东西其实对于自身的安全各方面，你起码心理安全上是要多了很多的，
0: 就是有情感的链接了，这有的时候所以回复机器人啊，
1: 对，不在家的时候让这男的来回晃荡是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开着灯让屋里好像有个人，其实你都会觉得心里踏实一些，
0: 对，
1: 是吧，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说咱们现在想的这些啊，我个人认为对于现在的这种 AI 科技来说，它真的都是你赶不上人家的速度。因为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热搜，说这个 AI 短剧前一段时间咱不是说已经非常火热了吗，但是有些人不爱看，就是觉得它没有真人演员的那一种情感，尤其是面部表情还有眼神空洞。今天又上了一个热搜，他们的眼神我告诉你真的分辨不出来了，
1: 是，
0: 就已经进步到
1: 我一直非常就是怎么说认可 AI 演员的演技，但是其实就像很多电视剧电影，它可能确实你赖编剧跟导演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穿模的问题，包括这个人物的衔接呢，肯定是他后期的编排的他不是特别的细心，就如果你单看某一个画面的话，这个 AI 演员很好，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不看 AI 剧，包括我自己，我其实也在看啊。
0: 哦，你在看，
1: 我觉得他不太好的点就是每个转场的时候很明显是你没有给他设计好，所以就感觉就是割裂感很强，然后就觉得穿帮感十足，你就看着就很塑料。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AI 演员的这个演技问题啊，包括很多眼神就特别的到位，
0: 是，
1: 觉得这个张力很足，很多真人他可能做不到，演不出来这个效果。
0: 所以大家回复机器人三个字，这是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视频关键词。您回复机器人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全球首款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上的可不是机器人了，是实打实的真人玩家。
2: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有请到这一位不是机器人的真人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吕和川。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您是实名制参与了这是。
3: 啊这个可以不实名是
1: 什么情况？那就是我们导播的问题了，把你真名给打出来了。
0: 没有没有，他自己发送的。他自己发送的。
1: 自己发的啊。
0: 发送的疯狂加吕和川加。
1: 那来不及了。那这个事不赖我们主持人，也不赖我们导播了啊。
0: 是的。
1: 你自己实名，要不你先取一个，咱当我们刚刚没说。
0: 对。
3: 啊没事，就叫和川啊。
0: 嗯，和川。
1: 好的，和川。和川，哎呦真的是。听得出来你挺渴的啊。
0: 请问一下何川，您
1: 缺水
0: 听节目多久了？
3: 听节目有大概1-2年的时间了。
0: 我们这档节目您关注了多久了？
3: 这档节目的话，中午大概有1年左右的时间，老是听，没有怎么互动。
1: 哦，
0: 也就是陪伴着张弛从吉祥三宝步入到了疯狂张真
1: 的一个转变。
0: 哎呦，
1: 你觉得这俩节目哪个好一些？
0: 哎，你就不要。好的，何川，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做好准备喽。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何川听清楚了吗？
3: 啊，我听清楚了。
0: 请问一下啊，如果我要问你，就是说出5种女性的化妆品种类，您觉得这个难吗？
3: 我觉得不难，
0: 对吧？刚才那瓶子，瓶子。
1: 女人根本不懂女人，懂女人的永远是男人。
0: 好的，那么您做好准备，我们进入到倒计时，3、2、1，开始。
1: 请问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后半句是？
3: 门泊东吴万里船。
0: 正确。
1: 哎呦，那么这是谁的诗作呀？
3: 啊？
0: 这
1: 是哪位诗人的诗作？
0: 对。
3: 孟浩然还是谁啊？
0: 错，不对，再想想。
3: 窗含西岭千秋雪。
1: 不行，可以过。谁？
0: 谁？
3: 杜甫。
0: 正确。
1: 请说出5种女性化妆品的品类。还是来了。
0: 来吧。
3: 5种化妆品品类是吧？
0: 对。
3: 眉笔、粉底液、假睫毛、眼影，还有这个高光。
0: 正确。
1: 这个连续多日的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天气，俗称什么？民间俗称3个字。
0: 嗯。
3: 我没有听清。
1: 多日的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这个天气。被称为是什么？
3: 过，我这一道题过。
1: 旅行的意义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3: 陈绮贞。
0: 正确。
1: 高温天气对人体大量出汗会缺少哪两种物质？
3: 哪两种物质？水。
0: 还有。
3: 还有盐。
0: 正确。
1: 漂亮。
0: 哇 ，OK 了。
1: 过关了是吧？
0: 过关了呀。
1: 哎呦。
0: 已经5道题了。我看你还没有出够啊，感觉你没出过瘾。
1: 我感觉他答的都很标准，让人忍不住让一直考下去的感觉，成功并就。
0: 关键是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化妆品的种类，你看看人家男生的作答。请问一下，这个您对这个如此之了解，是因为平常接触的多了，还是给？
1: 还是女朋友谈的多？
0: 给另一半送的多呀，何川。
1: 都有。
0: 挺好，我觉得是挺好。啊，因为工作
1: 哦，
0: 该不会是个带货主播吧？
3: 啊，那不是，那不是，主要是要给小朋友化妆什么的，然后就会
0: 哦，是这个样子。
1: 我听声音就特别温柔，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被安抚到的感觉，你知道吧？
0: 只有你被安抚。
3: 我们是同行。
0: 我就知道。好的，那么同行，接下来我们可就不手下留情了啊。
2: 正在进入。

0: 川的进阶局啊，这是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我听清楚了。
0: 张弛做好准备。
2: 好，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三个字啊，这个一般那个需要，拿别人家破烂的这个工作，三个字它是属于是干嘛的？
1: 我没听清。
2: 就是拿别人家破烂的这个工作，三个字形容它是干嘛的？
1: 收废品。
0: 正确。
2: 两个字啊，吃完饭你需要拿什么剃一剃？
1: 牙签。
2: 不是签儿，是一根很长细细的。
1: 牙签。
2: 漂亮。我学一个人啊，紫薇，他是谁？
1: 什么？我没有听清。
2: 紫薇，周杰扮演的那个俩字儿。
1: 我还是没听清。
2: 周杰扮演的《还珠格格》里边那个。角色俩字儿
1: 啊，耳腔
0: 正确。
2: 就有一首歌，哒哒哒哒哒，两岸泪滔滔。不是，
0: 不对，
2: 这歌名5个字，
0: 五个字歌名。
1: 唱好唱。
0: 哒哒哒哒哒，这就是歌名。
1: 什么歌？
0: 叫什么？
1: 过了
0: 。
2: 马可波罗带去外国的那种外国的肉夹馍，俩字儿。
1: 啊，汉堡。
2: 不是，一个饼，大饼子。
1: 啊？
2: 大饼是一个，一张饼。俩字儿。
0: 就是一个饼，上面把料都撒在上面。正确，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2: 哎呀，我觉得
0: 主要赖这个，这是信号啊，还是什么？
2: 而且我听好像。河川用的应该好像是蓝牙，
0: 是用蓝牙吗？
1: 我是蓝牙，
2: 所以会声音有一些
0: 虚，
2: 传导的过程中
0: 有些虚了，
1: 信号有点不清楚。
2: 对，
0: 不过没关系，
2: 输在这儿了。
0: 您今天虽然说没有拿走我们的这个最终大礼，但是咱们的这个闯关奖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可以给您寄过去，让您解解暑。
2: 先吃份甜瓜，
0: 哎，先解解暑，咱们明天再来冲击一下大奖，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么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多有礼貌啊。我们的同行
2: 感觉就没白等。
0: 哎，刚才忘了啥吧，就是问一下他是哪一个就是领域的同行，说不定还能给他介绍工作。
2: 您现在都这么狂了都开始。就这个广播圈您已经开始，就是播音圈媒体圈都已经开始都上升到这个程度了。人不是说了吗，给小朋友化妆。
0: 那所以应该是、
2: 搞不好可能就是我们
0: 少儿节
2: 电视台的同事，这
0: 是吗？
2: 同事是吗？同行，我不知道，不太确定。
0: 好啊，从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你就去我们的这同行，就是打
2: 广播电台主持人
0: 啊。我大概知道，我感觉出来
2: 你又知道了，
0: 我感觉出来了。好吧，那就是现在就看他的这个收货地址了，收货地址发过来咱就知道应该是哪个地界的了。
2: 那万一给定了他家怎么办？
0: 这不会吧。这种不会吧，应该
2: 直接定了单位。
0: 我主要看
2: 我们楼下。
0: 对，我主要看不会是广播大厦。
3: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你好，您外卖到了。
1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3: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急救护肤礼盒啊，这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而且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就在今天明天就两天的时间啊，给所有的听众人手一张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知名品牌的修护套组优惠到手了之后，你看一看这个价格，你真的会觉得惊掉下巴，
7: 这个太丰富了。
6: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首先咱说赫莲娜，赫莲娜源自于法国百年的护肤品牌啊，这一份口碑那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绿宝瓶作为它的口碑系列款，得到了很多明星美妆博主甚至众多的用户的认可。这一套产品科学搭配，从什么调理角质层啊，到深层的修护啊，再到锁水防护啊，一整套下来都给大家精致护肤体验。来说一下这里面包含什么，一个套盒，高定套盒啊，里面包含的心肌水200毫升，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还有轻乳霜50毫升。这里面为什么给大家搭配了这三款？首先第一，心肌水里面还有66.6倍高浓度的海洋锦，
7: 它是66啊，这是
6: 确实六啊，浸润肌肤的同时焕现水润光泽。那么另外修护精华可以修复受损的这些敏感的肌肤，包括舒缓这个痘痘肌，改善这个闭口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减少水分的流失。另外轻乳霜酸奶顺滑的质地，夏天保湿优选它啊，润感十足，而且清爽不闷肤。
7: 哎，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您就看吧啊，反正效能肯定是尤为的明显，毕竟呢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是吧，备受信赖，并且呢市面上一卖，这个大概市值差不多是
6: 应该是在4000左右，
7: 四五千差不多得有，
6: 我觉得得有。
7: 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价格呢，从今天4号到5号、
6: 啊、就这么两天，
7: 两天爆款商城呢给大家这个准备的，包括刚刚提到200块的专属的优惠券
6: 叠加，
7: 对，叠加到一块，那么这三件套的礼盒呢就只要999块钱。
6: 哎，
7: 顺丰包邮，哎，还送礼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两个字，咱先抢占住名额。
6: 嗯，
7: 当然如果你想也送给自己一份礼物，
6: 赶快入手吧，
7: 就来吧。
6: 啊，999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就两天，今天明天、好不好？而且你还如果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还再给你减5块，
7: 可不是吗？
6: 每一单都给你减5块，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售后无忧，大家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哎呦，这好像也是一位老玩家啊，不是吧？
1: 老朋友，
0: 老朋友，你好，云朵。
2: 你好，珍妮，张弛。
0: 哇，好久不见了呀！知道我们更新了奖品，又来冲击一下，是不是？希望您可以至少把咱甜瓜带走，给您降降暑。我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题库啊，
1: 嗯，
0: 还行啊，感觉还行，还行。
1: 来吧，其实有两道题被过过，
0: 嗯，
1: 看你心里有没有数。
0: 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云朵，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

0: 了吗？
1: 清楚。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2: 我们遇到连续多日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天气俗称是什么天儿？
1: 闷热天。
2: 闷热，对，一般我们去澡堂是吧？
1: 桑拿天。
2: 漂亮，谢谢。请翻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意思。
1: 就是读的次数多了，其中的意思就明白了。
2: 好的，请听歌。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0: 下一句是什么？
1: 过。
2: 请问数字八和数字九是谁的保镖？
0: 这是脑筋急转弯。
2: 他老跟谁在一块儿？
1: 九。
0: 对。
1: 七。
0: 为什么？
1: 保护着七。
0: 不对。不行，可以过。
2: 行过。
1: 好，过过。
2: 好的，请说出三位姓刘的歌手的名称。
0: 嗯。
1: 刘欢。
0: 一个。
2: 嗯。
1: 刘啥？
0: 刘啥？
2: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闭环了，闭环了。
2: 你这是谁的歌？我刚刚唱那个。
0: 嗯。
2: 我对你付出的
0: 青春。刘德华。
2: 哎，小
0: 刘维。
2: 刘维。
0: 刘维。
1: 刘德华。
2: 对，刘维嘛。嗯。
0: 嗯。
2: 家有好男儿的。
0: 哦，想起来了，
2: 张杰那届的冠军，
0: 他连刘若英都想起来了，怎么刚才那一首歌没想起来？
2: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
0: 么多年，
2: 这是谁的歌？
0: 哎，我觉得您不行，试试吧，试试这个吧。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2: 是没听过呀。
1: 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对，
2: 是没听过。
0: 没听过这首歌吗？你刚才都已经说出来他的名字了。
1: 我没听过这个调调。
0: 我估摸的是这个张弛给他带跑偏了。没关系，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
2: 我都不敢想，现在在我们群里边某位刘若英的粉丝，他该说什么？我特别的好奇啊。
0: 他的这位粉丝说刘德华、刘若英、刘欢，
2: 没提那个那首歌的事儿。
0: 哦，他提了，直接说到名字了，直接说到这首歌的名字了。我直接问一下啊，云朵听过刘若英的《成全》吗？
1: 没有。
2: 可惜。
0: 那真是真可惜了。
2: 俗话说得好，刘若英三大苦情歌疯狂出圈，三首歌吃遍天啊，其中就有一首这个。
0: 哎，好的，那么没关系，虽然说答对了三道题，但是奖品你也拿不走啊。确实也没有拿走，
2: 不
0: 过没关系，再接再厉，
2: 感谢你的参与。
0: 好的，谢谢您，我们收线了，
2: 再来。
0: 好的，其他的朋友们想要来这个闯关答题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你的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1: 今年九岁了，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4: 是啊？用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是
4: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0: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前头那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了哈。在这儿我们先关注一下上个月接到的焦作温县赵先生的一路热线。他说自己车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不算大，但是维修和理赔折腾了近两个月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拨通了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
2: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就是我有个商务奔驰，4月22号在焦作温县发生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车撞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警示柱，问题呢倒是也不是很大，就是前保险杠损坏了。温县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处理了，让在温县一个修理厂维修。温县修理厂就是也拆解了，保险公司赔的少，不够费用。保险公司说这车是改装的，完了我就找厂家，厂里就说那你把车开到郑州来，他指定了一个 4S 店去维修，他说保证修好以后你不出任何费用。完了我就从温县又把车开到新郑市慈兴汽车销售公司，车已经修好一个月了，就是开不走，理由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不理赔。多方面沟通，保险公司也承诺就是说星期一让你开走，星期五让你开走，一直到现在车开不走。保险公司说是 4S 店要的费用太高，说5万多。前天我又问那个 4S 店说现在我们都已经降到2万多了，就是现在还是理赔不下来，但是车呢就开不走。
1: 事故发生之后事故本身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呢关于理赔金额的问题一直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两个月的时间，车从焦作开到郑州，换了两家维修机构，现在车是修好了，但是提车遥遥无期。赵先生说他来新郑 4S 店之前， 4S 店就曾经承诺过会跟赵先生所在的保险公司沟通好，然后呢肯定把车修好。那既然 4S 店都承诺了要跟保险公司沟通好，那这中间为什么又出现了问题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先拨打了负责车辆维修的新郑华南城的慈兴 4S 店王经理的电话，我们先来听听这个 4S 店这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3: 他车辆确实现在修好了，金额这边跟保险公司也沟通好，但是保险公司是一直还没有赔付下来。随后的话我给你核实完之后我再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1: 这个事儿呢让 4S 店一说呢好像没那么复杂。赵先生说这金额没沟通好，可是 4S 店说呢车也修好了，金额也商量好了，只是钱没到账，所以没有办法让赵先生提车。在等待王经理回复的同时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负责这起赔案的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彭经理。
4: 您稍等先生，我把这个事儿给我们领导报一下，我给您回过来。
1: 两边的这个情况都是说问一问说一说，然后呢再给记者回。到了当天下午，我们记者就接到了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彭经理的回复。
4: 因为他这个车的保险杠它是一个原厂的，就是下线的时候改装的一个保险杠，正常这个车辆改装的话需要有改装的清单、改装的项目，但是他这个车辆没有，中间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他是从这个他们生产线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改装好了，他们这个厂家和店面都无法提供改装的清单和项目，毕竟它是一个和正常的车辆它是有区别的一个车辆，可能是后面这个流程然后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后来就解释为什么这台车它没有改装的清单，然后以后呢像这种车辆的话我们该怎么处理，以后就有这个经验。
1: 根据人保财险的解释说赵先生这个车呢跟咱们一般的车还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不是一辆 4S 店正常下线的车辆，他在出厂之后进行了改装，其次呢就是这个改装在原来的厂家已经完成了，就是它既不属于原厂车也不属于后期改装车，而是在厂家改装车。那么

0: 前期在沟通的时候呢，维修店的索要金额过高，也跟改装件不太好找这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呢，4S店跟厂家啊都没有办法提供车辆的改装清单以及详细的配件金额，所以保险公司在后期定损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损失金额。庞经理还告诉记者啊，说这种情况呢也确实属于个案，他们已经跟 4S 店最终确定了维修金额，并且通知了当事人提车，以后遇到类似的案件呀，他们也会根据这次的经验来加快处理进度。很快赵先生告诉记者说他已经可以顺利提车了。
1: 保险公司他刚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同意让我去开车了，他给 4S 店沟通好了让我先把车开走，费用呢他们再自己协商。 4S 店也打电话了，他们都给我联系了，非常感谢。
0: 赵先生从4月22号发生事故到6月23号给我们拨打求助电话，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但是记者咨询的当天啊，这事儿啊就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了。虽然我们也没有等到 4S 店的回复电话，但是这个最终的维修金额从5万多降到了保险公司说到的2万多。这中间呢不知道降低的金额究竟在哪些方面哈，但总之啊这个事儿已经帮赵先生妥善解决了。保险公司也说啊，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知道怎么处理了。可是我们也觉得这两个月的时间呀、有点过长，不管是对于 4S 店来说还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两家啊都是专业机构，如果专业机构处理这样的事儿还需要这么长时间，那又怎么让咱们的车主放心去买这样的车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各位车友，如果您不方便此刻拨打热线的话哈，或者是记不清楚电话的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在高速上，他乘坐的那个车先撞击到护栏，他因为是那天是下着雪，路滑，蹭到护栏了。蹭到护栏之后，没来得及下车，后方车过来把他们给撞了，把人撞伤了。撞伤之后，就是他这个经过就是这样。最后交警，判那个事故是认定为是2次事故，因为第一次是自己撞的护栏，认定为一次事故，就是乘坐车辆司机是残责。第二次事故是后方是主责，他乘坐那个车是次责。
0: 听明白了。然后呢？
10: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保险公司，人家给的那个意见是，他那个不是能称为实际伤残，

0: 说要赔，需要赔偿那些费用，保险公司他支撑是愿意承担一半，我想问一下这个合理不合理？
1: 谁的保险公司？是
0: 对方，
1: 对方主要责任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吗？
0: 对。
1: 啊，那主要责任这个保险公司，这里头一半是两说哈。第一方面是您这边要求赔多少，这些要求是怎么来的？第二就是对方所说的一半都是哪一半，这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0: 没有要求，而是他们给的一个数字，他们说是伤残金是多少，其他是多少，费用是多少，他意思是我只承担一半。
1: 那您看，既然是没有要求的话，那对方提出赔一半，为什么您不同意呢？对吧？那肯定还是有要求啊。
0: 不是有那个啥，那个有强险吗？他强险不有个18万，他不是应该动了强险之后再怎么样？但是他只愿意出一半。
1: 这一半是怎么得来的呢？
0: 他意思是因为是两次事故，两次事故他意思是只愿意承担一半。
1: 哦，明白了。那所以这个一半就是，我就说这一半肯定有来处嘛，他不能平白无故承担一半啊。那第一次事故他乘坐的这辆车是什么责任？全责？
0: 第一次事故，
1: 嗯，
0: 第一次事故他因为蹭着护栏了，那是全责，但是那时候人员是没有受伤。
1: 那这事儿就要鉴定了，这就需要司法鉴定机构介入鉴定了，他的伤情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或者说这个伤残是怎么出现的，不然的话保险公司不会全部赔的。
0: 哦，那不是有个那个强险那个18万可以去赔吗？像坐车的他又是没有责任是吧，正常保险公司不都可以是完全去垫付那个钱吗？
1: 垫付和赔偿是两码事啊，垫付了你还得再找回去啊，这叫垫付，垫是先垫给你，垫完之后还得再找你这个追偿呢，不是白垫呀。所以垫付不是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确实是两次事故，那么第一次事故承担在这个中间承担了什么样的赔偿的责任，他赔了多少钱？
0: 因为他那个车是只有交强险，他作为险什么都没有。
1: 对呀，所以您看吧，这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你第一次出事故了，如果没有第一次事故，原则上来说他就没有第二次事故，虽然可能这两个事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或者说直接能联系上，但是呢至少第一次事故也这个间接导致了第二起事故的发生，所以呢保险公司，你让保险公司全部承担，让人家后车这个主要责任的保险公司承担你整个事故全部的赔偿，那也确实是不合理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咱现在人先不说，我们拿车举例子比较好理解。比如说这个车第一次撞击了护栏，撞到了车的前保险杠，并且呢把右侧的车门给划伤了，我们假设啊，这样举例子比较简洁一点，就是前保险杠和右侧在第一次撞击的时候划伤了，那么后车又来的时候撞到了它的车尾，又往前撞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前保险杠的损伤加重了，而后保险杠的损伤呢完全是由后车来造成的。在这起事故当中，后车只需要针对它前保险杠的一半损失和后保险杠的损失来赔偿，而右侧车门因为不是第二次撞击造成的，所以后车不需要承担它右侧车门的赔偿。那么对于人员道理是一样的，那有证据证明这个人员受伤完全由第二起事故所产生，那么第二起事故的对方的保险公司可以承担全部的这个人员赔偿的责任，或者说按照他的比例去赔偿。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证据证明说这个人伤是由第二次事故造成的，那么第二次事故实际上已经能赔一半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个严谨的法律关系在这里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保险公司也就能承担一半了。我再举个例子啊，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第一次事故，因为真实发生过啊，类似的事故真实发生过，就是第一次事故把人，因为是单方事故，虽然是单方事故，但

0: 是的，把人从车里面甩出来了，甩出来落在了路上的时候，这个人原已经死亡了，然后第二辆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没有刹住车，二次碾压。那你说这个事故责任应该是第一次单方事故来承担，还是第二辆车的这个车辆来承担呢？道理是一样的，
1: 但是他这个是在车内并且都系着安全带呢，他第一次也都是蹭住过来，第二次他是撞击过来的。
0: 那都是你说的道理啊，或者说我们作为普通这个观察者的一个推断呀，你没有严谨的法律推断，保险公司拿什么赔钱呢？就凭您的一句话，就写刘先生的朋友说这肯定是第二次事故造成的，所以我得全赔，不行吧？
1: 但是包括当时他们那个给那个交警提供的也是第一次，他们就没有受伤。
0: 他们跟交警提供的没有用啊，他们是利益直接方啊。车主说第一次我车上人没受伤，第二次撞完我才受伤，那车主说的有用吗？
1: 嗯，
0: 对不对？他当然想第一次没受伤啊，但是受没受伤这个事儿是个科学问题，它不是一个主观问题。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鉴定的话，这个恐怕这个你最多只能赔一半了，保险公司只能按这样赔，能或者说这样赔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您真的想获得后车这个保险公司的全额赔偿，我恐怕你这个事儿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就是第一要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鉴定这个伤情是由于第二次车辆撞击造成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第一次碰撞您刚才说轻微擦伤，通过对车辆痕迹鉴定，这个撞击力度不足以造成车上人员比如说伤残，或者说这个叫什么这个颈椎的鞭撞伤害。那么第二次这个撞击力度是什么，撞击的范围和角度是什么，第二次撞击大概产生多大的能量，那么这一次撞击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有可能会导致车上人员发生什么样的这个伤情，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说明的过程。如果不能科学说明，无法证明两次的联系，那么后车的这个保险公司他能承担一半已经很厉害了，很不错了。
1: 嗯，
0: 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再跟您详细分析分析好不好，因为这是个专业问题，我们也不够专业，咱呢就更不清楚这里头需要进行哪些鉴定了。那么我们来联系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给您先支支招，您听听看行不行，行的话可以让法律顾问帮助您去走下面的流程，但是您如果说觉得那没必要，我就找保险公司，或者我就找这个车辆的对方的当事人，也可以按照您的选择来，但是我们先听听咱们法律顾问的建议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让法律顾问直接跟您联系。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
3: 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刘老师。
0: 对，您请讲张先生。
1: 我就是在今年的6月13号下午，然后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6月13号下午，我正常接单之后，然后到达这个桐柏路和汝河路交叉口，然后到达停的那个乘客定位的位置，然后停到了西北角这个位置，然后等乘客上车。然后我的乘客跟路边这个老太太，因为这个老太太是做这个销售嘛，然后让我的乘客扫码。他俩因为扫码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个乘客是不愿意配合，然后呢这个老太太一路尾随，然后追着这个乘客让扫码，一直追到我车上，然后乘客上车了，然后老太太不让关门。他俩发生这种一个关一个开，然后这样撕扯我车门嘛，然后这个乘客用力就是扒开老太太的手的，然后他就是摔倒了。摔倒之后，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然后这是我从后视镜里边，然后也没有发现，然后老太太去哪儿了，也没有听见啥异常。乘客关门之后，然后我就是正常准备起步，带着乘客离开，然后我的那个前方的一个路人，然后说你别动，然后你跟我做了一个停止的一个手势，说有人摔到你车边上了，然后别动，然后我就下车跟乘客一块儿去看了，发现确实这个老太太那个摔到我车轮下边了。当时我赶快让那个乘客跟我一块儿就是那个把这个老太太就是挪离我这个车嘛。然后又拨打了这个110120，然后赶快就是施救。但是这个事儿，然后报警之后，然后交警二大队然后调取了监视那个周边的那个监控，我看到这个老太太她当时的第一次并不是摔倒了我的这个车的下方，而是她就是顺着那个乘客扒的那个手劲儿的往后退，然后控制住自己站立，然后她自己往前趴，然后他自己是先跪倒在地，然后往前趴倒在地之后，他又爬到我的车轮这个附近了，然后我车当时移动了一点，然后也并没有完全是压到这个老太太，然后只是这个老太太这个胳膊呢跟这个我的车轮，然后造成一个就是挤的那个，造成挤着了。
0: 您现在的
1: 一个伤害，
0: 您现在打电话的争议是什么？
1: 对，认定这个下了一个事故认定书，说我全责。就是目前我不太认可这样一个这个认定。
0: 我听了您讲述这个过程哈，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您认为这个事故责任不合理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故可能。它不一定能够作为交通事故去处理，就是按照您描述这个过程哈，因为您描述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它好像并不是交通事故，就如果是比如说这个您所说的这个老年人，他是主动爬到你车轮下面的这个事儿，
1: 对，
0: 感觉它好像不是交通事故，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交警认定它是交通事故，那认定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这个车辆与行人在道路上因为意外发生的这个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事情，这个事件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前因后果，就简单认定，第一，你的车和人是不是发生了碰撞，第二，就是碰撞之后是不是造成了这个人受伤或者死亡。那如果简单从这个局部的环境来看，它确实是一起事故。至于说这个道路事故责任怎么认定，这可能要看一些细节的问题。就是这个老太太，她是在什么地方？在你后面后轮右后轮？
1: 对，她是我的乘客要上车嘛，然后她就是这个老太太一直尾随这个乘客，就是撵着这个乘客。
0: 就是她趴到了这个，
1: 然后她上车到我车上。

0: 车边那个时候，乘客开门的时候还在扒着这个车门说，你不扒吗？今天你不能走，你必须扒吗？
1: 这个过程我大概听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就是最后乘客上车了，也关门了，是吧？关门，就是他这个老太太这个手在扒在车门上，他不让他关吗？啊，关没关住？
0: 扒着这个车门不让他关，然后乘客为了关门，他把他手给扒开了，然后老太太肯定往外扒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力的，然后扒开手之后，他连着然后退了可远，退了可远之后，然后从监控上看确实退了可远，然后他顺着这个劲儿，然后退了可远之后，他自己能够没有摔倒。按照正常来说，一个物理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规律来说。 他没有摔倒的，之后他为什么是往前摔倒？这个我是不太理解。而且摔倒之后，他跪到那儿之后嘞，然后他是趴到那儿，跪到那儿之后他摔倒，摔到之后他往前爬。张先生，我想问的是，他摔倒这个地方是在什么位置？
2: 当时摔倒是，当时我的车那个。
0: 我的车右后轮应该是压到斑马线，它停的位置是压着斑马线了，右后轮那个地方。
1: 我说人在什么位置？
0: 斑马线上了。就是人摔在什么位置？离你车有多远？但你车的什么位置？这个大概是，至少是一个人的距离。
1: 一个人？哦呦天哪！这个形容是人横着呀，是人竖着呀，是人倒着呀？
0: 就是大概一两米吧，就是一个人的高度。
1: 一个人的高度，但他在车的什么位置啊？摔到我车轮右后，然后就是右后位置。就您看到他摔倒了是吧？他往后倒了嘛？您看到他摔倒了？
0: 他是往后倒了。
1: 啊，您是不是看到他摔倒了？
0: 我没有看到他摔倒，这是我从监控上看到的。哦。 当时我就是准备起步的时候，我没看见人，然后车动了一点，然后准备起步的时候，然后有个我车前面有一个路人说你别动，然后你车下边有人。
1: 张先生，咱俩聊天聊不到一块儿去啊。就是您把您说的还是前面您说过的话，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其他的细节。我刚才问您的是，您最后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时间？您告诉我的是车底下乘客告诉你说这车怎么怎么样了，这咱俩说的不是一件事儿啊。
0: 哦，那个我最后看到是，就是他关上他们老太太手扒离之后。
1: 然后我就没看见了。那乘客是怎么跟您说的呢？什么也没说，关上门就走了。
0: 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就是默认嘛，一般，就是乘客，然后我会问乘客的那个，手机尾号，然后输入正常手机尾号之后，我可以就是正常起步了。
1: 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俩是在交流是吗？
0: 对。
1: 就关上门之后，你问他手机号，然后他告诉你手机号，您把手机号输了进去，中间有这么一个停车的过程，对吧？对。 我这样说哈，因为这里头可能还需要一些细节的去我们要去了解，所以我简单来讲哈，把它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如果按照交通事故去处理，那么您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确实有责任。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责任是大还是小，因为从按照交通事故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把它这个事情简化，就是你的车旁边有个人倒在了你的车下。 现在你的车要起步，跟这个倒在你车旁边这个人发生了碰撞，这个就是事故划分的基本情况。至于你说是他让扫码，他不扫码，他扒着门，他又把他的手扒开了，跟具体最后这个交通事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或者换句话来讲，今天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吵架，一个人撵着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非要走，一个人扒着门不让他走，道理是一样的。 或者换句话来讲，今天如果是两个人发生纠纷，其他的纠纷啊，不是这个扫码的事儿，可能是因为欠钱的事儿，或者是因为这个其他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所以跟最后这个交通事故本身不产生直接因果关系，这就是我们。 普通的语言去描述一件事儿和法律语言。

0: 去描述一件事的区别。什么区别？法律语言只谈事实，谁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儿，导致了什么后果，而不是说前面还得加上很多形容词和定语，不是这样的。所以单纯从
1: 他现在说有一个啥吧，老太太她摔倒，她这个轨迹啊，包括她摔倒，就哪怕算是她摔倒正常，但是她往我车轮爬的这个动作，我是不太能接受的。你爬才会造成我，
0: 张先生
1: 才会造成的这个事故。
0: 张先生，
1: 嗯，
0: 可以听我说完吗？
1: 啊，可以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判定您有责任的原因，就是他简单的把它定义为一起交通事故。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你是起步没有确保安全碰到了这个人，所以说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判定您有责任，这是按照交通事故去划分。那么反过来讲啊，如果说就像您刚才说这个事儿，是因为老太太爬到你车轮下面，你们两个人才发生了碰撞，那么这事儿就不能按照事故去划分了，这就是一起治安案件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说是爬的过去还是走过去的还是什么过去的，这是两个概念。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跟交警二大队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不按照交通事故去划分，把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给撤销，撤销之后你另行报警，按照民事纠纷或者是按照治安案件的方式去报警。报警之后那就不是按交通事故这个事儿去划分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我当时确实报过警，但是当时属于那个哈海西路派出所，他说这个交警已经认定你全责了，我们也从我们确实没办法证明老太太是属于是碰瓷儿或者是故意，他们也没办法接受这个案件。
0: 这个跟碰瓷儿和故意没有关系，也不能说是。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不是你之前没有监控画面吗？对不对？现在你不是拿到监控画面了吗？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呢，您把我不知道视频在不在您手里啊，如果不在没关系，我们联系一下交警二大队，我们来研判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能不能按照交通事故去处理。如果能按照交通事故，我们再说下面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不能按照交通事故去处理，那么是不是需要撤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然后另案再去进行处理，这就是两码事了。所以这个案件呢还是稍稍有点复杂的，就是您讲的这个过程啊，如果是根据您讲这个过程来看的话，这个案件的定性非常重要，定性定准确了，后面处理才能处理得更准确一些。如果这个定性定错了，那你后面处理你肯定你会不认可，那处理起来也会很别扭。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交警二大队吧，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这只是您刚才讲的，那我们还要听一听看一看这个比如说当时乘客啊，他的什么情况，受伤的人是什么情况，另外呢现场调阅的监控画面的全记录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这个我们都要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我们记者以及我们的法律顾问再跟您联系。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啊，在出行当中啊，各位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啊。这个案件有它的复杂性，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法律顾问，共同帮助张先生来分析案件，另外呢，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理的方式啊。另外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车友说这个就有些问疑惑，他都不接话啊，还有说这个。感觉在自顾自的说啊，还有一些车主说有一些关键问题在闪烁其词，并没有说清楚。实际上呢，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自我合理化啊，就是他是无意识的去为自己出现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咱不能说是错误啊，可能是一些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承担责任的一些问题，这个给自己想象出一个理由。这个当然有些内容并不是说真的想象出来，他可能只是说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叙述这个故事，这个事儿也能理解。但是说实话，这个在判断的时候呢，很多情况下他是需要第三方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的，不是从单方的主观的层面上去把这个事情过度的合理化，那这样的话这个事物就没有办法去划分了啊。你反过来想，对于对方也是一样的，对方肯定想，那我他欠钱我不能让他走啊，是吧，我不让他走的时候我就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咱如何如何等等等等，所以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有这个自我合理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交通事故之后呢容易发生双方冲突的一个核心问题啊。那节目之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再调查清楚一点啊，根据事实情况来判断，也避免各方的利益受到影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啊，好多朋友还在讨论刚刚那起事故哈、比如说有纠纷，那这种情况建议咱们的这个营运车的驾驶员不要就赶紧就踩油门就走啊，这种情况很危险。还有说呢，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更省心，因为有保险公司帮你去把关，你可以走保险。你要是走民事纠纷的话，那可能就得自己去处理了，很麻烦。另外呢，还有云云也说，他说这个司机说乘客扒开老太太手之后往后退了好几步啊，有个2米的距离，那怎么到了轮子下面？这么远的距离，如果是他故意的话，那监控上应该很明显呀。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疑问哈，大家的疑问也是我们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告诉他你就是这责任你就是那责任，就是因为我们也存疑，这个里面有好多事情没有说清楚，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去详细了解一下啊，不能随随便便去给他画一个责任，或者去讲一个不太符合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话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胡先生您好。
2: 哦，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是这样子的，我是5月份的时候，我爱人开着车在焦作这点有一个违章，是电子眼拍照，是个不礼让斑马线行人。
1: 嗯，
2: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交管12123传过来的这个截图，这个行人他没有走在斑马线上，他是走在这个机动车的停车线上面走，他离那个斑马线还有几步的距离。我想问一下，他没走到斑马线上，他走到机动车停车线这个白线上，这个属于不属于这个不礼让斑马线行人？
1: 这个事儿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处罚您啊？我们先说为什么处罚您。处罚的原因是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说，车辆行经斑马线应当减速，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所以这是处罚的原因，而不是说因为行人没有走在斑马线上所以你就可以不让，这不是这个概念。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把咱这个截图已经发到咱们那里了。
1: 嗯，
2: 它这个斑马线是连接那个中间那个公交站牌，路中间那个公交车专用线那个公交站牌的。
1: 嗯，
2: 然后看这个图片上，这个行人经过的地方，它这个斑马线延伸到通过这个花池，延伸到人行道上，但是它这个行人的左手边，
1: 嗯，
2: 还是有个口，这个口看的话是在那个树下边还有一个车，这说明它这点有一个口。我看这个行人应该是从这个车这个位置，路边停这个树下边这个车这个口这点走过来，他就没走斑马线，他走到这个停车线上了。像这个的话，我们司机的话走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专注于斑马线，他走到这个图片的右手边这个口这点过来，他就没有走到那个斑马线那个口那儿，所以他这个我也有点那个。
1: 那还您还纠结的还是这个问题吗？对吧？这不说回来了吗？这不又说回来了吗？刚才我跟您讲了，遇行人横过马路应当停车让行，这是首先车辆应当做的，您没有做，所以这是处罚的根本，这是第一点。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您就非要说人家没走斑马线这个事儿啊，我们掰扯掰扯啊。第一，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见过斑马线连着停止线画的？

0: 他没有。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行人通过斑马线，它是一个区域。如果说这个行人走到了车道内，比如说他走到这个实线的车道内，导向车道内，那么这个行人不对，不对，你也要让。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纠正的错误啊，就是纠正的错误思想，就是不是说这个行人他闯红灯了，这个行人他不走这个斑马线了，我们就可以不让了，不是这个概念。我就撞他就活该撞，他就该撞，不是这个概念。首先他走的不对你也要让，更不用说人家现在是在这个斑马线的区域内。
0: 你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指停车线到斑马线这一段，这个范围内都是属于这个区域。
1: 对，他并没有真正走到你的车道内，因为你没有见过斑马线是连着停止线画的，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不管是车辆还是行人，第一他都需要一个缓冲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比如说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在某些商圈的路口，那个斑马线它就那么宽，但是行人在通过的时候，因为瞬时的人行人太多了，对吧？他旁边不是一堵墙，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行人都绝对觉得刚刚好的卡在那个斑马线的边上，所以它是一个范围，是一个区域。那么第二，车应该停在哪儿？车应该停在停止线之后，对吧？我们停的时候也不可能说我完全停到这个停止线和斑马线之间的这个空档内，所以说它本身它也是一个缓冲区域。再加上呢，
0: 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啊，所以这个行人他
0: 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横穿到机动车道那的话，他就涉嫌一个横穿马路，他即便是有过错，我们也得停车让行。
1: 对，但是
0: 他那是等于是他有过错，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义务还是要停车让行。
1: 哎，对了，这是根本问题。但是呢，如果发生了
0: 这个行进的方向，他就是应该是从那个道，从那个停车那个地方，他要直着走就是横穿马路了，但是他这个人是绕了一下，绕的结果走到了停车线上，
1: 所以他
0: 更对着停车线，
1: 所以他是有
0: 白线走，
1: 所以他是有走斑马线的意识的，
0: 啊，
1: 对吧？这个意识你不可否认。如果他就像您分析的说，他从这个车后面直接过了，那他就直接穿车道了吗？当然了，你说他这么走就对了吗？他穿车道就对？当然不对，我们没有说他对，只不过我看见从路上横穿的人我不能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走路上横穿，他没有走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他也有责任。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有责任所以我就该撞就撞，撞完之后再说呗，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嗯，所以从目前您这个违法图片上来看，尤其是这个行人他是在一个行进状态，就是从您的车辆到停止线之前，到这个车辆过停止线之后，这个行人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往前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斑马线啊，拍到的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是没有问题的。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嗯，好，哎，那先这样，胡先生。
0: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说他在那个停车线后边的话，他已经走到那个机动车道里的话，像这种拍照的话，是能复议吗？能取消这个罚款吗？
1: 第一，咱们也得让。
0: 哦，那是肯定的。
1: 第二，
0: 我啊，
1: 如果没有让发生的违法的拍照，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哦，
1: 我在这儿不做定论啊，不做一定说能撤或者一定说不能撤，看情况。
0: 行，那我明白了。
1: 好，那先这样，胡先生。
0: 好，
1: 嗯，好，再见。

0: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上海说到吃的了 有一名女子点外卖被注到说牛蛙不要烧，
3: 牛蛙不要烧。
2: 哎，打开包装袋以后啊，从外卖带回来了嘛，直接打开傻眼了，一兜的活蹦乱跳的牛蛙，而不是处理好的生鲜或者是熟食。然后这名女子呢也是表示有点震惊，然后语无伦次，甚至还拎出了一只牛蛙询问蛙兄。你还好吗？
3: 所以女子大概想要的是说，你帮我简单处理一下这种食材，
2: 哎，
3: 但是呢你不要做，我回来以后呢你收拾好的我直接开做。
2: 哎，对，
3: 是这意思。
2: 或者说你烹饪的方式别烧它就行了啊。然后这个商家就说了，说考验我是不是预制菜是吧，所以说给你装了几个活泼的，
3: 我就证明我新鲜牛蛙。店里边这都不缺这个啊。不过说实话啊，我得批评一下这个女生了。
2: 为什么啊？
3: 她说话的方式啊，该说不说啊，有点像。
2: 你说呀，你大大方方说呀。
3: 我这个牛蛙，我不要烧，我不要炒，我不要蒸，我不要烤。
2: 啊，对啊。
3: 所以你要什么？
2: 是我不要烧，单纯的可能就是别烧就行。
3: 这就相当于你方案做出来以后，领导说我不要这个。
2: 哦，但是没有说自己要啥。
3: 哎，
2: 我明白了。
3: 你悟了吧？
2: 我悟了，我悟了。
3: 你看，我觉得商家理解没有问题啊。牛蛙不要烧，那你要什么？
2: 没有说，
3: 对不对？如果说我把它蒸了，是不是你要的呢？还是说我把它剥了，还是说活的呢？所以最。这个怎么说呢，最稳妥的方式那就是活蹦乱跳的，就像你说的还能证明不是预制菜。
2: 我学会了，学会了。
3: 但是让我震惊的一点是什么呢？
2: 是啥？
3: 商家居然真的看备注了。
2: 啊，人家会看的。
3: 就是我多少回我说不要香菜，好家伙，一把香菜。
2: 哦，有这种情况吗？
3: 对不对？我一说不要辣，好家伙，一掀开全是辣椒。
2: 我说要多放冰，好家伙，热的。
3: 就不管怎么说，这商家至少是个好人呐，对不对？看到备注了，虽然说这种请求啊，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见，但是必须满足，而且还省时省力。
2: 是，
3: 哎，
2: 我是在想，这个不得给个好评吗？
3: 啊，
2: 你看，好新鲜的，活蹦乱跳的，也算是符合了他的要求了。
3: 是，甚至超出他的要求了。
2: 但是明显感觉到咱商家也没有一丝的犹豫啊。
3: 啊，
2: 虽然不理解，但是能满足嘛。
3: 对，不理解但尊重。
2: 是是是。
3: 对对，你下次你点一个烤全羊
2: 啊，
3: 你说那这个也不要烧，
2: 不要烧的，
3: 你说不定你还能得到一只活羊。是吧，这样你隔着包裹还能听见咩咩的叫。
2: 哎，
3: 对吧，
2: 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啊，假如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衣服啊，衣服，姨父，
1: 姨父大半夜突然饿了，你姨一般都会怎么办？
0: 对，大半夜饿了你会怎么办？啊，五花肉就说了，
1: 五花肉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哎，我一般都会提前买了酸辣粉和泡面在厨房放着。然后就有意思了啊！
0: 啊，
1: 没有就想吃
0: 哦，
1: 有了那碰都不想碰的那种。
0: 嗯，
1: 哎，晚上熬夜打游戏，那就再也没有饿过。
0: 嗯，
1: 这会儿估计差不多也快过期了。
0: 哎，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家也是，
1: 我们家也是那些
0: 家里面没有那些零食啊，没有泡面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哎呦，要是今天晚上能有一包泡面在我这儿，拿块肉我都不愿意换，真是买了一箱了，可能心血来潮吃一桶，
1: 哎，
0: 后面的就剩着了。
1: 对，
0: 你感觉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一个锚点，像一个基准线，就是你会在想说，我都有泡面了，现在点外卖又这么方便，我也不能天天吃泡面吧。他就把你那个阈值给你架上去了，
1: 给你勾起来了。因为泡面只有在那个绿皮火车上吃是最香的嘛。
0: 对，尤其是他说的这个放快过期了，然后都这个
1: 想不起来吃的，
0: 想不起来，太真实了。贾继东说了，
1: 贾继东说，哎呀，大半夜饿了怎么办呢？咋回答呢？纠结呀，
0: 吃还是不吃？
1: 小龙虾是选麻辣的还是选蒜蓉的呀？哥，我建议你吃蒜蓉的，麻辣的有点烧味，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有点烧心。
0: 这是有生活的，这我也支持蒜蓉，方便下面啊。对,
1: 对,
0: 对，
1: 那个面最后是灵魂。
0: 你这麻辣的确实，你这烧味问题，你这就确实不好解决。
1: 烧味，然后你到时候还得再喝点冰啤酒啊，是不是？
0: 哎，对，
1: 冰饮料啊，
0: 弄个冰啤酒。

0: 是不是？小龙虾喝完了，哎，啤酒还剩半瓶，你不得拆点花生米什么的？
1: 这一吃二吃又多了，
0: 对不对？
1: 晚上再看个球赛啥的，那第二天还上不上班？
0: 对不对？我从来我信奉的就是什么呢？干的和湿的，它得一块结束才行。
1: 哎，你不能就是稍微哪一方多一点，
0: 对呀，
1: 那就不公平。
0: 留半瓶啤酒，第二天咋喝？没法喝，所以说。花生米的存在我觉得是非常之伟大的，包括这个瓜子儿的存在，哎，它就是为了平衡你最后剩的那点稀的，是吧。这个江南这位朋友说，
1: 说我特别好奇啊，你们刚刚说的那个羊叫的音效，还有鼓掌笑的声音音效都是怎么控制的呀？是旁边有几个按钮吗？
0: 你说慢一点，你让我音效配合上，你知道吗？让他就是完整的展示一下音效，来，你重新说。你
1: 我就是不想让你在那炫技，所以我说我才念得快一点，好吗？人家就问了，是需要哪个按哪个吗？
0: 不重新说了是吧？
1: 非要重新说，
0: 就是很好奇你们的羊叫音效，还有鼓掌，是怎么控制的呢？
1: 你看他多烦，
0: 对不对？是旁边有几个按钮？喜欢哪个就按哪个吗？
1: 想不想锤他了我们？
0: 但是各位，哎，就是首先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按钮，而且都不是物理按钮，我们就是拿鼠标有一个页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点，
1: 哎，对，
0: 一点就出现这个声音了。
1: 除非有的时候张弛手速特别的快，你知道吗？容易叠笑。
0: 叠笑是个什么效果？你这么一说，大家很想听叠笑是个什么效果？
1: 就这边还没笑完，另外一边又起势了。
0: 哦，比如说这种，两拨人一块儿笑，相当于
1: 能听出来不，朋友们？
0: 不过为了让这个音效啊没那么突兀，这得下功夫。
1: 是，啊，张弛就是
0: 不是我跟各位吹啊，不是我跟各位吹，
1: 他真没吹，朋友们。因为我也做过主播，我每次就是张弛在复播的时候，我就卡不上那个节奏，而且我就发现，就是下来节目以后，我们俩在复盘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有点小心机，就是咱弛哥说话，我从来不给他点音效，然后他的包袱永远都不响。
0: 哎，就是点音效这件事儿呢，是主播干的，所以说。给不给就是大家听啊，听那些双播节目复播说完话以后后边有没有跟音效，哎，这个就能反映他俩的关系。
1: 对
0: 知道吧，
1: 特别能感受到这个，
0: 哎，有些自私的人啊，你就觉得啊，哎，这个主播怎么这么好笑，每一次这句话完了以后都会跟一个，然后
1: 旁边那个帮腔的人，
0: 哎，瘦瘦一抖个包袱，后面啥没有，
1: 就很干，你知道吗？整个人话就落到地上。
0: 是，这个是点的啊，这个也算是我们的工作技能之一
1: 啊。朋友们，就是，门道都交给各位了啊。好，下次这个听的时候，这估计得受点累了啊。
0: 主播领进门啊，练习靠个人，好吧？如果说你们需要这个音效包，那不能发，这咱压箱底儿的。
1: 那可不。再说了，大伙儿开个车啥的，还自己自带音效，
0: 也用不着，
1: 没必要。
0: 拿着这个到公司，
1: 开会的时候
0: 说，
1: 我讲两句啊，都静一下，别。
0: 这个就类似于那种综艺音效，加强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综艺效果。哎，如果说大家想要听一个，比如说没有音效的三分钟，如果你们想感受一下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提出要求来，哎，我们就三分钟内不点音效，咱试一试这种干巴的节目怎么做。
1: 我直哥你也太敢了吧。
0: 没事啊，就是这个就特别像是那种浪姐啊什么的，说是无修音版本。
1: 对，无修音，然后没有任何后期，
0: 对，
1: 花絮版本的，
0: 没有后期，没有包装的，纯人生马路老友记。
1: 你们想听吗？
0: 这个就相当于马路老友记阿卡贝拉版。
1: 哇，你这么一说更想听了呢，
0: 是不是？如果有想听的，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我们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

0: 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好，
8: 安徽的事儿啊，有一名女子在家，然后发现自己的枕套啊，一不小心掉落到了高层的窗外。
1: 高层的窗外，
8: 也就是那个阳台外面的那
1: 层。就他们家本来是高层，然后呢，外面晾了一个这个枕套，
8: 掉下去了，
1: 掉下去
8: 了，
1: 掉到平台上了。
8: 他就灵机一动啊，把那个家里面的活的小龙虾，然后给它绑上绳子，给它拴着，让它伸到窗外。你别说，成功把那个枕套啊夹回了屋内。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能看一看视频啊？
1: 哦。
8: 网友就说了，
1: 记录下来了，
8: 记录下来了，一边这个把它往外送，一边用自己的这个手机拍摄下来了。网友说，这个小龙虾啊，真的是求生欲和业务能力全都拉满了。
1: 是啊，各位，像极了证明自己工作能力的。
8: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看。
1: 其他小龙虾
8: 能看看啊？
1: 这位功臣现在还好吗？
8: 嗯。
1: 啊，高低。得赏一瓶盖啤酒吧，不然容易腥啊。啤酒小龙虾，你看看。
8: 哎，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起吊机了。
1: 对，
8: 我有一个想法。
1: 哦，
8: 抓娃娃机里面的那个爪子呀，能不能给我换成这个小龙虾呀？
1: 嗯，
8: 这个抓的起劲儿啊。
1: 有道理，
8: 你看那个娃娃机里面的爪子松的，
1: 而且它没有灵魂，那个爪子
8: 对
1: 不对？你换成小龙虾，你还抓不着，你还能说一句哎，今天龙虾心情不好。
8: 哎，对
1: 对不对？
8: 要不然的话，娃娃机这不是都是有那个概率学吗？
1: 对对对，都说养龙虾，养龙虾合着是在这儿，
8: 在这儿等着的呀。
1: 哎呀，这个说算了吧，将它呀放回大自然。要快，
8: 筷子的筷是吧？
1: 蒜了吧的那个蒜的是蒜瓣的蒜，姜它是那个生姜的姜，放回回香的回。
8: 我知道，我知道，自然啊，自然少不了呀。
1: 今晚啊，一定落实到位。
8: 这典型的就是白天啊，好样的，晚上好吃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好了，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哦，来听孟先生的这个互动，来听一下。
2: 大半夜如果饿了，那直接就是换上衣服，骑上小电车，找最近的烩面馆。
1: 嗯。
2: 弄一盘凉菜，一个凉皮儿，一小碗面，吃完回家洗澡睡觉，这都是常态。
0: 哦，说下楼就下楼。
2: 有的晚上有应酬，应酬完没有吃饱，酒场上光是喝酒的，那必须得在家门口再吃碗烩面啊。
0: 嗯
1: 嗯，
0: 这个我能提取出两个信息。
1: 啥？
0: 一方面就是他家附近好吃的挺多，换衣服下楼就行
1: 啊。对，比较这个吃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0: 这个不卖关子，我知道他家西郊住的。
1: 哦，那你不说了，西郊的耍家那吃的非常的选择可选性太多了，
0: 充满了烟火气。
1: 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我提炼出来的信息就是他平时参加的商务局太多了。
1: 嗯。
0: 这个你像咱之间的这个聚会，
1: 嗯，
0: 不管是谈生意、谈合作，还是朋友之间聊天，最后我当场要碗烩面，我不过分吧？啊？
1: 啊，对呀。
0: 不管喝多少酒，最后我来点主食，
1: 嗯，
0: 不过分吧？
1: 也应该的呀。
0: 啊，
1: 孟先生有点拘谨啊。
0: 对呀，孟先生非得避开这个商务局之后，
1: 嗯，
0: 自己拐回头来要碗烩面，是不是？
1: 勇敢的人先吃上烩面啊，孟先生。下次
0: 咋了？
1: 大方点。
0: 胆小的人还不敢点烩面，是不是？
1: 我都能提炼出第三点
0: 啊！
1: 咱这个孟先生喝完酒必须得来碗烩面。如果当天晚上
0: 你不用提炼，
1: 如果当天晚上喝大了，
0: 啊，
1: 你信不信？孟先生第二天中午也得吃上这碗烩面。
0: 哦，是吗？
1: 嗯，
0: 那欢迎孟先生来补充啊！是不是头天晚上喝大了啊？
1: 哎，
0: 啊，咱不是说你酒量不行啊，就是万一哎，
1: 啊，
0: 头天就是这个很开心，
1: 嗯，
0: 啊。然后呢，很自在，然后正好安然睡去。第二天是不是也得吃碗烩面，稍微的舒服一点？因为这个习惯，有很多朋友都有。
1: 嗯，
0: 第二天喝一点汤，胃更舒服一些。
1: 是啊，
0: 是吧？啊，行，欢迎大家补充，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这个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如果大半夜你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啊，咱感受一个这个口啊，我就不点音效了。
3: 是
2: 啊，
3: 试试就试试。
2: 哇，感觉好干啊！我这个死守一定要管住啊！我感觉接下来就得有一个笑声得铺垫着。
3: 我现在都恨不得拿一个绳子把咱池哥的那个手啊，给他绑到那个身子后面。
2: 是，实在是啊。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3: 今天话题来说，如果大半夜啊，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2: 哎，这个孟辉这个朋友继续跟我们补充了，
3: 说咱们啊，咱就是烩面味呀。
2: 啊。
3: 然后在苏州出差的时候，中午吃烩面，晚上还得吃。在家啊，头天喝多了，那第二天胡辣汤或者是热干面。但是一定要喝那个热干面的面汤。
2: 哦，就是反正第二天呢，就是碳水得补充一点儿。这第二天胡辣汤对解酒有多大的一个缓解呀？
3: 胡辣汤反正也是那种重口的，
2: 也比较燥一点。
3: 有些朋友呢，第二天会喝点那种牛肉汤啊，羊肉汤啊，鸡血汤啊。
2: 哎，不过有一些就是白胡椒放的比较重的那种胡辣汤，它确实能够让你发发汗什么的。
3: 是死守，池哥，你的手从那个鼠标上面给我拿开。哎哎，你看他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
2: 实在是觉得太干了 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呢，灰太狼说了，
3: 说我说为啥有事儿您说话，节目那么干呢？原来是海洋大哥没有一个适合的助手给他点音效。
2: 对，一般我们都会自己点，但是海洋大哥那个节目呢，不太适合点音效。
3: 对，而且这个海洋大哥节目那么干，主要是干货满满嘛。
2: 哇。说的太好了，我都忍不住想给你点一个鼓掌的音效了。这样吧，我自己来吧。
3: 干配呀，池哥，好像更干了。
2: 就是因为综艺节目，就是综艺音效，我们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多专业类的这种节目，要给大家传递的是，更多的是客观、真实、有效的、及时的一个信息。
3: 包括刚刚那个灰太狼不是还说吗？说感觉这个路况口如果要是给丁氏或者说李雷配点音效的话，会不会这个场面会更爆一点？
2: 场面肯定会更爆，但是呢，这个说的路况啊，您信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
3: 那可不，
2: 对不对？
3: 因为我们在这个
2: 一说哪哪车型缓慢，然后跟一个鼓掌的音效，你到底是你想堵车呀，还是想不堵车呀？
3: 对，这个就不合时宜了嘛。
2: 元阳大米互动了我们的话题，
3: 说我今天互动一下话题哈，大半夜饿醒了怎么办？我一想，晚上一吃主食就容易发胖。那将来啊，在子女婚礼的那个礼台上面，让上去发表两句，你想想，我这个大肚子挺着，那什么形象？还有啊，也得为着这个身体健康，为了以后啊吃的时间长一点，那晚上饿的话，咱就忍住啊。
2: 自律啊！
3: 我现在啊，晚上5点钟以后就不吃主食了，实在饿的话，就回家涮点青菜。放个豆腐都可以了，
2: 就是实在是饿了，弄点青菜豆腐，这样晚上呢也好消化，身体的负担呢会少一些啊。
3: 我之前也是照着这个方儿，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涮点青菜和豆腐，然后结果想反正吃都吃了，涮菜不如再下点鱼豆腐啊，甜不辣呀，
2: 对
3: 呀，然后还有肥牛卷儿呀，
2: 然后稍微调调味儿，放一块这个火锅底料啊，
3: 哇，这不就是麻辣烫吗？
2: 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如果没有音效辅助的话，会降低主持人啊，这个抛梗抖包袱的欲望。
3: 能感受出来了吗？
2: 能感受到吧？就是因为你知道，可能没有一个笑声拖着的时候，你就会想偏，就是会说一些偏正经的东西。
3: 明显感觉到刚刚咱俩那2分钟就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2: 是用力过猛，而且这个。

0: 没有节骨眼这个拖着啊，所以说音效呢还是挺好的一个辅助措施。另外呢，大家也不要说哎呀那其他节目有一点干吧，那风格是不一样的。并且在这儿呢我们也稍微道个歉，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因为我们这儿技术手段多了以后，反衬的有一些节目呢它就是声音上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听海洋哥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呀不只是想听个热闹，对不对？更重要的是海洋哥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替大家这个维权的作用很大，而我们这个节目它的定位主要就是陪您下班，是吧？
1: 是陪您下班，在路上乐呵乐呵。
0: 对，
1: 然后堵车的话也不堵心的那种。
0: 我们这儿不负责维权，我们只是线索的搬运工。
1: 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这个媳妇儿啊，学驾照学的确实晚。啊，就这一阵呢正在考驾照
5: 哦，
4: 每天早早出门就去练车了啊，回来以后说今天练车感觉怎么样啊，
5: 嗯，问一问关心一下。
4: 对啊，媳妇说啊挺好的，我知道教练有两个孩子。
5: 嗯，
4: 我说行啊，这都能闲聊了，说明这练得比较放松
5: 啊。对，
4: 是吧，都能拉上家常了。
5: 哎，
4: 媳妇说不是，
5: 那是啥，
4: 我开着开着教练跟我说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你把油门给我松开。

0: 看，我就说我媳妇儿模仿教练模仿的不行吧，下次还得我来模仿。
1: 啊，你来。
0: 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你把油门给我松开。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当然啊，这个段子啊，它还是有杜撰的成分啊。关于驾照，我媳妇儿到现在都还没去学呢。啊，
1: 但是你说这个驾照这个段子系列，正儿八经能勾起好多人的回忆。
0: 那当然了。每一次说到学驾照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啊，大家都想这个聊一聊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1: 如果大半夜你饿了，你会怎么办呢？
0: 对，跟驾照是
1: 毫无关系，
0: 没半毛钱的关系啊。哎，不过这个学会驾照以后呢，就想去吃什么就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而且呢，动不动就想
1: 走
0: 开车。带着你们去，咱去吃个好吃的，
1: 咱去溜溜车，溜溜娃，
0: 大大提高了这个行动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如果半夜你突然饿了，你会怎么办？哎，喜子就给我们发来留言，
1: 喜子来了啊，说半夜饿的话，我就刷短视频，看美食博主。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系列。
0: 对，
1: 以毒攻毒，屡试不爽。
0: 对，就是你明明刷到那些美食博主啊，你就大口大口咽口水，但是刷短视频本身呢，也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表现。就刷着刷着，你可能退出美食博主，然后再刷点其他的，你就把吃东西这件事儿就给忘了。
1: 但是我发现现在短视频贼坏，就是大半夜的时候，我如果要是睡不着的时候，我再刷他推的那些小气泡的饮料，想买，然后又推的那种麻辣的那种卤货，你知道吗？哎呀，
0: 小零食，
1: 我都买了，
0: 都下单。哎呀。
1: 合着
0: 就是当天可能没有什么有所行动，但是呢，隔天你基本上都快收到货。
1: 还有那种猫型的夹心小饼干。
0: 哎，你说你这个点儿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早了？
1: 有点早了。
0: 咱节目就应该安排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1: 没事儿，直
0: 那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小零食。
1: 咱晚上啊也有重播，11点到12点。
0: 行，把这段
1: 截下来，
0: 放给大家听啊。没有谁能逃脱这个。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3: 有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8: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

0: 有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而且也很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
1: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回家。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0: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儿啊。

0: 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重要。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Listen to my earl. Check this out.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首先呢提醒各位，今天呢是星期四，按照我们的限行规则来说的话，省会郑州市今天从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的区域，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新能源车辆啊，也就是绿色牌照的车辆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整个市区站通行情况非常不错啊，哪哪都是绿色的。那照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假期比较火热的郑州东站。那现在南北两个站台确实车流量比较大，相对来说呢，南站台这个颜色更深一些啊。现在呢，郑州东站南站台已经出现了深红色了，已经排队到那个引桥上面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啊，还是可以选择北站台，或者说是从这个东边啊导航到P9 啊，或者 P3 停车场。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小佳。
6: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连霍高速巩义段 K649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第1、3、4车道可通行。第二条就是阎洛高速登封段 K828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双幅的第1车道。双幅第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南沈高速兰考段 K14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5: 嗯，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嘿嘿，我就说嘛，那过了星期三，一天再一天呢，今天是星期四了。
3: 哦、那废话，
2: 没有错误吧？
3: 那要不然呢？今天应该是星期二，倒着过。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嗯。
2: 那叫什么？广义相对论还是什么的？
3: 什么呀？
2: 当时间超过这个速度超过光速的时候，可能就会、
3: 哎、概念你都没说明白。咱说点实际的事儿吧。昨天晚上我一度以为我是在做梦，因为我好像

0: 听到了一阵就是滚滚的雷声，然后感觉好像还有那种就是闪电。到今天早上我睁眼的时候，发现外面阳光明媚的，我就说，我说这昨天晚上我是噩梦吗？结果到了楼下小区，我看见那个电动车座椅上有水滴，一看地面上，哎，有湿的地方，我才明白过来，还真的是凌晨有阵雨啊！
1: 哦，下了一阵。
0: 对，你那会儿醒了吗？
1: 我那会儿应该还没睡。
0: 嗨，那几点钟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是以为那是做梦，感觉那个雨势特别大，但是早上起来又好像不像那个样子。
1: 嗯。应该是下了一阵的，地面你看那个
0: 湿的，湿的，
1: 对，湿的，
0: 嗯，
1: 应该下的不大，就这种天气嘛，夏天这种三伏天这种天气，可能偶尔会下一场雨，包括前上周、上上周，你看这个阵雨还是挺频繁的嘛，
0: 嗯，
1: 啊，很正常。
0: 关键是感觉那一阵来的特别急、特别猛，轰隆隆的雷声什么的，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感的？或者那会儿你是已经被吵醒了，还是还没睡？都可以随时来聊聊天气啊。
1: 那就说明你的睡眠质量还是偏浅的。
0: 哦，是吧？不不，那个声音超大，我的窗户什么全都是关着的。即使如此，还是被惊醒了一下。
1: 嗯，
0: 怎么你真的就你毫无知觉吗？
1: 我窗户是开着的，然后毫无感觉
0: 啊？
1: 是不是我那边没下呀？
0: 咱俩不在一个片区吗？
1: 嗯，来，再看看路上的情况啊。破晓说到了文化路北四环，路灯
0: 没了。没路灯，
1: 没路灯。
0: 就是灯不亮，是这意思是吗？
1: 哦哟，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信息的时间，凌晨2:09的时候发来的啊，我以为是刚刚的啊，看了一下时间，
0: 哦，
1: 文化路北四环啊，就是凌晨的时候没有路灯了，
0: 哦，那确实是
1: 发生了一起事故，
0: 就是看不清楚路，这个挺危险的。
1: 对，感谢各位啊，半夜的时候还在发送路况信息，谢谢。
0: 我们把情况也会反馈一下。
1: 还有呢，就是米哥，问候各位早安，他说这个牙疼。通过昨天下午的治疗呢，啊，不痛了，
0: 嗯，
1: 啊，又可以继续干活了，说用满腔的热情服务好广大的乘客。他说，说到这儿呢，一定要保护好身上的每一个零件
0: 哦，
1: 因为还是原装的好。
0: 嗯，
1: 昨天去挂号的时候呢，由于他说我经常献血，7块钱的挂号费居然免了
0: 啊。
1: 说还是那句话，每天出门脸上有笑容，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0: 哎，每天早上米哥都给自己喊两句口号，打打气是吧？
1: 对啊，这种劲头你知道吗？他会感染到其他人的。
0: 嗯，
1: 就大家看到米哥每天都是这么朝气蓬勃，这么就是浑身散发着正能量啊，浑身散发着这种热情，
0: 哦，
1: 也会受到感染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让大家都能够动起来，都能够这个热情起来，你觉得身边也都挺好的呀，
0: 嗯
1: 啊，而不是每天都是遇到了冷漠的那些脸。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调整心态啊。咱们你想这一天你开心他也是过，你不开心他也得往前过，是吧？日子滚滚前行，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一个好心态。
1: 嗯，小妮同学还在法国巴黎呢，不知道这个比赛看完了没有啊？在法国巴黎打卡第218天了，说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你知道这会儿呢，那边是凌晨呐，
0: 嗯，
1: 啊，小妮还在倒着时差，
0: 哎呀，
1: 还算着这个点儿，
0: 哎呀，
1: 给我们发来，每天都是准时，基本上都是准时准点发来的，
0: 不容易啊，
1: 真心是不容易，我跟你说，能把一件事儿能坚持下来，
0: 嗯，
1: 坚持几年的时间啊，
0: 嗯。
1: 所以小妮同学，我觉得将来他是能成大事儿的。
0: 人家现在已经成事儿了，好不好？
1: 现在是
0: 人家现在就已经是泥导了。
1: 现在是小导演，将来能不能成为晋升为大导演？
0: 哦，
1: 啊，
0: 嗯，
1: 我们那时候也能不能客串个一星半点的角色？
0: 你比我想的多，我只说我会还你一张电影票，
1: 给我们安排一个小龙套，
0: 哎呀，
1: 是不是？哎。小妮同学今天分享的是晨光洒过窗前，夏风轻轻拂过耳畔，世间万物热烈的舒展，又是恰似我们走过半生的我们，褪去浮躁纷扰，内心安然笃定，慢慢学会好好拥抱每一个当下，不要浪费今天的快乐，也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好。
0: 嗯，
1: 不要浪费今天的快乐，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也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感到焦虑。
0: 嗯，
1: 哎，最后呢，他说人一定要到年岁方才懂得，生活不必追逐虚无的喧嚣，把握眼前的欢愉就足够，放下心里的执念与内耗，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0: 心怀暖意，向阳奔赴，愿我们日日皆有小欢喜，岁岁平安顺遂。
1: 嗯，但是我就想说能不能写点符合你年龄的你每次这样一写，总觉得屏幕那边是一个就走过半生，就起码得比咱们俩还要再大一点的那个感觉啊。
0: 哎，小尼同学的这个素材库啊、哦、AI 也在不断的进化和成长。
1: 你一个小年轻，
0: 素材库都长大了。
1: 对，你告诉素材库，你说我还正年轻好不好，我20出头啊。
0: 哎，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早间的心情啊，还有路况信息或者是感想，想聊的天儿，想互动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1: 嗯嗯，
0: 等待着各位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
1: 嗯，是的。
0: 然后还有
1: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0: 涛哥来了、啊、
1: 哦，涛哥来了。
0: 嗯，涛哥今天就是发了一大段文章还有呢几张这是应该出去玩的
1: 拍的照片。
0: 哎，照片、
1: 哎、现在那个涛哥发文章你发现没，他都是有配图的，每次都是一段文章、嗯、然后配上几张图片。
0: 是，
1: 嗯
0: 啊，来吧，今天你来跟大家演绎一下涛哥的那个散文。
1: 那个放大看不清楚，
0: 咋老花了？
1: 不是看不清楚，这应该是近视的原因。来吧，看看这个涛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旅行日志啊。
0: 音乐，请。哎呀，好听。
1: 哪儿到哪儿就好听
0: 啊？还没开始呢，
1: 还没开始，好不好？
0: 好好。
1: 哎，江浙沪之旅的第四天，我们再次折返南京。车抵中山脚下时，天空恰好飘起了蒙蒙细雨，细密的雨丝裹着草木的清润气息扑面而来，给严肃的中山陵添了几分朦胧的诗意。车沿着陵园路缓缓向前，两旁高大的梧桐早已在树顶交枝叠叶，搭成一条绵长的绿色穹廊，雨水把梧桐叶洗得透亮，浓绿的叶片盛着细碎的雨珠，风过时便簌簌滚落，在泛着水光的柏油路上敲出轻响，偶有几片枣黄的叶子沾着雨意飘落，静静贴在湿润的路上，与深褐的树干相映，把整条路晕染成一幅温润的水墨长卷。一路向深山处延伸，尽头隐在烟青色的天色里，衬得这里愈发的深沉肃穆。我们撑着伞沿石阶缓步而上，青灰色的石阶被雨水浸得发亮，两侧的苍松翠柏凝着水珠，在雨雾里静立如卫士。平日里的喧嚣全被雨幕滤去，只剩一片沉静安然。这场不期而遇的细雨让这里少了几分游人如织的烟火气，多了几分沉郁厚重的历史感。撑伞而立的片刻清寂又庄重，连同雨中梧桐大道的满径绿意一道，成了这趟江南之行里格外难忘的一笔。
0: 啊，
1: 醒醒，
0: 不错，
1: 醒醒，
0: 哎，
1: 醒醒，
0: 哎
1: 呀，哎呀，好像跟着他一块儿进到画面里了，是不是？
0: 文字里透露着一种那种
1: 画面感，
0: 对，就是一步一景，一句一景，
1: 嗯，
0: 非常好。沉浸在这个里面的配着这个音乐，就是你觉得、嗯、哎挺享受的是吧？
1: 是是是，
0: 散文的魅力。
1: 哎呀，涛哥、
0: 哎、这应该不叫散文了，这是算散文，
1: 算散文，我觉得 是散文的一种、啊、
0: 随笔。
1: 哇，涛哥真的感谢你啊，在今天早晨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次美的享受。
0: 嗯，哎，稍后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涛哥这个文章呢做成自动回复，感兴趣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稍后啊，稍后回复完关键词之后就能看到了。
1: 嗯
0: 啊，哎，现在已经更新了、啊。
1: 哇，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今天非常的麻溜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不想看文字嘛，嗯、是想看图。
0: 想看图。
1: 然后我们的这个小编说连图一块都给你们整好了。
0: 啊，他附带的也有图。
1: 嗯嗯嗯。
0: 啊，各位可以回复"文坛巨匠"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咱们 咱们这个平台上的巨匠。
1: 哎呀，你这四个字真的是
0: 怎么了？
1: 文坛巨匠，
0: 文坛巨匠
1: 已经更新过了啊，也再次感谢涛哥，谢谢你。
0: 哎，感谢啊，涛哥又这个回归了。
1: 哎呀，
0: 其实涛哥写的文章，大人看着觉得挺美的，
1: 嗯，
0: 也可以跟家里的孩子看一看。原先涛哥刚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因为他是语文老师嘛，他写的文章不光大人看着，能感受到那个其中的那个意境和美感，
1: 哦，
0: 给小朋友当做是这个课外阅读的材料也可以。
1: 嗯，是的，是的，就是你，我记得我小时候作文写挺好，原因就是我特别爱看那种各种各样的散文集，
0: 嗯，
1: 就是涛哥写的这种风格的，我还会用，我记得我会用那个彩色的笔把那个精美的语句画下来，甚至我有空的时候，你知道我干什么？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说，哎呀，真的就是没有一样成绩不是你付出努力得到的。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因为那是我的爱好，不觉得疲惫和累啊。就我会没事的时候坐到那儿背，我把那些我看过书上的好的词句我背下来，然后我会给自己下一个指令，像给 AI 下指令一样，给自己下一个指令，说下一次作文我必须用上这句话。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然后下一次我一定要用上。
0: 哦，
1: 所以我在下一次写作文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把我脑海当中那句话调出来写上去。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么一两句话，
0: 这也是一个方法呀。
1: 对呀，就是这样。还有一些词，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我们当时同班同学他写了一篇文章，那是头一回老师说今天我们的优秀作文是某某某同学，我说哇，我要去看一看他的那个文章里面到底好在哪儿。老师就说里面用的一个词叫恬静。就竖心旁那个舌头的舌，然后恬静，
0: 嗯，恬静，
1: 说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啊，我当时就被这个词震惊了。我说哇，有这么美的词啊！不行，我马上就要回去翻我的那些散文集，找一个比这个词更优美的词写在我下一次作文里。
0: 你这好胜心，嗯，
1: 所以后来我已经忘了我找的是什么词了。但是下一次的优秀作文就变成了我，就那个时候你就心里那种成就感。现在回头再想想，就是因为你给自己设立的有小目标，然后你去平时那些阅读的爱好，帮助你提升了自己的作文写作水平。
0: 嗯嗯，好，谢老师，今天就讲到这里，
1: 就讲到这里。忆往昔，就是跟现在的小朋友也是讲，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的文章。其实你总是被电子产品那种视频类的裹挟之后，确实会失去了当时翻纸质书的专注力啊。
0: 嗯，涅槃重生说，关键是读得好
1: 啊。
0: 小崔也说到了，说让我学一学，说为啥我读得坑坑洼洼的啊？说今天早会后的新闻晨会，就让韩姐分享一下她为何如此丝滑。你在当中反思一下为何坑坑洼洼
1: 啊？说你呢，主要是因为今天他给我把字儿调大了，所以看得很清楚。
0: 嗯，还有哪儿了？这个还有朋友啊来传话呢。蓝魔这位朋友说韩宝啊，昨天下午晚高峰，张弛在节目里吐槽你曾经夜里做梦，把孩子他爸踢下床了。
1: 那可能不太存在这个情况吧。
0: 不是这样，
1: 就不太存在这个情况。毕竟我们家好几个卧室呢。
0: 那个还有贾继东也说到了，说据可靠消息，你曾经有过半夜睡觉把老公踹下床的辉煌战绩。
1: 我今天下了节目我就找一找张弛，看看他在我们家哪个屋子里面藏着呢。
0: 是要把张弛一脚踹出单位是吧？
1: 怎么回事？
0: 直接让张弛原地休假，
1: 卷好你的铺盖卷。然后还有人在问，说那个王小蹦是吧？说刚才你们说的自动回复是什么？想看涛哥的散文是吧？回复文坛巨匠。
0: 对，
1: 这四个字
0: 我们给他封的啊。
1: 每次说出来都觉得重若千钧。
0: 是是是，咱们平台上的啊，就是咱们车友当中的巨匠了
1: 啊
0: 啊。回复文坛巨匠四个字，看看咱们的涛哥写的文章啊。
1: 是的是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咱们这边的天气情况，这两天还会有雨吗？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明天啊，降水就会进入短暂的休息期，全省大部分地方转为多云到晴天，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是高温持续控场，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最低气温也多在26度左右，可以说全天暑热不消。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部分地区的体感会更加闷热，像东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超过45度。
0: 今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小到中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两部门预拨3.3亿元支持8省份应急抢险救灾。
1: 河南发布带薪休假新政。
0: 北京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升级。
0: 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0: 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余额达到1332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7亿。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哇，哎，刚才这首歌是听起来很轻快，对不对？大家猜猜谁唱的呢？能听出来不？
2: 应该很明显吧？
1: 很明显、啊。
2: 对，很明显。我没看歌名和歌手，我也知道是谁啊。
1: 对，这声音还是很带这个很有标签的。
2: 是是是。
1: 那再猜猜这首歌是哪一年的？
2: 哪一年的？
1: 就没那么好猜了。
2: 这个不好猜了。
1: 嗯，感觉呢？
2: 感觉2004年。2004年。嗯嗯，
1: 好，
2: 我猜的，我瞎猜的。
1: 大家觉得呢？来，这随便猜啊，要是随便猜的，
2: 应该就是04年吧。
1: 嗯，你感觉有那个时候的曲风是？
2: 是，就是
1: 那个感觉，
2: 就2000年往稍微刚过2000年，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1: 好嘞，还有女汉子问说，今天郑州限行哪两个号呢？啊，4和9。
2: 嗯，
1: 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
2: 嗯，
1: 哎。这个小妮说到了，我来交照片了
2: 啊！交什么照片？
1: 昨天不是说让他就是拍一些那边的照片和什么的吗？说有没有去卢浮宫啊，去什么凡尔赛宫，去哪儿了哪儿啊？他说我来交照片的嘛，说昨天去卢浮宫了，
2: 嗯，
1: 说希望能够喜欢你
2: 啊，希望你能够喜欢。
1: 这倒装句，这
2: 你这倒的也太，
1: 希望能够喜欢你啊。这表达出来的话，
2: 哦，
1: 听起来倒装是可以的啊。我看看，呦，好多啊！
2: 哦，发这么多照片，
1: 哎呦呦呦呦，哎呦还在发呢。
2: 哦，
1: 哦呦，就咱们得慢慢，
2: 一张一张品是吧？
1: 哟，这是那个断臂维纳斯吗？这是，这就是断臂维纳斯啊！
2: 哎呀，
1: 这可不是咱们这儿这个小区门前那个喷水池里面的那个，是吧？好多那个喷水池里面不都有这样的？
2: 对对对，
1: 这是
2: 雕塑，
1: 这真家伙，这是。还有没有？这个，这前面是断臂维纳斯，想问各位艺术家们，他下面这张照片，这是个没脑袋的，这是什么人物？这是
2: 他应该是低着头的吧？哎，没有，
1: 没有，没有。还有这个，哦呦，这幅画也是看到真迹了。
2: 嗯，
1: 哎。下面一个是馆内的这个人流的一个照片，还有各种你看艺术品、雕塑，还有什么画，还有，还有欣赏画的一些当地的人，就是看到一位老先生啊，白发老先生，盯着那个画，脖子都就是自然的往前伸，在盯着那个画，而且还在记东西，一边看一边欣赏，一边在记，欣赏，这些艺术品和佳作，
2: 是的，是的，好吧，那
1: 不少啊，
2: 这一大组照片，就是你得存下来慢慢看，
1: 慢
2: 慢去欣赏，一时之间都消化不了。
1: 感谢小妮啊，
2: 也谢谢大家，就是到各地去旅游啊，去出差啊，去忙碌啊，看到美丽的风景都跟我们分享。你看前面有涛哥分享了自己的游记是吧，跟家人一块儿出去暑期游玩的这个照片呢，包括那个文章啊，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他到云南了，是怎么回事？他到云南了充电，哦，这开着车去自驾了吗？是
1: 不是？他这个。

0: 应该是个物流，
1: 是个
0: 货运司机，对，是一个货运司机，开的是那个大卡车，物流车，然后去目前的那个，他说问我说，主持人认识这是什么车吗？这个还真不认识这个品牌，
1: 说型号有点难吧？
0: 他还发了一个车标，看看，
1: 嗯，
0: 这个车标反正倒是挺常见的，路上的那种大车挺常见的，但是叫不上名字了。啊，您可以解释解释这是什么型号的车，看看他那个车标特别像奔驰的车标，
1: 嗯，很气派啊，他拍了一排那个大车在一起停着那个样子，看着很气派。
0: 对，现在正在给这个货车充电、
1: 啊、
0: 现在货车也都是电车了嘛，
1: 对对对，然后已经到云南了是吧，这一路上辛苦了、辛苦了，也给所有开大车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再多说一句啊，咱们累了这个困了，一定记得停到服务区去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行驶，你别为了强就是说抢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就算困啊也撑着努着力这样开，一旦出了事故这个后果不敢想象啊，所以咱们记得开到两个小时觉得很累了，咱就去服务区休息休息，给自己也算是充充电，然后再继续行驶啊。
0: 好嘞，来也跟大家再推荐一下，这暑期了，是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1: 不到了，
0: 假期就要结束了，
1: 对对对，
0: 小朋友们就要重新返回校园了。
1: 嗯，
0: 不知道各位家长们这个进入到八月份之后有没有计划，或者是给孩子安排一些什么事项，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个人还是建议啊，到我们这儿的我是特种兵去看一看，
1: 嗯，
0: 真的能提升孩子一些自主能力，包括这个意志力，
1: 是、
0: 啊、品格都能够提升，因为它是一个那种像军事化的训练的这种主题，
1: 是
0: 啊、寓教于乐，同时呢还有一些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些项目啊，各位家长们也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听听往期的小朋友们他们怎么说吧。
2: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嗯，所以家长们也放心啊，不是说全就是带孩子军训的，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
0: 嗯，
1: 听那个风洞体验，你在外面玩一次可能还真不便宜呢。
0: 对，
1: 在咱们这儿全都包在这个整体的费用里了。
0: 风洞体验呢是湖北的空军主题当中有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啊，还有像郑州的陆军以及青岛的海军，各位家长们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这马上假期快结束了，我们的这个剩下的名额也福利名额也不多了。
1: 对，而且团期也不多了嘛，你能选的那个日期越往后肯定就越少了，所以早点发特种兵，咱们占个席位。
0: 还有各位大人大朋友们啊，各位大朋友们，如果想参与我们的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的话呢，现在依然是可以发送中国石油四个字点击链接报名的啊，发送中国石油点击链接报名。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啊正式启动了，我们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就送100元加油券，还有一吨汽油大奖等你拿，谁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我们等你来挑战。本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嗯，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1041， 稍后呢我们会请到一位医生上线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早间节目总是会请到不同科室的专家来跟大家普及一些健康常识，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省人民医院的一位专家于主任，跟大家要讲一讲乳腺健康，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方面有哪些问题也可以先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待会儿我们在线问诊。
5: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 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

0: 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谢涵。目前呢，兰省高速的兰考段在14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已经实施现场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情况，您请小心通过。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得发送家装节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只要发了这三个字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啊，您放心添加。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咱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发送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虽然我们还在上班啊，但是希望上班路上的朋友们能够保持心情的这个轻松愉快。当然说到这个心情好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咱得身体好，身体好了，一切才有了前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那就是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于洋，于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乳腺健康。我看平台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提问了啊，待会儿我们就请于主任帮大家一一解答。首先来打个招呼，早上好，于主任。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于洋。
2: 真的是百忙之中啊，于主任抽空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欢迎您，欢迎您。很多人就说了，关于这个乳腺健康，有一种说法叫，只要你生了孩子，就不容易得这个乳腺癌了，是不是就是说生孩子对乳腺癌有预防作用呢？
3: 这个说法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还是比较片面的。因为美国的国立卫生院的研究显示呢，20岁之前生孩子的女性，其实风险是低于30岁以后的，就是我们说的大龄产妇。但是呢，受到现实因素的限制，

0: 不适合咱们国内，因为我们要求都是20岁以后才能结婚，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第一次足月妊娠会让乳腺的上皮细胞呢趋于成熟，增强了对抗基因突变的能力，其实属于保护因素。但是呢，受条件限制，相关的研究显示就发现，怀孕后20年内，这种经产妇的女性啊，其实乳腺癌的风险反而高了。
1: 嗯。
0: 但是分娩24年以后，她的这个生育才体现出了它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你生完孩子20年内，好像似乎乳腺癌风险还挺高，但是24年以后，它这个风险其实就降低了。
1: 嗯，
0: 当然了，乳腺癌的风险还跟它的分型啊、生育的年龄啊、胎次啊、家族史有关。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哺乳就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的。
1: 哦，
0: 那么这个母乳喂养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导致这个乳管疏通，调节内分泌，而且调节它的激素水平。那当然还有不少女性还误认为什么？误认为按摩乳腺可以消除乳腺结节和预防乳腺癌。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它并不能起到预防的作用。盲目按摩不但治不好乳腺增生，反而会刺激这些肿块，甚至导致病情的恶化。
1: 嗯，
0: 那么这样看来，所谓的疏通乳管啊、按摩乳腺啊，大多数是有害无利的。
1: 哦，明白了，就是第一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局部按摩，有一些说法说是能什么消除结节，这个不可轻易相信，对吧？还有一点就是，还有就是哺乳确实是能够降低这个乳腺癌发病风险的。
0: 对的
1: 啊，这个我们就明白了。我看平台上有位朋友在提问啊，于主任，他说乳腺有钙化报三 A， 日常呢就是在例假之前会有一些刺痛感，那么像这种情况日常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乳腺的这种疼痛，那么钼靶报三 A 其实不对的，这种称呼是不对，应该叫钼靶的影像学分级是三类。
1: 嗯，
0: 那么钼靶三类基本考虑是良性的，但是乳腺的疼痛呢，多数来源于乳腺增生。
1: 嗯，
0: 它和我们的情绪、压力、睡眠、精神、饮食、月经，甚至和睡姿还有关系。
1: 哦哦，
0: 所以就是甚至影响你体内激素水平稳定的所有因素，都可能导致乳腺疼痛。
1: 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啊。
0: 对的，比如说今天生气了，
1: 嗯，
0: 好了，乳腺开始疼痛。孩子不听话了，乳腺疼痛。
1: 哎呀，
0: 然后这个明天又考试了，今天有点紧张，乳腺疼痛，都有可能。
1: 这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呀？所以各位女士啊，咱们更要关注咱们的情绪变化，对吧？这个情绪它切切实实会影响到咱们的健康。那所以对这位朋友来讲，就是平时少生气，对吧？这肯定是第一位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对的，您说的太对了，主持人。我们乳腺外科界呢，戏谑的称乳腺为情绪器官。
1: 哦，
0: 所以它受情绪的影响非常大。
1: 嗯，
0: 您刚才的总结特别到位。
1: 谢谢，谢谢我们于主任的肯定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些朋友会考虑说，我现在换内衣啊，要换那种没有钢托的，因为据说有钢托的内衣也会导致什么乳腺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的，它存在一定的误解性。很多女性都关心这个，我到底在穿什么样的文胸对身体更好？
1: 嗯，
0: 大家疑惑，这戴钢圈会不会导致乳腺癌啊？
1: 啊，
0: 长期佩戴胸罩会不会诱发乳腺癌？过紧又会不会影响她的血液循环？
1: 嗯，
0: 淋巴循环之类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呢，没有一定的科学性的。
1: 嗯，
0: 根据西雅图的癌症研究中心显示呢，这种文胸和乳腺癌的发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关系。
1: 哦，
0: 为了文胸影响血液循环啊，淋巴循环导致乳腺癌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1: 嗯，
0: 那么乳腺癌的发病主要和什么？和月经啊、生育啊、内源性的激素水平紊乱啊、遗传、肥胖很多因素相关。
1: 嗯，
0: 并不存在所谓的穿着衣服紧了，淋巴回流受阻了，坏了，我就要得乳腺癌这种说法。
1: 嗯，
0: 但是要说明一点，这个文胸在多长时间会不会导致乳腺癌，这是一定不会的。
1: 嗯，
0: 但是不能太紧。因为你太紧，仍然不舒服嘛。
1: 是是，虽
0: 然好看可能，但不舒服。
1: 嗯嗯，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也不建议大家长期戴那种过紧的内衣，这样的话会引起那种压迫不适。
0: 是的，是的，长期佩戴会压迫不适。
1: 是是，那我们再去做体检的时候，很多女士也会在那个体检表上看到，有时候会写什么乳腺。

0: 增生，有时候会写什么乳腺结节。那增生和结节这两个到底哪个更严重，哪个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什么干涉呢？
1: 好的，我下面来给大家讲一讲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好多女性在做乳腺彩超的时候，彩超单上都会显示双侧乳腺增生。
0: 嗯，
1: 它其实是层次结构紊乱在影像学上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彩超探头放到你乳腺上，层次结构只要紊乱，它都叫乳腺增生。
0: 哦，
1: 那乳腺增生是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当它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才管它叫乳腺增生症，这才需要就医诊治。
0: 嗯，
1: 不能说因为有乳腺增生害怕了，我马上要得乳腺，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哦，明白了。
1: 而我们，对，我们广大女性要注意什么？乳腺结节。为什么？因为乳腺结节就包含了良性的肿块和恶性的肿瘤，它都属于这个范畴。那么这个其中就最重要的就是乳腺癌。我们通常所说的乳腺增生没有事儿，而乳腺癌却需要我们特别警惕。这种不典型增生啊，乳腺的癌块啊，边界不清啊，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嗯，
1: 所以乳腺结节的发生发展，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去做明确的沟通和准确的指导。
0: 嗯，那我就明白了，就是增生，普通的增生的话，大家不用过度担心。如果是结节的话，就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是吗？
1: 医生帮助选择治疗还是观察？
0: 嗯。好的，明白了，明白了。好，非常的感谢于主任啊，今天真的是，那个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您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跟大家做了很多的科普，再次感谢，感谢。
1: 好的。
0: 那如果大家还有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找到我们的于洋于主任啊，主任医师于洋，希望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9: 一大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过，就是你看市区不怎么堵车，对不对？
0: 对。
9: 东站因为在假期期间，东站南北站台，南北两个站台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9: 米哥来这个说了一个情况，他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此刻高铁东站的北进站口秩序还不错，
0: 哦，
9: 不堵车。
0: 嗯。
9: 所以呢，送人的朋友呢，可以选择高铁东站的北站台去送人。
0: 哎，好嘞，谢谢米哥的提示。是，大家走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两天啊，我们这儿挺忙的，跟大家汇报汇报工作啊。忙什么呢？忙着给大家选品呢。
9: 哦，
0: 因为七夕不是近在眼前了吗？
9: 啊，
0: 你查查七夕是哪一天啊？
9: 嗯，
0: 下周，哎，是下周吗？
9: 19号。
0: 嗯，你查查查查
9: 查查。
0: 然后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到了这个临近的日子了，为了给大家找到一些合适的这个礼物啊，我们就会提前选一选。昨天我们就进行了一场选品会，这当中有一款产品受到了各位女主播的这个叫什么欢迎，名字就叫珀莱雅双抗精华。
9: 嗯，
0: 你 知道珀莱雅这个品牌吧？
9: 知道
0: 啊，知道啊，也是护肤领域的一个实力的选手了。而且呢，珀莱雅它比较早就在布局这个抗氧抗糖的护肤赛道。简单来讲，氧化就容易引起你皮肤发黄，对吧？出现细纹，糖化就容易带来暗黄松弛，这两个情况都会影响咱们的皮肤状态。我们的小编啊，从那个 2.0 版本的精华开始，一直用到了这款美白特正新版，自己用的空瓶都很多，所以也就给大家给主持人们也来做推荐，然后没想到我们也有一些主持人在用这个产品啊。新款的美白持正版双这个双抗精华是全面升级了，在改善皮肤黄气的同时呢，还有美白特正，就是应对氧化带来的一系列皮肤状态问题。早上涂就是外出奔波一整天，帮助你的皮肤守住那个好气色；晚上涂，夜间持续修护，第二天起床呢就仍然很透亮。所以它一支就兼顾着去黄提亮的这样的作用，坚持用。素颜就是气色干净，还很有光泽。关键它那个包装很有意思，就是它是真空锁鲜包装，你拿到手之后啊，那个液体本来是那种淡淡的黄色，你要激活它，怎么激活就是怎么拧一下，然后激活之后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啪掉下来，融合变成那种淡青质地的，上脸再一推开立刻化水，清爽不油不黏腻，还不搓泥。今天这款也是我自己要下单的，所以各位现在赶紧发秒杀。你去看看价格啊，50毫升的观奇的价格是339，咱们七夕直接开场了啊，最新版的这个美白特正版精华到手只要188，188，朋友们，节目期间下单再送，送价值39.9的珀莱雅双抗面膜三片和精华搭配使用，效果更好。
9: 嗯，
0: 188，这还不算完，再给你加码，今天再送红宝石面霜中样一瓶，这一套全都配齐了吧？精华、面霜、面膜，性价比很高，还是品牌的礼袋装呢，直接发送秒杀下单，现货现发啊！
9: 对，确定了，就是19号，
0: 是19号啊，
9: 嗯，19号，
0: 所以提前准备，朋友们别到跟前了又催着我们发货。
9: 对，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
0: 啊，对
9: 啊，下周三就是七夕节了，
0: 哎，所以这个礼物准备的节奏也要起来了，先发秒杀去看看。对，今天这款产品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雨桐拍了一个那个拿着产品的这个美美的照片，大家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9: 嗯，好的。来，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哈提醒我们说，建设路凯旋路路口西向东刚过红绿灯发生了两车刮蹭，后面排起了长队啊！建设路凯旋路路口西向东刚过红绿灯发生了两车的刮蹭事故，后面排起了长队。
0: 嗯，
9: 是在中间车道啊，提醒在中间车道建设路凯旋路这个路口。还有一位朋友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啊，这个古路侠客说到了，说像个中原路大学路现在东向西的地面标线重新画了啊，中原路大学路的东向西地面标线重新画。现在最左边呢是左转，中间两条直行，右边是右转，但是呢空中没有指示牌，空中指示牌没有修改。
0: 哦，
9: 空中指示牌显示的是，就是头上的那个指示牌啊，
0: 嗯，
9: 显示的是左边两个直行，右边第二车道直行加右转，最右边是右转。说很多司机到了路口之后才发现右边第二车道是地面直行的箭头，然后都开始实现这个变道了
0: 啊，
9: 开始实现变道加塞儿，所以导致右转的车道呢排了很长的队伍。说建议呢，右边第二车道能不能恢复直行加右转？
0: 嗯，所以就是出现了一个上下不符的这个情况，是吧？
9: 对，地面为准啊。这然后呢，就是他的建议，就是因为这个路口可能右转的车辆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能不能把那个中间两条直行的车道呢加一个直行加右转出来，然后再配合着最右边的是纯右转。这样能够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啊，也避免大家走错了。
0: 嗯，
9: 我们也把这个情况跟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啊。谢谢孤独侠客的提醒。
0: 是，其实我们的城市发展也是需要更多热心的朋友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啊。
9: 对，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因为有最真切的感受嘛，
0: 对对对
9: 啊，您走到哪个路口了，怎么走着顺，怎么走着习惯，怎么走的效率更高。
0: 嗯，
9: 因为很多朋友上班每天都走这条路，所以他对这个车流量啊，对这个时间呢，啊，他稍微变一点，他的那个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嗯
9: 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把您走到哪里了，有一些觉得可以去改善的、改变的一些通行的 这个标志标线也好，或者是通行的规则也好，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9: 是，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会儿路面上的整体情况，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了，哎，这会儿整体来讲还是不怎么堵的啊，快八点钟了，今天不怎么堵。深红色路段的是在中州大道这一段。

0: 通州大道从政变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有一段深红色，具体呢就是中州大道龙海路附近的南向北，也是老地方了。因为好多车从那儿这个下来之后，往中州大道上去进的时候，那儿那个车道窄了一下，所以呢就到这儿速度会慢啊，就像京广快速路黄河路附近这儿呢，也是车只要一多，它就容易出现红色，通行缓慢。为啥呢？就是车道突然变成两条了，所以。这个走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会慢一些，再加上黄河路上来呢，还有这个从这个匝道上来往主线并的车，所以就不好走，所以没有事故的话呢，这儿只是通行缓慢，大家依次通过就行了。
1: 是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别忘了随时联系我们。有朋友说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互动平台，怎么确认呢？现在还有一个方法，你发大牌两个字试一试啊，发了大牌到我们的平台上，如果啪给你蹦出的有链接，你一看赫莲娜黑白绷带带面霜礼盒，这就说明你找对地方了。这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也是算是七夕挺适合送给另一半的一个小礼物吧。黑白绷带的各位粉丝就不要错过了，回复大牌可以下单。先说黑绷带，那顾名思义就是适合晚上用的，深入基底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品牌专研的这个绷带技术，强韧皮肤的屏障，有助于帮你淡纹呐、紧致皮肤啊。夏天用啊，它也不油，比较润，早上起来皮肤就是充盈有光泽。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用了，防护维稳，改善皮肤泛红敏感的状态，后续你哪怕上妆什么的它也比较服帖。黑白组合，一养一护，日夜不间断的来呵护皮肤。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那旗舰店价格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七夕专属福利价只要999，黑白绷带两瓶到手，发大牌买一套还送这个礼袋当做礼物就比较合适了，很体面嘛，而且呢自己用也合适啊。发送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可以放心下单。但是有一句话要提醒到前面的是，包装盒可能会有轻微的，这个运输过程当中会有轻微的划痕或者是变形，它是不影响质量的啊。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Water 这位朋友提醒，科学大道西向东西三环到瑞达路这一段，科学大道上面啊，西向东，从西三环到瑞达路这一段呢，路面出现了很多炮弹坑啊，就是这个一深一浅的各种坑，收到了，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集中来进行反馈。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啊，我是谢涵。
0: 嘿，有朋友说啊，早上一路听天下，下班马路道记。
1: 哎，谢谢支持，
0: 感谢啊，我们就是陪伴大家嘛。因为上班的时候呢，需要比如说你了解一些这个路上堵不堵啊，或者有些最新的新闻资讯的。下班的时候呢，就轻轻松松的跟着他们俩人乐乐呵呵的，
1: 对，
0: 一扫一天的疲惫。就是陪伴大家在路上车厢里面的这一段